子就把结伙盗匪分成两派。良知对内心的拷问，让这些盗匪或选择投降，或帮助王阳明对付其他悍匪。仅仅一年时间，肆虐江西福建数十年的匪患就彻底消除。不过王阳明却清醒地认识到，只清剿盗匪

0: 如南赣湘粤，再一个呢就是讲学，就现在我们这个阳明书院通天岩，包括在于都啊，在安远，他在这里教化百姓讲学，实际上呢就是心学思想的一个实践，就是知行合一。
1: 心即理，事上练，这就是王阳明一生所强调的知行合一原则。在他的治理下，赣州更加兴旺，百姓生活富足。接续见贤思齐的传统，王阳明也再次登临玉孤台。当他远望四野，心中的思考再上层楼。此后他又提出了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全新认知。王阳明的心学从此成为经典，对中国文化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文脉依然在玉孤台老街得以传承。每到年末岁尾，军门楼下的广场都会举行文化节，句句诗词声声激昂，大家聚集在玉孤台下追思先贤，感悟当下。老戏台上，客家人表演着采茶戏，据说每一公斤新茶要采摘80000颗嫩芽。这采茶戏演绎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却也传播着世间的朴素道理。而老街上一家家书店、客家词画店、文创店，一本本很有年头的老书，上面都是赣州的故事。青花瓷上画的也都是赣州的美景。中国石油大学原校长张四伟是土生土长的老街人，虽然离家已久，但一有机会他还是会回到玉孤台走一走。
2: 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这个爱国的这种心情，对这民族英雄的崇拜，这个一直影响得很深，影响了后来的从事的科学研究教育工作。
1: 在家乡文化的影响下，如今张四伟已经成为国际知名摩擦学专家。几十年的时间中，他不仅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解决了许多大型机械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问题，还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橡胶摩擦学专著。面对过往所取得的成绩，老人把他们都归功给了家乡文化的滋养。
2: 辛弃疾想打退金兵，他坚持一辈子。我比他幸运的就是，我想做的我做成了。读了辛弃疾这首诗啊，我就很想填首词：借目远望三江水，不愿深情深深泪。很难，确实感到要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就回首心不安，新潮漫大山，往事留不住，但是乡愁是永远难逝去。扪心自问于有心做灾故。
1: 往事已经随风飘散，而乡愁永远深埋心底。就像那鹧鸪鸟，就算飞过千万里，也依然会回来。家乡那片山水永远无法忘怀。2018年12月30日是赣州第一中学120周年校庆。这所名校的历史始于濂溪书院和阳明书院，文化渊源可上溯千年。周敦颐、王阳明都曾在此地开坛讲学，培养出程颐、程颢等一大批鸿儒大家。也是在这里，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郭大力完成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让这部巨著在中国出版面世。

过去还是现在，见贤思齐，知行合一，就是赣州所传承的智慧与基因。夜色已加深，灯火却通明，古城墙上人们提灯而行，恍若从历史深处走，蜿蜒成一条巨龙，环绕着街区。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豪情，见贤的勇气，全都化作玉步台上最深厚的历史回音，回荡在城市的天空。

芊芊仔和林斌仔是一对三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两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两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芊芊崽，但是已经轮到了林斌崽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三个月大的兄弟每五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它和芊芊崽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地把林斌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斌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6: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1: 占人类总数

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有趣的种植体验。你家的花都开了呀？好的，我现在就过来。
1: 把悠悠也叫上吧。
0: 好的，那我们等一下见喽。大草莓，我们来啦！
2: 乐比，快来看！
0: 哇，好多花，真漂亮！
3: 悠悠，
0: 这些小花开得真好。那边也有。哇，这花长得真奇怪。悠悠，你看，这些花还会跳舞呢。这些紫色的小花也好好看啊，真香啊！大草莓，你真厉害，我也想种出这么好看的花朵呢。
2: 种鲜花可没这么简单，花很娇贵的，你要每天细心照料，观察它的成长状态。如果花上长虫子了，还要给它驱虫，
0: 这么麻烦，
2: 还要每天给它们浇水施肥。
0: 算了，看来种花不适合我。
2: 那么，你可以去种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呀。
0: 你是不是偷藏了？你骗人，你肯定偷藏了。小饼干不够吃了怎么办？

0: 可以去种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呀。
1: 对了，我们可以种饼干呀。悠悠，我们把小饼干放到花盆里吧。会不会像小花一样要浇水呢？嘿嘿嘿嘿，我们去浇水吧。

0: 渣。饼干需要光照才会长得更快。
1: 实验终于做完了。啊，乐比悠悠，
0: 爸爸，
1: 你们在干嘛呢？
0: 我们在种饼干。
1: 种饼干？饼干是种不出来的。
0: 啊，饼干为什么种不出来？
1: 饼干是用面粉制作烘焙出来的，明白吗？
2: 乐比，来吃西瓜了。
0: 这是什么？悠悠，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妈妈，你知道吗？
2: 这是西瓜籽，把它种在土里，就会长出很多大西瓜。
0: 哇！那我要种西瓜。悠悠，我们快去种西瓜。

0: 大西瓜发发长，呦
1: 呦，为什么还不长呢？要不我们去问问大草莓吧。大草莓，
2: 乐比悠悠来找我们玩吗？
1: 不是的，不是的。我今天种了个西瓜，可是一直没长出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3: 西瓜哪有一天就能长出来的？我姐姐种的花都过了好久才开的呢。
2: 对呀，小草莓说的没错。我的小花可是经过我细心照料才慢慢盛开的。乐比，种西瓜和种花一样要有耐心哦。
1: 可是我想让它快快长大，这样就可以吃上大西瓜了。
2: 这个吗？
3: 心急是没有用的，你还是耐心等吧。
1: 不行不行，我等不了了。对，找爸爸帮忙。
4: 让西瓜快速长大。
1: 是呀，爸爸，能行吗？
4: 我想到了。这是种子生长药水，把它滴在西瓜种子上，只要一滴就可以。
1: 就这么简单？太好了，太好了！
4: 拿去吧。
1: 悠悠，我们走。滴一滴就可以了。手抖，好怕滴多了。不行。

0: 全洒出来了。要地震啦！
1: 怎么回事？
2: 发生什么事了？
1: 好大的西瓜！
0: 是呀，是呀。
2: 快点给我把家恢复成原样。
0: 我想到一个办法，只要我们把大西瓜吃完，房子就恢复原样啦。哦，
1: 乐比真聪明。
2: 可是这么大的西瓜，吃不完吧？
0: 那我可以叫小伙伴们一起来吃，就可以很快吃完了。
1: 好的呀。

0: 好吃。
1: 比草莓蛋糕还好吃。
0: 真好吃，真好吃。终于吃完了，吃得好饱呀。
2: 悠悠，接下来再种点其他东西吧。

0: 乐比的海洋朋友圈。
1: 小草莓，我怎么觉得这个鱼怪怪的？
2: 不懂了吧，小火车？这叫做草莓鱼。
1: 草莓鱼，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它生活在海里吗？
2: 是的，没错。
1: 太厉害了，乐比，快看，草莓鱼。
0: 海洋里可没有这种鱼，肯定是小草莓自己编的。你说呢？对吧？

0: 奇怪，乐比是怎么知道的？
1: 原来草莓鱼不是真的。不过乐比是怎么知道的？
0: 一定是乐比的爸爸告诉他的。
2: 才不是呢，那是因为我有本海洋生物图鉴，里面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我还差最后一种就收集完咯。
0: 哦，乐比的海洋生物图鉴。
2: 没错，我现在就要去把它收集完。我先走了，明天见。哇，太棒了！我们又见面了，抹香鲸朋友。找到了，最后一位。你说的对，抹香鲸朋友不是我们要找的。悠悠，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0: 条小鱼被鲨鱼抓走了。我们得去救它。小鱼，别怕，我来救你了。
1: 真奇怪。肚子下面什么东西？
0: 小鱼，你安全了。
2: 什么？
0: 不用谢，帮助别人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你们干嘛多管闲事啊？我叫印鱼，也叫吸盘鱼。我们印鱼因为游泳能力很差，为了寻找食物，逐渐演变出了吸盘结构。这种吸盘结构可以让我们吸附在大鱼身上，不仅能保护我们不被其他鱼类袭击，还能让大鱼带着我们移动。等到达食物丰富的海域，我们就下去自己寻找食物。但是现在你们把大鲨鱼弄跑了。
0: 对不起，我们还以为你被大鱼抓了。
2: 算了，你们也不是故意的，我再找条大鱼就是了。
0: 悠悠，看来我们的海洋生物图鉴已经收集完毕了，这还多亏了印鱼朋友，谢谢你小印鱼，下次再见喽。
2: 再见。
0: 小珊瑚啊，看，图鉴收集齐了，里面有很多海洋生物呢。
3: 让我看看，
0: 看，有帮海马爸爸生宝宝。
4: 我的肚子，我又开始疼了。我好像快要生了。不行，我忍不住了。你们快叫鱼来帮忙！
0: 生孩子啦，有鱼啦，快来条鱼帮帮忙！
5: 我来帮忙。
6: 我有经验，我也来帮忙。
5: 放心，交给我们了。你们在外面等候吧。

0: 吸，先深呼吸，对对，用力，用力，
1: 好痛啊！用力，快了，
2: 加油，
0: 用力，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2: 哇啊哇！好可爱的小海马，
3: 哇，好有趣呀、啊！
1: 嗨，你们好、
2: 哦，是河豚来了。
1: 你们在聊什么呢？
3: 我们正在看《乐比悠悠的海洋图鉴》呢。
2: 念在图鉴上哦。
1: 哦，能让我看看吗？
2: 给。你看，小河豚，你在这儿呢。
1: 真的是我哎，太棒了！这本海洋图鉴真棒！哎呦，
4: 乐比悠悠，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2: 小海龟，你好。
4: 好久不见，悠悠。图鉴里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1: 是啊，我也想听听。
2: 没错，这是我们寻找美人鱼的故事。美人鱼到底在哪呢？
5: 你们在找美人鱼吗？需要我来带路吗？
2: 真的吗，小鱼？你知道美人鱼在哪儿吗？
5: 没错。
2: 太好了，终于要找到美人鱼了。
5: 走吧，我带你们过去看看。

0: 美人鱼，你在吗？有朋友来看你了。
1: 在哪儿？
2: 在，
3: 我在这儿呢。

0: 说多少次了，别叫我美人鱼，真是的。哦，
1: 哇哦，这可真有趣。哦哦，
2: 孩子们，你们好啊！
3: 是爸爸。
2: 乐比，你和悠悠把图鉴给集齐了，有什么收获吗？
3: 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学习了很多新知识，创造了许多回忆。
4: 有帮助企鹅妈妈夺回企鹅宝宝。
5: 快把小企鹅还给我！快把小企鹅还给我！
3: 还有，我掉进海里，但是被可爱的三只小海豚给救了。
4: 原来是海豚，不是鲨鱼啊！
6: 你们好，
4: 谢谢你们救了我。
7: 小意思，我们海豚最喜欢助人为乐了，
6: 不要客气。
4: 还有和抹香鲸一起打走章鱼怪。
3: 不好，章鱼怪喷墨汁逃走了。
8: 这次算你走运。
2: 真是许多有意义的回忆呢。
3: 我也很高兴，我喜欢海里的每个朋友。快看，大家都来。

0: 满天下都说岗娃半个脑子，没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当媳妇儿。如果您要是给岗娃找个媳妇儿，别说是让他卖果子了，就这牛场还有我那几百亩果园都给你都行。
1: 大牛，你说的朋友是土娃哥，帮你卖果子的是他？
2: 没错，是土娃哥。他以前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现在有出息了。
3: 但是你别忘了，他从小离家出走，打游戏上瘾，偷家里的钱，把父母亲扔在家里，问都不问一声。福寒叔把他的胳膊都打断了，也不思悔改。你觉得这样的人能信吗？
4: 是啊，大牛，这事儿你还是要多方面考虑。
5: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9: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0: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1: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2: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3: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9: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7: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9: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4: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9: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尘器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0: 我们分头行动，我去买兔子，你去买海椒面。
1: 要得，买袋装嘛。
0: 啥子袋装了？那你去买兔子，我去买海椒面。
1: 哦，也要得。
0: 记到，兔子要买带皮的。
1: 好。
0: 好。
2: 老板儿，
3: 要啥子？
2: 我看一下这兔子，
3: 看嘛，
2: 掉了，皮又太干了。
4: 老板儿，兔儿咋个卖？
3: 27，你等一下，你要不要？
2: 要啊，冲啊！
3: 不得了，明天来，好。
4: 好嘛。
3: 啥不吃？再坨坨啊？
2: 冷吃坨加可可
3: 啊。
0: 何老板，给我种点海椒面。
5: 那不是有种好的人吗？
0: 哪个？我不要，我要自配的。
5: 哦，这是重庆产的，贵州产的，
0: 来点云南的。
5: 巴适。
0: 见过种哈，我要做红油的哦。
5: 哎呀，懂得起。
2: 可以啊。
6: 买好没有？
0: 咋子买这滴点儿呢？
2: 最后一根了。
0: 那就做好了，自己寄到北京去，我们两个下次再说。
2: 好好，要得。
7: 悠悠姐，我现在马上就出门了啊，我一会儿给你发微信。咋子，妈妈，啥事？
8: 我
7: 不要，你不要给我寄。
8: 不想吃，我回去网上买。
0: 哎，你啥子话？网上买，网上东西好脏哦，滴点都不干净。你这个娃儿身体要紧哈，不好生吃饭。
8: 我跟你说，我再给你加点中成药在里头哈，养脾胃的。
6: 我吃个冷兔子，咋个养脾胃呢？
0: 好了，我不跟你俩说了，有啥子话我们俩微信说哈，挂了。
6: 我不要，妈妈，喂。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给我寄东西了？我都吃不完了。那你寄吧，你想咋个寄就咋个寄，想寄好多都寄好多。小谭，帮我盯着点小办公室动静啊！排到第几了？给我通风报个信儿。悠悠姐。

0: 我现在出来了啊。
1: 刘姐，给。哟，
2: 一大早就能收到花啊！
1: 地铁吧，别嫌弃啊！
2: 你还坐地铁呀？
1: 我肯定坐地铁，不然呢？
2: 我可听说那地铁里人挤的都脚不沾地儿，
1: 确实不沾地，我让人给杵起来了，都脚都离地不费鞋，没事。
2: 我还在想，这个时候叫你出来早午餐，会不会影响你在公司喊那个口号呀？
1: 不影响，我在家喊过了。
2: 哼哼，哎，那你不用打卡呀？
1: 我跟你见面就相当于打卡，什么指示？我们优姐。哦，
2: 亲爱的，哎，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
1: 我守口如瓶。
2: 我老公今天早上出门，他居然没亲我。
1: 哎呦，这好大的事儿，这怎么弄？你说，
2: 什么怎么弄啊？我是觉得他好像变心了呀。哎，还有上次他忘了给我挤牙膏那事儿，你还记得吧？
1: 记得，记得，记得。
2: 哎呦，我这两天老琢磨这个事儿，我这心脏都不舒服。要不你把那个医疗险再给我提高点吧。
1: 哎呦我的姐呀，你这个医疗险配置已经非常充分了，你再多买就是浪费钱。你如果真是担心你老公变心的话，那你倒是可以购置一点储蓄险。
2: 储蓄险？
1: 哎，这个能保全你的财产。
2: 一听这保险的名字，你佣金就挺高啊。
1: 那倒是，但你不买也没事，反正我还能在这蹭顿饭。
2: 亲爱的，哎，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你说，
2: 你能不能调查一下我老公有没有那个财产转移，还有他到底有多少个户头，每个户头里有多少钱，你也帮我调查清楚行吗？
1: 我又不是蝙蝠侠，我哪有这本事？
2: 你要是不帮我，那我以后不找你买保险了。
1: 反正你买的也够多了，那我就开动了啊！我反正我还蹭顿饭。
2: 啊，吃吧吃吧吃吧，都是给你点的。
1: 好嘞，你就跟着我们优姐吃好的。
2: 那必须的。

0: 哇哦，千里迢迢通红的母爱，有病啊！妈看你手机呢。
1: 你说你整天抱着个手机在这偷摸的捣鼓啥呢？你谈恋爱了？
0: 这不我谈恋爱，这不跟朋友聊天呢吗？
2: 你没有朋友啊？啊，你那朋友都搁峡谷里是不是？
1: 你无不无聊？
3: 太痛了，母爱本尊正向北京狂奔，丁老师即将莅临毕业大戏。
4: 亲爱的奶妈，
5: 外卖来了，同志们先休息一下，吃饭啦。
6: 谢谢导演。
7: 谢谢导演。我们下午还是三点排练啊，大家赶紧吃完饭就回去休息。
8: 好，
7: 你就去吃了。
8: 放心吧，这次。哎，
9: 学姐，我下午有戏剧概论，我怕点名。
7: 你们哪个老师啊？
9: 王老师。
7: 王老师，没事。下午第二节课他从来不点名，下了第一节课就。
9: 真的假的？
7: 放心吧，听我的，没事。
10: 是真红，像我一样。长痛不如短痛啦，你这确实是毕业大戏呀。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Dennis 丹丹。今天呢，我是要给大家做一期关于粉底液的测评，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是不是？四款学生党福利。
12: 它颜色就是会有一点点偏白啊，而且它的流动性是很强的啊。它都
0: 这流不动了，这。三二一，
12: 啊，它整个的推动性还是很强的。我这个鼻翼啊，有一点点卡粉。那平时呢？但哎
0: 呀，这粉底液，大姐，我这用这个叫什么？这个绿光粉底液，我这脸现在都起疹子了呀！我自己用都不行，我怎么推给粉丝啊？哎呀，我真的别接了，太痒了。

0: 我姐求婚倒计时两
1: 天啊，这是背景墙，
0: 你们选一下吧。
2: 薄荷绿加柠檬黄，多好看，多清新啊！
1: 是不是又喊你回公司喊那个口号去啊？
3: 对他们，让他们先喊，我等会儿喊。这绿的，不绿的是什么意思呢？这。

0: 不太懂，我觉得红的吧，红的比较喜庆，你们觉得呢？
1: 不上开业吗？
2: 哎，对呀，
0: 人家邻居在投诉我姐民宅经商啥的哈。
2: 哎，爷们儿，你这个公务员确实没白考。
3: 我亲爱的伴娘们，别忘了啊，看我的视频一键三连，
1: 刷起来，听见没？
3: 喝一口，
0: 哎，谢谢尤姐。
4: 哎，喂，你好，是23楼是吧？我现在在楼底下了，我就先那个啥，点一下确认行不行？因为那个时间快到了。啊，行，我尽快。
0: 23楼方毅是吧？
4: 哎，对，
0: 来给我，我给你拿上去。
4: 哦，方毅的同事
0: 是吧？对，我去23楼。
4: 啊，行，麻烦了啊，麻烦了。
0: 怎么样？哎，这是
5: 已经进去4楼了。
0: 这种绩效谈话，老板一般都前面话多，等他说累了我再去。我第6去，6大顺，咱们幸运数字啊。
5: 哎，姐，5个了，下一个。
0: 老大，
6: 老六，坐，哎，你业绩焊在第6名，连进来汇报工作你都排第6个，
0: 巧合，纯属巧合。
6: 哎，你来公司也6-7年了啊，今年多大了？
0: 33，
6: 不小。
0: 这一上来就提年纪，这有点扎心了。
6: 你是我一手带起来的，想当初为了一份保险还被客户气哭过，现在你看，独当一面，不错哦。
0: 今天不是绩效谈话是吧？这怎么还怀上旧了？您是不是上什么课程了？
6: 小平啊，我跟你说正事，究竟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0: 我呀，未来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我觉得。
6: 就不想再往前走走？会上咱们说过，我们准备在成都开一家分公司，现在呢还没有找到分公司负责人的合适人选。想从外边挖一个吧，还不如就在下面的骨干里头提拔一个，既了解公司整个运作体系，又对我们的未来发展了如指掌的人。嗯，我们想来想去，你最合适。
0: 您跟前5个也是这么说的吧？
6: 少来，公司未来会在全国各地开分公司，但成都很重要，它是近几年异军突起的新一线城市，是我们必须拿下的墙头堡。作为老员工，挑这副重担应该义不容辞吧？
0: 嗯，关键我现在……
6: 关键你还是成都人，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你。
0: 不，我现在地利人和肯定是不占，我都来北京15年了，对吧？关键我这要一走，我这团队怎么办？
6: 网络办公啊，人家成都网络差了吗？
0: 老大，我这马上就要在北京买房子了呀。
6: 北京房子多贵呀，现在全国人民都想在成都拥有一套房子。
0: 那我刚来公司的时候您还跟我说，你好好努力工作，买房子不成问题，总有一天能买个房子，我这马上就能行了。你说
6: 你先别拒绝嘛，给你成都分公司5%的股份，业绩达标还有期权，过2年公司上市你就彻底财富自由了。我知道你的性格安于现状，不想冒尖儿，但年纪不小了，千万不要做那种50岁还在为业绩犯愁，60岁还没还清房贷的人。权衡利弊，机不可失。

0: 哎，回来了。
1: 啊，要不说待店已经成事儿了，再住最后一天也不忘记工作。
0: 这么快呢你？
1: 全弄好了，新浴缸也装好了。
0: 啊，不是后天吗？
1: 还不是怕你着急吗？等你拍完那个搬家舞蹈以后，我再把我的行李拿进去，懂事吗？
0: 太懂事了。
2: 我丹姐怎么这么好呢？

0: 就算是租的房子也这么开心。
1: 租的买的都是家，跟你在一起，哪都是家。
2: 说的对。都用完了呗？
1: 嗯。
2: 你好好歇着，我忙活。

0: 不是，你这马上去成都了，没给自己整几件新衣服啊？你看你成天穿的跟套了个麻袋似的。
1: 有这么时尚的麻袋吗？咱就说，这不挺好吗？这小花纹连体裤多带劲呐！
0: 你这个发型啊，你也赶紧换一换。你去了，别净给东北人丢脸。
1: 不是吴飞，我发现你二十来岁咋就这么絮叨呢？还能搞上对象吗？我跟你说啊，话少的男人比较有魅力啊。
0: 你说你就去成都上班了，那么老远，是不是都过年才能回来了？
1: 差不多吧。
2: 你自己咋办？能照顾好你就行
1: 了。那有啥照顾不好的？那小时候不也去吗？等你姐我呢，在成都扎稳脚跟，买上一座小房子，到时候把爸妈都接过去，勉强也带上一下你啊。哎
0: 呦，你可别勉强啊！那么老远，我可不去。我跟你说，我呢，就像是咱家这些走地鸡，翅膀在那儿放着，为啥非说三里地？
1: 那成都我跟你说老好了，那一年四季都是绿的，相当安逸。
0: 安逸那叫得劲儿啊，现在就不是东北人了。
1: 我不是提前适应一下子吗？哎，你求求我，你求我，我就给你介绍一个贼好看的四川女朋友，像咱妈年轻时候那样。哎呦
0: 我的妈呀，那我可不敢生闺女啊！你说咱妈咋生出你来的？
1: 那生出你，你抢哪去了？你真有意思，明天你就跟我皮啊！把爸妈照顾好，听见没？
0: 照顾好你自己吧，
1: 懂点事儿啊！
3: 哎呦，吓我一跳！
4: 姐，上次我那个客户选的保险，我还是想再听听您的建议。
3: 哪个客户？
4: 他呢，就是说他的几个亲戚都是癌症去世的，他怕自己也有这个什么癌症基因。我给他的方案里呢，已经包含了医疗险，重疾险里也有癌症赔付了，但他还是追着我要买。
3: 你现在买，呱呱呱买一堆，你今年可能觉得拿出去这个钱没什么了，但你等到明年后年，你每年续保的时候，你每年都要往拿出那么一大笔钱，你这压力多大呀？跟他好好说。
4: 其实客户非要买的话，那咱们满足他是不是也是帮助别人呢？
3: 帮助别人花钱呀，你帮助别人省点钱行吗？
4: 行，明白了，我来安排。哎对，还有上次那个团险方案客户已经过了，你说咱们要不要这两天把这个投保赶紧给办了？这样的话，那咱们这个季度的业绩数据可就好看了，说不定还能再往上冲一点。
3: 冲什么冲？你先把单签过来，等录的时候把它录到下个季度去，这样下个季度咱就压力小点。
4: 听命了，姐。
3: 我往前挤什么挤？蹭什么蹭？
4: 好。
3: 刘姐，干嘛呢？
5: 在家呢，怎么？
3: 这两天我，你看哪天有空，我找你一趟，咱把那个保单给签了呗。我看你快过生日了。
5: 你可都一礼拜没联系我了，就不怕我一不小心嗝屁了，害你丢单子呀？
3: 你这活到一百都没问题的人，啊，别说这话。我先忙了啊，你有空了别忘了喊我啊。
5: 行，拜拜。
3: 哎呦我天，这么忙吗？喂。啊，是是是。好好好，来了来了，我那个出去见个客户啊。
4: 是去签约吗？
3: 就你精。
4: 还来啊？都要去成都了。
3: 没答应的好吗？
4: 有什么不答应的？你成都人。
3: 谁规定成都人就得回成都？
6: 业主说了，他一会儿就到。我呢，先带你去咱们的房子看一眼，最后确定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今天就可以签约了。丽姐，哎
3: 哎，行，没问题，没问题。我看我这客厅的宽度，准备买个沙发，我看是直接买2.3米还是2.6米。
6: 您这效率也太高了吧？

0: 再去装修，哎，尤其是自己住的，您这倒没按套路出牌。
1: 我觉得我这65平的就挺好，虽然多个25万吧，但我不用费心的装修啊，对吧？装修最折磨人了。
0: 是，
1: 而且我这房租马上到期了，我这马上交房的话，我还能省一笔房租，挺好。更何况地角还好，到时候出手也好出。我算来算去，我不用多那30平，反正我也一个人住，不差那30平。
0: 嚯，您这太溜了吧？
1: 嗯，
0: 您这不是买房了吗？是不是想跟我做同事啊？
1: 你至不至于。
0: 开玩笑，开玩笑。如果今天咱们签约都顺利的话，今天就能把钥匙拿到手里。
1: 嗯，
0: 如果你愿意，今天晚上就可以拎包入住新家了。
1: 得嘞。
0: 你看，这时间还可以吧？
1: 可以，可以，没问题。那我就量量这个客厅的长度，好不好？
0: 赶紧量。
1: 好，刘儿帮我量。
0: 好。
1: 嗯，到这儿差不多。行，好，我有数了。
0: 我帮您。
1: 小心，小心。
0: 没事，没事。
1: 行，没什么大问题。这个门的颜色，到时候我换一个浅点儿。
0: 我这门买的时候10000多。
1: 啊，真的？
0: 也就换个锁芯儿。我这屋里的几个门，我当时买的都是最好的。还有这柜橱，啊，还有这个进口的。你现在是看着是空间有点那个不大的，因为这东西堆满了。
1: 是是是是是。嗯，哎，那这些东西是？
0: 签约付款啊，然后我就给你腾。
1: 来，签约付款，
0: 那
1: 快快快，
0: 我们签约，
1: 快快快快快，感谢您。
0: 来，
2: 亲爱的，亲爱的，
1: 嗯，
2: 你知道你最近那个广子24小时点击量还没有破万，我怎么跟客户交代呢？
3: 我早想说那粉底液，它那文案跟那标题也太硬了。你去让客户看看我之前那个兰家夏季新品推广，文案这些东西全是我自己写的，甲方一个字儿都没让我改，我数据是不是很好？转化率是不是挺高的？
2: 这倒也是，那怎么办呢？现在
3: 我这儿你看新的视频，你可以看一眼，搬家 vlog， 30家不飘租房改造，房子是租的，但家是自己。看看咱这个小文案值不值得买个推广？
2: 我还想跟你聊一下，咱也老大不小了，老做那什么学生党推荐，我觉得不大合适。
3: 我知道，是啊。
4: 丹姐，杯咖啡。
3: 好，谢谢。所以我最近跟孟婷互动比较多嘛，我觉得之后可以年轻化的内容给她去做。20出头，年轻靓丽，嗯，简直很像刚入行的我。
4: 谢谢我美丽的丹姐。
3: 我要转型了，转化成一个有深度、有文化、有魅力的30家女人。分享一点这个人生态度啊，生活小妙招什么的，你觉得怎么样？
2: 挺好的
3: 啊。
2: 我以为咱们老板娘只会当小娇妻呢。
3: 我之后还有大招呢。
2: 啥大招？
3: 等着吧。
5: 什么大招啊？哎，
3: 老板有什么指示啊？
5: 这不是送我们家老板娘去活动现场吗？
3: 东西呢？
5: 包后备箱了。
3: 你这有东
2: 西？哎，提醒一下哦，这公共场合呢，不说不公开吗？
3: 这不都自己人吗？
5: 走吧，
3: 走吧。我先走了啊，
2: 嗯
3: 啊，拜拜，微信啊。好了，
0: 恭喜佩姐签约成功啊！
3: 感谢你，
0: 恭喜李先生。
6: 好，好，
0: 哎，佩姐，一会儿咱们要交10万的定金，您看您是转账啊还是？
3: 啊，我刷卡，我一会儿跟你去回公司。
0: 好，好，
3: 那我一会儿就付完了之后，我就让他转给你。
0: 好，好，好，哎，佩姐，稍等啊，稍等。
7: 雷大发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蓝牙已打开。
8: 再次恭喜佩姐签约成功，在北京正式安家，恭喜恭喜。
9: 欢迎下次光临。你好，欢迎光临，随便看看。
3: 好。喂，爸，啥事？
10: 喂啊，我发给你的视频你看了没得啊？
11: 人家讲买房是大坑，你可不要被坑哦，你好好看一下啊。
12: 佩佩啊，我跟你说哈，最重要的是房子边边上要有幼儿园哦。
10: 我买都买了，
12: 我定金都交了。
10: 啊？
12: 哎呀，这么大的事情你自己就做主了是吧？
11: 哎呀，哎，佩佩， 不，你买个啥子房子？
1: 能是个什么房？就是个普通的一室一厅呗。

0: 你莫操心了，我都好那个人了。
1: 哎呦，你现在长
0: 大了，你翅膀硬了，你要飞了嗦？我跟你说，
1: 你北京那个房子，请我去住，我都不得去。
2: 哎，不要挂！
0: 哎，
2: 不要挂嘛！
0: 挂了，
2: 我还有话要讲嘛。
0: 哎呀，要命！哎，要命！
3: 您好。没事，您可以多感受一下。这个我需要给您详细介绍一下吗？
0: 啊，不用，这个我在官网看很久，这有现货吗？
3: 啊，有的。
0: 周日能送货吗？
3: 啊，没问题。
0: 好，走。
3: 这边请。
0: 你不要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脑壳都晕了。去找几个合伙出来。

0: 这个是玻璃的，玻璃好重嘛，快递费要花好多钱哦。你去去去，找个塑料的。
1: 哪里有塑料的？
0: 那个柜子头就有，去找。
2: 你也是真坐不住，非要献殷勤。
3: 你刚才听了电话里讲没得？他买的新房子也就是一室一厅，根本没想到请你去住。
0: 谁没想到我去住？
4: 未必他也要请你去住了。

0: 收拾得够快的呀。
1: 我这些杂七杂八的有的都带不走，你挑挑有没有你喜欢的，喜欢都拿回去。
0: 真的啊？嗯，那不客气了，
1: 快点挑啊，要一会儿反悔了。
0: 好，其实你这房子地段还挺好的，如果能买上一套那就太爽了。
1: 人家是卖的呀，但我买不起这个呀。关键在北京租房子，谁能把自己租的房子能买下来，对吧？
0: 但你都已经有房了，我要什么时候能在北京有个一砖半瓦的，那我爽死了。
1: 你说花这么多钱，哎呀，总觉得买个房子就能在这扎根儿的，也不晓得值不值当啊。
0: 值当的，我都快羡慕死了。
1: 真的？嗯。行，有个人羡慕我就行。
0: 哎呀，你真是。丁老师，
2: 佳琪。CPI 考试30号截止缴费，你交了吗？
1: 哎呦，你还没跟他说呢。你换专业这么大个事儿，他马上就来北京了，你是不是要死啊？
0: 反正站着死跪着死都得死，我选择等着死。天哪，姐，你还玩游戏呢？
1: 这游戏机我放下。啊，不是。
0: 天哪，还有游戏卡。这不是去年特别火的那个吗？
1: 主要是没时间玩这个，我还真玩过两把，这个可难玩，这我差点死了，
0: 真是可惜了这个游戏。
1: 你给我游戏给我放下，你给我放下，你这游戏机，
0: 你还有这种风格的衣服呢，姐啊，适合我，适合我。
1: 你穿着也有点小吧？小，穿着有点像个蟋蟀。73分钟啊！
0: 哦，马上。这怎么还包着呢？
1: 这是我刚搬到这屋的时候，还以为能做两顿饭呢，结果一顿都没做。
0: 那我就全归我了，是有点高兴。哎，你咋了？又唉声叹气的？
1: 哎，也不是，就觉得这个房子其实我也住挺长时间了，就像一个动物吧，它在一个地儿待久了，它就在一个壳里。你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壳，其实你的肉已经跟这个壳粘在一起、长在一起、嵌在一起。你要是一往外出，就会。
0: 我记下来。城市和人的关系就像是嵌在壳里的肉。
1: 你这有点剽窃我了啊！
0: 到时候给你数面。
1: 罗姐，今天怎么有空找我了？
2: 我难得今天下班早，想着把保单给签了。
1: 啊，我有个妹妹在这儿。
0: 没事，我带她去排练了，你去吧。
1: 她等一会儿去排练，我能去找你。
2: 要不就来我家吧。啊，
1: 好嘞，一会儿见啊。
0: 嗯。我姐姐呀！哎呀，
1: 保一下。谢谢你问了，你拥抱呗。
0: 会越来越好。

0: 嗯，那你把游戏给我。
1: 不得行。来吧，今天算是提前祝罗姐生日快乐啊！
2: 我这正儿八经敬你啊，你帮我大忙了。
1: 我帮什么忙了？
2: 我都没跟你说，我妈前阵子做手术。
1: 哎。
0: 结果老太太不但没生气，反而特高兴。你猜咋回事？嗯，
1: 结果你那保险，
2: 一协调住了个单间儿。
1: 我二姨他们去看她，嗯，羡慕坏了，夸我说我这个孝顺有能力，我爸妈还有老有面了，他们都开个直播显摆。
2: 我们这离家在外的，离他们那么老远也照顾不上，能给他们点保障也算是尽孝了。
1: 没错，我现在项目奖金一下来，哎。
0: 马上就想给您送来，是不是？是不是？我现在有点像那个吸钱大王了哈，谁一发了工资都想往我这放。你那房子买了？哎呀，啥呀？
1: 那没看着你高兴啊？
0: 不是多高兴的事儿，你一睁眼就欠人那么多钱是怎么高兴的？比不买的时候压力还大。
1: 你知足吧，咱这还不用养孩子呢。
0: 是是是。
1: 你再说了。 那房贷啥你还是费劲，还有老姐妹呢。哎呀，
0: 开始显摆了。哎呀，你挣得多，你挣得多。
3: 啥？快来！
4: 怎么了？
3: 哇，这都什么呀？
4: 我姐送我的。
3: 你姐太好了，
4: 想到了。

0: 哎，狗丹丹，你是怎么想的？你这都结婚证都领了，都是合法夫妻了，这怎么还求上婚了？我真无语。
1: 少说风凉话啊！我俩不是一直没跟粉丝公开关系吗？
2: 要公开的话，不得有点仪式感啊？以后会一起来做浪漫的。
3: 哎呦，你们可真有精神折腾，都老夫老妻了。
0: 我跟你说，你犯了网红两大忌，你知道吗？跟老公
3: 合伙开公司，再一个就是公开秀恩爱。
0: 我警告你，你小心点。
1: 哎，他真的跟以前那些人不一样。以前那些人跟我表白的时候，都是说你真漂亮，
3: 真可爱。
1: 他跟我表白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的是，你真的很有趣，真实，不做作，而且
0: 要强勇敢不服输。好，了解了。
1: 很矫情，但是很精准，所以他懂我。

0: 你们毕业典礼为什么不在学校开啊？你这穿的什么裤子啊，垮得很。刚才我就想说你了，你看人家小姑娘一个个穿着裙子小白鞋，多精神啊。
1: 回去就换。
0: 今天怎么那么听话？
1: 因为你说的都是对的，丁老师。我发现你今天格外的好看。哎，我奇怪了，你怎么不会老呢？越来越年轻好看了。
0: 你少来，倒是你啊，看看这头发毛里毛躁的，也不捯饬一下。
1: 喏，来做个离子烫。

0: 妈，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北京烤鸭很好吃，等结束了我带你去胡同里一家，特别棒。北京烤鸭哈，来北京就得吃烤鸭，嘎嘎香。
2: 也不知道鸭子嘴好不好吃啊，
1: 幽默。

0: 戏剧文学系研究生，导演董嘉熙。我要是这次不来，你还打算瞒我到多久？
1: 我没打算瞒你，不然我大老远把你请到北京来干嘛呀？我就想正式一点告诉你，
0: 说出去都荒唐。女儿改了专业，瞒到老娘三年。董嘉熙，我作为你的母亲，我现在真的感到非常的悲哀和无奈。学财会专业有哪一点不好吗？啊，活到老用到老，越老越值钱。你看看你这啥子戏剧文学啊，你这出去能找到啥子工作？
1: 我还真找到工作，就在这个剧场，我毕业就入职。你看你这次来的多是时候呀，又能看到我的毕业大戏，还能看到我的工作环境。
0: 想的幼稚天真，你以为工作有那么好干的吗？高考的时候要考啥子北电中戏，好不容易跟你说通了学财会，这是老天爷赏给你的一个金饭碗啊，现在倒好，被你一脚踢飞。
1: 哪有那么严重嘛，本科听你的，研究生听我的，我是多孝顺的女儿啊，胜于水兵老师。
0: 那我还得感恩你喽，董嘉熙，这么大的事儿连个招呼都不打。我看你现在不光是翅膀硬了，嘴巴你也硬了，真是死鸭子，你就死倔吧，你非得把我气死不可。
1: 导演，这边人到齐了。哦，行，你先进去，我马上过去。好嘞。妈，来，给你拿好。给我两年时间，就两年，之前我都听你的，就相信我一次，好吗？一定来啊，等你。
2: 求婚顺利。
3: 我丹姐出马能不顺利吗？
4: 嗨，宝宝们大家好，六年前的今天呢，是我男朋友跟我表白，也是今天的下午5:20。那么今天呢，我狗丹丹要给我的男朋友一个一生一世的承诺。没错，我要跟他求婚了。我现在太紧张了，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也很害怕，怕他会不答应我，但他应该不敢。所以宝宝们祝我好运吧，
5: 我要换装穿越回六年前给他惊喜。

0: 你在哪儿呢？啊！敲门怎么不理我呢？
1: 那不小心睡着了。
0: 你大中午的睡觉，你是哪儿不舒服了吗？没有不舒服呀，这个中午看直播看睡着。啊！不是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我拿东西。这是谁来咱家了吗？
1: 什么？
0: 这鞋谁的？
1: 能谁的，我的呗。高跟鞋，品牌刚寄过来的，我帮你拆开看了一眼。
0: 这不是穿过的吗？
1: 你这都看出来了？啊！那个鞋我不得试一下吗？然后我就帮你试穿了一下。

0: 这不害怕你万一穿的不舒服呢？这老板娘万一穿卡脚了怎么办？
1: 卡什么脚啊？你这你能试出来啥呀？你在这瞎试什么呢？
2: 我以为你难受了呢。哎妈呀！
3: 你干嘛？
0: 帮你找衣服。
3: 哎呀，我自己能找。
0: 平时衣服都我收拾的，找哪家？
3: 哎呀，我这衣服我知道放在哪儿。
0: 咱西服配这个西裤。
3: 哎，你今天很奇怪。
0: 我也觉得你奇怪，从一进门就不对劲儿。
3: 你出去，我要换衣服。
0: 在这换呗。
3: 你在这我没法换。
0: 卫生间欢迎你，去。
3: 不是啊，
0: 去换吧。我送你过去啊。不让看了，现在。
3: 不是。哎呀，
0: 六年时间的感情变淡了。哎呀，好好换啊。
3: 哎。
0: 我守门，你一个人进不来，安全啊。换吧。

0: 怎么了？
1: 我拿东西。
0: 丹丹。
1: 嗯。
0: 我很爱你。
1: 嗯。
0: 我。
1: 你别说了。6年前今天就是你说的。今天你去客厅等我，快点。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托人。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1: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7: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来这儿，在门口换鞋就行啊。
1: 哎呦我天！
2: 你谁呀？
1: 你谁呀？
2: 我这租客啊。
1: 我是房主啊。您说话呀，倒是。
3: 我不是跟他们说了吗？
1: 哎呦，您跟他说好不好？您再说一遍，说清楚点，行吗？
2: 哎，大哥。
3: 不是怎么回事啊？
2: 不是，我们也不是故意的。您说你就这么几天时间，我哪儿找房子去啊？再说了，这合约还没到期呢。说实话，是您先违的约，这真怪不上我们。
3: 不是让你们先找个短期的去租了，先租着吗？
2: 这不是房租的事儿，是我真没时间了。您想啊，我们刚搬过来两个月不到，您说这屋里东西我们好不容易才规整好的，什么 WiFi 水电费，我最近我也才刚续上，我是真没精力。
4: 我说了吗？不要打扰我，我这个报告要是交不上去，我就要失业了，好吗？
5: 是艾琳姨吗？
4: 你谁呀？
5: 是
4: 那个。来我家干嘛？
6: 不是那个。我们的沙发到了。
5: 哎哎哎。哦，我那个咱能稍等一下吗？
7: 稍等不了，大姐，那楼下小货车是您的吧？
5: 我的。
7: 那还有一大堆箱子要往上搬。
5: 是，我知道，那个稍等。
8: 那咱们还干嘛？要开始算时间了。
5: 好，算那个。哎呀，稍等啊。哎呀，稍等一下，马上啊。哎，咱出来说呗，哎。
9: 你们谁报的警？
10: 我。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那个，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她。
9: 她说是你老公，你说你不认识她。那她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
9: 啊？
11: 没有，那个这是我俩朋友，都认识。
10: 什么朋友？私下秘密女友。
9: 好了，情况我知道了，你抓到她出轨了。他除了出轨还有其他暴力行为吗？
10: 出轨还不暴力吗？
11: 没有，我哪
10: 暴力出轨？
11: 真没有我的事儿，别听他胡说。
9: 他对你有强迫行为吗？
8: 没有。
9: 你们俩之间有交易吗？
11: 没有。就等一下，你看一下，这我们照片，听，我们仨，
9: 既然没有暴力和强迫行为，也没有进一步的冲突，我劝你们还是冷静处理，啊？
11: 哎，
9: 让他们签字吧。
11: 我来，
9: 姑娘。你可以保留必要的出轨证据。

0: 如果你需要起诉的话，
1: 给您添麻烦了啊！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啊！等等。

0: 对不起啊，我刚才没弄清楚状况，两天没睡了，那个神经衰弱了。
1: 理解理解理解。
2: 我也不是要回避问题，主要是我今儿下午有个会，然后看你们来了之后，我就开了静音嘛，然后老板刚才突然点我名，我一着急我就先跑回去了。
0: 行行，我都了解了。
1: 你要不介意的话，您先搬进来，我俩去住酒店。那个，但是东西得先放这儿。
0: 酒店稍微有点贵，咱要不先去兄弟家老张家住两天？
1: 行吗？
3: 喂。
2: 去。
1: 行吗？
0: 喂，
1: 去啊！你说
2: 啊，是这样，我们商量好了啊，那我就过段时间我再往里搬吧。你人家他们俩这也没有地方去，就先算了。我们不是下月10号过户的时间才到吗？那我就那会儿再搬过来，那会儿可真不能有人了啊。
3: 嗯，放心放心。
1: 那这样，他们俩现在的租金多少钱？你看你能不能按日的这样结给我，也算我租给他们的。你看这样行吗？
2: 行行行行行行。
1: 啊，另外我今天来给我们收拾东西，搬家的这些费用你也得给我出，对吧？
3: 没问题。
1: 我也不想把时间搞成这样。
3: 明白明白。
1: 着急用钱嘛。
3: 行，
1: 这样你们两边搬家的钱啊，都算我头上。
3: 行行行，各意思各意思啊。
1: 那先这样吧啊。
2: 那这样吧。
0: 问这儿，因为我还挺爱惜这沙发，你们千万帮我行了，保护着点。
1: 我们套着这塑料袋儿坐。
2: 对对对，
0: 那也不至于，您别滴上油什么的就行，好不好？
2: 行，好，那谢谢您了
0: 啊，没事，
2: 麻烦您，麻烦您，
1: 谢谢。
0: 这照片拍挺好。
2: 谢谢。您慢点啊。
0: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

0: 喂，王姐你好。收房子。
1: 姐，我这房子我得住到月初下个月。我那个，你要是有最近看房子，你就让他们来看就行。
0: 我肯定不能同意啊！这房子我装修了很久的，而且您这是属于违约呀。对呀，我不管您是孩子结婚还是说要生孩子，这个我真的已经在这儿刚租完，我不可能。准备好了吗？欢迎大家来到了我的新家。这边呢是我的主卧，就给大家展示了，不要展示了，东西太多了。我始终认为呢，房子是租来的，但是生活却是自己的。
2: 丹姐，我错了，丹姐，
0: 别碰我！
3: 不好意思啊，丹丹姐，我是真的很喜欢苏芳丽，要不你们好聚好散吧。
0: 好，
4: 丹丹。

0: 算了，你把房租退我吧，然后装修费3700，同意我就退。嗯，好，再见。
1: 我们来日还有很长。

很长一段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我们要为别人一直工作，直到我们的老年。等到我们的岁月一旦尽了，我们要毫无怨言地死去。我们要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说，我们受了一辈子的苦，我们流了一辈子的泪，我们一辈子都过着漫长的辛酸岁月。

大家来看我们的演出，谢谢我的老师，同学们，还要特别感谢坐在观众席里的我的妈妈，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谢谢你把我保护得这么好，我一定会加油的，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不留遗憾的自己，我会好好孝顺你的。

0: 田老师，
1: 后劲这么大呀，田老师，你承不承认？你女儿我还是有点疼。
0: 啥子哟？我哭是因为我一想到女儿今后要靠这个吃饭了，我怕她以后吃不上饭，急得我眼泪直流。
1: 其实我这个话剧呢，它是非常的先锋的，确实不太好理解。
0: 当你妈没看过话剧啊？说些名句的台词，搞点形式化的噱头，就敢叫自己先锋。依我看，这叫不伦不类，故弄玄虚，自作聪明。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丁老师？
0: 回家，今晚的飞机。啊，
1: 你这么着急回去啊？我还说带你去吃北京烤鸭呢，还有胡同特别好玩。
0: 不用了吧，我还是赶紧回去工作赚钱了，一天都不敢耽搁，不然全家都喝西北风。
1: 不至于吧，丁老师，有那么烂？你车都叫好了？
0: 是啊，怎么来你们大都市北京，我一个人都不会走路了。你还是好好管好你自己啊，想想怎么在大都市里面存活下来。师傅，首都机场
1: 慢点，慢点，师傅。

0: 关注过你。这好像是你刚租的房子吧？怎么刚搬进来没多久就要退租啊？
1: 不想住了。
0: 哎呀，那太可惜了，装修这么用心，跟自己家一样。
1: 哪有家呀？本来也不是我自己的呀。

0: 丹丹，接我电话好不好？丹丹，我错了。丹丹，我听房东说你退房了，那你住哪儿啊？
1: 喂，哎，你好，我还想请你帮我个忙，就是我们家里还是有很多家具，我想让您帮我把它拉走，然后挂网上，
0: 啊，
1: 然后钱我们可以平分。
0: 那怎么好意思了？
1: 我不白给你。

0: 我这还有一些行李，你不是有个仓库吗？帮我寄存一下呗。等我有了地址之后告诉你，然后你帮我再寄过来，行吗？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谢谢啦，太感谢您了，麻烦了。哎，
1: 不用不用不用。老六啊，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有好多人在探我的口风哦。
2: 佩姐，这是又遇到客户理赔了？
3: 你赶紧死开，别咒我客户。
2: 是不是让你去成都开箱妥妥？这好事儿啊，换个地方，从巨人的肩膀上重新开始，开拓整个西南市场，还是负责人。想想我就热血沸腾。
3: 我天啊，哪有那么容易？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
2: 咱们公司这几年不是越来越好吗？你可得趁势而上。
3: 哎呀，你说我这北京刚买的房，这一切都安排的挺好，全给我打乱了。关键是想回去，我当初合不来呢。
2: 你还没结婚，没生孩子吧？
3: 你这怎么还歧视我呢？
2: 不是，父母也都在老家。
3: 嗯。
2: 你这个吧，顶多就算是买了套房子，真说安家落户，还差点意思。等你真的是有了家室，那真的是长了翅膀都飞不动。想想，
3: 愁死我
2: 了！别愁了。
3: 嗯，
4: 大伟子，你说你们两口子这大闺女啊，以后那肯定是捧铁饭碗的人。
5: 我可不是吹啊，我们家大闺女打小学习就没让我操过心。
6: 哎，那考哪儿啊？
7: 成都嘛，
6: 打死
7: 和那大姨大姨夫作伴噻。
6: 我听说这大城市可不好考。哎，我听说有个组织部专门管人的。啊，那丫头成绩那么好，是不是考那儿了？哎，
4: 那是检察院还是法院呢？
6: 宣传部啊。
8: 我听我闺女说是在一个什么基层单位，很锻炼人的。
4: 哦，啊，基层单位啊。
9: 哎呀，我跟你说，考上了就是好工作，是不是？
10: 开饭了。
6: 这姐姐那么出息，那弟弟呢？弟弟不也得端个铁饭碗啊？
11: 我弟比我懂事儿，
12: 我就在家养鸡就行了。那一家有一个出去贡献还不够吗？我这再一出去，我姐姐多担心爹妈呀！哎呀，
11: 多懂事，
13: 这姑娘啊比小孩能干。
11: 没有，
8: 这出去闯荡是闯荡。我们家菲菲大学毕业以后啊，回家搞养殖，那比他爹他妈有出息多了。

0: 在跟你。
1: 啊，是我。
0: 娘娘，你到了尽头了，会让你好。
1: 你说哪个是娘娘？
0: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2: 安静，安静，安静。不要打扰别人，不要打扰别人，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3: 失笑，失笑，失
4: 笑。
5: 唯有了不多，不能过。
0: 哥哥，哥哥，哥哥。
6: 快点趁热吃啊！
7: 哎，等等等等，这么好的菜，我得香香丹丹拍一张，拍一张，
8: 拍我，拍我，拍我，
9: 拍一张，
8: 来来来来来，
9: 拍一个给丹丹看一下。
8: 哎哎，好嘞，
9: 来吃吃吃啊！哎，真客气，多吃点啊。
10: 打个妆，打个妆，
9: 我这今天专门炸的酱，
10: 好吃。
11: 跟谁在一起呢？
12: 哎，大姨，你也跟他说两句，
11: 你跟我姐说两句。

0: 哎，丹丹，我跟你说，你小姨做的小鸡炖蘑菇好吃极了。
1: 丹丹，随时回来啊，小姨随时给你做。
2: 巴适的很。
1: 哎，你好。

0: 跟客户吃饭去吧。
1: 指定是看见我了，不愿意搭理我。不是我要跟你视频，是我大姨想跟你视频。大姨，他说他在外边吃饭特别吵。
2: 行行行，咱们去，咱们去。
3: 来来来来来，来吃啥呢？

0: 你真有意思。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呦，我天！行李超重了4斤啊，超重行李每公斤费率为经济舱全价的1.5%。超重了？嗯，不会吧？
2: 是不是你们秤有问题啊？
3: 大爷，不会的啊，咱这是机场，不是菜市场。咱这边商量商量，是把东西往外拿呢，还是付费啊？
0: 拿，
3: 那咱往那边点啊。
0: 哎，行，
3: 咱后边还有人呢，
1: 我还能超重呢。
4: 给他装一装吧。
3: 没装啥玩意儿了吗？
1: 咋的呢？
0: 哎呀，这干啥呢？
4: 带玉米干啥？你俩真行，成都人民吃不起玉米是咋的？
1: 咱家地里自己的，你姐最爱吃的这个。
5: 哎，我可听大姨说了啊，那成都烧烤玉米是一粒一粒卖。
0: 那你没听人家说，人家这超重可贵了，那都
5: 少带点呗。
0: 这有啥呀？
4: 粘豆包、苞米面子全给你带
0: 着。这玩意儿干啥呀？
5: 粘豆包
0: 拿走。那不五一飞机不坏了吗？
5: 哎，把这个拿上吧。
0: 这啥呀？
5: 咱家鸡小黑。你不最喜欢他吗？让他陪你去成都做个伴儿。哎呦我的
0: 妈呀！你把小黑放里了啊？被憋死！
5: 哎呦，这扎眼了，扎你这！
0: 我上不了飞机，那活鸡能上飞机吗？
4: 宠物上飞机又得干什么？这检疫证明又得办手续，老费劲了。你俩这……
1: 咱家鸡有检疫证明，
5: 我跟他能带。
0: 哎呀，你可得了，八元的证明不作数啊！
4: 这飞机场又不是咱家开的，你想着
0: 让大爷给这说咱给咱抓起来。
4: 一会儿来不及了，耽误了，
0: 拿回去吧。好了是吗？哎。啊，这回正好了啊！哎，请拿好你的登机牌。
6: 谢谢啊，谢。好了哈，哎，谢谢啊，谢。
1: 来，媳妇儿，拿着，
6: 走吧。
4: 包拿着。
7: 出去把自己照顾好啊啊！有啥事儿啊，你就找你大姨姨父啊。
6: 我知道，你放心吧，
1: 闺女。我舍不得。
6: 没事儿。
1: 有事给妈打电话啊。
6: 让我走了啊，
1: 走，
6: 照顾好爸妈啊。哎
4: 呀，你赶紧走吧，可算把你
6: 送走了。少喝点酒啊。
1: 走吧，
6: 走了啊，拜拜。

0: 么小的梗，贪婪。
1: 开心就好嘛。
2: 丹丹，你在哪儿啊？我想找你谈谈。

0: 来了。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就是我室友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网友见面了，我是陈荣。
0: 啊，吴云，吴云，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是我父母。
2: 快点！
0: 哎，叔叔阿姨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小姑子，你好，你好，
0: 小吴，小吴就行。
1: 你一个人啊？爸爸妈妈没来？
0: 啊，没来，没来。
1: 哦，好爽啊！这女娃子一个人来的，真的。哎呦！哎。
3: 啊，这个房子有点老哦，你看啊，这儿都有漏水了。你找了好多钱啊？
0: 整租2800。
3: 这么贵？你是不是找超了？
0: 不能。哎，
1: 你不了解行情，现在外地来成都租房子的人多了，富华园那边一间隔板房都要1500了。
3: 真的假的哦？
1: 真的，真的，还有假的说。哎，梅儿，你是外地人噶？
0: 啊，我是东北的，但我妈是成都人。
1: 哎，你在哪儿上班的？
0: 我在街道办当文员。哎呦，
1: 公务员哦，
3: 哎，可以可以。
1: 哎，蓉蓉，你要向她姐姐学习，听到没有，蓉蓉？
3: 啊，蓉蓉，
1: 公务员
3: 哦，要跟姐姐学习，听到没有？啊，别个一个人到成都来，有勇气哦。哎，买房子买在青羊区，虽然贵点，青羊区它好。千万不要去买那种边边角角的。
1: 哪儿哦？高新区好，大平层适合他们年轻人。
3: 高新区它贵的嘛？
0: 不是，这都不便宜，都买不起现在。
1: 哎，我想住这间，你来。
0: 啊，我都行，你选吧。
1: 那房租你少出200嘛？
0: 行，没事儿。
1: 哎，搬，那我先搬进去。哎，
3: 整理好房间哈。哎，
0: 那我也收拾。
3: 哎，好好。
0: 这钥匙在这块儿呢
1: 啊！啊，可以。妈，等等。哎，哎，我来。
3: 哎，我把那个窗子开了，不敢进啊。你把床单、被套拿出来噻。
1: 哎，天天回家呗，哪儿还叫搬呢？
3: 出来住就舒服了哈。
4: 就是，你看人家那些娃儿还要自己煮饭，你有现成的还不安逸说，
5: 我也要自己煮，
4: 你连面都煮不，成都你煮啥子饭哦？

0: 吃饭去吧。
1: 我先不吃了，我这没收拾完呢。
0: 行，那我先出去了啊。
1: 啊。
0: 哎，对了，外面钥匙我先拿着，然后等备用钥匙出来之后我再给你。
1: 行。
0: 我工作比较自由嘛，这几天你喊我开门就行。
1: 没问题。
0: 啊
1: 啊，你吃饭去吧。
0: 嗯，
1: 拜拜啊。
0: 拜拜。
1: 哎。

0: 这火锅行吗？你是不是跟我心有灵犀？我还以为你摔厕所里了呢。
1: 我是罗威的妈妈，罗威他走了，前天走了，是心源性猝死。

0: 人密码，你还记不记得？
1: 记得呀。你如果不想让我记得，我可以马上忘了，我现在就能
0: 忘。你给我记着。你知道我这岁数现在，一个人在北京，最害怕啥吗？
1: 洗澡摔跤了，手机不在身边。
0: 你咋知道？
1: 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这就是咱们单身优秀女士的悲哀。你把密码给我刻脑子里，万一哪天我在厕所里有什么不测，我就指着你来救我了。
1: 行，三天联系不上你，我就傻滚。
0: 我在厕所里躺三天，那不瘫痪了？
1: 啥病啊？
0: 三天不吃饭，太饿了。
1: 就躺那，就够着手机，就是这样啊。
0: 手机给我耗没电了。
2: 我是张培。哦，
3: 我们知道，他这是密码锁，我这儿有，之前一直没敢来。
2: 罗威告诉过我密码，我来开吧。
3: 好。

0: 他以前在家的时候写下了这封信，就怕万一啊，走在我们前面了，说让我们打开再看。其实我们都偷偷打开过，还骂了孩子一顿。
1: 老爸老妈，不好意思，还是让你们打开这张便签了。首先要说对不起，你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走在你们前头了。然后要说恭喜你们，因为我的离开意味着你们什么都不用再牵挂了。你们别想着给我买墓地，让我永远躺在一个地方。 平时多出去旅游，把我揣一把在身上，就是一家三口出行了。我会在那边找个漂亮的地方，盖个漂亮的房子，养一群羊。等你们来了，我们天天在一起吃烤羊腿。不过你们要慢点来啊，因为盖房子需要时间，锻炼烤羊腿的手艺也需要时间。 另外，你们记得去找张佩，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们的女儿可厉害了，给你们留了一大笔钱，请你们一定要潇潇洒洒的安享晚年。

0: 叔叔，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随时喊我。不光是保险的事儿，什么都行。
1: 我们能不能麻烦你把这房子给卖了？你说孩子不在了，再说我跟他妈，我们也不会来了。

0: 喂，妈妈。
1: 哎呀，我就想看一下，我不找你，你要啥子时候想起来给我打电话？我和你爸商量了哈，你房子虽然自己付了首付，但是月供也不少钱。我就想把二环的房子卖了，搬到新津去，剩下的钱替你还房贷，不然等到你自己还完都60多了。
0: 你不要买房子，我买得起，我都供得起。我现在有点事情，晚点回给你哦。
1: 哎呀，好好去忙，我晓得了哈，照顾好自己。

0: 次回成都，我就不给你寄。
1: 咱们公司这几年不是越来越好吗？你反在趁势而上。
2: 我知道你的性格，安于现状，不想冒尖儿，但年纪不小了。

0: 考虑好了，我去。
1: 太好了，我就是你的坚实后盾，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0: 我不绕弯子了啊。我想把人事关系还是留在北京。
1: 这太没问题了。
0: 那我就算外勤啊。
1: 好。
0: 等到过去之后，把团队组建起来，开展业务了以后，我还是想申请回北京，这么多年待习惯了。
1: 同意。只要你把成都的保费规模做到北京的30%，随时回北京。
0: 30%太多了，新地方20%。
1: 正因为新市场，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5%。
0: 那这样，就万事开头难，给我点时间。
1: 好，试试吧，一试才知道它的精妙。
0: 要得。
2: 你刚才进来的那个地方呢，是我们的服务中心，平时市民来往就在那边。哦，社区发展办呢是在这边。
3: 他们说。
4: 王主任，人给你带来了哈。
3: 啊。
4: 哎，这个是王主任，这个是吴云。
3: 哦。
4: 以后啊，你就跟着王主任操了，在王主任手底下那是很锻炼人的。
0: 王主任。
5: 小吴。
0: 对对对。
5: 哎，新生力量啊！大家伙鼓掌欢迎。
4: 欢迎。
0: 谢谢。啊。
5: 从今天开始，你就坐这个工位。
0: 好，
5: 啊，你们互相介绍一下，认识认识。啊，我先过去了。
0: 哎，先过去，
6: 再见啊。
0: 好，谢谢。
6: 拜拜，王姐。

0: 你好，
1: 你们好，我叫吴云。
2: 你好，我是郑明天。
1: 你好，
0: 我是刘敏。
1: 你好，你好。
0: 春口音，你像东北人吧？
1: 您咋知道呢？哎呀，
2: 听力出来啊。
1: 这也能听出来啊？我没有啥口音吧？
2: 你管这股叫没得口音啊？
1: 这我都收敛了，那您没看着真正的东北人，那都老重了。
0: 哎，我有外地的，我山东的。
1: 哦，是吗？
0: 是啊。哎呀，
1: 那咱们这个办公室语言构成还挺复杂。
0: 是呢，是呢。
1: 其实我妈就是成都人，所以我算一个南北混血。成都话也七七八八吧，反正要是有四六级，肯定能过。哎呦，
2: 来。
0: 考考你啊！
2: 考考
0: 啊！行
1: 行，
0: 啥子叫头又破？
1: 蟑螂。
2: 啥子叫伶仃猫？
1: 蜻蜓。哦，
2: 还是可以哎，但是你听得懂，你会不会说？
1: 咋可能不会噻？
2: 说的还是有点屁哦。
1: 好。哎，
2: 还有一点很重要，你吃不吃得来辣哦？嗯。是微辣嘞，还是微微微辣嘞？
1: 那我必定是。重辣，
0: 哟，口气不小哈、啊！哎呀，
3: 咱们啊也别吃的太辣，我觉得这个鸳鸯锅就正好。
4: 不过佩姐，你来北京这么多年，你回成都能适应吗？
3: 那有什么不能适应的？哪来的回哪儿去，这就叫打道回府了，我这就。
4: 那你当初为啥来北京呢？
3: 当初肯定是为了躲父母啊，你不是啊，谁不是啊？
4: 原来大家都一样啊，
5: 都一样。我跟我爸妈能好好相处的时间就一周，超过一周就开始吵架。
6: 哟，这才是亲生的，是不是？
4: 是。给你们放点这个。
3: 你们几个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成都啊？没有啊。
5: 我们也能去。
3: 那怎么了？成都、北京都需要人啊！再说人事处的徐姐，人家都决定去了。
5: 那带上我呗。
3: 你去啊？你得考虑考虑。我刚提出来两秒钟，你回家考虑考虑，明天告诉我。
5: 我这有什么可考虑的？我来北京也没几年，没房、没车、没朋友，去哪儿不是去啊？再说了，那可是成都啊，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年轻人。
3: 哎呀，你要跟我去成都了，你可就不能光玩啊，这个懂吧？哎，
7: 我就不行了，我女朋友还在北京呢，我俩都准备在北京买房买车结婚了。
3: 那你就驻守北京。
7: 行，让我们庆祝佩姐去成都，大展拳脚。
3: 杨队，
7: 来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喂，
1: 活着呢吗？
0: 什么叫活着呢？快活呢？快活，
2: 活着呢？不在群里回个信儿，翻半天翻不着你，没出什么事吧？
0: 我能出什么事儿？我蜜月期，我度蜜月。
1: 就你有老公，你度完蜜月赶紧的。
2: 你要不然带老公回来一趟呗？我正好回成都了。
0: 你也在成都？
2: 啊，你在成都吗？
0: 嗯。那云妹儿不是在成都呢吗？我是上哪儿去成都去？
1: 吓我一跳！行吧，你考虑考虑我的
2: 提议啊。除了你老公，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啊。
0: 没说你不重要，我是最近我忙，我太忙了。我
1: 行吧，忙吧。
0: 嗯，行，我先跟你说，嗯。

0: 急死他呢！百香把霍一走他们几个都叫过来，好几个人呢，葛月的人也快到了，我得去接一下。
1: 哎，不是，哎，卖果子啊？
2: 对，卖果子的。
1: 在哪呢？
0: 在川江家烧鸡店呢。
1: 你们的苹果不是都不批发给乡镇了？这一次是卖不出去还是咋的了？咋就愿意跟我们合作了？
3: 你这是贬低自己呢，还是贬低我们的苹果？咋个一卖给乡镇就是卖不出去了？
4: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5: 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7: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8: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2: 坚决。
13: 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7: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战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8: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 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好大的熊猫
1: 啊。那你就不晓得了，我们四川人哪个不喜欢熊猫啊，你看城不盖头啊，到处都是熊猫。
0: 四川真棒。
1: 哎，喜欢熊猫到繁星基地转转噻，刚刚窥见豪爽得很哦。
0: 好的。杨秀琴。

的爪子。哎呀，我们在皮县打麻将，你有啥子事情哦？没啥事情，你们耍嘛。

0: 两分钟啃土豆挑战，现在开始。1分16秒。
1: 瓜兮兮的，快啃噻！你哈气啥子嘛？
2: 作为四川人，啃兔条不是啃出灵魂的噻。
0: 1分28秒，恭喜这两位小姑娘挑战成功，获得暑期免单券2张。叫啥子名字？
1: 可不可以把我们四个都写上去？
0: 他们两个有没有吃完？
1: 我们四个一起的，你把我们都写上去嘛。
0: 哎呦，我怕了，给你们写个组合名字，得不得行？叫啥子？
1: 哎，老板，能不能换个房子酒店？
0: 给你们换个灯牌，要得不？
3: 要得。

0: 姨，嗯，坐坐了啊。啊，
1: 随便坐，随便坐。哎，
0: 谢谢。
1: 还这个单儿哈，我要一个藤椒的锅，然后要牛肉、鸭血、兔腰、土豆，菌干一样来十个，谢谢。
2: 又回来了。
0: 对啊，认识我呀？
1: 那咋不认识呢？你们好几个小姑娘，你是爱吃兔头那个丫头的妹妹，东北来的。
0: 对，老板，你这东北话让我传染了。
1: 你等着，我给你找个东西。
0: 哎呦啊！
1: 你看这啥玩意儿？
0: 这个还在着呢，这多少年了都，我估计他们都忘了吧。
1: 舍不得扔啊。
0: <笑>对不亮啊！
3: 可能是电池不行了。哎，我给你找个电池去。
0: 啊，谢谢啊，谢谢谢谢，太好了。哎，
1: 你们几个小姑娘啊，多少年都没来了。
3: 可说呢。哎，
1: 突然又回来，我得把它挂起来呀。
3: 这太隆重了，那我怕要罩吧。
1: 哎，得让你们
3: 常来常往噻。要得。老板，你们得。佩姐。哎。啊！
0: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吃饭呀？
0: 你自己吗？我还以为你去你大姨家了。
3: 没有，我今天那收拾屋子来着。
0: 这怎么还能装上呢？看去不见了呗。
4: 两大金刚碰头哦，还有两个嘞，啥子时候来？
3: 晓得，不认得。那几样我都点了，你加吧。
0: 你先看着啊。
3: 好好好。
0: 真好。
3: 哎呦，胖的乎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来之前我捡的，你看我这现在腰。
0: 哎呀，我两年没看见你了。
3: 哎呀，我看一下。
1: 再加点吧，指定是不够吃。

0: 你好，请问是王经理吗？
1: 哎，
0: 我是今天入职的董佳熙。
1: 哈、啊，小董是吧？
0: 对。
1: 那个你在群里吗？
0: 啊，还没。
1: 哎，扫我一个。
0: 好，
1: 我拉你进群，他那有事儿找你啊。
0: 嗯，好了。
2: 王经理啊，
1: 哎，来了，你忙去吧啊。
0: 嗯，好。
3: 哎，你没事吧？帮我搬道具吧。
0: 我先买块电池。
3: 你这事儿不着急，先帮我把货卸了，一会儿再买。
0: 哦，行，
3: 走吧。
1: 小董啊，
0: 哎，
1: 你在群里统计一下人数，把工作餐给大家订一下。
0: 啊，好嘞，好嘞，
1: 慢点啊。
4: 你去拿个榔头去啊！女主家门口那楼梯坏了，我重新打一下。道具组把榔头搞丢了啊！
0: 哦，好嘞，
4: 快点去啊！
0: 行，好。
5: 哎，小董啊。

0: humor.
1: Oh.
0: 哎呀，怎么一眨眼就过了这么多年？这一喝点酒吧，你就觉得这些年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跟谁干了什么事儿，一喝点酒全想不起来。你这工作怎么样？全都准备好了是吧？
1: 没问题。
0: 那我也不知道待到多会儿，我待到多会儿咱就常在一起呗。
1: 你不是一直回来呀？
0: 哎呀，我北京房都买了，我得回去呀。你这莫名其妙的给我支回来，弄得我贼懵。
1: 那。 你这算就是升职吗？
0: 应该多多少少算点儿。以前管四五个人，现在如果我招的好的话，来个十几个人不成问题。
1: 你这么多人呢？
0: 不是这么多人也不归我管。

0: 大家就各管各的业绩，看谁卖得好。
1: 可得了吧，最后不都得听你的吗？
0: 那倒是，
1: 你看看，不一样。呀，这业务，
0: 不是
1: 你我佩姐这业务
0: 跟我那个一起来的小女，
1: 繁忙啊。
0: 哎，你别呀，怎么还十点？怎么还自己给自己定上点了？9点来成都还想躺平？
1: 哟，
0: 厉害吗？
1: 确实不一样，当领导就是不一样。
0: 哎呦。来吧，咱俩这点酒量。
1: 这儿我姐来了，翻倍。你想我姐了都。
0: 他们俩也不知道在干嘛呢。

0: 看那牌子，要是他俩也在这儿就好。
1: 哎呦，整得跟他死了似的，给发信息，都给我起来！
0: 肯定在外边玩呢，
1: 还有可能这会儿正直播呢。
0: 哦，对对，
1: 正直播呢，
0: 我看一眼。你这又上哪儿去了？这是，哟。

0: 嗯，恶心。
1: 没事吧？
0: 嗯。
1: 菜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要不来点素的土豆片？
1: 行。
0: 嗯。虎皮青椒还有吗？
1: 有。
0: 啊，来一个。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没事吧？我给你倒点热水啊。
0: 嗯。哎呦，哎呦，这怎么了今天？
1: 来。
0: 啊，谢谢。
1: 确定没事吧？
0: 没事，心里想通。嗯，
2: 云妹儿，我到家了啊，你到了给我发个信息，我没事。

哎呦，哎呀，灰灰，你睡着了没？你整个有点臭味。哎呀，要得。

8月，土豆，3月19日，娃娃菜。

这点儿八月变得好，十二月存款无损，卖掉房子200万，轻轻买房子100万，剩下150万。长辈买房子，

0: 哎呀，老汉儿，这个灯都没有关呢，哎，一会儿浪费好多钱哦你。我
1: 这是清白，我先拿垃圾下楼的嘛。
0: 那啥子垃圾下楼？嚯哟，这屋头咋那么大个酒味道呢？啊？
2: 哎，姓李，
0: 别不两个回来，我说一声哎。
2: 哎呀，你咋个回来也不说一声呢？下次可认了你。
0: 你说的这打麻将啊，我怕影响你赢钱。
2: 嚯，你咋喝那么多酒哦你？
0: 咋子了？
2: 我喝的不多。
0: 你回家你就喝酒，有些反常哦。不，
2: 我光我，不，老汉儿，快去倒杯水来。
0: 哦，
2: 小妹儿，
0: 大姐，
2: 你是不是被公司开除了？
1: 没有，
0: 我在外头有了娃娃，你给我养。
2: 哎呀，你个女子不要乱说话哈。
0: 哎呦，你看你哦，你快嘛，喝点水嘛。
2: 老汉儿，我水嘞。
0: 这儿，拿来了。
2: 要得，我不喝。杨雪清，我问你，
0: 哦，
2: 你那个牙刷头头毛毛都飞起来了，你为啥子不还我？
0: 哎呀，没得事啊，可以用。
2: 你坏了你都告诉我，我给你买嘛。
0: 好好好，我晓得你忙，我自己去买哈。
2: 我有好忙，我买个牙刷头头的时间都没得。
0: 啊，是是是，买，没得事。
2: 你坐到。
0: 哦，好好，我坐到。老汉儿，你坐到。
3: 哦，你，
0: 哎呀，坐到嘛。啊，坐到了，坐到了。爸爸妈妈，我给你们两个道个歉。一个牙刷刷头用3个月都可以了，我让你们用了1年，我对不起你们。
2: 哎呀，没得事，滴点那个事情哈，你不要哭嘛，没得事。
0: 好，买，明天去买新的哈。
2: 妈妈，我问你，
0: 啊。
3: 你那个沙发咋子？
4: 哎呦，这个沙发没得事，就是脏了，我还没有收拾哈。你不管嘛，不要哭嘛，妹妹。
3: 你
2: 晓不晓得我买了一个好漂亮的沙发给自己？
3: 你那个沙发，
4: 没事。
3: 妈妈，
2: 对不起，对不起。
3: 你自己买沙发又不犯法，幺儿，啥子对不起对不起嘞？哎，来来来。
2: 吃梨子，醒醒酒。哎呦，快快，还有水。有啥？
0: 大妈，我去北京那么多年，我给你们打电话打得太少了，你们打过来，我有的时候我还不愿意接。
2: 哎，没得事啊。
0: 我现在长那么大了，我又没给你买个电动牙刷，发个红包。 我都是关心你了，妈妈，对不起啊，老二。

0: 他的命吗？你都不晓得是不是？我跟你两个说，我绝对不会死，我要活到一百岁。妈妈，
1: 是，
0: 我真的要活到一百岁。
1: 好了嘛，不要哭了，妈妈想
0: 我要带你去吃最好吃的东西，我给你买你想买的东西。
1: 好，我晓得了啊，你不要哭，妈妈。
2: 小儿，你就很优秀了啊，爸爸妈妈一直都很为你感到骄傲。
1: 你看你们喝多了，你还给你爸爸充脑子哦，哎，要不得哈，妹妹。
0: 妈妈。啊。我以后要变成最乖的娃娃。
1: 嗯，好。
3: 什么？干嘛？
1: 起床了噻，
3: 你可不可以让多睡一会儿
1: 啊？昨天晚上是你自己跟我说的，说今天早上无论如何把你喊起来，你不能迟到，你要卷，你要把自己卷成花卷。
3: 我还说啥子呢？
1: 哦，算了，搞完就算了，都不重要了哈。你就是卷成啥子，我都是愿意的啊。现在请你停止你的这个躺平的行为，马上起来去吃早餐。
3: 表姐，哎呦，三点吃晕了。妈，哎，
4: 咋在中饭啊？
1: 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5: 早餐最重要。
3: 你这些弄得太夸张太多了，谁能吃得了？咱们三个在这爪子，
1: 我们温暖的一家人。
3: 那个是哪个捏的？我有点太丑了，脸有点长了。
1: 不丑，这个是老汉儿请专家专门捏的，这个是你小时候最可爱的时候。
3: 你可不可以把他们三个请走哎？
1: 好嘞，老汉儿，啊，把他请走。
5: 好，对不对？
3: 哎呦，真的是，你做太多了，哪个吃得完了？
1: 没得事。
3: 那啥子？
1: 这个是鸡汤。
3: 早上都喝鸡汤，哎，
1: 喝嘛喝嘛。
3: 哎呦，还有咖啡。
1: 喝鸡汤身体健康，小心烫哦。要是觉得烫的话，就溜到边边喝哈。
3: 我会哦。
1: 咋个样？
3: 暖暖的。老汉儿，你这个真的是可以啊。
5: 哎，儿。嗯。哎，要是累，你就回来嘛，啊。哦。身体最重要。
3: 我不累，我得行。
5: 哎，有病你也不要怕啊，爸爸妈妈陪着你啊。
3: 我吃那些个有营养的东西，我得啥子病哦？最健康的都是我了。
1: 你没得事？
3: 我啥子事哎？我现在有点难受，喝多了。咋子也吃嘛？哦，
5: 那就好，那就好。吃嘛。那你多喝一点糖。
1: 要得。多喝，多吃。
3: 我说了。
1: 哎，你刚刚休息了没得两天，你要出去找工作去了嗦。哎，还老汉送你嘛。
3: 我找什么工作？我回来开公司了，好吗？我最近
1: 喝呀，你净跟我说些鬼话，你喝我，我根本不得相信。过几天你就不晓得散到哪儿去了。
3: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待的真的有点久了。
5: 你等一会儿，我开车送你。
3: 送什么送？我坐地铁，坐地铁。
5: 这个时候地铁全是人呐。
3: 哎呀，能有北京地铁人多啊？走了，别管我了，我先。
5: 你等一会儿吧，我。
3: 哎，我看见了，在这
1: 儿。你看嘛，他那么慌慌忙忙的，到底干啥子去了嘛？
5: 你讲啥子普通话
1: 啊？我咋个现在也开始说起普通话了？我普通话说的还可以，我跟你说，真的。娘娘。
6: 嗯，有点香了。
1: 福哥。

0: 2、3个锅盔。
1: 哎，好嘞。
0: 分开装哈。
1: 好的。
0: 有点香哎。
1: 哎。
0: 多少钱哦？
1: 3个6块。
0: 啊对。你看一下啊。
1: 哎，好嘞。
0: 啊，谢谢。
1: 美女美女，哎，吃好再来啊。
0: 哎，阿姨。
2: 哎，回成都了。
0: 啊。
2: 哎呀，差点没养你去。
0: 谢谢你。
2: 上班了。
0: 啊，上班去了。
2: 哦，好好好。
0: 感受一下成都早高峰，
3: 有家属陪同吗？
4: 应该在左边，左边。
3: 哎呦，
4: 哎呦，
3: 哎呀，天呀！
4: 哎呀，哎呀，哎呀，你先帮着解一下，不好意思啊。哎哎哎，护士小姐，
3: 哎呀天哪，
4: 这里吧，
3: 哎呀呀，哎，真是抱歉啊。你，
4: 姐，快过来
3: 啊！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啊，姑娘，
4: 没事。这这这这这。
5: 佩姐，
0: 哎，
5: 早。
0: 换新发型了，
5: 我俩昨去太古里了。那阵仗你不整个新发型都不好意思开逛。
0: 行，发型这样行，就是得这样卷起来。
5: 佩姐，你这谐音梗一点都不好笑。
0: 啊、哦，真的，给我家门口卖锅盔的。
5: 哟，
0: 你俩都尝尝。
5: 行，
0: 算是欢迎你们来成都。
5: 那我们就战胜困难，卷翻成都。

0: 哎，小萌啊，哎，我是北京来的张佩呀。啊，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在这门口了，你大概什么时候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啊，没事没事，
1: 我刚刚出门出晚了，咱也平常也没什么人来，
0: 哎，没事，
1: 都关着的。姐，进吧。
0: 哎。我天，
2: 怎么这么黑呀？
1: 哦，平常没开着灯嘛，省电。
2: 咱们要不缺个保洁？
0: 别保洁了，咱们整吧。
2: 先把窗帘拉开吧，我这锅盔我……
3: 哎呦，你说这一点小咳嗽要做这么多检查。
4: 检查一下嘛，我问一下啊，护士小姐，请您看一下前面还有几个人？
5: 还有一个人。
4: 哦，谢谢啊，前面还有一个人。
3: 看这能有啥问题吗？这？
4: 哎呀，你就让医生看一下嘛，你照我说，要是全身做一个检查才对的。
3: 哎，你真的是小题大做。
6: 丁玉兰女士，
4: 哎，来来来，这儿。
7: 哎，小董，干嘛呢？别愣着，把书推上去。
2: 啊，好。
8: 你，哇，这么沉，沉我的。
6: 把爷爷疼。把灯熄。

0: 男人像是 Tom， 女人像是 Jerry。 Tom 永远追着 Jerry 跑，
1: 女人像龟，男人像兔，兔子跑得再快，最终还是会输给乌龟。
0: 女人有时候就像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瓶，她外表丰满，内心空虚。
1: 男人更像一棵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后面这是谁呀？
3: 导演，我叫董佳熙。
2: 我管你叫什么，站开。
3: 那我把这
2: 下车。啊，
3: 对不起。
4: 来，继续。
5: 行，有点样了，是不是？歇会儿，咱几个开个会。哎呀，今年我们成都分公司的这个保费的额度得达到北京分公司的25%。你别儿，我明白，这个二线城市分公司一般的指标都在10%到15%，咱们确实有点高，但是我觉得有信心。我们现在呢，主要任务啊，接下来是干嘛呢？招聘。我已经把咱们的招聘信息发到各个网上去了，我们大家没事也都转一转自己的各个社交平台，一定要大胆的转，尤其是小萌，因为你是当地的，在你的同学群啊朋友群里也都发一发，组成一个小团队，对吧？我们是非常非常欢迎的，好不好？
6: 但是姐，像我们做保险销售这一行是真的很难招人，一般啊正儿八经找工作的他都不愿意来投。
5: 这就说明咱们这个保险经纪行业啊，大家太不了解，人家老觉得咱是去敲人门送礼的，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所以我们更要在我们的简历上把我们这个招聘的核心写得清清楚楚。我北京公司团队硕士的、博士的，多高学历的都有。那人家是傻了吗？人家来干咱这个工作，对吧？我对成都的市场真的是非常有信心的。你一个本地人，你没信心吗？
6: 那必须有，
5: 是不是？谭，
7: 那当然得有了。
5: 丽姐。
8: 有信心。
5: 虽然咱们人少点，但是很快咱们队伍就壮大起来了，好不好？行了，那今天咱们就简单就这样吧，反正就咱四个。我这个成都当地贪吃蛇，带你们去吃好的，好不好？
9: 好吧。
10: 终于到这一步了。
5: 你看，走。
11: 我小时候第一次吃猪扒饭就是在这儿，就是这一季。
5: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还关门了呢？
12: 姐，这家店早就不在这开了呀。
5: 我天哪，这还弄尴尬了，这还。没事，我还知道旁边还有一个别的好吃的，叫那个芋儿鸡，是不是？哎，你搜一下，芋儿鸡就是芋头的芋。
11: 芋儿鸡。
5: 关蛋，咱老吃这家猪扒饭关门了，都不知道搬哪儿去了。搜着了吗？
7: 姐，你说的是这家吗？
5: 对，就这个，吃在这旁边吧。我看，
7: 等位87桌。
5: 哎呦，我想想吃什么啊，别着急啊。
11: 没事，
12: 你再找地。
5: 走，跟我来。走，我们走这边。哎，咋子？
13: 喂，东海，你是不是回成都了？
11: 这消息有点灵通哦。
13: 谁要回来了，晚上一起，我们就私底下聚一下，没几个人。
11: 有点忙。下次。
13: 我正好介绍几个人给你认识。你好久没回来嘛，给你拓宽一下本地圈子噻。
5: 要得。走。真是，
14: 肺部占位和肿瘤标志物都有所增高，从 CT 上已经看得出来有明显的肺部恶性实性占位，我们要做一个进一步的全身检查，来明确诊断和分析。
15: 医生啊，我想请问一下，这能治好吗？
14: 在全身检查和病理学诊断前，这个都还不能确诊是癌症，
16: 即便是，也不要太害怕。医学在发展，现在啊，很多的癌症都能痊愈的，
14: 是吧？
17: 哎呀，你干嘛？我妹妹多愁善感，
14: 都这样。
15: 不要你来，你不来，
17: 紧张啥？没事的。
18: 今天就先到这儿，演员和各部门。

都早点回去休息，明天带装连排，大家都打起精神来。今天我谁也不骂，给你们所有人一次机会，谁有问题谁自己心里知道，该反思的反思，不许再出现今天的问题，谁有问题谁自己走人。

0: 跟华为现存，
1: 来不来？
0: 怎么很？
2: 我都到了。
3: 来！哎呀！哎！
4: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哦！
1: 好久不见
5: 哦！
6: 哦，你吃啥子东西？你啷个胖成那个样子啊？
0: 结婚了噻！
6: 哦，真的、啊。
1: 生活比较幸福。
6: 哦，真的是。你
1: 这。
2: 嗯，咱们差不多快一年没见了。
6: 一年有一年吗？一年整了。
1: 一年了。先好喝点。
7: 这回回来不走了吧？
6: 暂时不走了。我们公司在成都开了个分公司，这不是把我弄过来了吗？
2: 叫张总。
6: 就是叫张总，张总。
1: 来，走一个，张总喝一个来。
6: 哎，你这头发也见少啊你啊。哎呀，
1: 工作太辛苦。
7: 张总，你那充电宝借我用一下噻。
6: 来，给你。
7: 谢谢哈。
1: 哎，对对，我跟你说啊，刘超跟他婆娘离婚了，晓不晓得？
2: 好久的事，
0: 啥子都不晓得。
1: 你晓得啥子吗？
2: 喂，他们以前经常吵架的。
1: 是噻，你们两个最近去看朱旭龙跟晴晴没有呢？
2: 没得时间的啊。
0: 咋样嘛？
1: 不要太担心，听说啊，恢复得还不错。哦，
2: 还行，我你们去看一下还是。
1: 哦，一路接一路约呀。哎，你是啥手机？
7: 华为吗？
1: 你那手机壳好丑。
7: 哎，像不像你？
1: 像我还。我耳聋吗？
2: 你说这话很容易让人听不了。
7: 像不像他
6: 吧？哎，实在是对不住了，公司有点急事，我现在就得回去处理。
1: 咋说的？
0: 刚坐下就要走？
6: 突然的，临时的，临时的。回急件，我发一个行吧？来，快点。
1: 啥子东西？
6: 我争取忙完了再回来，好不好？
1: 别说话。
2: 哎呦。
0: 争取，什么争取？必须回来。
1: 必须回来，
2: 干快一点。
0: 要得。
6: 这是我家的车啊。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美青海，绿色之旅，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

0: 场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2: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0: 非就是纸老虎们？
1: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0: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产品。

0: 吴云啊，哎，咱们这个街道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嗯，有5个社区，3个学校，然后和咱们工作接触多的地方呀，我都和你说完了，你看看你这块还有啥问题没？
1: 没有了，姐，特别清楚，谢谢您啊。向前
2: 看，上去。
0: 尤其是啊，这个地方得特别注意。哦，
1: 好。
0: 还有啊，这个时间段和傍晚的时候，嗯，
1: 怎么的呢？您说，
0: 这两个时间啊，帅哥特别多，快记下来。你看，哦，这家店以后可以常来。
1: 好吃是吧？
0: 好吃不重要，
1: 那便宜是挺便宜。
0: 那是因为这家店经常有帅哥出没。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这咱们闲区这么多帅哥吗？
0: 就我们在训练场看到的那哪到哪呀？等他们救援队全部出来的时候，帅哥乌泱泱一片。
3: 老板，来二两素椒炸酱。啊啊！
1: 哎呀，哎呀，哎呀，我去。哎，主任，
3: 下班时间啊，不要那么拘束，坐坐。哎，好，都点了吧？
1: 啊，点了点了，您看看吧。哦，
3: 我点了，我点了。
4: 今天老二请客啊。
3: 行，要看就看，偷偷摸摸的，啊，大大方方的看。我过去联系联系。哎，
0: 主任不用不用，我都已婚妇女啊。
3: 孔雀开屏，自作多情。我能为你吗？我为小吴解决问题。
1: 主任，那我也不用啊，主任。
3: 没事没事。
1: 主任，哎，
5: 王主任，
3: 酒宴队的兄弟伙，
6: 志明啊，哎，
3: 哎，跟你们说哈，我们办公室调来了一个东北女娃子，单身。哎，你们这儿有没得单身的？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啊，小吴，小吴，哎哎，打个招呼，单身，哎，单身啊。
0: 帅娃，你这挺厉害啊，你这。

0: 上班第一天，主任把对象都给你分配了，
1: 你得了吧，姐。
2: 韩姓是吧？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3: 我呢，就是成都本地人啊，有车，哎，没结过婚，想找一个事儿少话少的。
2: 哎呦，那可能就没那么合适，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就得多说多做。哦，
3: 哎呀，那，哎，你挺有事业心呐，约见面还约在公司里。
2: 啊，我不应该有事业心吗？我要是没事业心，那可就坏菜了。
3: 啊，这样啊？
2: 您是觉得？
3: 我觉得不太合适。
2: 哎，没事没事，没关系，谢谢您啊。哎，
0: 好好好好，慢走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再见再见再见。

0: 喂，
1: 喂，姐，干啥呢？
0: 拍摄啊，外景拍摄，怎么了？
2: 在哪儿的外景啊？
1: 电台旁边一个公园啊，什么事儿？说。
3: 那你最近
1: 都要注意休息啊，别太累，别身体回头。
0: 你姐很红的，好烦啊。
1: 工作紧锣密鼓的，好烦啊。我还能有时间性交的好吗？哎，你那边啥声啊？
0: 我外景拍摄，
1: 不得有氛围吗？背景音乐。
4: 铃铛他。
0: 哎哎，我怎么
1: 听见？
0: 啊，不跟你说，有事儿。
4: 铃铛他。爷爷们给娃娃擦。铃铛他。铃铛他。铃铛他。爷爷们给娃娃擦。

0: 医生，他现在是就是多大呀？
1: 正常来说，一公分大小，你别看像一个豌豆一样大，但是 B 超已经可以检查出胎芽和心跳了。
0: 如果是，我是说如果哈，就是如果不想要，就我现在。
1: 你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做药物流产了，考虑好了需要预约手术。
2: 哪里小猪？哎呀，我们老汉的同学给他寄的邮寄中，味道很好，你尝一下。来，谢谢哦。
3: 你们两个娘娘又在说啥子？
2: 在夸奖你噻。
3: 哦，夸我，我才不信。
2: 哦，解开解开，这个又是你们女儿给你买的快递。
3: 嘿，这个不是的，这是我们自己买的磷肥。哦。
2: 我还以为又是你们女儿给你买的呢。哎，你们家的快递就没多看过，那个小区头收纸箱的都被你们快养活了。
3: 太夸张了。
4: 哎呀，我们这个玩儿啊就是爱花钱，你看这屋里头，哎呦，这吃的喝的用的都堆满了。哎呀，他这点啊就是像我大手大脚攒不下钱，
2: 还在上海买房。

0: 妆品哈、啊。
1: 啥子卖化妆品？叫视频博主，英文就叫 video blogger。
0: 哎呀，现在娃儿确实搞不懂，但你奶奶从小就长得漂亮，那个视频里面还看到真的就像个明星一样。
1: 哎呀，我其实从小我就跟他说，长相是次要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啊，人要有一股子精神气，是吧？不能颓废，不能萎靡。所以我们丹丹，你看现在天天开开心心的，充满阳光。
0: 还是你教得好。
1: 哎呦，教得好有什么用啊？教得好跑得远，一年也见不上几次。
0: 挣钱了噻。
1: 哎，有空没有啊？抽几千噻、啊。

假如现在问你什么是遗憾，你会想到什么？下面这首歌呢，就是关于那些记忆中无法再找回却始终缠绕在我们脑海中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0: 我跟你说，只要在初雪的时候抓到一片完整的雪花，就能许一个愿望。我已经想好我要许什么。
1: 什么？
0: 这种东西输了就不灵了吗？
1: 雪花能帮你什么？你跟我说一下，看我能帮。孤独的存在，时间斑斑等待。坐坐我家的车啊。
2: 终于来了，
3: 才按了分都走了。
4: 看嘛，刚一回来就去相亲去，不晓得好狠家，抓住机会，兄弟。
1: 还真的。
0: 哎，好了好了，这事儿多半就是误会，好吧？
5: 哦，张妹的充电宝还在我这儿的吗？
0: 你充好多了呢？
5: 50%。
6: 你先给我充一下，我手机没电了，回头我帮你还给他。
4: 你们咋说话都不充电了，手机？
0: 哎，忘了。哎，不管他，我们俩先喝。
4: 你喝的不？
7: 随便喝。

0: 啊，您好，吴先生是吧？哎，您好，我是方毅保险经纪公司成都的负责人张佩。
1: 好，
0: 您好，您好。
1: 我叫武辉。
0: 啊，武辉。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哎，
0: 您有简历吧？
1: 还要简历啊？
0: 那你要不然你口述也可以。
1: 不，就简历。你把你的简历先给我看一下，我回去做好了给你。
0: 啊，是什么？是你试我还是我面你？
1: 哎，这本来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嘛，男女平等，你这个妹妹不要双标噻，结婚啥的。

0: 你慢点儿喝嘛，我跑个差20分钟，你一口就没得了。
1: 我有点赶时间。哎，
0: 这个事精品雅思香，李嘉诚的最爱哦。你还有李嘉诚帮忙，就来捞你来了，都要慢慢喝。
1: 您之前是搞金融的是吧？
0: 啊。嗯，
1: 对保险行业了解吗？
0: 不了解啊，咋不了解呢？我觉得啊，你还是多出错那个，有自己的事业，有稳定的收入，我有很多做金融的朋友。
1: 客户资源也不错，以后可以帮得到你。
0: 客户资源不错肯定是好的呀，但是如果个人能力匹配不上客户资源的话，那可就是挺要命的。另外，
1: 我们公司是没有底薪的，能做到什么程度全靠自己的拼命。
0: 所以说嘛，我还是觉得啊，这个女人结了婚就不要上班了，房子、住起、车子开起，生个娃儿，保姆带起，哪点不安逸嘛？我要是个女娃娃，早就嫁人了。
1: 像你这么拼，我还是有点心痛的呀。哎呦，大哥，不能这么说话啊，有点没礼貌了。你知道你是来面试的吧？
0: 面子事。
1: 那你是来做啥子的？
0: 相亲噻。
1: 要得。那你想嘛，我不耽误你了啊，我先走了。啊，我问一下你啊，你在哪点看到我的信息的？
0: 人民公园啊，你个人挂的啊。
1: 要得。
2: 服务员，服务员，
3: 下一个。
4: 大爷，
2: 我这儿还有瓶子。
4: 谢谢。
2: 哎，我那边还有一些纸箱子给您拿过来吧。
3: 行。
2: 行，那您别走啊，我很快。
4: 导演，
2: 我这个空瓶子给你。
3: 哦，好。
4: 我这一块喝完了。
2: 来了，哎呦呵，哎，没事，不成，
4: 明白。
2: 行，哎，两个，您放这儿了。好，
4: 谢谢啊，走了。
2: 您慢点啊。
4: 哎，
2: 那你去的，就那个酸菜鱼吧。
4: 好。
2: 哎，你不是那个新来的吗？
4: 我们先过去等你啊。
2: 行，好，一会儿见啊。
4: 好。
2: 你愣着干嘛呢？
4: 我没有，我用垃圾呢，我回去。
2: 哎，吃饭了吗？
4: 不饿。
2: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啊！走啊，一起去呗。嗯，
4: 走吧。
2: 嗯，
4: 先走。
2: 昨天服装架上的那个便签是你贴的？
4: 是我贴的，又出问题了吗？
2: 没有，我觉得贴的特别好。何导，你今天还夸来着？
5: 得了吧，
6: 别打我了，他勾搭我的。
2: 钥匙放进去了，钥匙放进去了，钥匙放车玻璃上了，把玻璃砸了嘛？咋的了，这是？咋的了？啊，狗子狗锁车里了，
4: 车里面了，这就好久了，你看它都蔫了。
2: 咋砸开呀？这刚砸，你车呀？
4: 砸砸砸！
2: 哎呦，我你说该把玻璃砸了嘛？你不要狗子不得？
4: 砸不开，够伤到狗。
2: 你玻璃才好多钱嘛？
6: 来来，让一让，来。
2: 哦，对喽。
4: 砸了。
2: 砸砸砸！别慌，别慌，我开好哈。哎呦，不要，不要，不要！有车的没得？
7: 小
2: 孩儿吗？还小，还小。没事，没事，他去，他去，他去，他去。这啷么弄得开嘛？哎呀，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0: 运气好，我连没给弄到。
1: 没办法。
2: 妈，我注意到这事儿跑挺快呀。
0: 今天的风还挺大。

0: 简直是好！
1: 哎，同气，姚总。哦哦，
0: 来喽来喽，哪个？
2: 老汉。哎呦，
0: 丹丹回来喽！哎，李霞，丹丹来喽。
3: 妈，这你咋个回来了嘛？什么意思来着？
4: 妈，丹丹，哎呦，你来了，强了，
3: 丹没得。
5: 老
1: 子啊，我来给你妈夸奖你，又出息，又会挣钱，又孝顺，把阿姨羡慕死了。
2: 哎呀，这个。养我，
1: 哎，不，还是给你妈妈留的。
2: 买了这个不好意思，哎呀，
1: 那去拿
0: 着去，
1: 不好意思。
3: 这娃儿一年难得回来一趟，该孝敬一下哈。
0: 家里我们起来耍。哎，
4: 好嘞，耍起来。
2: 慢点哈，娘娘。
3: 哎，好嘞，好嘞。
2: 啊，我来。哎，
6: 大哥就突然就回来了啊。哎，这次回来能不能再久点哦？
2: 我这是哭了。哎呀，
3: 妈有很多事情要忙的，你不要老亲情绑架。哎，这次回来做啥子啊？拍摄还是搞活动啊？哎，
6: 小苏没有跟到你一起哦。
2: 是啊，公司还有事情，他走不开。哦，
3: 这次回来可不可以在家里多住两天？
6: 嘿，你刚才还在说我不要亲情绑架。
2: 其实。
3: 嗯，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回来看我们一眼，我们就很高兴了。只要不耽误你工作啊。哎，
6: 对嘛对嘛对嘛，哎，早点回去也好。哎，小夫妻不能分得太久了。哎，你们啥子有空了，带小苏姨一起回来嘛？啊，也让你那个婆婆见一下她念了好久的孙女婿。
2: 好嘛好嘛。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找点事情做啊，这附近农家乐啊，景区啊什么去逛逛，看看山山水水，吃点鲜菇鲜笋什么的，想画画就画画，想跳舞就跳舞，别老把那个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3: 晓得喽，你不在屋头这么多年，我们还不是这么过的呀。
2: 那护手霜给你抹没抹啊？天天老画画，洗那么多次手，你的皮肤都坏掉了。哎呀，
6: 消的了，消的喽。
2: 还有妈，你也是啊，记账的时候眼睛用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不要一直顶到气就顶到气。
3: 好好好。哎，你发现没有？我们丹丹长大了，知道心疼妈和老汉了。
6: 当然喽。
2: 回去吗？

0: 你的。
1: 哦。
0: 哎。我喜欢这个颜色。嗯，
1: 挺好看的。哎，
0: 你说丹丹那么远回来一趟，在家待了还不到五分钟。姑娘，哎，又回来了。
1: 咋又回来了？
0: 丹丹，是不是忘什么东西了？
2: 大姨，哟，大姨夫，
3: 玉妹儿，
0: 你没看见你姐啊？
2: 我姐回来了，
0: 刚走啊。
2: 刚走啊？
0: 啊。
2: 哦。哎，美女，你好，有趣。

0: 去做，给我留个电话。
1: 不是，我是来找我对象的。
0: 哎呀，
1: 不是他在这相亲我我。
0: 哎呀，留个微信
1: 你
0: 吧，
1: 你不惹我，我真的有点生气啊，现在。
0: 哦，帅哥，
2: 哎，
0: 你也征婚啊？
2: 哎，是。
0: 要不加个微信吧，我给你把挂出来。
2: 哦，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0: 哦，那你慢慢看哈。
2: 哎，好好好，
0: 慢慢看。
2: 张佩，身材高挑，肤白貌美，为人积极勤奋。
0: 妹儿，你是自己找呢，还是给你娃儿找啊？
3: 我给娃儿找。
0: 哦，你好大了嘛？三十。哎呀，最多四十，是不是？哎，我跟你说，我们这儿有好几个五十的，条件多好的，要不要看一下嘛？
1: 我五十了，五十多了。我有两个娃，我丧偶了，在超市给人杀十年鱼。现在没有工作，你觉得我这种情况，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0: 我想起来了，你是杨姐的女儿，你要找妹妹吗？
1: 哎呀，是不是我妈妈喊你把我挂在那点的？啊，
0: 是的，是的。哎，我跟你说，这件是不是好多给你加微信的哦？哎呀，我都给你妈说了，要找就要给我们张妹找最好的，晓得不？哎呀，你不要看人家四群五群的哦，人家条件都多好的，精英，哎呦，香饽饽的很。
1: 是这样，我妈不了解我情况，我有对象，我一让我对象知道我这挂在这儿，人不合适，肯定生气，对不对？所以你告诉我我挂在哪儿，我就把它拆一下来，好不好？
0: 这个样子的啊，
1: 好娘，走，带我去。
0: 哦，应该就在那边，那我带你过去看吧。
1: 好，
0: 好，好，好，走吧，走吧。这边。
1: 要得，要得。
0: 来看一下。哎，
1: 啥子？
0: 把我给我拆了，就在这儿。
1: 啊，原来在这儿是吧？
0: 哎呀，我要你把它我亲自挂上来的。
1: 没事，只要拿下来就行。没事。我走了，走。
0: 啊，那以后不合适我就再给你找。
1: 好，谢谢娘娘啊。
0: 哦，慢走，张佩。
4: 姐有急事儿，齐串串。
0: 哎呀，这哪个嘛，硬说。

你还能看见他，就说明我今晚又留公司加班了。赶快吃掉它吧，再隔夜就要变质了，不要浪费啊，好吃的。

0: 你敢信？今天9点，不下班了。哎，饿死了。吃啥呀？要不要起点外卖呀？
1: 你没吃饭啊？哦，那你过来一起吃这个吧。我刚刚打开。
0: 吃这干嘛呀？这昨天留的，不能吃了。
1: 我昨天回来倒头就睡了，我没注意，没事。我刚吃了还行，可以吃的。哎，
0: 你说咱俩呀，过得这叫什么日子呀？天天加班。
1: 做不完的工作，我这个叫新人，我不是铁人，那恨不得一天天10000件事情只周我一个人干。这点咱俩一模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干的东西老多了，我得捡瓶子，我还得发盒饭。今天人家把我当吃垃圾的，不过我觉得这倒还好，我就觉得干这点活吧，我好像是3年不上学我也能干。
0: 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这工作，天天不是数数就复制粘贴，那小学生都能干的活，我读那书干什么呀？咱俩就别比惨了呗，
1: 吃苦已经很苦了，来吃点甜的。你还吃？你别吃了呗，
0: 没事，你尝一口，你这样直接拿着咬，拿着啃就不不好使，这勺子，
1: 你啃没事没事，
0: 是吧？还行。
1: 嗯，没事吧？
0: 还挺好吃的，
1: 开始咱就吃了，你把草莓吃。

0: 拜拜，行，吃草莓
1: 见见。
2: 晕门哎，
3: 佩姐，
2: 出什么事了？
3: 我跟你说，我姐在成都呢。
2: 啊？怎么可能在成都？怎么可能不说话？
3: 她回来指定是没告诉咱。你看这个她朋友圈，你看这有个熊猫，看见没？我给她打电话了，我说你在哪呢？她就说她在上海。我都听见她那边有人说四川话了，有老头在那卖叮叮糖，叮叮糖，叮叮糖，说老标准了，那怎么可能在上海呢？我就回趟我大姨家，我大姨说她回了一趟家，然后就走了。
2: 哎呦，你要这么说，我刚回来那天我给她打电话，她给我来了句你也回成都了。我说也什么叫也呀、
3: 啊、你看这不她说漏了吗？
2: 不是，那什么意思？那回来了为什么不说话呢？
3: 我觉得可能，哎，你看看这个吧，
2: 这是她的微博吗？
3: 啊，你说她要没事她看这个干啥？
2: 你给她打电话了吗？
3: 今天没打。
2: 不是，我是说你针对姐的这事
3: 没有
2: 没问过他是吧？
3: 我哪敢问呢，他又不说。
2: 我先问他在哪，我给他打一个。
3: 别说，
2: 我以为我傻呀，我肯定是旁敲侧击的呀。
4: 来了，
3: 谢谢啊。你说他
4: 今天就你们两个嗦？
2: 哟，那天不是我们两个？
4: 哎，还是秃头那个妹妹也来了的嘛？
5: 啥时候啊？
4: 昨天晚点时候来的。
5: 昨天
4: 啊。
2: 小贼，
5: 什么玩意儿？跳河了？是
2: 小贼？
6: 我没事儿，我没跳河，没跳河，没事儿，我没事儿。各位，我没事儿，我没跳河，我是看到这只小猫落水了，你看多可怜，我下去救它。谢谢你，谢谢，谢谢。
7: 拜
6: 拜，谢谢。
2: 拍
3: 我懂你姐，生命中有一些不可承受之重，
2: 小贼，
3: 不足为外人道也。
2: 你可不可以看点你自己看的东西书呗？
3: 但我们也不是外人呢。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得癌症了？姐，现在这个病能治，你不用这样。怕我们担心，谁也不说，偷偷回去看我大姨大姨夫一眼。看完就走，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你就算有时候我不顶用，那不还有佩佩姐吗？
8: 那别咒我了行不行？谁得癌症了？谁得癌症了？
2: 那是谁呀？那你没事为什么回成都了不联系人呢？
3: 对呀，你怎么不说呀？
8: 我说什么呀我？
2: 哎，你别给我发语音方阵行吗？我是张佩，但是我不相亲，这里边有误会啊！你如果找工作的话，你就把简历发给我；你如果不找工作，就别再联系我。
8: 啥子情况？这又沦陷了？
2: 喂，哎，打错了，你联系错了，我不是啊。
8: 哎，不是，你刚回来就相亲啊？
2: 我的索利耶，索利耶，你那个微博，你为什么要查癌症的事儿啊？到底谁呀、啊？你给谁查的？还是你怎么了？
8: 不是我，
2: 那是谁？
8: 运营的。
3: 运营是谁？
8: 运营我账号的人登录我账号没有退出，
3: 那不对呀。那他运营你微博，你那朋友圈不也都背景黑了吗？
8: 那不是我运营的吗？
3: 运营他
8: 接了个单子，人设是又帅又飒的那种。我这么可爱，我肯定面临着转型啊。
2: 不是，你要这样的话就没意思了啊。那他联系你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撒谎在上海呢？你犯得上撒谎吗？
3: 是啊，
8: 我难受，身体难受，
3: 所以这
8: 我哪儿不好吗？我肠胃炎，我上吐下泻，我脸部发黄，我不想出门，不想说话。
3: 你等一下，你确定是肠胃炎呢？
8: 那我还是肠胃癌吗？我肠胃癌我还能出来，我这么有底气在这跟你说话吗？我还能带着我珠光宝气的吗？我呀，
3: 那
2: 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有事不说的话，那你真不是人，
8: 你狗。行，我这次不是人，我是狗。我汪汪汪，我跟你道歉，我错了啊，我
2: 肠胃炎吗？
3: 对呀、啊，
8: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肠胃炎是可以康复的呢？
3: 康复了也能再复发，别喝了。

0: 做啥子？
1: 复发了，又死了。
0: 还有死的？
2: 上厕所。
0: 哎，我脑壳痛。
3: 还有个人呢？
0: 还有一个在外头，逐梦喜剧圈。哎呀，真的是。
2: 不对呀，我姐肯定有事儿。
0: 那有事儿，她显然今天是问不出来的嘛。你就时刻关注着，时刻关注她，盯住她。她真有事儿，她藏不住的。
2: 她这样，你太不着调了。
4: 哎呦。
2: 哎，你不是肠胃炎吗？你怎么还露个肚脐儿啊？那不灌风吗？
4: 你不冷吗？
1: 我是，
2: 你今天晚上肯定得拉稀，让我妈说你。
4: 你莫说，
2: 拉。
5: 无日无论，无车无。
6: 哦，来了，
7: 来了，来
6: 人。
7: 嘿嘿嘿，
8: 嘿，谢阳，
7: 哎，
8: 你娃来有点早哈。
7: 哎，有点事耽误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5: 哎，我说你这儿有点没意思哦。我师爷陪我喝酒，你还迟到。
7: 我错了，我错了。
5: 把三瓶来。
7: 爸，客气。来来来，兄弟伙，慢点吃啊。
8: 哎，嗯。哎，老陈，你不要紧的嘛，坐到，喝两杯都。
7: 哎呀，不得行，你们还有十来串没烤完嘞。
5: 等啊等啊，喊谢阳去烤。他迟到了，你罚他。
8: 可以，
7: 嗯，有的有的有的。哎，我也好久没有尝到你的手艺了。哎，
5: 你们喝吧，
7: 来，老
5: 陈。
0: 这个名儿也起得太随便了，老邓烧烤。
2: 你看现在烧烤都长得这样，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
1: 那不嘛，
0: 又在这看。
2: 哎，说你们长得这么面熟啊？
1: 你认识啊？
0: 不是，这是要去哪儿啊？还吃一顿啊？
2: 谢阳，
1: 认识
2: 啊？谢阳，
1: 啊？你咋个在这儿呢？
9: 哎，咋个是你们嘞？好巧啊！
1: 谢阳哥，
9: 云妹儿来找你姐玩来了。
1: 张佩，
10: 没有，我在这上班了。
1: 张佩，
9: 我是吗？
1: 考到这儿了
10: 啊！你怎么干烧烤了？
9: 来，快尝一下。
10: 谢谢谢谢。
9: 是的，是的。哎，尝一下。
0: 好久不见。
9: 好久不见。
2: 这个位置真是不错。
9: 是，这位置还可以，反正白天就靠那个写字楼，晚上就靠着那个居民区了。
2: 嗯，那是重点吗？重点是离他公司近啊。
1: 为啥得离他爷公司近啊？
0: 啊，好，这地方好。
9: 那你快尝一下，好不好口味？多找我生意啊！
1: 哎，姐，你刚才是不是吃饱了？
0: 哪里吃？我吃过饭了。
1: 啊，这挺好吃。
0: 我下次吃。你这自己的摊儿怎么叫老邓烧烤呢？
9: 哎，也不是非要姓肯才能卖炸鸡噻，加盟的。
0: 要得要得。
9: 嗯。来，你们坐到吃嘛。
0: 啊，不了不了，我还要回去加班，我们公司有还有事儿。
9: 还回家？
0: 坐了坐了。嗯，那我们先走了。啊，走吧走吧。啊，
2: 哎，多少钱？
9: 什么钱？快走快走。是是是是，快走快走。
2: 啊，就你，以后多照顾人生意，离得那么近。哎，你离那么近，你以后给他送过去吧。
9: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
0: 坐了啊，
9: 慢走
0: 啊，
9: 慢走。
2: 拜拜啊，
1: 拜拜。
9: 哎，那等一下，加个微信噻。
2: 这没有微信呢，还啊？
0: 这么多年都没怎么联系过，加个微信，好歹是
2: QQ 上都能搜到了，这是还加不上，
0: 加一个。哎，那个型号
2: 啊，我有热点来，姐那儿有 WiFi，
0: 有了。
9: 想吃啥烧烤，直接说，
0: 要得，
9: 给你送过去。
0: 要得要得，走了，拜拜。
9: 慢走。
0: 拜拜，谢阳哥。
9: 慢走啊，
0: 拜拜
9: 拜拜。
2: 那签子都拿走吧。
9: 走走走，
2: 塞牙了。
11: 谢老板，服喽，服喽，
9: 啊，服。

0: 哎，你们说我们上哪一块干啥的？
1: 我想学金融。
0: 多适合你嘞！数学那么好，到时候大办公室、大楼里头坐起，巴适死的。
1: 那不是这个？我觉得吧，世界上的所有关系都是从交换，而金钱又是这个世界上流通最广的东西。钱不只是欲望，更好的了解它，还能看见历史发展的轨迹，掌握人生的安全感。
2: 行，对吧？姐，你嘞？我啊，不长大就开始烧烤摊好了呀。
3: 我说，下雨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球赛直播我不出。
2: 哎，
3: 想啥子时候出摊就啥子时候出摊。
2: 小兄弟啊，
3: 照你那个想法卖烧烤，但一怕只有饿肚皮哦。
2: 没得啥。
0: 大不了我把你烧烤摊收购了，那你在我公司那头摆个摊儿。
2: 我饿了，你就给我烤份上来，反正烧烤我也天天吃。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满天下都说港娃半个脑子，没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当媳妇儿。如果您要是给港娃找个媳妇儿，别说是让他卖果子了，就这牛场还有港那几百亩果园都给你都行。
2: 大牛，你说的朋友是土娃哥，帮你卖果子的是他？
3: 没错，是土娃哥。他以前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现在有出息了。
2: 但是你别忘了，他从小离家出走，打油

0: 这个人心性上瘾，偷家里的钱，把父母亲扔在家里，问都不问一声。福寒叔把他的胳膊都打断了，也不思悔改。你觉得这样的人能信吗？
1: 是啊，大牛，这事儿你还是要多方面考虑。
2: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3: 既然登场，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4: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5: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
3: 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9: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7: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0: 他打他的原子弹。
11: 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2: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去过去溜达老板上，
0: 正在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0: 公文一样，人民公园我那个资料是不是你放过去？
1: 啊，我放的。啥子啊？是不是有人联系你了？
0: 这为啥子？
1: 为了你噻。
0: 我不需要哎。
1: 你不需要，我看你需要得很。真的，你就是嘴巴硬。你一个人在外头多辛苦的，再找一个人陪到你辛苦，哪点不好嘛？
0: 我是回来工作的，不是回来耍朋友的。
1: 你可不可以不要随便阐述我的需求？哎呀，谁谁谁，哎，我给你煮碗面吃不吃？
0: 啊，我不吃，我不吃，你忙吧。
2: 喂，莫给你在乌龟买了个新房子，你看好不好？
0: 鸭子，
3: 是是发呀，我正在给你发，正在发呢，马上收到啊，啊，好，马上发，啊，啊啊啊啊，行，啊，好的好的，行行行，对你筛完一遍，然后你再给我，行，那你现在就把我拉进来吧，好好好。好好，今天的主讲人是无双啊。我们今天的命题是针对养老，养老规划的思考。啊，行行行，好嘞好嘞。行。行。行行行。哎呦，你这是路很远吗？这都什么？
4: 不远。
3: 我打完电话了。哦，
4: 不是，我是怕你饿。
3: 你给过我水。
4: 啊，是吗？
3: 啊，对。
5: 怎么样，姐？这房子您看的还满意吗？你看这边景色特别好，而且就在二环边上，去市中心啊特别方便，就两步路。那你小心点，你旁边。
3: 那你这个房子吧，放东西的地方很少。
5: 在这儿，你看，都在这儿藏着呢。这小屋是个储藏室。这都是房东啊新装修的，用的都是高级涂料，环保，对身体好。啊，
3: 还能对身体好呢？
5: 您看您都住上这么气派通透的房子，那肯定心情好，心情好那身体不就好了吗？
3: 是，但你这房子这怎么四面透没有门呢？哦，
5: 门在这儿，看，双层玻璃，保暖隔音，还有那个指纹锁在这儿。
3: 指纹锁？
5: 对，现在都用指纹锁，安全。
3: 玻璃砸不碎吗？这个？
5: 这您放心，这玻璃防爆的，肯定砸不碎。哦，
3: 行，那这房租还能啊？
5: 哦，这房租的话，那个13000真的最低了。也就在成都，要是在北京、上海，13000连这个房子一半面积都租不到。
3: 哎，这样我2年一次性付清，能不能跟房东聊聊，一个月12000？
5: 行，那我跟房东打个电话聊聊。
3: 行，
5: 你稍等会儿啊。
3: 谢谢。哎，伟姐啊，对，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半年的房租的加上违约金和装修费的话，应该是有24.8万吧？啊，对。啊，我着急用钱，对，能不能打给我呀？今天。啊，好嘞好嘞，哎，谢谢姐啊，拜拜。喂，小张啊，是我，对，我想问一下，那家具在闲鱼上挂卖出去了吗？啊，我算一下6折，然后咱俩平分的话，应该是5-6万吧？啊，哎，那你今天能不能打给我，或者这2天啊，着急用啊？对，啊，好。哦，那行，哎，好，谢谢啊，哎，拜拜。
5: 姐，房东同意了，12000一个月，2年付。但是吧，我觉得没必要一次性付2年，这样既付的话压力不是更小吗？
3: 我这些钱晦气，花出去开心。
5: 行。哎，姐，我看你有点眼熟啊。
3: 明星脸。但你再试一下，因为我之前有一个保险公司是给标题承保的。行，那就争取一个投保前置。哎，好的好的好的。
6: 喝茶啊，来来来，你们请啊，来跟我来。
7: 来。

0: 请坐。
1: 哎，有的，
0: 请坐。美女帅哥，喝点啥子茶来？
1: 要个生普就可以。你呢？
2: 我跟他一样能去。
0: 要得，稍等，马上就来啊。
1: 好，谢谢。
2: 这个在这儿泡茶吧，在这哪有找工作的，大哥？
1: 别着急，坐会儿。
3: 哎，谭哥，谭哥，不好意思，我已经离职了。我现在工作转交给别个了，抱歉啊，抱歉给你添麻烦了啊。吴老师，给我面试哈。啥子35岁以下？不是吴老师，我上个月刚过的生日嘛。
4: 咋个我上个月还算是一个社会劳动力，生日一个，那就像个过街的耗儿一样哦。
5: 喂，啊，妮妮摔了，恼火不？哦，要不我先回一趟。哦，我在上班噻。啊，请个假就回来了嘛。哦，裁员啊，裁员也裁不到我噻。好，要得，那我好好工作啊。你有啥子事情给我打电话。好，
1: 懂了噻。
2: 这点人在市场里也是吗？
1: 对的。
2: 您好，打扰您一下，您是在找工作是吧？
5: 哦，谁？
2: 您考虑那个保险经纪行业吗？
5: 啥子岗位啊？风控。
2: 头不是，是这样啊，我们是那个北京一个保险经纪公司，他在这个成都开了一个这个分公司。
5: 推销是吧？不考虑不考虑，谢谢。
2: 好，要得要得。
6: 唱不唱？
7: 哎，没得事，一股不行，不还有二股的吗？
2: 要得。哎，怎么了，谭？
8: 有个你的客户在公司会议室等你。
2: 这怎么还追到成都来了？北京的客户？
8: 不是北京的客户，是成都的。姐，你才回来没几天，你这展业速度了不得
2: 啊。行，我知道了，我有点事儿，我回去处理一下。
7: 走，帮我送你。
2: 不，你在这坐着。
7: 哎呀，
2: 不是，你这刚来刚点上茶。
7: 包姐，帮我送。
2: 别。
0: 咋茶都没喝就要走了嘞？
2: 对，别浪费了，你
0: 不要浪费了这么贵的茶。
2: 对，把我那个也喝了，那个钱在那儿结账。
0: 对，
7: 别师傅，
2: 我来行吗？你那个我的充电宝是不是在你这儿？
1: 啊，在车上，要不然我给你拿。
2: 不用，下回，谢谢啊，拜拜。
0: 慢慢喝啊，
1: 嗯，
0: 需要叫我。

0: 你那追光得卡住点儿。
1: 哎，知道了，大宝。
0: 我要的是沙发，不是椅子，听不懂吗？
2: 我们这道具车太大了，进不了巷子。
0: 要不
2: 叫几个同事过去帮忙吧？
0: 都是大件，谁能搬动啊？去找几个搬家师傅去。
2: 都联系了半个小时了，他没人接单了。
3: 导演，导演，您看那个三轮车行吗？
0: 什么三轮车？
3: 就这拉货的三轮车。
0: 你赶紧去弄啊！
3: 哦，好嘞。哎，
4: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3: 行，走走走，快。谢谢你啊。
0: 铺的整齐点行吗？哎，
1: 好的好的。
3: 哦，我想借您的车拉点东西。
5: 远吗？
4: 哦，不远，就在那边。
3: 在那边呢。
4: 近的，
5: 走吧。
4: 哎，大爷，
3: 谢谢大爷。
4: 我来骑吧。
5: 没事，这车不好骑。
3: 咱们开上车吧。
4: 那大爷，我来推。
5: 哎，行。
3: 哎，你别推了，下坡你还推。
4: 行，我上来了。
3: 快上来，快上来。
4: 坐好啊。
3: 大爷您辛苦了。
5: 没事，这点事
3: 儿。那边路不好骑吧？
5: 慢点啊。
3: 慢点，你们。
4: 没事。嗯。
0: 嘿嘿，肖导，你还认识赵叔啊？辛苦赵叔了啊！
5: 小姑娘挺机灵的啊。
4: 走了，
0: 您慢点。
3: 辛苦您了。哎，导演，我们给你钱呢。
0: 啥钱啊？整个剧场都是人家的，

0: 这我就拧了给，
1: 哇靠！你今天怎么想得来了呢？
0: 我来看你呀，我还想问你呢，你这穿个小裙子，戴个小项链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呦，我能去哪儿啊？我这老同事，他孩子下周要结婚，我得选一套合适的衣服呀。
0: 啊，选衣服，那你不是找对人了吗？我这美妆博主，
1: 哎呦，听说你这美妆博主现在很火呀，
0: 非常知名。
1: 太棒了！我听西西说，你快要结婚啦。
0: 我刚看了，颜色不错。项链呢也很简约，就是你这个上身这儿，这太长了，这会显腿短的，丁老师。
1: 哦，对，我还有两套衣服，我穿给你看看。平时啊，就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人帮我参考。
0: 我帮你参考。平淡无奇。暗淡无光，完美至极。大爷您好，您是找我是吧？哎，
2: 你是张佩吗？
0: 啊，对对对，我是张佩。
2: 我就是来找你买保险的呀。
0: 哎，好嘞好嘞，您是有什么需求啊？
2: 我就想买那种最便宜的那种。
0: 啊，没买，先买个钱少的，对吧？
2: 啊，就是像那个坐飞机的那种保险，几十百八块钱的都可以了。
0: 您说那个是航空意外险，那您是经常旅游要坐飞机是吧？
2: 嗨，我不喜欢旅游，我连门都不啷个出。
0: 那你要不坐飞机的话，你买这航空意外险，这不是浪费吗？您今年是多大年纪？
2: 快70了。
0: 哦，快70，那您身体状况还挺好的。哎，
2: 各方面都很好。
0: 啊，你看您可以选择这个意外险、医疗险。养老险、重疾险，它有很多种，但是这个航空险确实啷个您，因为您用不上，对不对？
2: 啷个那么复杂哦？
0: 不复杂，
2: 简单点就是。
0: 那我就给您推荐这个医疗险，因为您这个年纪啊，难免有些头疼脑热、磕了碰了的，这个险在分担医疗费用上还是很有帮助的。你看这个行吗？
2: 这个是多少钱哦？
0: 这个多少钱的都有，根据您的年纪和身体状况的不同，它那个价格也不一样，有的一年几千块钱，也有一年几万的，看您需求。
2: 哦，那个那么复杂，那这样我回去想一下
0: 啊，要得，
2: 好不好？
0: 要得要得要得，
2: 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电话。
0: 好好好，
2: 好不好？
0: 好，
2: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谢谢谢谢。
0: 其实还是得买合适的保险，您那个航空险对您确实不实用。

0: 来，噔噔噔噔，
1: 怎么？
0: 你的少女时代。

0: 丹丹，我要和你在一起，我们一起慢慢变老。谢谢你靠近了我，了解了我，
1: 真是不得了。
2: 说说，
0: 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
1: 青书又抄袭啊？
3: 抄也是他自己的笔啊。
4: 开战，这是要向谁开战啊？

0: 心呐，我这太爱臭美、爱打扮了。
1: 老师啊，不光看到你爱漂亮，你聪明、要强、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0: 哪有那么好啊？作文，我的母亲是个独断专行的暴君，连家里的桌椅都要听她指挥。我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囚犯。哎，我妈也不是这样，这是我的字儿吗？
2: 这个是董佳熙写的，她是怕我看见，偷偷放进了你的言情小说里。
0: 不是西西这个可以吗？啊，很叛逆呀，而且这文笔随您了。
1: 哎呦。
2: 他那个叛逆期啊，到现在还没过呢，还巴不得离我越远越好。这个小白眼儿了，亏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得那么大。
0: 那您后悔吗？
2: 哎呦，我后悔死了！我后悔，我当初就应该紧盯着他报考研志愿，得让他老老实实给我选会计。
0: 没问您后悔这个呀，我说是后悔当妈妈吗？
2: 你这说啥子话？怎么可能会后悔嘛？要说结婚，倒是可能会后悔。哪个当妈的会后悔要孩子啊？
0: 那您一个人那么辛苦把他拉扯大，不听你的话，还总跟您吵架，这也不后悔啊？
2: 谁让我是他妈呢？
0: 不会是要跟我上升到什么母性的本能吧？
2: 那倒不是，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正因为是我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所以我们俩之间的连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深。夫妻是缘，不管是善缘还是孽缘，无缘不聚；子女是债，不管是讨债还是还债。无债不来，但我不觉得这个债是负担，可能是我跟西西，我们俩之间脾气性格都太像了，所以吵起来有时候会很凶。可是你知道吗？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那么一点点大，我就看着他，看着这个债一天天的长大。哎呀，就像我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我要谢谢他。
0: 那您那肺部的阴影呢？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哎，你快快说嘛，快说！
2: 就是粉笔灰吸多了。你说哪个人民教师肺部没有一点阴影吗？
0: 这样，你下次检查的时候我陪你去，然后叫上张佩，他现在在成都，而且那个医疗险不是也在他那儿买的吗？他盯着点他那个报销什么的，行吧？
2: 不用，你把你们丁老师想得太落伍了吧？医院各种检查我都已经约好了，商业保险的 APP， 报销我一操作就行，很方便的。千万不要告诉张佩啊、云妹儿他们，不然一堆人来我这儿，把我当佛爷供的，受不了。
0: 那西西呢？
2: 他离我那么远，告诉他有啥子用？成都离北京2000公里，告诉他就是让他白白担心嘛。再说，他刚参加工作，不能让他分心。包括你们班所有同学，你一个都不许告诉啊，这是属于咱们俩的秘密。说好了。
0: 那你这样，下次检查结果出来的话，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
2: 我答应你。
0: 嗯。
2: 哎，对，你过会儿你陪我去一趟那个宠物用品商店。
0: 去那儿干嘛呀？
2: 我一个好朋友送我一只小狗，我要给他买一些他可以用的东西。嗯，
0: 行啊，走啊。好。
2: 嗯。

0: 不堪回首。
1: 什么不堪回首？多好呀！
2: 我们小时候肯定特令您操心。

0: 我最近都会待在成都了，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啊？
1: 哎，PB 有个新品推广啊，
2: 拍摄地就在四川周边的一个马场。
0: 行啊，就它了。
1: 但我去不了哎。
2: 我这边还有个客户提案，老板在你那吗？
0: 怎么，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工作呀？
1: 好好好，得力你去。哎，等一下，你等一下，我有一些。
2: 最新的一些推广，我跟你说一下啊。
1: 腹部染脂液怎么样？
0: 我腹部哪有纸可以染呢？
1: 医生姐，
0: 入口的东西得亲测吧，才能放心让用户用啊。那我现在这个肠胃不太行，我亲测不了。
2: 行，来一个你专业的，小兰家经典演说。
0: 它那个成分不太安全吧？
2: 亲爱的，你怀孕了吧？
0: 啊，你怎么知道的啊？
2: 这眼霜里面有视黄醇，孕妇禁用，所以你不接，对不对？咱们转换赛道，进军母婴市场。
0: 瑞贝卡，哎，我就不作为你的领导，我作为一个女性同胞，你是不是也应该先关心一下我呀？
2: 哦，对哦，那个，这孩子的父亲是老板吧
1: 喂，行了，马场马场啊，不说了啊，
2: ？OK，拜。
1: 拜拜。
3: 哎，这个
4: 阿姨看一
3: 注
4: 下
3: 意防盗啊，咱们这
4: 我给你讲一讲，我给你讲一，哎，你好，
3: 哎，来您看看咱这个安全知识啊，
4: 帮我，
3: 你要注意防盗啊，最近，
4: 可以问我，
3: 您也看一下，注意一下安全知识啊。
4: 好的，
3: 谢谢谢谢。哎，大爷，
4: 对，您看一下，
3: 那个咱们社区啊，最近出了几起盗窃案，那您不用担心，警察已经在查了，但咱们自己也得提高安全意识，您看看这个安全手册，哎，给您也来一个。
4: 对对，哎，你好。
5: 各位居民，由于辖区内近日盗窃事件频发，特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大量现金不要放，出门门窗要关好，家庭财产要保密，莫向他人透底气。各位居民，由于辖区内近日盗窃
3: 小
5: 事
3: 心点
5: 件
3: 啊，
5: 频
3: 这个。
5: 发，特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4: 哎呀，也不知道方案咋样了。
5: 出门
4: 在这抓住我们也轻松点啊，
2: 可不嘛，
4: 我估计快，希望了吧？哎，你听说没啊？那个小偷是个惯犯，他不仅偷电瓶车，他还砸车窗，拿车里的东西啊，太猖狂了，太吓人了。
3: 是啊。
4: 你得多观察。人不可貌相，
3: 不能吧？
2: 姐，
0: 有人面试吗？
6: 是嘞，谢谢啊。老板觉得我咋样啊？
0: 你应聘哪个职位？
6: 这儿吃啊，你说了算嘛。
0: 这太过意思，正好有点饿。
6: 快吃吧。哎，问你个问题呗。
0: 别怂。
6: 你这个保险经纪人是干什么的呀？
0: 卖保险的。
6: 哎，你好生说吧。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根据客户的自身的需求，在众多的保险产品当中，帮他挑选最适合他情况的，并且提供后续服务，不是只卖单一一家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
6: 这工作不错，提供最合适的防御机制。
0: 但是我们。这个职业跟代理人统称为卖保险的。
6: 哎，招到合适的人了吗？
0: 没有，真是不好招。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这个职业。
6: 哎，你先说。
0: 你说，你说。
6: 哎，你得说。
0: 不是我在想能不能去棋茶馆办一个分享。
6: 哎，
0: 你也想这个？
6: 对，
0: 你说那儿那么多人找工作，万一行呢，是不是？另外，我还要搞一个公众号，让公众号推一推，这样大家就都知道。
6: 更没问题了，我认识公众号运营的人，全推给你。
0: 你怎么会认识？
6: 我们三个联系要推广了嘛。

0: 抓我大毛了你啊！你好，
1: 喂，张培不？
0: 哎，是我是张佩，哪位？
1: 哎，听说你这儿可以买保险，我来找你买个保险啊。
0: 哦，娘娘啊，你有啥子需求哎？
1: 哎，我要上场了，哎，要不然你来找我，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跟你说啊。
0: 说谁？哎，那你得把地址给我呀。
1: 哎，我就在那个附近夜市后头的广场上哈。
0: 啊，好，好，我现在来，我现在来。我得出去一趟啊！
2: 行，你得拿着。
0: 这样，我把钱转给你。
3: 哎，不用，算
0: 我的。我转给你，这么做买卖，你都赔死了。好，走了，走了。
4: 哎，这包不要了。
0: 走。妈，你也吃两口，好不好？
5: 好。阿姨。
6: 你是张培吗？
5: 啊，对头。
6: 哎呀，你咋个这会儿才来嘛？我舞都跳完了。
5: 对不起，来吧，快坐。哎，咱俩有缘分呀、啊，咱俩邻居，我也住这儿。
6: 对的噻，我就住你对面的嘛。
5: 啊，你哪个晓得我住在哪边？
6: 说正事啊。
5: 阿姨，你想买个什么样的保险啊？
6: 现在呢，马上就起事了。哎呀，周身都是病啊！你说嘛哈，一个星期呢只有7天，我呢就有4天往医院头按。哎呀，张培呀、啊你说的那个，医生好，人还少的那个保险，我觉得只有那么安逸了。
5: 啊，阿姨，您这一周往医院老跑，是因为这个小毛病多，还是因为有慢性病啊？比如说有糖尿病、高血压什么的吗？
6: 哎呀，都这个年纪了，你说的这些病嘛，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点嘛。
5: 对，是。
6: 哎，你说的那个保险啊，一年大概好多钱呢？
5: 是这样的，它这个保险呀、啊，它这个种类不同，它多少钱的都有，有几千的，还有上万的，就看您要什么样的。
6: 哎呦，咋个那么贵哟、哦？我找我那个朋友烧了。
5: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医疗险吧，对健康要求比较高，因为一般上年纪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小病，买这个保险吧，得先看您的身体状况，如果通不过，它会有条件，可能这个不报那个不赔的，您也不愿意。所以我建议您买一个什么保险呢？叫这个普惠医疗险，只要是成都本地人都能买，一年只要几十块钱。您要不要试试这个？现在正好可以买。
6: 真的只要几十块钱啊？
5: 一年就几十块钱。
6: 那你搞快给我弄一个
5: 啊？可以啊，但是这个在微信上就能买，你手机带了吗？
6: 哦，在这，
5: 我给你买，我给你买。你看啊，就在这儿。哎。阿姨，你有个信息。
6: 哎呀，我办事嘛，你放心噻。哎呀，他啥子都不晓得，就这个样子了哈。我还在给他那个说的嘛。拜拜。
5: 哎，阿姨，这个我就一会儿给您填好了之后啊，如果明年不想买了，你就直接点这个，就可以取消了。反正咱俩住得近，你有什么不会的，你告诉我，我给你弄啊。
6: 哎呦，要得，谢了哈！
5: 你耍嘛！
6: 那我就去了啊，
5: 来，我回去了、啊，
6: 我就过去了。
5: 好，拜拜，阿姨，
6: 再见。
0: 你的是多管闲事，杨雪琴。哎，你找些大爷大妈来我这儿买保险，你是怎么想的？
7: 你为什么要找他们来啊？
8: 没有啊，我没有喊，不是的，我喊的。
7: 你不是说的？
8: 那我不要影响你工作对吗？
0: 呀，怎么不是你？不是你是谁？绝对是你！你怎么老给我添乱呢？
8: 我咋个就给你添乱呢？我喊人家去你那儿买保险，哎呀，有啥子
7: 不好嘛？你每天在屋头焦头
8: 抽烟那个样子，我看到起好恼火、哦。
0: 你以为真以为买保险是菜市场买菜呢？那人家没有那个需求，你找人来
7: 干嘛？你耽误人家时间，你还耽误我时间。
8: 我咋个就耽误你时间了呢？你硬是说你这个娃儿，人家去买保险帮助你工作，你今儿不晓得感恩呢？
0: 人家买的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做着好人好事儿去了。
7: 哎呀，你真的是，你以后别老多管闲事了啊！
0: 那是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8: 那你管了，给俩说。哎，我们是不得管的哈，反正你说了的。这个月的茶楼钱嘛，由你来出哈。哎呀，我付，我晓得，我不得耍赖的，给你。
9: 那到你女娃子那儿去买保险还去不去呢？
8: 不去了噻。
9: 哦，好，要。
8: 哎，你笑啥子嘛？这石头是哪打给你的啊？
3: 你莫管嘛。

0: 磨刀拉脏，大拉脏嘛，搞快点儿。
1: 小谭，哎，我准备再找个茶馆开个交流会，我的地址差不多选好了，一会儿我发给你，你回头跟场地方对接一下，好不好？另外我还找了一个，几个都是写公众号的，给咱做个推文，明天。
2: 好嘞。
1: 你干嘛呢？这么吵。
2: 我在蹦迪啊，姐。
1: 这怎么还蹦上迪了？这忙的都忙成这样了。
2: 到了成都，这蹦迪不是白来了吗？
1: 蹦吧，蹦吧，蹦高点。
2: 哎，姐，你回家了怎么还成天工作呀？还好咱俩是一个团队的，只要你够努力，我就能多蹦几次迪。加油，姐。
1: 行，别摔个大马趴了，别忘了啊。哎呦，上火。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建议他们做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出一种的鸟类的这个阴电罪。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三百六十度。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我省在西宁市烈士陵园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省委书记罗东川等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革命精神。

激励全省上下发愤图强，团结拼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卫东主持仪式。仲秋时节，西宁市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环抱掩映，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九时整，仪式正式开始，伴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脱帽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献花曲响起，18名礼兵托起9个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

罗东川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并绕碑瞻仰。

0: 在宁的副省级以上领导、省军区和武警青海总队军政主官、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原人民团体负责同志、老战士、老同志、烈属代表、西宁市副厅级以上领导、少先队员、武警官兵、干部群众代表等400余人依次绕杯瞻仰，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情追思和崇高敬意。仪式结束后，省领导来到西路军纪念馆参观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主题展。罗东川认真聆听，不时询问。他强调，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青海是一方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做出过独特贡献。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壮志满怀，团结一心，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进展，让青海的未来更美好，群众的生活更幸福，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9月29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纪委监委、省委统战部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十五五是青海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省情实际，忠诚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发展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做出更大贡献。
1: 在省纪委监委，罗东川十分关心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0: 案件审查提升办案质量等情况，要求省纪委监委以严管厚爱推动党员干部强化政治素养，敢担当善作为，以正风肃纪反腐的实际成效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罗东川在座谈会上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把握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的重大意义，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部署，突出政治监督，筑牢政治忠诚，聚焦重点任务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着眼常态常效，在服务保障大局上展现更大作为。要坚持严的基调，保持高压震慑，深化系统施治，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在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上取得更大成果。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监督下沉，畅通举报渠道，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上拿出更大力度。要深化三化建设，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建强队伍，提升本领，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在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上收获更大成效。在省委统战部，罗东川查看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运行情况，视频连线了解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驻寺干部工作开展情况，要求切实管好用好信息化平台，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听取工作汇报后，罗东川强调，十五五是推动新时代青海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坚决守牢稳疆固藏安全底线，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主动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高标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要持续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引导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建言献策，支持民营企业家投身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汇聚磅礴伟力。省领导刘美平、班国、朱向峰分别参加。
1: 9月29号，全国首个高原绿色资源中心在青海正式落地。作为全国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的标志性成果，青海打通从绿电生产到零碳资源输出的完整链条，为全国 AI 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探索出一条成本可控、算力自主、安全可信的高原路径。
2: 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计算单位定名为资源。它是当前 AI 产业的核心基础资源，具备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关键属性。随着 AI 产业进入规模化应用关键期，传统算力高耗能、高成本的行业痛点日益凸显。青海依托清洁能源禀赋，数据中心电源使用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值，率先打造出全国首个实现全链路零碳生产的标准化算力服务载体。
3: 绿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落在绿色能源、绿色生产、绿色应用上，使每一枚 token 都源自高原的风与光。已建成三栋大型数据中心，标准机价2.2万架 ，PUE 低于1.2，让 AI 在青海用得起、用得稳。
2: 依托青海移动 AIDC 基础设施、国产化算力、大模型平台、AI 应用的完整服务体系，从能源生产到底座应用。绿色贯穿了资源的全生命周期，既为 AI 产业降碳减耗给出解题思路，也推动青海绿色能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优势。
4: 可以理解成高原上多了一座新型绿电枢纽，生产过程可以概括为算电协同、底座先行，把高原绿电稳定转化为可持续的算力供给。
2: 汇聚合力，赋能落地。绿色资源算力已深度嵌入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从西电东送到西算东用，青海正从国家能源基地向绿色算力基地升级。这座零碳资源中心不仅为高原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更为全国 AI 产业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青海方案。

0: 9月30号，我省多地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
1: 在西宁市黄原县海东各地各族各界群众在追思中更续红色血脉，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勤学奋进，把缅怀之情化为实干动力，
2: 传承他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守初心，担当实干，
3: 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强健体魄，用实际行动守护和平，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新人。
1: 海北州海淀门源钢察祁连四县同步开展纪念活动，大家向烈士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
4: 坚守岗位，守护辖区平安，用实际行动告慰英烈先辈。
5: 曾经是他们为我们遮风挡雨、守护山河，今天换我们承接使命、接续奋进。
1: 海南、黄南、海西州各地也以庄重仪式寄托哀思，少年学子畅想新生，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守护山河安宁。果洛玉树各界代表齐聚烈士陵园，干部、军警、师生、群众代表共同追忆革命历史，在追思中汲取奋进力量。
0: 国庆佳节，我省处处浸染赤橙热烈的中国红，层层叠叠的喜庆景致洋溢着国泰民安、喜乐祥和的浓厚氛围。热烈的红色从西宁市中心广场延伸到城市的繁华商圈，为营造整洁优美、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西宁市对城区主要商圈进行全方位美化升级，工作人员精心布置国庆主题花卉景观，与沿街悬挂的国旗、节日标语互相映衬。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圈，巨型“我爱你中国”主题气球装置醒目亮相，不少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定格美好瞬间。
6: 看着满城的国旗，美好的城市风景，心里特别温暖自豪，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西宁市各主要干道崭新的五星红旗整齐列队迎风招展，静态美景烘托节日氛围，民族展演奏响盛世欢歌。这两天，西宁市国庆百米巨龙巡游展演彩排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近100名演职人员打磨动作、磨合队形，全力备战国庆主题展演。
7: 能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庆添彩，向大家传递爱国热情，我们特别自豪。
0: 除此之外，西宁市城西区还将推出国庆主题巡游、时尚运动会等特色活动，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8: 国庆期间策划盛世飞龙、逐梦苍穹国庆主题活动，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
0: 一城中国红，满目家国情，多样的节日场景交织汇聚，绘就高原古城最美的国庆画卷。
9: 9月29号，由省总工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青海人唱青海歌迎国庆、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演唱会在青海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各行业的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近千人齐聚一堂，在熟悉的乡音乡曲中共抒家国情怀。
0: 演唱会在雄浑嘹亮的合唱《我们青海》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分为山河故土、文脉悠长、民族共生、和美同心、锦绣高原、逐梦奋进、同心聚力、共赴新城四个篇章，一曲曲浸润着高原泥土气息的本土歌曲轮番唱响。
7: 每首赞歌呢，都是致敬我们的家乡青海，还有每一位劳动者，我也很受振奋和感动。今后呢，我也要向身边的这些劳模工匠们学习，咱们青海发展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在那遥远的地方，青藏高原、花儿与少年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唤起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巴西鼓溜溜、土族敬酒歌、雪白的鸽子等民歌以原生态唱法精彩演绎，展现青海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青海人、青海梦、青海情等原创曲目接连登场，唱出高原儿女对家乡的深情厚谊和奋进新时代的昂扬姿态。
10: 传承和弘扬青海优秀的地方文化，丰富广大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耳熟能详的歌曲来唤起大家的家国情怀。
0: 演出尾声，全体歌手同台合唱《青海等你来》，

0: 扬深情的旋律响彻剧场，凝聚人心，提振士气，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且热烈的句号。
1: 请看获奖。
0: 9月29号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在湖南长沙举行。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设置的生态题材现实力作《生命树》获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剧编剧、最佳女配角3项重磅大奖，实现青海题材电视剧历史性突破。这是青海题材电视剧首次斩获金鹰奖最高荣誉最佳电视剧奖，创下青海广电视听创作全新纪录。借剧集《再遇归来》的热度，省广电局组织开展电视剧《生命树》多语种版本节日集中展播，让这部高原生态主旋律精品剧陪伴全省各族群众欢度佳节。本次展播覆盖省州多级平台，兼顾不同区域群众收视习惯。青海卫视自10月1号起每日13点连播6集普通话版，安多藏语卫视10月4号起每晚20点30分黄金档播出2集安多藏语译制版，玉树州新闻综合频道自10月1号起每晚20点10分播出2集康巴藏语译制版。与此同时，省广电局联合爱奇艺、正午阳光持续深化广电加文旅融合实践，在电视剧核心取景地德令哈市科鲁科镇发起跟着陶厂来打卡线下打卡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重走剧中白菊所守护的高原土地，近距离体悟三江源生态保护者的精神力量。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0月1号起，青海广播电视台全新打造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百姓一时间》将正式开播，并在源头新闻客户端“百姓一时间”新媒体平台呈现。栏目深度整合《百姓一时间》《一时间帮女郎》两档节目优势资源，搭建电视加新媒体加线下落地的立体化传播体系，聚焦群众衣食住行急难愁盼，坚持做百姓家门口的暖新闻，当百姓身边的好帮手。通过帮女郎、直通12345、正好在身边、你点我茶等7大板块，将新闻资讯、热点话题、人物故事等有机衔接，让民生叙事更有温度，民生解析更接地气，民生治理更富成效，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栏目将于10月1号18点在青海经济生活频道首播，敬请关注。金秋时节，海西州乌兰县藜麦基地迎来成熟季，成片火红、金黄、紫红的藜麦迎风摇曳，好似大地的调色盘，绘就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5: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6: 10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7: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8: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让我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9: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3: 闯天下的破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青海省西南部马志县境内的无人区，盗猎藏羚羊、盗采矿产资源案件频发。因当地幅员辽阔，公安警力有限，马志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副县长多杰带队，以县经济发展公司人员和民兵为基础，成立武装巡山队。那时我刚从警校毕业，就被借调到巡山队，负责监督执法、移送嫌疑人等工作。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调动意味着什么，第一次了解到那个让我一生都魂牵梦绕的地方——柏拉木拉。

0: 我们这儿，我们这儿。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个贪吃的小家伙，怎么跑这儿来了？啊？哎，别动，别动！哎，腿缠着了是不是？别动。好啊，好，好，好，这就回去带你找阿姨。下次你再乱跑，小心一口被狼给吃掉。

0: 马的，今年鲁马的，牙哥说，哎，
1: 土巴土了，你做黑的吗你？
0: 伊了拿过药马的，俺叫你拿过的，今年马的牙哥说，
1: 阿尼，六年，
0: 牙哥说，
1: 阿尼，你死了的，土的毛叫那么大，
0: 前去路的。
2: 阿姐家痛，
1: 哎，该进去。
0: 前冬菜呢？你路菜是的。
3: 干你娘过来呀！
0: 谁干药的？你个的。

0: 进。
1: 回来了。嗯。
0: 谁送的？
1: 帮人找羊，找错了。哎，鞋怎么破了？
0: 不知道哪弄的，没事，不疼。
1: 不疼啊。
0: 我先把枪放上去。啊，一会儿我给他装。

0: 主任。
1: 欧阳。哎，我来。啊，
2: 我们都回来了，你回去休息吧。
1: 休息什么呀？都闲了十多天了。
2: 哎呀，刘经理请写报告嘛。哎呀，动脑子也很累的。我们这次做了12天，抓了15个人，放了13个，都献上去。保证所有的人来关心关心我们。我和。

0: 哎，懒驴的教授总是最响的，不要理他们。小白，来，这俩交给你了。
1: 剥皮子啊？抓到现行吗？
0: 后来路上经过卓岩湖，这俩正挖坑埋皮子呢。挖坑已经交了，你一会儿小去公安局吧。
2: 这回又没抓到枪手，枪手被抓到是要判刑的。这些人贼得很，早跑了。
3: 周峰，给人飞火吧，给人飞火！
2: 哎，知道了。俩都喊了一路了，来，拿着。你们俩这怎么行啊？
3: 都脏成这样了，还不洗洗？
2: 小北，
3: 啊？
2: 我的杯子呢？你
0: 那杯子的话硬成石头了，拿去给你弹了。那今晚我干什么？
2: 干这个，
0: 自己找姨妈大婶要吧。这个怎么干？什么？什么？什么？哎，看啊，从这页开始一直到最后，是这次学生的记录。 拿去写报告用。我记得比较详细，你可别什么都往上写啊。给。我不写了。哎，三八扎错，他们不是冲你，他们只是不想被管着。我在县里头管他们的时候，他们骂我骂得更难听。我知道他们什么德行，习惯了。不是因为这个，我是要调回去了。
3: 确定了。嗯，走啊。喂，队长去哪儿了？

多副县长，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多副县长，这门坏了，你得从那边上。

0: 钟给谁看的？
1: 给你看。
2: 多少钱呢？送你去哪儿啊？
0: 徐先生，拿钱。
1: 开车。
2: 对。
0: 老林，早就说好了，那3万块钱不能再拖了。队员的工资3个月没发，油钱一直拖欠，现在连队员的吃饭都成了问题，指望罚款填窟窿已经填不满。
3: 这次去市里的请款单都在这里，你的也在里面，没批，就批了一个赈灾的，这钱你要吗？
0: 你别跟我来这套，巡山队的那笔资金3个月前就答应要给的，是县里集体决定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
3: 哎，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我就要跟你掰扯掰扯了，到底是谁先说话不算话的？当初为什么要批准成立巡山队？为什么？给你的公章上写的什么？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你自己给写的军令状，第一年开发公司成立，第二年从县财政断贷自收自支，第三年给县财政做贡献，这些还做不做数？我问你，这些还做不做数？
0: 现在山里盗猎的情况很猖獗，藏羚羊再被这么杀下去就要绝迹了，难道这个事情我们就看着不管吗？
3: 那开发的事情还干不干？
0: 干啊！你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干。
1: 去年县财政收入

0: 200万，支出1000万，我都没法交代了。
1: 我这次去，市领导说扶贫补助下个月就能到，不过也跟我提了木业税的事。
2: 今天人大提案不是申请减免了？
0: 是申请减免了呀，可是还在走流程呀。
2: 那巡山队的钱呢？
3: 我不喜欢闻烟味啊！
2: 停车。

0: 舰长，我副舰长，我副舰长，
1: 协调成功了。
2: 不是，杜副舰长，车子坏了，麻烦你帮着推一下。
3: 给。
4: 就两个人吗？皮子木有吗？
3: 过两天他们会送过来的，还没清点完呢。
4: 啊，那回回都这样，交人不交皮子呗。
3: 啊，回回不是最后都被你送来了吗？关键是得摊开了晾晾，坏了的还得烧了。现在给你弄来也行啊，都堆你这儿，找你不嫌臭几百张呢，你要吗？
4: 算了算了，关键是，你把这两个人弄过来哈，皮子皮子木有，再弄没有没办法寻找。在家么子吃着子喝着子，侬也有管呗。嗯，你消息管。我这两个饿得像个狼一样着。下次啊，让他们吃饱再送过来。啊，签字。
3: 我还没吃呢。
4: 哎，这丫头。

0: 也希望弄个真的热水喝。
1: 干真去。阿尼，吃多些更多呢？
0: 我爱多些更多呢，吃多些更多呢。
1: 嗯，阿尼，这两多些红梨，切做哈锅贴。
0: 你多些红梨哈锅嘛，提前嘛，咱都煮个呢，多些更多呢。

0: 反正基于工作考虑，申请调走。
1: 嗯。
0: 你考虑的什么？
1: 我想进山。
0: 会有机会的。
1: 又糊弄我！你都一年了也没让我进过山。当初你从治安大队挑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表示过，既然你们借调干警指导工作、打击盗猎，我就是要跟你们进山的，别让我在家里干待着。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可结果呢？光让我管生活、写报告。啊，是，都带我去青藏公路上查了两次车，那这就算进山了吗？还美其名曰重视我。对，写报告的时候我最受重视了，他们几个轮番的盯着我，生怕我把他们胡作非为的事情给写上去，给你们惹麻烦。什么？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
0: 回去问你妈妈好。
1: 怎么也不挽留我。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现在难得有牧民知道生孩子了，要提前来医院。放在以前，都是我们自己骑着马去牧区给他们接生。
1: 是啊，现在知道来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要是能扩建一下院区就好，这病人们都搭着帐篷在这院子里住着，卫生条件总是不太好。
2: 靠着嘛，靠着嘛，谢谢你哦。
1: 哎呦，
2: 这个你拿，这个你拿着，钱没有了，医药费不够着，这个你一定拿，这一定拿着。
1: 挂针器，
2: 哎，挂针器，挂针器，
1: 挂针器，
2: 挂针器，挂针器，
1: 刚洗的手这么大。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医院人手不够，但我爸妈他们想让我回市里，这个编制也是他们好不容易才办下来的。
0: 走吧。
3: 谢谢老师。
0: 这肉你拿回去吧，就当是补给你的工资了。
3: 不用老师，你还是留着分给大家吧。
0: 拿走吧，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我知道没编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走吧。
4: 可以，哎呀。

0: 回来了，回来了。贺主任，下班了。哎，阿妈，下班了。你们这次走的时间有点长啊。是啊，12天了吧？就这么久吗？阿妈算着呢。阿妈，上次给您的草药你用了吗？喝了，喝了。阿妈，那是煮了热热的，伏羲盖用的，你咋喝了呢？
1: 那多浪费呀，都是好东西。哎呀，
0: 你怎么不看着点呢？
1: 不是，让他喝吧，喝不出病来。来，坐。
0: 哎呀。

0: 你什么点了？你还浇水？你要是把咱们县城的独苗树浇死了，你小心县长来找你。
1: 我都这么浇了好几回了，这树。

0: 没应着呢，
1: 都来了，啊，
0: 做手扶多了3个小时。
2: 妈，
0: 怎么才回来啊？
2: 哎呦，行长留我加了个班儿，来，
0: 就买了3根黄瓜，看蔫成这样了。
2: 我满县城都跑遍了，这会儿哪还有绿叶菜了？就剩这3根黄瓜了。
3: 黄瓜就黄瓜，黄瓜不能绿豆。谢谢吧。
4: 是呀，
5: 谢谢，
6: 谢谢。
2: 哎，你们今天将就着吃，明天再来。我早点去买。
0: 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哪买的？报纸给我。
2: 南方带回来的。哎呀，你们要是都住在县里就好了。这样啊，每天都可以来你们张阿妈家蹭吃蹭喝的，也不用一趟折腾3个小时。
7: 要住县城要花钱呢，
8: 而且美村村离无人区近嘛。哦，
9: 就近的3个村，开到无人区不还有一天吗？主要是县里太空了。
2: 那时候够不够啊？我们家管够。反正你们张阿妈的医院啊，不发工资，光发肉了。
9: 我们吃肉可以吗？有一个家伙不吃肉，
8: 我吃面就行。
2: 哎，我新买的鸡蛋，我给你握一个吧。
8: 好，好。
2: 还有谁吃鸡蛋？
3: 我要，我要，三个。
2: 你说你们鸡蛋都吃不起，也不知道你们的开发公司啊什么时候能开起来。
8: 谁知道呢？健身这几次也没咋参空啊。
9: 爹，等公司开了，陆基肯定是董事长，何进是总经理，我就当副经理吧。
0: 你才上2年小学，你见过上2年小学的经理吗？啊，坐坐。
8: 好。
9: 你们大圣的羊找不到了，小白找了一只，他说就是这一只。
10: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我能当哎，我完小毕业了，还在准备成人自考，肯定比他好。
0: 照你这么说，我弟的学历比你高，高中肄业。
2: 哎，这人，哎，你看，
0: 哎，给你找了份新工作啊。
11: 我可不去你们那，你们那儿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12: 姐。我还上过初中呢，我行吗？
0: 你也不行，年纪太小了。
8: 对，等开发公司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警察了。小白，你也可以回你的公安局了。
13: 我是。
0: 不会的，不会等到那会儿了。我要调动申请，多姐已经签字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下午啊。
0: 等我把申请调到局里，局长签了字，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他的报告一定写得比我好。你们满意了？
8: 其实大家。还是更
9: 更喜欢你。
10: 是的，我们都喜欢你。
12: 姐，我也喜欢你。
10: 我们都喜欢你。啊。
0: 告诉你们吧，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妈，以后你清静了啊。
9: 是真的吗？
12: 这样吗？我们还可以来吗？
0: 我们家他说了不算，钥匙在哪都知道，你们随时来。
12: 哦，来，
11: 最后一盆了啊！哎，
3: 坐一吃吧。
11: 我不吃，不吃，过边吃。
3: 动动吧，动动吧。
11: 走了，妈，走了。
2: 哎，你去哪儿啊？
11: 我有事，出去两天。
2: 哎，你身上有钱吗？你可以装点钱。
0: 我给你拿吧。
2: 我你别管了。哎，你等等你姐。白吉，你站住！
11: 干啥？
2: 你干啥呀？一天到晚往外跑。
11: 这有事儿吗？我挣钱的事儿。
2: 你挣什么钱？你挣钱。妈可说了啊，你最近老是不着家，你能省点行不行？拿着，省点吧。
11: 我现在能挣钱，拿着，给妈买点东西。

0: 可怜大家了，动刀子了，赢了还是输了？
1: 你赢了，下来吧。
0: 不能和同学打架，尤其是不可以动刀子，听到没有？
2: 嗯，知道了。
0: 回屋写作业吧。
3: 我能先喂酒醒吗？
0: 可以。
3: 喂完马，快来吃饭吧。
4: 我呀。

0: 多杰，真签字了。嗯，签的可痛快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你们俩性格真像，都是倔人。嗨，只要你自己想好了就行。
1: 张院长，嗯，咱俩说话就别绕弯子了。你这意思，好像希望我留在巡山队似的。 我只是希望你能跟着多杰工作，他是个可靠的人，你能跟着他，妈更放心。我发现你老说他好话，我可一点都没觉得这个人有多可靠。一年了，每次跟我说话都不超过五句，要多冷淡有多冷淡。我感觉。
2: 他很讨厌我，你只是不了解他。张院长，哎，菊，哎，小贺，小贺啊，你怎么才来呀？你吃饭了吗？
3: 我来叫他们赶紧回去。
2: 啊，有情况了！
3: 有情况，
2: 别说了，别说了，
3: 两辆车，有枪手。
2: 能跑吧？现在就能跑几天？
3: 两辆车，用车3天。
2: 等着吧，等着吧。
4: 队长，
3: 你去巡逻站借辆车，把三百升汽油再买点吃的。明天晚上我们在卓渊后碰头，先得给批了点钱。如果不够的话，自己想办法。
4: 知道了，放心吧。
3: 别打刘宝强。
2: 你干什么？你已经调走了。
3: 你让我进山，我就不走了。
2: 赶紧转身，
5: 王爷。
2: 好，
5: 王爷。
2: 小贝，向那边。

0: 哎，哥，切了，你就多给我们一点嘛，两百升油太少了，起码也得300升呀。这样吧，方便面我给你多拿一箱，就当我送你们的。汽油实在是没办法再赊账了，我们已经拖了3个月了，我们去煤矿公司买油，人家也是要现钱的。
1: 保姆，我们车的火花塞坏了，有新的吗？
0: 没有，还没到货。
2: 那有砂纸吗？砂纸有，我给你找。你给他加上吧，100升的油钱，下个月我来付。
3: 熬夜，
2: 用不用给你写个字据啊？
3: 不用了，你的话神佛都听到了。
4: 好了，你试试。姐，好了，上来吧。还是你有本事，你这个本事，天天待在地里太可惜了。
0: 走吧，应该能撑过这一回。不过最好是换一个新的火花塞。
4: 不行，姐，你还想进山吗？
0: 不想。

0: 关于你调动的事，我很难给你建议。你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做选择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岗位，无论是巡山队、治安警，还是户籍警。但我不希望你仅仅是因为觉得现在的工作没有意义而去申请调动。如果觉得它没有意义，就去找到它的意义吧。爸之所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也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专注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一个做了一辈子派出所民警的普通人。最后，没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好警察。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有演习任务，代我照顾好妈妈。辞职敬礼，白晨。
1: 姐，你看，怎么样？

0: 现在是当羚羊迁徙的时候，也是羊毛最好最好的时候。等繁殖期过了，羊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些到来的会在固定的路线上等着，一打就是上百只死者。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跟到左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早起去看。
1: 多杰要是看到你把我带进去了，肯定会骂你。
0: 骂就骂嘛，打都打过，没事的。
1: 我发现

0: 现你们都那么听他的，为什么？
1: 你觉得他不好吗？
0: 就那样呗。
1: 哎，他可是满志县的大人物，我要是出去跟朋友说，多少记得这样打我骂我，他们都觉得我很好。
0: 不会吧？
1: 真的真的，你不知道，以前他在乡里分草场啊、救灾啊，只要是他说的，所有的牧民都听他的，他很公道。剑山里，你那个大衣不管用，穿这个吧。哦。

0: 么疼了？
1: 嗯，有点。
0: 实在是疼受不了，就吃这个，让你脑部先循环一下。
1: 打针先，好不？
0: 等工作这两年，我们就。
1: 撞到什么了？快下车！

0: 急啥呢？
1: 百盛把惠总他们几个都叫过来，好几个人呢。我约的人也快到了，我得去接一下。
0: 哎，不是，哎，卖果子的，
1: 对，卖果子的，
0: 在哪呢？
1: 在川江家烧鸡店呢。
0: 你们的苹果不是都不批发给乡镇吗？这一次是卖不出去还是咋的了？咋就愿意？ 跟我们合作了，你这是贬低自己呢，还是贬低我们的苹果？
2: 咋个一卖给乡镇就是卖不出去了？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建议他们去大洋看看，吃完就送去中的鸟类的叫阴间水。
1: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

0: 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我就是人，碰着呢。
1: 其他的人呢？不知道。喂，大胖子，姑奶，你是公安？
0: 是。

Tudo mundo gasta assim,

0: 我都打了，让开！我要回家。
1: 高娃怎么着都东西，
0: 有种什么用啊？今天是董志八，明天不是让轮到我们哪一个了？哎，你也不干了？
1: 那你们说，羊的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0: 他们扔手一把冲锋枪和半自动，子弹打不光，咱们呢，就这几把破枪，子弹没等出山就打光了。
2: 就是让你找到他们，用什么？用石头吗？像董志八那样？
3: 我听见不下去了！可怜，可怜，可怜！楼下怎么了？
2: 小刘和金梅有错，打算跟他们打起来了。
3: 那你怎么不去帮忙？
2: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警备犬还没还我，
3: 我还没看完呢。
2: 我现在就要。

0: 你要走？
1: 你不是也要走吗？
0: 那你先出去吧，别走门了。

0: 公安局正在组织抓捕，在各要道设卡，但是现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抓到。 这次事件，我负全部责任。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东芝坝和白菊同志遇险。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接受。巡山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县里的困难，多副县长肯定也清楚。这个会，不仅要分责任，还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林县长，你先说说吧。

0: 阿芝县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了1年半时间，现财政共拨款4次，总计23万6800。没错吧？成立之初，您入过外部企业，尝试开过银矿，但是因为勘测报告不准确，矿石质量不达标，最终失败了，还欠人家企业100多万。
1: 除此之外啊，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有价值的探测报告。所以我想问问多杰副县长，你们在干什么？我的工作有失职，我承认。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发现无人区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工作的计划和内容必须改变。现在的勃拉姆拉不是什么无人区，里面的人多得很。
0: 打羊的、捞卤虫的、采砂金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并不是发展，而是在这个里面连最基本的法治和规则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1: 谁拦着你打击犯罪了？谁拦着了？
0: 我也知道里面乱，可为什么会乱？还不是穷闹的？还不是因为县里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家都想过好日子？
1: 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日子？人有满足的时候吗？
0: 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好了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把县里边对巡山队的资金支持都节省下来，重新组织。
2: 地质勘探队，迅速交出一份勘测报告来。那就按组织程序，民主投票决定吧。同意林县长意见的，举手。

0: 6票通过，下一个议题。
1: 都先生，都先生，都先生。下一个议题，
2: 新海商会的冯克清最近联系我，想组织一次马志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访问。
1: 我记得这个冯老板是做餐饮的，他也开矿吗？
2: 我猜就是个中间角色。 牵线搭桥，想在中间挣点好处费。
0: 不管怎么样，都是难得的机会啊！海拔这么高，你把人接待好吧。

0: 你们都不收，好，那我先收。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勃拉姆朗的土特产，大家分一下，好东西，值钱。
1: 涂谦，你这是干什么？
0: 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你们没法自己去看，我都拿来给你们看，勃拉姆朗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稀物种，在东直巴牺牲的现场，盗猎的打死了364只藏羚羊，有100多只还没有剥皮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就这一张羊皮子，黑市上卖80美元，折合人民币600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一句祸！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那剩下的是哪个？沙狐、野牦牛还是雪豹？

0: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等待我们的下一个主人。
1: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2: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3: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4: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5: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6: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7: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8: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9: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10: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11: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12: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13: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14: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15: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16: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17: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下一个主人。
0: 我是马知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我服从县委民主投票的决定。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如果县里不同意，我就带着那些孩子们，以民间组织的名义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1: 多杰同志，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2: 乌拉木拉不是你一个人的，你在这逞什么英雄？
1: 好了，都坐下，坐下。

0: 多副县长的发言有道理，盗猎行为是违法犯罪，打击犯罪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林县长，你说呢？林县长刚才的意见也是为了县里的发展做长期打算。多副县长，你觉得呢？ 至于是否保留巡山队的问题，县委可以重新讨论表决，但是县里要看到成果。这样吧，我设个期限，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不管你的勘测报告做到什么程度，是50%还是30%都要交上来，这样招商引资的工作才可以推进。
1: 我们也好再向上级汇报，给巡山队申请更多的支持。好的，首先，巡山队拓宽的计划不会改变。
2: 站住！站住！
3: 哎，你干什么？
2: 你丫头，你上不了科大汉子。
3: 三万，你一直说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你喜欢跟大家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走？
2: 林毅怕死了吗？
3: 我不怕死，但是我来这里工作就是想要一个编制，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2: 我就不想了。
3: 站住！
2: 队长不是说了吗？等经济开发区成立，我们大家都有编制。你不是队长吗？
3: 从队长提高上那天我就来了，说我的一年成立经济开发区。
2: 各运输技术开发公司、烟叶公司，我们都会有工作有编制。可是做半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呀？追那些打样的人，抓淘金的人，今天干出来100个，明天进去200个，县里给的钱花光了，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每次要拖到4、5个月才给。我想在队里考上正式资格，以后当不了经理就当个办事人员也可以。现在就是考出来了，难道还要进去跟你们抓盗猎的吗？抓盗猎的能抓来编制吗？
3: 现在还跟我说编制，你们信吗？
4: 我今天
2: 不相信你，都疯了！我今天
3: 拿出，不许打人！
2: 啊，
3: 村长，
2: 你田地横着说，杀到你的血脑子都到你拳头上，我问你，队长是不是好人？
3: 当然是，
2: 你跟队长队长跟着藏，
3: 哎，不要啰嗦了，快说！
2: 好人跟着好人，你不跟着好人，难道你想当坏人吗？
3: 队长去县里开会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变成笑的。

0: 这是给段志八的钱，
1: 阿姨没有要，你拿着吧。不是给你一个人的，还有谁走了？你看见他们，给大家分一下。

0: 我现在心里都大决定的。谁在等车？白俊呢？
1: 在队里。
0: 车钥匙呢？

0: 干什么？快走！快走！快快快！哎，干什么？
1: 我
0: 走
1: 走
0: 走！快快快！哎，干嘛？
1: 你干什么？找我这么大，你要去哪？
0: 撒开我！我要去抢这门子！
1: 谁让你拿枪的？
0: 山子不上锁的，我申请城，我要全县持枪。
1: 干嘛？
0: 啊！爹，今天还偷东西！
1: 我是借用，我会还的。
0: 莫玉娇是在马车发现的，
1: 你上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什么时候打过招呼？
0: 啊！
1: 我知道，白吉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0: 你打算去哪里找？这是出事的地方，卓元武，白气就在这附近跑掉的。要想走出去，最近的方向是往东走，走两天可以到青藏公路。我顺着这条线路去找，来回需要3到4天的时间，吃的、用的，还有油，我都带够了。
1: 这么胡闹吗？ 你里面一遇到暴风雪，你连方向都找不到。你遇上盗猎了怎么办？我在警校，射击成绩优秀。地图上不会告诉你哪里有沼泽。现了车，你自己怎么拖出来？遇上狼群，一直想过吗？
0: 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但是我必须进去，哪怕只有1%的可能找到他，我也得进去。要是你的家人困在里面，你进吗？你们进吗？我对这情况困难。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苦了。
1: 进一趟山不容易，这是我的私事，我没有理由麻烦你们。我这计划是不够周全，但永远没有计划周全的时候。有任何后果，我自己承担。
2: 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进去？原计划东直报上旅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都带上。
3: 回去。你是不是以为队长会把白旗扔在里面不管？
2: 当时情况太乱了，应该把东直报都倒在地上。我们只能先把你们俩运回来。说，把这些分配收走，哥，出发了。
0: 只要你在队里，
2: 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0: 明白了。

0: 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跟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1: 冬至八离开了，死亡有时就像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出了趟门，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再也不回来了。上一次有人从身边离开，是父亲值夜班遇到了逃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看见了染着血的警服，那颜色就像卓元湖的落日一样红。挽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无人区还是有人的地方，意外总会到来。所以冬至八，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找到了，我想带着你的眼睛去看看明天的太阳，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我最后一次看到日落的那天。

0: 阿爸，
1: 哦，你回来了。
0: 嗯。
1: 你阿妈呢？
0: 去医院了。
1: 她去医院干什么？
0: 看病啊。
1: 她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不陪她一起去？
0: 你不是也没去吗？阿爸，你刚才拿了什么东西？
1: 哦，我在找一本书。
0: 那不是书，我看见了。
1: 啊，阿爸撒谎了。阿爸刚才在找。
0: 是秘密吗？
1: 是阿爸的秘密。你能答应阿爸吗？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阿妈。
0: 好。
2: 给你开的药记得按时吃，家里的药千万不要再乱吃了，羊毛一定不能再用了啊。
0: 哦，
2: 药店卫生纸，卫生袋用之前记得蒸一蒸。
0: 嗯，
2: 浴巾袋你会用吧？
0: 嗯。

0: 赶紧回去吧，记得按时来复诊啊。
1: 我也，谢谢，
0: 呀，下班没回家啊？
2: 吃饭了吗？
3: 我来给您加个菜。
0: 豆豉鲮鱼？哎呀，多少年没吃过这东西了。
2: 你吃过啊？
0: 你不知道你妈是从哪儿来的？
3: 哦，对对对，南京来的大小姐嘛，跟我们这些土包子不一样。本来还想说隔个稀罕物来给您献个宝呢，你要不吃我带走了。
0: 放下，打开，
3: 尝尝。
0: 怎么样，好吃吗？就是咸了点儿。
3: 那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挑上了。
0: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看见白洁了吗？
3: 没有啊。
0: 这小子这回出去几天了？
3: 哎呦，这回有个五六天了吧。
0: 上哪儿去了？
4: 进来。林县长。林县长，您这屋怎么这么冷啊？那个小韩没给您送牛粪过来吗？
5: 送了，我给县满小送过去了。
4: 我那屋还有，我去给你拿点。
5: 不用不用，你们屋人多，再说还有女同志，等这两个屋都稍暖和了，我这屋就能好点了。那个桌子上有一份减免木业税的报告，你赶紧拿过去给班子看一眼，我迅速组织个会。
4: 好。林县长，
5: 小冯。哎，不是说好的明天才到吗？
6: 听说明天可能有雪，我们就提前到了。
4: 这位是啊，
6: 我介绍一下，这就之前给您提过的，腾达矿业公司的赵玉吉赵经理。
7: 哎呦，欢迎欢迎，林县长您好，马背上的县长，久仰久仰。
5: 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就是乞丐县长。
7: 哎呀，真幽默。
6: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感觉比走廊还冷啊？
5: 坐炉子旁边吧，暖和点。
8: 林县长是发扬风格，他把自己的牛粪呀送给县满小了。
5: 采购牛粪的车跑得慢，还没到。
8: 哎，林县长，我去我那屋拿点。
5: 对你去。
6: 哎，不用不用，你看这不是巧了吗？赵经理来的时候啊，特意拉来两车煤，都是最好的无烟煤，车就停楼下了。
5: 啊，是吗？
6: 啊，你看，
5: 两车呢，
9: 满满两车，十吨，这下够您过冬的了吧？
5: 可太好了。哎，小张，哎，快快快，你这样，你把这两车煤啊分成三份，一份给县满小送去，一份给县医院送去。哎，
8: 啊，放心，我马上
5: 快去快去。赵经理，感谢啊。哎呀，我就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咱们合作还没有达成，就收你这么重的礼物，
7: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5: 我给你倒点水。
7: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早就听小冯说你们县里困难。哎，谢谢谢谢谢谢，
6: 坐，我来。
7: 哎呀，不来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么困难。小冯给我的那一份地质勘测报告我看了，博拉穆拉地区的金、银、稀有金属很多嘛。哎，那怎么？
5: 林县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其实啊，愿意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投资的企业家我们都欢迎。而且我们相信小冯介绍来的都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企业。
7: 您说的对，我们西海商会啊确实有几家优质企业想来马志参观考察，这样呢也好确定投资意向，就是不知道县里边方不方便接待呀。

0: 喂，多杰副县长，他们巡山队电话怎么接不通啊？
1: 林县长，巡山队电话费欠费太多了，2个月前就停机了。
0: 胡闹！赶紧给我接通，让邮电局找我来要账。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6: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5: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你不是还没干完吗？我从家里牵来了一头牦牛。
1: 我忙着呢，午饭你做。队里没别人，别做多了，吃不完。
0: 好，我还带了牛奶，一会儿给你热一碗牛奶。
1: 欧阳。

0: 마지막으로!
1: 사람 보여줘! 뭐야?

0: 方吧，你咋了嘛？爬不上坡，拧大了就转。哎，好，再不拉，咱这混油门了啥？速跟木匠长起的。摔过没有？
1: 没有没有，我气得好得很，一定是你给我修坏了哦。
2: 你扯话吧？我们一起砍大夫，你也不能保证一次性就砍好嘛。你发不发的对吧？
1: 那这次可不能再要钱了。
2: 你上次已经收了50块钱了，
3: 再不能要了哥。放好吧，我再给你看一下。我跟你说，补还零件啥都好放的。哦，
1: 那我明天过来取。
2: 欧耶，
1: 住，
3: 刚刚就急。
2: 要啥呢？
3: 要钱，要钱。
2: 你怎么不来的？啊，就你一个吗？雪原的车的时候，我顺着车辙，我走了2天，在青藏公路上打车回来的。
3: 你自己走着回来的？哎呦，我的妈！你弄糗死的！再回家去。
2: 之前说好的钱，你得给我。
3: 啥钱？
2: 工钱，工钱的借清了是吧？就是给你意大利借钱的钱人，他们第三天都出来了，钱都借清了。
3: 滚！你想来当是不是？啊！我把他送人家。江河，怎么公安喊着来？哎呀！ 这不能不拉，真是连人呐！啊，你都敢给我炖家伙了这！走之前不是说好了吗？我一张屁子给7块钱，那我得等老板给我报告数字，我才能给你钱的嘛。那老板现在没有出来，问你就是说你报了3万张屁子。
2: 那我还给你3万张屁子的钱，我偷是打了。哥，这次事闹太大，都闹出人命来了。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就给我拿点钱，我就赶紧跑了。我求你了，哥，求你了。
3: 你急啥呀？啊，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钱。 等老板回来以后，把钱都给你，啊！你妈当多少啊？你总得让老板在里面比比分身吧。嗯，再见。咱回不了，咱回家去，回家回去。
1: 这不走吗？擦着亮亮的。国顺啊，国顺，你真是一个啥都想往金庄的打过呀？虽然别太贪心了啊，小心有命砖没命花。
4: 不是嘛？你们这东西要来借，这是假计费。
1: 当时咱
4: 干啥呢？办啥呢？好了没？
1: 要点钱。
4: 加多少？
1: 没在那里，现在就一个女的在，你为了200块钱耽误了事情，自己跟老板交代吧。去，快些，
0: 钱就给了嘛。

0: 这么少就够了？哎呦，这东西稀不攒紧的，那么都用来砸款呢，砸漏都够了。
1: 哪里去了？长得像个土拨鼠一样。
2: 别急，你自己现在去哪了？我告诉你。
1: 停！下车！再见！别急，对面走好一点，不要面都受伤。
2: 怎么了？
1: 不知道哎。面都是谁？
2: 什么摩托车啊？怎么一点青菜都没有？
3: 哎呀，草有什么好吃的？哦，那你看着锅，我去看看有啥菜。

0: 你怎么没走啊？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吃饭是为了补个肚子吗？喝奶是为了强身健体？穿衣是为了御寒保暖？念祈祷之言是为了吉祥幸福？小白，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呀？
1: 为了打你，少学渣从那一套，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0: 我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我又编制吃上公家饭了。
1: 哼，像是你会做的梦。你要是想有编制，还是回家躺着睡觉来得更快一些。
0: 然后我还在梦里也穿上了警服。
1: 你做梦当警察了？
0: 不是啊，梦里经济开发区成立了，我是开发区的副主任。
1: 那你怎么穿警服呢？
0: 不知道，可能是总看你穿警服吧，就感觉吃公家饭的人都是有一件制服的，就像每个总主任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刀。哎呀，我讲不清楚，你明白的。
1: 我不明白，有编制就要穿制服啊？那队长也没有制服啊。
0: 我还梦见了董志吧，他也穿着警服，他也很高兴。
2: 姐，姐，白俊。

0: 你说，队长能同意我回来吗？你说，他能同意我进山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来我是没有希望了。
1: 我的意思是，咱俩在这儿说这些没用，你不如等队长回来自己去问他。再说了，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进不了山？
2: 他要是能让你进山。
0: 这次直接就跟着贺清源他们进去了，那可是去找你弟啊！你肯定比谁都担心。我感觉我都快急出病来了。
2: 怎么了？
0: 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

0: 一声声的叫着姐，也许他在布拉木拉木的地方想念着你，他心里的声音跨过雪山，传递到你这里呢。
1: 是吗？他好像在喊着，让我快跑，还是先喊我大名了。
2: 真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北极的声音？难道他也在想念我吗？

0: 呀！
1: 你说什么？

赶紧抓住阿成！

0: 白静，你过来，跟我去公安局把事情讲清楚。
1: 姐，我没杀人。
0: 我知道你没杀人，你再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我不回去，站住！
1: 我没杀人。
0: 回来，白姬，白姬，白姬，白姬。

0: 喂，
1: 长鹏，你回来了。
2: 刚回来。你让他去开车来万木这里，我给队里买了点粮食。
1: 队长，公安不行，
2: 仓库刚刚被人抓了，我们还抓
1: 了两个人。
2: 什么？
1: 仓库被炸了。
2: 喂，
1: 你们两个互相锁什么锁？就这儿上锁，
2: 锁
1: 锁锁，不让好好保养吗？但你家那么生锈了，那么难用，就那么几个破子弹，你藏在别的地方干什么？睡觉不嫌硌得慌啊？

0: 아우 도지 아우 선바 왜냐 그 공안에서 캔 커도
1: 예 거준차
2: 거준차
0: 거준차 걸어 마 채라이트
3: 거준차
1: 거준차

0: 你很久没有用弓箭了吧？
1: 啊，
0: 箭法太差了，还放跑了一个。
1: 箭再快也快不过子弹。
0: 只要是近身，每个人都发枪，就你拿弓箭。
1: 好呀好呀，没问题啊，我以前还是射箭比赛第一名呢。队长，哎，这次多亏了小北，虽然我射得也不错嘛，但和他的枪法没得比。
0: 是吗？
1: 看得准的，那个金子一粒，胜天一地嘛。小北他要是进山了，能定是个渣错。
0: 现在有一个渣错，已经够闹腾的了。
1: 哎呀，我说的是他的枪法准对，一大一个准。
0: 只要你这么说，他都更适合去盗猎。
2: 我是警察，我当时在警校射击成绩可是优秀。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警察，厉害着呢。
3: 哎，你轻点。
2: 现在撞墙了，忍着点。
0: 上车。
2: 过来。上。
0: 你不去吗？
2: 你去吧，我这样回局里太丢人了。
0: 你要是进山，只会比现在更早，更不像样。
2: 那两码事儿。
0: 去吧，回局里还能洗个澡。你都多久没洗澡了？
2: 十天和二十天不洗也没什么区别。
0: 回去。白姬的事情，你还不告诉张院长吗？之前你怕他担心，不说也好。现在白姬从无人区出来了，再不说就不合适了。他的事情应该让你妈妈知道。包括你自己的事，也正好跟他商量商量。你可以问问他，同不同意你进山。
4: 你妈，你妈，你别生气了。那我当时那种情况也是迫不得已，我只能把他扔在那儿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生气了。他没躲，他没丢，你看那镜子都在这儿呢。他现在就好好的待在美生村，我姐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你要不信，你随时可以去接他，我保证。
5: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
4: 我
5: 真的是，
4: 我可以去，但我姐现在她正在气头上，我现在要是去，那肯定得打我。
5: 啊，好了，你不用那个机子乱逛，这个翻功夫学生会融化的。珊珊会生气的，知道吗？不要乱晃。
4: 那我给你抹点牛粪。
5: 哎，你不要开玩笑，赶紧不要弄坏了。哎，
4: 但是我给你抹了。
5: 给我，不要弄坏了。
4: 给你抹点牛粪，
5: 给我。
4: 那你不生气我给你。
5: 那给我。
4: 不生气我给你。
5: 给我，
4: 不生气我给你。
5: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下次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头就托付给你了，阿兄弟。
4: 你去哪儿啊？去给人家放羊？
5: 我去种树。
4: 啊，咱县有这种活吗？
5: 不是咱们县，我去甘肃种树。
4: 甘肃？这么远？
5: 有座大石井，就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知道吗，兄弟？
4: 那你怎么去啊？
5: 不是我一个人去，有车带我们去。先去天都，天都坐长途车去深圳，最后坐火车去甘肃。人还没算多呢，到了甘肃以后还要坐长途车去。哦，玉庄县，听说那边的海拔比马子地太多了，氧气多的人都会醉，不知道什么感觉，应该阿妈娘的钱可就喝的差不多吧。
4: 我也想醉一次。 天素造一个。

0: 快快快！我都跟你说了，在我们这儿是有看棉袄的。
1: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衣服了。

0: 姐，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都上着班呢，领导知道又要扣我工资了。你干什么呢？你说那个怂人也不嫌冻得慌，我看你也不嫌冻得慌。你没事，我回去了啊。
1: 姐，你待下。 姐，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咱妈还不知道呢，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个事儿不说也不行，你一直这么瞒着也不是个办法。可我又不想咱妈担心。虽然咱妈已经比很多人都开明了，但这个。 这个事情，它是个原则性问题。你几个月了？啊，白君，你别害怕啊，跟姐说实话，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巡山队的？白首，你每天脑子里想什么呢？你龌龊至极！哎，不是这个事儿啊！
0: 不是，哎呦。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给我吓一跳！
0: 白姐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他挣钱不要命了。你胆子也大，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妈说？
1: 不是怕他担心嘛，当时知道了也只能干着急。
0: 是啊，话都让你说了，白姐出来之后也没回家呀。 不能让他继续野了。

0: 这次是他命大，下次就不一定怎么着了。姐，那咱妈那边怎么办呀？
1: 你说好，你说好。
2: 是没一个着，再等着我啊！好。经现场勘查，引发爆炸的是硝铵炸药，房屋的主结构完好，只是在外墙上开了一个2米乘2米的洞口。据多县长带回来的疑犯交代，是一个盗猎团伙对巡山队的打击报复，想把皮子抢回去。 我们在距美僧村3公里的香道边，发现了在逃嫌犯驾驶的手扶拖拉机，现在正在附近展开搜索。还有，给他们提供炸药的修车铺老板郭顺，我们去抓捕的时候，店已经关了，人也跑了。局里已经把郭顺的特征通报给青藏公路沿途的卡口了。
3: 万幸啊，这次的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善后的事情，李县长，
4: 哦。
3: 我已经向财政局申请了仓库的修缮费用，不多。等扶贫补助到了再补一些。最近接连发生巡山队员牺牲和仓库被炸，安全形势很严峻啊。
5: 郑书记，林县长，我要求给巡山队全员配备半自动步枪和7.62子弹。
3: 哎，我记得你们缴获的不是有枪支和子弹吗？
5: 我们缴获的枪支和子弹。
3: 大部分都上交了，每次进山的子弹都得数着用。这次要不是留守驻地的干警枪法好，后果不堪设想。我申请，我们对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有全部的使用权。多杰同志提的要求要重视，大家的意见呢？对于枪支子弹的完全使用权，我同意。但是，经过这个事件。
5: 我个人认为，女同志待在巡山队不太合适。是否可以调派男同志到巡山队指导工作？这样吧，我回去看一下，派一个男同志过去。如果多杰副县长有需要，我这里可以加个人。加人不需要，我养不起。关于女同志的去留问题。
6: 我觉得还是要尊重白局的个人意愿，我不能替他做决定。
7: 哎，多杰，枪支弹药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帮你们多要一点。老史、抠门，我替你多催着他。
6: 我要替孩子们谢谢林县长。
7: 哎，你跑什么？我又不找你要报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6: 不追报告。
7: 那你找我啥事嘛？白局的事情嘛。他失去石榴，进山不进山，你是他的直接领导，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反正原则上一切是为了巡山队探矿服务。
6: 哎，老林，你知道我最烦开会了。刚开完一个会，你又找我开小会，有话直说嘛。
7: 白局的身世我们都知道吗？他留在巡山队，我同意，但我个人意见是，不能进山。
6: 曹东是为了招风，花开是为了留种，你能管得了风往哪边吹吗？
7: 那你说我们就，
6: 反正你自己想清楚就行。
8: 这药你拿着，店长吃两次，早上中午一次。饭后15分钟吃。好，喝热水，别再喝水。
9: 燕子，哎，跟我回家帮我拿点东西。啊，拿什么东西啊？杨金家两个孩子带的衣服不够，我给他们找一点。
8: 哦，行。
9: 给。
8: 哎呀，他们的衣服您都留着呢。
9: 这是白琛和白吉的。那。
8: 还有一箱白芍姐俩的，前2年被我给送出去了。哦，这件太大了吧，央金那两个孩子穿不了。但没关系，让他们拿回去，孩子长得快。

0: 老师，您手艺真好，这赶上缝纫机缝的了。
1: 这手。

0: 还总打不过人家，他不敢找我，每次都找他哥替他出头。
1: 这看样子啊，这没少输啊。
0: 有一些是我给打破的。
1: 啊？你怪不得他不敢找你，这每次都打屁股，
0: 这是过年放炮让火星子给崩的。你看你看火烧火燎的。这条太破不要了。小时候啊是个小皮猴，大了是个大皮猴，
1: 他这叫闯事。
0: 丢吧。

0: 哎，起来，起来，
1: 看看这路不对。啊，
2: 哪里不对啊？
0: 这条路不是去天陀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只是要把我们送去博拉木拉呀。
2: 不会吧？
1: 把我们送到那去干嘛？那里面连个人影都没有吗？
3: 这不会是抄近道了吧？
0: 抄什么近道？我认识这条路，这就是去博拉木拉的。这不对劲呢、啊。
3: 博拉木拉是无人区，
4: 怎么说的和你去过一样？
0: 我，
2: 兄弟，你真的记得这个路吗？
0: 真的啊，这绝对是去无人区的。
5: 我认识你，他姐姐是金昌马，专门管着博拉木拉的，他肯定记得这个路。
0: 对对对，我姐是警察，我跟他进来过。你们不信我也得信警察吧？
3: 那现在咋办？
1: 那现在咋办嘛？
0: 我们现在
5: 还下什么？赶紧跑！
6: 啥动静？后面啥情况？
7: 有人跳车来！
8: 你去药房再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然后我去那边给他们再量量体温。
5: 张院长，
9: 尼玛，搁谁打架了？
5: 我找张院长。
9: 张院长忙着呢，你先跟我说你伤哪儿了？
5: 不是我，白吉。
9: 白吉？
5: 白吉被抓错了。
9: 白吉怎么了？白吉不是刚从无人区出来吗？怎么就被人贩子拐了？他还去无人区了？
10: 你敢当回
9: 这么
10: 告诉我？
9: 不是，我想下班回去跟你说的。谁知道又出事了？
10: 快帮我！
9: 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0: 有车跟着，
1: 快点！
2: 姐，姐，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0: 警察，请我下车，这是警察，下来。
1: 他是公安，他也有枪。

0: 警察同志，你们是超载来还是超速了？
1: 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0: 误会，误会呀、啊！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满天下都说港娃半个脑子，没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当媳妇儿。如果您要是给港娃找个媳妇儿，别说是让他卖果子了，就这牛场还有港那几百亩果园都给你都行。
2: 大牛，你说的朋友是土娃哥，帮你卖果子的是他。
3: 没错，是土娃哥，他以前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现在有出息了。
2: 但是你别忘了，他从小离家出走，打游戏上瘾，偷家里的钱，把父母亲扔在家里，问都不问一声。扶寒叔把他的胳膊都打断了，也不思悔改。你觉得这样的人能信吗？
4: 是啊，大牛，这事儿你还是要多方面考虑。
0: 红
4: 红的，红
0: 红的，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职。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别闹了。
7: 是吧？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2: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警察同志，
1: 解开姐，
2: 混账东西，让你不学好，发瓶子，

杀了吗？

0: 或许是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有这样的一面。曾经的我也是被她抱上马背带回家的。
1: 37.9，没什么事啊。
2: 欧雅，
1: 没事啊。他就是感冒了，有点发烧。嗯，这个药啊，1日3次，1次1粒。
2: 欧雅，
1: 你妈姐，啊，汤子，鸡桶。
2: 欧雅哥嫂，知道了。
1: 3天以后，他要是还烧啊，你就要把他带到医院来进一步治疗。
2: 哦，好嘞。还有一碗酥油茶。哎呀，
1: 我真气。
2: 还叫美克。看住吧，大雪又来了。今晚你就留在这里吧。我把牛粪夹得足足的，火烧得旺旺的。
1: 我住不了，我要赶去苍多草原。我有2个同事在那儿等我，我们说好的。

0: 把这个穿上，再走。
1: 欧雅雅，把这钱。
2: 赔进去。
3: 雷梦，
2: 雷梦。

云英，云英。

0: 她叫白菊。
1: 她也姓白呀？
0: 对，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2: 她不是我姐，她才是我姐。
0: 从今天起，她也是你姐。
3: 从那天起，
0: 叫姐，
3: 我的名字就叫白菊了。
2: 姐。
3: 后来外婆从广州来看过我，她说孩子的爸爸妈妈都留在了青海，就让我也留在青海吧。
4: 你可以不把我当你亲姐，但妈是你亲妈，你出去干这种事你想过她吗？
5: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谁说你不是亲姐了？说话。
6: 是是是，是亲姐，你们都是我亲姐，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4: 小时候你调皮捣蛋，虽然我们没管好你，但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就只能让法律管你。你别指望着我替你说好话，就你做的这些事儿，我枪毙了你，我都不掉一滴眼泪。
6: 我破皮子，伤天害理，我该死，我一定好好改造。
5: 行了行了，说了一晚上了，知道错了。
4: 你就护着他吧，你就。
5: 白姐，你有志气，想挣钱这不是坏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你几斤几两自己心里没数吗？啊，能不能眼睛别往头顶上长啊？
6: 我妈回来了，
4: 你给我老实坐着，
5: 坐好。妈，我带白洁去局里做完笔录了，局长同意她今天晚上在家收拾一下，明天再去接受处罚。妈，她是初犯，没碰过墙，
7: 让开。
5: 妈，我已经批评过她了，她知道错了。

0: 白棋啊，
1: 你上高二那年，去多做那两个乡闹鼠疫，
0: 那时候我总是带队往乡里跑，最多有两个月都没回家，
2: 是两个月二十天。
0: 你跟我说你不想读书了，我也没精力管你，就同意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3: 妈，
0: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回高中，
1: 把剩下的那年书读完，
0: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参加高考。
3: 我不是读书的料。
2: 是吗？他这个年纪还有前科，人家学校不一定收他。
0: 好，那就第二个选择吧，跟我到医院干个临时工，钱不会多，够你吃饭的。
3: 我去医院什么也不会，我去干什么？
1: 打扫卫生会吧，端茶倒水会吧？
3: 会，会。
0: 还有啊，咱们家以后得立个规矩，你们三个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离开家超过三天，必须给医院打个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写信，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3: 明白。
4: 我工作上可能有困难，我做不到。
0: 巡山队和公安局都有电话。
1: 你手还能动吗？
0: 去，给你大姐做饭去。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说吧。我今天跟多杰说，我想进山。他让我来问问你的意思。 说话呀，妈！你想让我说什么？同意你进山吗？是不是你跟多杰说不让我进山的？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我还向你诉苦。 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这怎么能叫使坏呢？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恨不得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就这希望孩子的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你倒好，没困难，你给我制造困难。
1: 制造困难？
0: 我让你去就是怕你好啊？柏拉姆拉无人区，
1: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

0: 我清楚，最低海拔都超过4000了，山口5300以上，突发高原病是什么样子，我见多了，在哪儿发病没人救得了你。4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据说比40个香港都大。我没去过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大，但是我接诊的那些牧民，人家一辈子都没进去过呢。人家为什么不去？一是因为信仰。 还有就是，他们知道那个里面去不得。每回巡山队的那些孩子们到家里来，我看他们那些样子，我心里，我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够怕。我是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白菊，你别想着晋升，我不同意。
1: 当初我想考警校，想当警察，你瞎子吃什么呀？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难道就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从小到大，你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
0: 我支持你考警校，是让你毕业以后能找一份安稳工作，像你姐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去上班。
1: 我姐是我姐，我是我，我跟她不一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
0: 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从小到大，你想干的事情，我哪一件没支持啊？喜欢打枪，你爸带你去了；你要当警察，现在这身警服你也穿上了，这还不行啊？不就是一个晋山没有依了你的心意吗？ 我就不明白了，这山为什么非进不可呢？要是白春、白洁，甚至是白少，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0: 过分了吧，石老？书记和县长刚同意，要多给巡山队武器支持，你怎么还越给越少了？就一把手枪、两颗子弹，你让我怎么签？
1: 不，你听我说，就是那个新申请的子弹还在路上呢，至于那两把半自动步枪，这市局没批的嘛，他没批我，
0: 是吧？我们之前缴获了那么多枪弹，库里，
1: 这。
2: 非致死的都销毁了嘛，剩下的，我发下去了，我不能再找同志们再要回来吧？
1: 你是卖了吧？哎，你这个字不敢用的，不是，是有那么几只情况比较好的，这都调剂给其他单位了，这是局党委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2: 哎，你参会了，你知道啊？
1: 知道，
2: 你看，
1: 真的，我这个帽子还得继续戴下去呢，啊，那个。 你就签了吧，啊，签了吧，签了吧，签了吧，签了吧，谢谢谢谢谢谢，啊，你放心，等子弹到了，我第一时间就派人给你送过去，我也着急啊，是不是？签了吧，签了吧，谢谢。哎，哟，这时间不早了吧？咱该吃饭了啊！哎，一会儿我请客。 我发现一个面馆，哎呦，人的面揪的比我媳妇儿揪还好呢！哎，走走走，哎，先把东西取了啊，把东西取了，走走走。

0: 来，喝车。老实点。
1: 局长，哎，这什么人啊？公路盗卡，拦害一辆皮卡车。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我怀疑他就是潜逃的过程。
0: 车呢？
1: 我车怀有汽油问题，开得慢。

0: 咱们先把人弄回来了。
1: 不是，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我就是个跑运输的，那车上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啊，那你们说的那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一个。
2: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马志县没人认识你啊？要不要我把白吉从拘留所里带出来认认你？
3: 波拉莫拉里波皮子的人是你送进去的吧？我们要找你们老板。哎呦，
1: 我哪来的老板啥？我就是一个打零工的，那干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呢嘛。
3: 石局长，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我看还是把他送到我那儿去吧。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
4: 我看也只能这么办了。哎，你们俩带他跟县长走。
5: 哎哎，你们俩走哪去？
6: 坐
5: 坐车
6: 去。
5: 我哪了不起呢？我哪了不起？松林，我哪了不起呢？
3: 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不久有个队员牺牲了，才刚满18岁。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
5: 我你以为你是个傻东西的啊？帅下非不知道你这头脑子坏倒了，但不是你也非要逮人进山，能出事吗？能胜任吗？大家都把钱卷哈了，我跟你说，你那队员都是因为你这杂事害死的。
6: 你住手！
5: 哎
3: 你少说也有1000发。
7: 1000发，
5: 50斤。
1: 这50斤不是用来搭样子的。
2: 你把话说清楚。
1: 我是用来对付你们。

0: 有点早搏，但不严重，你住院观察两天吧。
1: 不用住院吧，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
0: 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的对，
2: 你听听，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1: 哎呀，你别写了，跟我们说说话，在办公室写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写，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
2: 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
1: 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木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0: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哎呀，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2: 你就说咱们现在经济就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使劲，但是牧民都有吸兽思想，互相攀比牛羊数量，除了规定要上交的菜牛菜羊之外，剩下的一头都不卖。年初一场雪灾冻死冻伤一大半，到现在存粮量都没上来。
3: 张院长，有个病人
0: 哦，来了，那我去看看啊。
2: 嗯，
0: 那个气灯，你点上，马上快十点半了。
2: 你忙你的。
0: 对。
1: 你这个人，刚才张院长在，我就没好意思说。

0: 就不考虑考虑你个人发展问题吗？现在你们班子里就属你学历高，年龄小，以后要是再提拔，往上走的人就是你了。你非要在这个时候惹领导不高兴吗？建设明年就毕业了，我还指望你托人给他在市里找个实习单位呢。
1: 不是明年才毕业吗？着什么急？那再说了，因为这些还不让人说话了啊？多杰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县里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一块瘦肉，往下刮油是刮不下来的。
0: 咱们现在这个情况，你们能在这种地方守住，不出乱子，这本身就是成绩了。
1: 哎，朱老师，你现在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啊，就跟去年省长来的时候说的话一模一样。
2: 水量上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十天后进山，
1: 接走地点也都交代了。
2: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芝堡的凶手抓住。
1: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2: 记着呢，唐坤的事不会忘的。
1: 听老师说，你拿了25斤子弹。
2: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1: 我也说了呀。
2: 对，你也说了。
1: 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啊，你不要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2: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1: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2: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1: 我同意，我支持。还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们去办。
2: 让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那我笑着接受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
1: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2: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1: 那是，你笑得很漂亮。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2: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1: 哎，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2: 你要我做什么？
1: 这个笑容还不错。
3: 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2: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4: 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
5: 好，豹子峡好。
6: 是挺好。
2: 好什么好？林县长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摘他台吗？
5: 就是，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4: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5: 是什么？
4: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木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木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撒撒水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2: 什么意思？
4: 就是小叶子的意思。

0: 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呀？那咱们他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
1: 你说的也对，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穆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0: 我呀，
1: 行了，别笑了，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2: 伯爷，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

0: Dilema.
1: Dilema.
0: Je te conseille bien.
1: Ouais. Mais tu dois. Vas-y. Quand j'ai le commandant, j'ai payé.
0: Ouais, ouais.
1: 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啊？早饭你都不吃，来着，把鸡蛋吃它。你们干什么呀？都有班上了，你打起精神来好好干，知道吗？我这算哪门子班啊？扫大街、倒垃圾，一会儿还得打扫厕所，扫完厕所我还要去厨房帮工。哎，姐。
2: 这俩活儿是不是不该一个人干呢？你废话这么多呢？啊，让你干你就干呗，唧唧歪歪的，你小心回来我让你二姐收拾你，记住了吗？是的。
1: 要别接了，呀呀呀呀，他从小里听了给你，来听来听呀，可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新任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啊，咱们这位是我们政协的党参，啊，都到一会儿汤，OK，
3: 来，准备好了，来来来来来，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仔，哦，多杰县长，多杰县长啊，亮亮，啊，我叫，不是考察团吗？怎么就这么几个人？啊，下班。
1: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高反就这样。啊，嗯，啊，我不用了，一会儿有事情，可以找我们巡山队的同志。啊，啊，他们在高原都很有经验。啊，我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见。好，
4: 在忙。
1: 哎，啊，
4: 林县长，
1: 哎，
4: 辛苦啊。
1: 不下来，你们是猴子吗？
5: 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局是怎么站的。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啊，博拉布拉外围去过好多回了。<笑>
6: 丁董事长这身体啊，老当益壮，我不行，我从一上来就离不开这氧气了。<笑>
7: 赵经理，你就是太紧张了，听林县长的，放松情绪。
8: 高反这好地方呢，
9: 老何。
10: 得了，
9: 我高反我也要吸氧。

0: 还不出发，来回路程6个小时，再不走，天黑前都回不来了。
1: 射射证还没到齐。
0: 等人到齐了，氧气都让他们吸光了。

0: 已经半小时了，烧鸡手还是没到，咱还等吗？
1: 各位，各位，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去实地考察。等一下，就由多杰副县长给我们带路，到博拉姆拉的外围地区。啊，上车吧。
2: 好。
3: 好好好，
4: 上车。白军，你开不开？
5: 我开的。
4: 好。
1: 来来来，大家跟我来，看这里啊。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穆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沙金矿。
2: 哎哎，林县长，哎，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
6: 就是就是
7: 就是就是
1: 啊。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穆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最多五个月会把一个较为全面的探矿报告交给大家。哎呀，
2: 五个月，那就快半年了，这太长了。
1: 啊，那三个月。三个月，大家肯定能看到这个探矿报告了。哎，来，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0: 这座山啊，海拔也不高，也就4500米，是县里面划定的开发区的边缘。不过这一带地质条件好，冬天风小，积雪浅，开采季可以拉得更长。按规划，将来只要开发区成立，矿业项目首先会在这一带启动，届时啊，人。你干什么去？啊，站住！哎，哎，站！
1: 来来来，大家到车后面躲一躲，你们两个躲一躲，
2: 等等，
0: 来坐坐，往车后面躲一躲。
2: 走走走，
0: 过了车后面，
2: 快走，快
0: 撤！
2: 林哥，
0: 保护他们。
3: 林哥，林哥。

0: 人都下来，
1: 来，站住！
0: 你们小声，
1: 对，进来。
2: 小了，都好啊，过来，站住！
1: 过来！
0: 来，快下。
3: 那辆车，哦，人家打爆了。枪，
1: 酒后两支猎枪。
3: 皮子呢？
1: 大哥，你睡觉。
4: 这是张队。
2: 大佐，他们在里边是在打猎吗？
1: 这里面是进猎的，他们在打猎。
5: 哎，王队长，
0: 队长，
2: 氧气，拿氧气，氧气
6: 上，
1: 上，
2: 先送车上，
6: 都盯着，
2: 不是，警察同志。
6: 来，
2: 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
6: 剩下的你照顾好啊。
7: 你放心，你放心。
2: 多杰，我推到县医院啊。
8: 放心，放心，
2: 交给你了。
8: 放下二师傅。
1: 没事吧？没事。

0: 哥三不能给我啊。
1: 为什么？
0: 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萝卜。那个人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萝卜。嗯，北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萝卜。南边的山是山上的官家。
2: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去？啊，你跟他说什么啊？
0: 我接受情况啊。
3: 老杰啊，今天你们这个选址相当不错，给那些从没来过的人一个下马威，我们是抢占了先机啊。
4: 话是这么说，虽然我们现在还在尽职尽善，但是呢，我们是想啊，
3: 缺少资金，对不对？缺钱跟我讲嘛。十万块够不够？
4: 不不不，丁董事长，我们不能再要您的钱了。
3: 为什么吧？
5: 啊，队长是觉得之前请您来看矿没成功，让您赔了挺多钱，他心里很过意不去。
3: 之前没有开出来，亏了100多万，不是你们的错啊。你现在没有开出来，不代表以后开不出来呀。啊，做大事情的人，总会经历一些小小挫折的。不白给你，开出矿来，还给我也不迟。
5: 那我们就替巡山队谢谢丁董事长了。我们一定把勘探报告尽快做出来。
3: 谢什么呀？等你们好消息。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泼人。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6: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5: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产。

0: 氧气袋为什么准备的那么少？不是说好的准备10袋吗？
1: 是10袋啊，
0: 那怎么不够用呢？你看那赵经理嘴唇都紫了，站都站不稳，拿到医院医疗高压60，低压38，合作谈不拢也就算了，你说真要在咱这里有个好歹，这责任谁来负？谁担得起？
1: 那氧气袋本来准备的是够数的，都是按照预算准备的，但是没想到那些企业家一到这儿就开始吸，一直吸，等到了考察点就剩3-4袋。
0: 你说你这是算盘珠子，死脑筋不拨不动是不是？让你准备10袋就准备10袋，你就不能多准备一点，工作就不能积极主动一点？
1: 不是我不想啊，关键是。

0: 多准备一袋就需要多一袋的钱，但是咱们预算就那么多呀，等补助下来就好了。哎，烫。那个记者又是怎么回事？企业家都走了，也没看到人。
1: 我联系过报社了，说是前几天就出发了，估计是路上有事耽搁了吧。
0: 这个小青年，哎，进了藏地看什么都新鲜，又不知道跑哪里采什么风去了，自由散漫，不着调。

0: 杜散娜，
1: 哎，你好，你们好。我问一下，马志离这儿还有多远啊？
0: 你要到马志县城的。啊，
1: 对，马志的那个经济发展公司。
0: 你说我地方离县城还有段距离呢。哦，
1: 哎，
0: 你说这个经济发展公司是多杰的巡山队吧？
1: 啊，对对对，他巡山队，对。
0: 哦，不，我没收的客，我今天给他们送东西呢。
1: 啊，是吗？
0: 啊，收路，把你捎上，来上车。
1: 好，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到了，
1: 我又来，快来！
0: 咱还有多久到啊，大哥？我有点头晕，头疼。
2: 头一次上这么高的地方吧？啊！给我饭来，坐的时候不要动。等我转完东西，马上就走啊！我着急。
0: 怎么着急？
2: 东西准备好了吗？
3: 哎，备好了，备好了。等你来验货呢。干活干活。

0: 这两桶还有四百斤吧，也就三百斤。
1: 骗你干啥了吗？这四百斤刚放的吗？不信你称吧。
0: 我都放你这手呢，来称。
1: 称称称。

0: 大哥，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1: 蠕虫吧。
0: 蠕虫啊？啊，这东西有啥用啊？
1: 这可是活饲料啊，最想要这就全靠它呢。啊，已经能卖300块钱呢。
0: 这么值钱呢？好东西啊。
1: 好东西，好东西，热黄金，这里多的是。
0: 那这东西，这东西能随便捞吗？啊，没事，都不拍了，你们先忙吧，我回去休息休息，头有晕嘛。啊，你们忙，好好好。

0: 你这干什么？
1: 手里脏衣服，一盆水顺手我都洗了。
0: 不用不用，我自己洗。
1: 哎呀，你自己那哪叫洗衣服呀？往水里站两下就拿出来了。你看，这油泥。

0: 你得拿透明皂狠狠搓才行。
1: 不行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0: 这有什么？又不是裤衩袜子，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给我吧。
1: 来来来，白菊，你歇会儿，我来量。给，这个好吃，辛苦你了。
0: 道理是领导，洗了这么多衣服，就你不好意思。
1: 回头我要好好批评他们，一群懒汉。
0: 好吃，有点甜。
1: 你也算进过山了，感觉怎么样？
0: 算进山吗？感觉就是跟着林叔叔和企业家们，在博拉莫拉的外围旅了一圈游，还没开始就结束。
1: 那是我们运气好，那帮人没有怎么反抗。听你的意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有点失望
0: 啊。你觉得我之所以闹着要进山，是追求刺激吗？
1: 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是警察，责任感重，嫉恶如仇。
0: 我不像伟大的革命前辈，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愿。要说我来巡山队之前，就想把每一个盗猎分子都绳之以法，那是你高看我。我是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你们一次次缴回来的皮子，尤其是那些小藏羚羊皮，摸着它们柔软的羊毛，想着它们才来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杀，被剥皮，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这里也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那些人毁了它。即使今天我不是个警察，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干下去。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再跟你闹着进山了。我跟局长表过态了，我决定留在巡山队，哪怕还是做这些后勤工作也行，只要你不赶我走。
1: 你跟张院长也聊过了？
0: 我妈说你工作能力强，是个可靠的人，她希望我能跟着你干。
1: 我可靠？我就是胆子大，做事不考虑后果而已。不过这一点，我们两个挺像的。

0: 对，我们要去金山，我们很有可能会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出发前，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所有的子弹都带上。
1: 哦，
2: 嗯。
3: 队长，郭叔的车我停外面了，这是他的衣服，我放这儿了。
0: 哦。
1: 你去干嘛？
3: 贺清源他们那次金山报告我还没整理完，局长在催我了。
0: 先来开会，报告可以回来再写吗？

0: 老汉，进山后你穿上郭顺的衣服，假扮他。
1: 好。
0: 我们这次进山，除了要抓捕盗猎分子，还要继续完成县里交给的探矿任务。

0: 后面的承担人呢？承担人。
1: 侯爷。
0: 刚刚翻过人的狗山不超过4800了。你没有反应吧？
1: 完全没有，很舒服。

0: 这个拿着吧，啊！晚上要是困了，就闪亮小车灯，我们会一直盯着的，知道吗？放心吧，自己小心。
1: 你这个人品质真的很慢，一到街上吸烟就来了。
0: 哎，你听我说，以后留下来，不喝，原本我也是要带出去喝的。哦，
1: 那你带进来做什么？解馋嘛，我看看。哦哟，真的我看看就解馋了。啊，解馋，
2: 哎，别浪费，
1: 解馋，你，哎，
2: 要看，
1: 这看两眼，这把你眼睛里也有罪，看着看着就见底了。
2: 哎呀！
1: 哎呀，你们这干什么呢？你，
3: 吃这个吧，有维生素，打打牙祭。
1: 吃这干什么？又不是兔子。
3: 不吃还我。
1: 哎，一个个心眼子坏掉了。

0: 队长要不要上山去？要上过，隐蔽。
1: 刚才上坡的时候被人们吹哨，
0: 坡下是盲区，如果坡上有野生动物，吹哨时给他们提个醒，防止被突然出现的车给吓到，跑出来伤人。这个位置视线不错，就这里吧。晚上我们轮流盯着老韩，两个人一组，两小时一换。
1: 我跟你一组，行吗？
0: 好。小贺，你们三个分一下工，我和白居第一班。你们抓紧时间吃补肚子，上车睡觉，去吧。
2: 好呀。走。
3: manage 管理，每次精神单子就是记不住，氧气不够，感觉脑子都糊涂了。
4: 你可以要求在这里考试，其他人肯定考不过你。
3: 当作你没睡嘛，那你没睡就抽个单子考考我，这样我记得快一点。来，
4: 你想抽你啊？别到时候我睡觉。
2: 来，什么？给我，我帮你。
3: 可以啊。
2: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翻一翻？
3: 我看一下啊。亲爱的王母，你好。哎呀，这个是，dear 王母，嘿。
2: 藏文，你可不可以把这段翻译成藏文附在下面？
3: 藏文你自己写吧，你自己也是个半个藏族人嘛。
2: 哎呀，对，藏文我听他说没问题，但我写起来吧就，你帮我忙。
3: 你可以的，自己写。
2: 你帮我个忙吧，求你了。哎，
4: 好嘞。
2: 我先跟你说说这段话的意思啊。
4: 不用。
2: 你能看懂吗？
4: 好了，
2: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呢，你就这几个字就完了？
4: 王母一看就懂了。
2: 你写的什么意思呢？
4: 连这么简单的藏文都不懂吗？我求了个
3: I love you。
2: 你乱写，我这一大段里根本就没写我爱你。
4: 老子是不是叫三奶糊涂了？我们藏族男人对心爱的女人，不就是这一句“俺求了个”吗？写那么多抵不过这一句。
3: 桑伯，你说是不是？对啊，来，不只是藏族男人，全天下男人都这样啊。我这么复杂干什么？给。

0: 你冷不冷？还行，不冷。你回车上去吧，把桑巴叫来。
1: 我没事，还没到换班的点呢。
0: 你的点到了，去吧。
1: 每个人两个小时，要回去也是咱俩一起回去休息，换下一组人来。
0: 下雨了，天气冷，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快去。
1: 你真是……
0: 小声点。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歧视。
0: 我这是照顾。
1: 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0: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
1: 身体是我自己的，是不是硬撑我心里有数，我没事，我可以坚持。你干嘛去？
0: 这头子来了，你们两个把他拉回车里去，桑伯留下。
1: 我不回，我能坚持。
0: 快点，
1: 我能坚持。
0: 走
1: 我能坚持，哎，这是我能坚持，我早上就不跟你一组。

0: 说不过我，就会来这一套。
1: 男女体力不同，这是事实。你体力到了极限，就是需要休息嘛，这很正常，不是什么特殊对待。我们是一个队伍，各有分工。就像你的枪打得准，队里没人能干得上。但是你要现在病倒了，那就真成了队里的麻烦了。
0: 我就是为了证明我不会成为麻烦，我曾想站好自己这班岗。按照我哥的话来说，我现在就跟逃兵差不多。
1: 你不需要用一班岗来证明你的能力，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这次进山的线索，对不对？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车轱辘话。今天站岗我少站一个小时，明天挖车不让我挖，后天方便面再多分我一袋，
2: 不会多给你吃的。
0: 你闭嘴。总之，如果回回我都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对其他人公平吗？哎，贺泽元，能不能听我说话呀？你现在就知道谈恋爱，那除了谈恋爱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咋了？我说错了？队里现在工资发了这个月没有下个月的，你又没有牛羊，没有草场，你还追人家，拿什么追人家？
1: 你知道队长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
2: 毛皮的。
1: 没事，他也该知道了。
0: 我之前听说是一场意外吧？
1: 意外也分很多种，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0: 之前卓玛学的是地质吧？他也见过勃拉姆拉。
1: 他在大学期间跟导师进无人区勘探，是他们发现了勃拉姆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
0: 多杰不知道无人区的危险吗？他怎么会支持卓玛进山呢？
1: 后来队长一个人进了无人区，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跟扎索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卓玛发生意外的那座雪山上，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来了多久。后来我总是在想，队长进无人区的时候心里揣的是什么，是当初支持卓玛进山的悔恨，还是失去至亲的悲痛？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想把自己也埋进那座吞没了女儿的雪山里。他从那儿带回来一块石头，就放在他的桌子上，你见过的。

0: 曹台今天休学了，谁？
1: 汉字写的最好的那个，我给你提过的格拉香那个孩子。那为什么呀？
0: 家里不让念了，说是今天牛羊太少了，要跟着哥哥出去打工。哎，
1: 我跟校长劝了半天也劝不住。
0: 那这样吧，回头我跟乡里说一下。
1: 再去他们家做做工作，再怎么样，9年义务教育还是要完成的。等扶贫补助下来就好了，优先照顾失学的家庭。他爸说了，就是现在不让他走，下次回家也不会让他再回来了。彩排能写出家里所有人的名字，能看得懂报纸就够用了。
0: 是什么呀？
1: 才配阿妈给他酸奶，我去给你拿个勺去。
0: 啊，不用了。
1: 你是真行，跟藏族人学着这样吃，我是学不会，没你说头疼。哎，
0: 还不高兴啊？不高兴就别去了，
1: 都跟你说了，不要去交这个什么减税申请，你就是不听。
0: 那班子定的，我不去不行啊。
1: 三双袜子够吗？
0: 4双吧，来回路上就得2双。
1: 那别人为什么不去，非要你来当这个刺头？
0: 我愁的根本就不是申请这件事。
1: 那是啥事儿？
0: 哎，就前两天，县里开那招商会，还记得吗？
1: 嗯。
0: 我今天给那企业家打了一圈电话，不是没人接，就是直接挂了。只有那个给咱送了2车煤那个赵经理，他接了。
1: 那这赵经理行啊。
0: 人都进医院了，还愿意来咱这投资呢？哎，聊了没两句，我赶紧把电话给挂了。为什么？他一直在跟我说，没涨价了，没涨价了，我就害怕他跟我要那2车煤钱啊。
1: 哎呀，瞧你那点出息！
0: 那怎么办？ 人穷志短，马术毛长。
1: 行了，别愁了，多几个探矿报告交上来，一切都会好的。
0: 哎呀，但愿吧。

0: 我们在这等了两天了，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
1: 是不是我们暴雨了？
0: 不好说，但是不能再耗下去了。安全计划，探矿。
2: 好，走了。
1: 走了。

10.5米分层，粘性砂质板岩，破铁矿化。

0: 干什么？
1: 可以吗？局长说，我只负责监督。
2: 没什么的，我一个方向的都能学会。你看啊，这样敲一下是对，打到袋子里面就好了。
0: 啊，在无人区里，不仅仅有专心的野生动物。

0: 小周，这个带回去。哎，喂，没了。
1: 老哥，差不多了吧？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哎，收拾东西，下山。大家别落下。

时这刻天天睡觉，现在看懵了吧？

0: 有史以来，这都第几次了？
1: 路说不算暴动吧？
0: 有捕捞装吗？就霸着了，就霸着了。
1: 小庄，次次都在办。
2: 抓起来！你会都来这一趟呀？你是过去的还是我给你吃？
0: 不要打人！
2: 队长，有好多瓶子。
0: 你看有药品，
3: 皮是哪来的？你们打的吗？
1: 不是，我们大姚，我们都是把皮子拿出去，到地方已经有钱给我们了。
2: 对上了。

0: 低头。快吃。
1: 大葱蒜。
2: 我吃。
3: 还有。
0: 多少点？

王少典，看什么看？东西收拾好，去装车去。

0: 小俊，你要开货车吗？
1: 队长，倪县长从省城杭州寄的叫什么来着？

0: 卖到这儿来。
1: 怎么回来了？弄出来了好吗？
2: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就说完了。
1: 你弟呢？
3: 他弟弟跟我车走了。你这投了多少颗沙金？我说呢。哎，这边来，来，来，来，
0: 保险费在不在？有没有交保险费的？
3: 我

0: 你叫邵云飞。
1: 哦，我姓邵。
0: 那个，您贵姓？
1: 不是，我是想问，你们是干啥？
0: 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哦。
2: 给你。
1: 谢谢警察同志，我们是水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0: 你们是巡山队的，你们就是巡山队的。我是林县长找过来报道你们县的那个
3: 招商会。
0: 对，招商会。
3: 招商会早就结束了，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的？
0: 我一点都不想来，我是来你们县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搭的那台车坏了，然后我说我先走一段，然后我半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哪儿？就他，你个坏人，转过来！太可恨了，我半路上遇到他，我特别相信他，然后他就说。

0: 说他认识巡山队的，认识您，然后说能带我找到你们，然后他就给我绑起来了，结果就给我，就给我，结果就给我，结果就给我，
1: 结果你被人给卖了，
0: 对，对，就给我拐了，嗯，谢谢啊。
1: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人在哪儿啊？博拉穆拉无人区，连小孩子都知道，出门在外不能上陌生人的车。
0: 是。但你看他长得多淳朴，你看他那张脸，
1: 是，你看着也挺精的。
0: 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我这些同事。

0: 急啥呢？
1: 本社把惠总他们几个都叫过来，好几个人呢。葛月的人也快到了，我得去接一下。
0: 哎，不是，哎，买果子了。
1: 对，买果子呢，
0: 在哪呢？
1: 在川江家烧鸡店呢。你们的苹果不是都不批发给乡镇吗？这一次是卖不出去还是咋的了？咋就愿意？
2: 跟我们合作了，你这是贬低自己呢，还是贬低我们的苹果？咋个一卖给乡镇就是卖不出去了？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你选什么？你们听，这水的声音，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放心吧，我们会带他们走的。
1: 好，你们几个往这边靠了，过来，走，上车，走，
2: 把东西放下，跟我们。
3: 咱们是去马志县城吗？我想去一趟邮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
4: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
3: 那咱们去哪？
0: 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波拉姆拉。
1: 你们两个，走，走，走。

0: 你们每次进来都会遇到这些情况吗？
1: 你是说现车，还是说捡到省城来的二愣子？哇，
0: 现车是常有的事，卡车比机动车更容易卸。巡山呢，就是反两道，一是盗猎，二是盗采。盗猎主要是藏羚羊，以前博拉木拉藏羚羊的数量有20多万只，杀到现在不足3万只了。盗采就是淘金客非法采杀金，其实藏羚羊比黄金更值钱，在国外他们用藏羚羊绒制成披肩，叫戒指披肩。
2: 戒指披肩是
0: 这种披肩的质地很轻薄，可以从戒指当中穿过去。哦，
3: 那捞蠕虫是不是也是违法的？
2: 他们没有捕捞证当然是违法的。等将来我们建立了经济开发区，给他们规划范围，规定数量，像矿产资源一样做到合理的开采开发就好了。这些等你回去看到我们的开发区勘探报告就都明白了。
3: 好，好，谢谢。

0: 别动！别动了！
1: 下来！
0: 下来！
1: 下来！
0: 站！站！
1: 等好！
0: 等好！
1: 快点！

0: 有枪没有？
1: 没有，是绿皮子的，没有带枪手。
0: 给我过来，蹲下。
2: 队长，这么多人约出去是个麻烦。
0: 先把管。
2: 好。
0: 谁是领头的？问你们话，谁是领头的？站起来。叫什么？
3: 那叫刘三。
0: 我们是马镇县经济开发公司巡山队的，我们以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对你们进行罚款。啊，这多少张皮子？
3: 150。
0: 多少？
3: 150。
0: 你回头看看，这是150。
3: 200。
0: 罚款1200元。掏钱。
3: 交，那交。
4: 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啊，
2: 我是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儿更安全点儿。他们为啥会把羊皮埋在这儿啊？
4: 倒立的打完羊，会把皮子埋在约定地点，买主会。

0: 这个车是干嘛的？
1: 见到吗，来人？
0: 拦着他！
2: 啊！大哥，快！
3: 快！

0: 别动，
1: 别动。别动，
0: 把枪给我。把枪。站起来。
2: 为什么不开枪？你想死在这儿吗？
3: 我看到了他的眼睛。
2: 看到眼睛怎么了？你没有看到他的枪吗？
3: 他看上去跟白洁差不多大，在家里很有可能。
2: 这里不是谁的家，这里是博拉木了。带枪进来的都是亡命徒，他拿枪指着你，你同情他，给他可乘之机，那几乎只有一个，没有重来的机会，你听明白了吗？如果刚才倒下的是你，所有的队员和关心你的人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0: 不用不用，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小周，哎，你歇会儿吧，吃碗面。好，谢谢谢谢，再来点汤。哎呀，怎么，什么汤都比不过这个方便面的粥。没错。好，谢谢。怎么办？好，还有多少吃的？
1: 这次不记得的粥，还有五包方便，一条牛腿。姨妈袋子妈妈也没怎么多。要是剩着点吃，够咱们撑。

0: 十几顿，等一下把方便面都煮了，嬷嬷拿去给他们分一下。今天晚上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外走了。去吧。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可你总不能带着两卡车人，还有那个省城来的记者，走十几天的路去探矿吧？
1: 你这样，让白菊和扎索带他们先出去，我们继续走。
0: 那不行，太危险了。
1: 可是县里面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0: 这次情况特殊，我会去跟他们说的。
1: 我们回回都情况特殊，现在县里已经不听我们解释了，一个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2: 队长，跟上了吗？
3: 什么？
2: 来，走了。

0: 对，生的，嗯，吃吧吃吧，新鲜的，我吃的，
1: 新鲜的，吃吧，
0: 来吃吃吃吃，尝一下嘛，直接吃啊，吃。
1: 不好吃吗？好像不太好吃。队长。<咳><咳><咳>

0: 哎，那些人刚才没人看着他们，他们也不逃跑，他们没有吃的，没有车，走不出去，只能跟着我们。老韩对他们还挺好的，
1: 我他以前是打烊的，
0: 是吗？
1: 老韩以前确实是跟多列分子打烊的，后来被巡船队抓了，进去待了一段时间。
2: 除了也没什么事情干，队长就把他留下了。那你还真挺大度的，愿意把他留下来。留下来不好吗？少了一个打烊的，多了一个保护养的，多好。队长还剩一些。啊，老韩，你先打五羊吧。
1: 谁说的？你打没打过吗？哎，是不是你说的？
3: 是不是你说的？嗯，不是，不是，嗯，
1: 我一看就是你，
3: 先打的你。
1: 队长，多列分子打的你，管不管？
4: 打人抓警察。
3: 现在你管不管？
2: 幼稚。
1: 老韩，说嘛，你跟我说。哎，说说。我本来啊是替人放牧的。后来草地连沙地，羊养不活了，我也没活干。后来听人家说嘛，无人区有钱赚，我就进来了。
0: 那你当时下不去手吗？
1: 开始下不去手，钱多了就习惯了。有一次。

0: 老板把一个要跑的人给打死了，我就害怕了。无人区没有人管，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做什么都可以。
1: 哎，那既然勃拉姆拉这么危险，藏羚羊的数量又这么少的话，那为什么不把藏羚羊给它圈养起来呢？就像大熊猫那样建个繁育中心，多好！笑啥？高海拔地区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气候寒冷，氧气少，高山草本是他们的食物，人类生活的地方，他们适应不了。
2: 他们是哥萨尔王的先生，高原上的精灵。嗯，是。
0: 小贺，嗯，张木你带了吧？
2: 带了。
0: 那是我们这里的歌唱家，
2: 是吧？嗯。
0: 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哦。
2: Oh.

0: 队长今天说你是为了你好。
1: 隔那么远你就能听见？
0: 没听见。
1: 那你凭什么这么说？
0: 以我对他的了解，
1: 他骂的对，如果不是他及时开枪，或许队里就会有人因为我的失误而受伤。我好像还是成了一个麻烦。
0: 行了，下次别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
1: 下次还有下次吗？
2: 安师，
0: 哎，我说别烦他了啊，越烦越冷，杯子里的热乎气全是烦出去了啊，别烦了。
2: 哪有热乎气啊，这泥巴被子越盖越冷，还不如不盖。
1: 你不盖给我。
0: 哎，行行了，你再盖着吧，你盖着总比不盖强。
2: 是，你不能给他。
0: 哎，我说你是不是不冷了？
2: 不是不是哥，我掏，把这个掏出来，有点硌得慌。咋了？
0: 你知道这是什么骨头？
2: 我知道，羊的吗？羊的，
0: 是藏羚羊的。

0: 对不起啊，林县长。
1: 没问题，来也凉了，该换了啊。
0: 对，真的很抱歉，现在才来向您报道。
1: 哦，小事情，小事情。
2: 你能平安的从博拉莫拉走出来，
1: 这才是最重要的。来坐。
2: 怎么样？吓坏了吧？吃不少苦吧？
0: 确实挺吓人。没吃多少苦，就是吃了不少土。但是拿到不少第一手素材，值了。就是应该我捯饬一下再来见您，让您见笑了。
2: 哎，我就是喜欢你们年轻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拘小节的劲头。
1: 坐。
0: 这儿。
1: 坐。
2: 这个呀，就是这次考察招商的照片，还有报道的初稿。照片，秘书拍的，只能这样了。但是文字啊，帮我看看，润色一下，改动改动。
0: 好，您放心，林县长，我一定把这篇报道写好。然后，林县长，我虽然这次是误打误撞闯进了博拉穆拉，但是我收获很大。无人区里不只有未被开发的矿产资源，还有未被发掘的新闻资源。我觉得咱们马志县应该在宣传这方面把这片无人之地重视起来。
2: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呢，当然是好事了。说说你的想法。
0: 林县长，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无人区里面盗猎盗采的情况非常猖獗，我认为可以做一个专题报道，这样可以提高大家保护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的环保意识。你看这样好不？
1: 校长，
2: 坐坐坐。无人区里面的情况，县里非常重视。县公安局，还有多副县长的巡山队，都在积极地打击盗猎盗采。但是，咱们县里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你在省报上有一篇关于经济的报道，我可拜读了。你看你这么年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有利害关系看得可比我清楚。
0: 没有没有，领导您抬举我了。好，我明白。林县长，因为我就是个跑新闻的，我看见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啊，可能眼光容易有局限性，不像您考虑的这么全面。我回去我就把这篇报道给他改好，争取打响咱们马志县宣传的第一枪。
2: 那就拜托你了啊，回去问黄主任。好，
0: 好，好，
2: 我送送你。
0: 好，
2: 那个车站就在对面，那几个人等车的地方
0: 啊，就在对面。那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走过去就行。就不麻烦您了啊。
2: 你看这次来也没留你吃饭，实在不好意思啊。
0: 没有，没有。能接杯热水吗？这一路上没喝到热乎。
2: 这好吧，来，给我。
0: 这车在这儿停吗？行。

0: 来了个人，
1: 来就来嘛。
0: 他好像拍照呢。
1: 又来了个记者吗？我看看啊。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啊？
0: 不是又来了个记者，就是那个记者。
1: 见鬼了吗？他不是走了吗？
0: 不是鬼，就是他。
1: 他冲你招水，
0: 不是冲我，是冲你招的。我去告诉队长，那个记者奸细来了。

0: 你们好，终于到了。我搭的那台车又坏了。
1: 他这车，你在这里买了什么东西吗？
0: 没有没有，你怎么找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是来加入你们的，想喝口水。主编，博拉姆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我现在也算是个盗采分子了，来这几天的经历都够写本小说了。不是，您别不信呢，我报道里都会写的。没有，我真不是吹，这儿真的有很多能拍能写的东西。
2: 我让你去给招商会做专题报道，人家县里说你根本就没有出现，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以为你是公费旅游吗？
0: 没有，主编，我是替您考虑啊。您想，咱们晚报多缺爆炸性新闻呢，你说是一个贫困县的招商会更有吸引力，还是无人区里的盗猎世界更抓人眼球啊？这个新闻有社会意义，有话题度，主要是有看点。谁能想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有这么一批人在和盗猎分子做这么殊死的斗争啊！这么刺激的报道一出来，咱的销量嗖一下就上去了。这样，大家的奖金解决了，您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五天？五天肯定不够，因为他们进一趟山都是
1: 十天，
0: 我怎么也得二十天。
1: 我说不是，那什么过程？
0: 一个月吧。
3: 你听他吹吧。
0: 没想到吧？
3: 这是又来了奸细。是林县长找来监督咱们的。
4: 又在说谁呢？
3: 张所，你说呢？
5: 对呀，
3: 我说的是你。他如果真的留下来，会要谢我吗？
4: 很有可能，失足青年吗？给他计时，拿交电话费啊！
0: 哦，对，
4: 快点，
0: 一个月，对，就一个月。要是超一天，要是超一天的话，那就超一天呗。你也不能跟我计较，是吧？

0: 就让这个少记者留下来吗？
1: 他是个记者，又对我们感兴趣。这不是个免费的宣传吗？如果通过他的报道，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是件挺有帮助的事。这样的人，请都请不来，把他留下来挺好的。哦，
2: 可他是省城来的记者，没有高原野外工作经验。 他跟着咱们进山，能不能适应高海拔的环境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无人区里面盗猎的都有枪，子弹可不长眼。咱们也没有防弹衣。你笑什么？你总不能让他顶着个脸盆进山吧？万一他真出个什么事儿，那咱们怎么交代啊？这样吧。
0: 下次进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两天先让他在队里适应一下。如果身体实在顶不住，就请他下去。以后他跟我们进山过程中，如果遇到抓捕，给他规定好，不准下车。等我们确定安全了，再让他下来采访。
2: 真好，我同意。
0: 那就这么定了。把我的笔记给他看看，说不定对他写作有帮助。
3: 哎呀，那我你也同意了，就这样吧。我是想说，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让他交伙食费。嗯，好嘞，好嘞，放心吧，放心吧。啊，好嘞，好嘞，哎，哎，挂了，再见啊。我领导同意了，我可以留下来了。
4: 多谢队长的，他也同意了。哎，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啊，这是队长的工作笔记，你可以做参考了。哦，好，谢谢啊。那我睡哪儿？
2: 钱交钱，我是为家住宿费。
4: 你们这儿怎么还得交钱啊？我们单位宿舍跟食堂都免费的。
2: 就你需要交钱。
4: 没钱了。
5: 刚刚我们都听见了，你领导说你是公费出差，你身上肯定有钱，快交出！
4: 那不是都让捞卤虫的给拿走了吗？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了，真的。哎，
5: 少记者，你会英语吗？
4: 会啊，我英语过四级了。
5: 那太好了，那你帮我补补课吗？
4: 那
2: 补课能抵住宿费吧？做梦呢你！
4: 那你以后干苦力抵债吧。行，你只要让我留下，怎么着都行。那我
2: 就那么几张床，你随便住吧。
4: 行，我就这个吧，这挺好，行吧。换一个。

0: 这帽子不错啊，怎么没人戴啊？
1: 那是东芝八的床，他牺牲了。

0: 哎，行。
1: 哎呀，月底了，我们有一笔账一直对不上数，我今天可能要加班。
0: 没所谓啊，我等你。哦，晚上去看录像吧，今天放打下吧。
1: 可是我弟最近和我妈老闹别扭，我妈说让我下了班就抓紧回去。
0: 打下吧，不看了。
1: 看，谁说不看了？
0: 我等你哦。
2: 老师，您之前让我们做的关于牧区女性妇科病的调研报告出来了，我们结合了近三年的出诊记录，还组织了3次专程调研，抽取了320名18到45岁之间的妇女做出来的。嗯，就是样本有点少啊，牧区太大了，有时候一天我们就只能走访2-3家牧民。
3: 滴虫性、细菌性、衣原体，情况比想象中严重。
2: 是啊，平时我们也没觉得，这么一统计下来，大家都没想到这发病率这么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牧民到县里买卫生纸太远了，而且卫生纸也贵。
4: 张院长从来没正面夸过我，师哥师姐陆陆续续都去市里了，就剩下我，我还怕我做不好，压力大得很。
5: 你压力大什么？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你看看我，比你差远了。
4: 蔡吉，你跟我比不着。
5: 我跟你比不着，我做的那些事儿，有罚款，有拘留，我不进监狱。

0: 我是说，你没必要跟我比。人比人没个头，你没工作早就行了，你肯定有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啊。我去巡诊时，牧民跟我说，连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知道自己该生长在哪。
1: 那等我找到我的位置，我第一个告诉你，行吗？不行，
0: 你得第一个告诉张院长，然后第二个再告诉我。
1: 好，快些。
0: 来，喝茶啊，辛苦了。来来来，小白，来喝茶。哎，哎呀，哎，喝茶了。哦，哎呀。来来来，喝茶了。哎，
1: 谢谢啊你。
0: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来喝茶，喝点茶。
2: 干真见啊你。
0: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哦呀，
2: 啊，谢谢谢谢阿妮。
0: 咱爸50斤，50斤。不是说好40斤的吗？你们都有我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咱爸多多吃了。
1: 阿妮，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0: 哎呀，没事的。 咱爸多多吃了，身体摇肚嘛，是吧？
1: 也没吃那么多。
0: 哎呀，来，再给你们喝点。嗯，谢谢啊。
1: 谢谢，
0: 不谢不谢。来，
1: 谢谢谢谢。
0: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来，哦，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还想留下来吃晚饭呀？
1: 还有晚饭啊？
0: 赶紧干活去。
1: 好。
0: 哎，
3: 哎，
0: 他们辛苦了。
3: 没有没有。
4: 哎，你吃太多了，不要吃了。我不吃，脑子不转。而且我吃的是我自己那份儿。
5: 我提醒你啊，每个人每个月分到的糌粑是有数的，你多吃完了。
4: 你就只能横面偏头了。每个月？对啊，不是每个星期吗？一个星期给你5斤糌粑，你以为是你单位食堂啊？
6: We're looking for，每月5斤？不对，不是，以前。
4: 2000，2000，5000，525，不对呀，什么不对？全对一个月就50斤，不是，你先别说话，我说的不是咱妈，我说的，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多谢队长，多谢队长，
7: 哎，他怎么了？
4: 哎，吃撑了吧？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

0: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1: 闯天下的破烂。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0: 针灸有哪些作用？
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0: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1: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金钱豹，拍上了，拍上了，拍上了，
1: 好大呀！
2: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峡谷深处，拉巴才人正带队去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3: 这是54号，也是我们在这里放的第一个相机。
0: 雪豹有没有？
4: 雪豹肯定会有的。
5: 嗯，人肯定吃粪。
6: 哎，比如盐一样。
2: 他们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牧民，也是生态监测员。他们下峡谷采碎石，就为了在那些生命经过的地方放一台眼睛。他们说，这是他们热爱的工作。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位于澜沧江上游，江水一路向南奔流，刻画出蜿蜒的变状河道。它们如同大地绵延的血管，滋养着沿途的生命。在这片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交界的过渡地带，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这里也是罕见的雪豹与金钱豹同育共存的家园。在电视剧《生命树》中，演员胡歌饰演巡山队长多杰，夕刚杀青，胡歌没顾上休息便连夜赶路。连续10几天的紧张拍摄后，他有些感冒低烧，但却丝毫不愿影响行程。因为在囊谦正在筹建的自然服务中心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处理。

0: 哇塞，终于来了！哎呀，
1: 网友终于见面了。
0: 是的，啊，传说中的舅舅。
1: 舅舅。
2: 行，现在变所有人的舅舅。不是呀，这
1: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扮演的角色和我现实生活中所做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延续。这片土地特别滋养人，也特别的能够疗愈人的心灵。
3: 胡歌和韩黎黎相识于在青海参加的一次环保志愿活动，此后十余年，他们一起在这片生机勃发却又敏感脆弱的土地上探索如何能更好地为自然服务。演员柴丁扎西是当地人，这位在电视剧中跟随多杰队长左右的巡山队员，在现实中成为胡歌的合作伙伴。
4: 他们对人的真诚，对自然的真诚和对生命的敬重，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向他们学习，想一起来探讨我们可以共同的为这些可爱的生命，这边珍贵的水源，这边美好的雪山，一起能做一些什么。
3: 关于自然的志同道合使他们聚集在囊谦。在囊谦，人与野生动物总是不期而遇。他们在觉拉乡、白扎乡等地科学布设了近100部红外相机，在山林与峡谷之间，雪豹不时悠然走过，岩羊常来溪边饮水，他们悄悄被关心，却不曾被打扰。
1: 我先来破一破保护这个词儿哈，我觉得自然是不需要人来保护的，它有自己的一套修复系统。
4: 其实野生动物它就在那边，就我不去装红外相机，它可能也在那生活得好好的，但是它具体的这个数量、它的种群密度、它的一个生活的范围、习性，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红外相机的这个调查中间来梳理这样的一个关系，它的边界在哪里。
5: 3792，
1: 那还好呀，而且这职位这么丰富。
2: 红外相机架设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选兽道，就是因为这个兽道所有动物来这个地方必须走，
5: 它的概率更高。
2: 对，我们在这换卡。
5: 好，
6: 整体没拍上，就是按照动物的这个高度来，再我们设一下啊。
7: 豹猫，来给它挑个帅的，这个
5: 雪豹，
2: 高度差不多就这个高度。哎，对，然后关键是拍到了，结果发现没拍上。稍微朝上放一下，OK， 我来了，
1: 还有是吧？可以了吧？
2: 可以了。
1: 我刚跟兔兔开玩笑，这是17号相机，我说那个17号旁边摆一个相机啊，我们编一个417，
2: 可以啊。
1: 那是我们妈妈生日，
2: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2019年我母亲去世了。然后呢，那一年我就就觉得我该来一次了。我可能是在寻找什么。我们去换了一个红外相机的卡，然后下来以后，我们回到那个营地，快要到营地的时候，突然在河对岸那个山坡上就看到两头雪豹，一大一小。就是当时有很多联想啊，就真的能体会到什么是母爱。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
5: 这个对，
1: 这个的，
5: 就现在这个角度，3、2、1，
1: 417。

0: 对，心中写兔子。
1: 哎，这个是高原的，
0: 这个长得好，这个好好拍一下。
2: 星状雪兔子是青藏高原常见的植物，它进化出连座般的叶丛，紧紧贴附大地，短短2个月便能完成开花。

0: 结果。高原的生态景观正被气候变化不动声色地改变，建立本土植物的影像库，就像为未来存下了一份可追溯的生命图谱。
1: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随便一天能够拍到的花，我们一整理就是几十种。
2: 看这个
1: 线叶龙胆，
3: 邦金美杜，
4: 这个开的最好。
1: 有些植物因为气候变化生长的海拔的高度也发生变化了啊，当然这也是植物的一个生存智慧，但是也可能它的这个种群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消失。那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能够先做一些事情。
5: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6: 山和水是我们这个文化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0: 从囊谦往东北约900公里，才丁扎西要去见一座山阿尼玛卿。果洛藏族自治州阿尼玛卿山为黄河上游提供了超过1/3的水源补给。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平均气温上升速度已达到全球同期平均值的2倍，在阿尼玛卿冰川因此逐年退缩，植被群落悄然掩替。
7: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青藏高原上的这些可爱的牧民，他们在替我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何为三角猿？我觉得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它就像心脏的血管，就是我们的血液都是从这儿流出来的，那是生命的源头。
0: 血线的高低变化可以直观反映青藏高原的气候波动，血线升高意味着气候变暖。每年9月，在正式测量开始前，牧民们总要先去清理水源地，守护三江源头的无数个水源，是牧区世代相传的敬畏。

0: 你远远看见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山，你觉得它就是个很完美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上面那些黑点就像是一个伤疤吧。越近距离的时候，就感觉你在听一个母亲的一个那种哭声吧，声音越大越大。
1: 对吧？哎呀，不是。
0: 这次生命树的这个纪录片，重新来到了这个环保这个题材里，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每天都是你赶牛吗？哦。
2: 一切准备就绪，一行人向雪山行进。他们需要徒步3小时才能抵达冰川脚下，去寻找那条线，会呼吸的，跟人的命运连着的线。
3: 我说吧，雪原的地方就是这样，这么小很小的一条小溪，就无数个小溪。还回到一次最后形成咱们看到的黄河长江。阿尼玛卿是它前面有1000个湖，从阿尼玛卿流出去的这个水养育了他们。
0: 写歌起舞就对于
4: 因为台湾前期来的因为罗湾的一来说我也阿尼玛卿
0: 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了。其实我越接近的时候，那个水声越大。
2: 这里曾是冰川所在的位置，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次艰难的抵达，标记着冰川往西的边界。

0: 认真，87米，87米，哇！
1: 2023到2025，两年间，阿尼玛青山冰川退缩了87米。
2: 用藏族的一句谚语，就是没有冰川就没有河流，没有河流就没有草原，没有草原就没有牛羊，没有牛羊就没有人。
1: 2025年，柴丁扎西把新的边界标记刻在了更靠上的地方。课堂里，孩子们睁大了眼睛，专注听着那些关于家乡、自然和未来的讲述。
3: 我们虽然说年纪小，但是每一个你都很重要。
1: 在这里，生态友好慢慢融进了教学内容，就像在每颗纯真的心里悄悄播下了一粒种子。
2: 我闭上眼睛，风吹过，听见草刷刷的声音，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哎，就是我突然想到说，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特别的美妙。
1: 三江源，生命之树，根系于此。它是每一滴看似微不足道，却汇成江河奔流到海的水。它的枝叶，是每一种奋力生存的生命。它的花朵与果实，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是他们对山川的敬畏与守护。生命的交响曲，由人与自然共同谱写。

0: 满天下都说港娃半个脑子，没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当媳妇儿。如果您要是给港娃找个媳妇儿，别说是让他卖果子了，就这牛场还有港那几百亩果园都给你都行。
1: 大牛，你说的朋友是土娃哥，帮你卖果子的是他？
2: 没错，是土娃哥。他以前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现在有出息了。
1: 但是你别忘了，他从小离家出走，打游戏上瘾，偷家里的钱，把父母亲扔在家里，问都不问一声。扶寒叔把他的胳膊都打断了，也不思悔改。你觉得这样的人能信吗？
3: 是啊，大牛，这事儿你还是要多方面考虑。
4: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6: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

可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你赶紧把那个地址给我发过来噻，我马上给你送过来。
1: 我叫李霞，来自四川射洪，80后。我是拉萨火车站旁土特产店的创始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好嘞好嘞，没事，到厂头反正还是半个小时就过来了，半个小时送过来了。
0: 要的。
1: 之前我们在内地也是做旅游，做九寨沟，然后一说这个青藏铁路通车的话呢，肯定西藏旅游会爆发式的增长，所以说我们就来西藏了。
0: 2006年那年，我刚来拉萨的时候，路上感觉一路的好荒凉，特别是走那个可可西里那边哈，看着就感觉好像那条路一直走不完那种感觉。2008年的话，我们就是坐着火车到拉萨的，直达嘛。火车上的话几乎没有水，就用那个大壶，然后那些人卖给我们一壶水的话，1块钱啊、5毛钱啊这些，然后就给我们加一点热水。然后我们拿来泡泡面啊，火车上还有这些东西啊。
1: 就是那次坐火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哎，真的好辛苦，因为没有躺的嘛，就真正的是硬座，但是很值得。那趟车把我从四川带到了西藏，一待就是20年。
2: 我给你拿几张证书。
0: 肯定是真正的，你在啥时候再来买不到假货啊。
1: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以前我们刚刚做特产的时候，那个时候西藏的这个厂家比较少，慢慢的因为铁路都通了嘛，然后交通也方便了，这种运输成本那些也降低了，所以说又有很多厂家就愿意过来，包括在拉萨、日喀则、三兰、林芝这些都有，应该都是青藏铁路通车过来才有的。
0: 小姐，今天上午这个风干黄牛肉走的差不多了，你要给我喊点货，没得好多了哈。
1: 要得要得，那等会我给厂头打电话嘛。
0: 对对，我们是供应商，然后他是销售商，就这样，然后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后面有一点机遇巧合，然后就一起共事。今年的话是第6个年头，
1: 对了吗？
0: 我跟霞姐，我们也是一个地方的，老家也是一个地方的。哎，自从霞姐开超市了以后哈，我们也是熟人嘛，之前也听说过认识，所以我就来她超市来上班了。
3: 是宝贝食品高原食品的意思。
1: 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100来十个肯定是有的，他们有的开大巴车，有的开餐厅，做特产店的不多，就是口口相传。

0: 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
1: 咱们家这边有九个大门面哈，九个门面里面是有1000多品，有1000多种西藏的特产。
2: 喂，小姐
0: 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就是我在火车站，我这会儿要坐3点过的火车，你可不可以帮我送点你们家的特产呀？
0: 那你需要什么特产？
2: 啊，我就想带两包这个风干牦牛肉。
1: 好，慢点哈，注意安全，听没得？
0: 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家还是在四川，现在觉得这也是家，有姐妹在，有事情做就一起干下去。自从青藏铁路通车以后，这个物流就非常发达了，有什么铁路的冷链，航空直达，所以说现在客人买我们家的东西，然后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到达全国各地。铁路把我和这片土地连起来了，我也就定在这里了。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6: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

0: 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烂。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进入到国庆假期的第一天，节目的开始，首先祝各位节日快乐。下面来看天气。假期首日，我省大部呢是以晴好天气开场。放眼整个国庆假期期间，整体来看，全省大部都将会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我们具体来看，我省的北部多地天气较为晴好，适宜出行；而在我省的东北部这一带，在3号这一天将会迎来降温、降水、吹风天气过程。反观我省的青南地区呢，则是降水较为频繁，其中在3号到4号均有降水出现。气温方面，我省的东部一带最高气温可以说是起起伏伏，但是整体来说呢较为舒适。另外呢，在晨间的最低气温将会陆续下降到不足5度，青南地区呢将会陆续下降到冰点上下，寒凉感倍增。出行还是需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最后呢，要提醒各位的是，假期出行要多关注交通和天气信息，合理安排出游计划。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果洛大部以及星海同德成多泽库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雨夹雪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果洛大部以及格尔木市、星海同德、驹马来至多河南的部分地区呢，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保持晴或多云。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7到22摄氏度。黄原晴，5到20度；海东晴，9到25度；乐都区晴，9到25度；德令哈多云，2到20度；共和多云，3到19度；海晏晴，0到17度。玉树多云转阴，2到19度；马庆多云，1到15度；铜仁多云，7到21度；格尔木多云，6到21度；民和晴转多云，10到22度；王矮晴，3到19度。都兰多云2到17度，乌兰多云转晴2到18度，大柴旦多云转晴1到17度，贵德晴转多云8到24度，久治小雨4到15度，间札晴转多云9到22度。河南晴转多云4到14度，西宁市区晴7到22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

0: 选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上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有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省委书记罗东川在检查国庆假期各项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
0: 我省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国庆。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8分钟，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10月1号，西宁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省委书记罗东川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护稳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向坚守在全省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社会更加安定、治理更加高效、文旅更加优质、群众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
2: 罗东川在省公安厅听取安保维稳、社会面巡防管控、应急备勤等情况汇报，视频调度一线执勤点。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强化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防力度，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增强控制力，提高安全度。在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罗东川视频连线消防前置执勤点，了解消防安全形势、火灾防控等情况。他强调，要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盯紧盯牢高层建筑、九小场所、生命通道等重点部位，扎实整治火灾隐患，强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联勤联动，全方位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来到省交通运输厅路网中心，罗东川查看道路保通保畅、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要针对假期出行特点，加大部门会商研判力度，用好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两客一危及农村客运安全监管，做好疏堵保畅和服务保障，全面提升交通文明水平，确保群众舒心平安、便捷顺畅出行。来到青海文旅大数据平台中心，罗东川通过远程视频实时画面查看青海湖、黑独山、岗石卡雪山等重点景区运行、客流和安全保障情况。他强调，要全面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规范文旅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更好地感受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魅力。节日里的西宁市大型商超，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罗东川十分关心货源供应、价格和食品安全等情况。他说，假期消费需求旺盛，要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多措并举保障供应量足价稳，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节日促销活动。

0: 打造更多特色消费场景，让浓浓烟火气点亮节日经济，让全省各族群众共享节日欢乐。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
1: 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依托青海省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青海省工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等印发《青海省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分行业、分阶段梯度培育零碳工厂，推动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实效。
2: 根据方案部署，青海省工业零碳转型工作分三个阶段稳步推进。2026年起，重点聚焦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算力设施等行业领域，充分发挥国家两重两新及省级工业转型升级等资金作用，支持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搭建、绿色供应链构建等工作。自2028年开始，将零碳工厂培育建设逐步拓展至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纺织等行业领域，在全省所有工业行业全面推广零碳工厂建设模式。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培育标准、技术支撑、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全面成熟，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围绕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智能控碳全流程，方案部署七大重点建设任务，健全碳排放核算管理体系，督促企业按国家标准配齐能源计量器具，设立专职节能降碳管理机构，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依托本地清洁能源优势，因地制宜建设分布式光伏、生物质清洁发电项目，打造高原工业绿色微电网，探索绿氢绿电协同功能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装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淘汰低效落后设备，应用低碳及再生原料替代技术，提升工业资源循环利用率。
3: 方案鼓励企业加大碳捕集、利用与分层技术研发应用，推广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协同增效，开展产品碳足迹分析，识别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环节，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推行零碳供应链管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开展节能降碳工作，推动全产业链碳减排。
2: 同时，方案明确规范碳抵消管理，坚持应减尽减、持续提升原则，引导企业稳步实现工厂近零排放，优先采用全国碳排放权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高质量碳信用进行抵消，留存完整注销凭证，杜绝伪零碳风险，建立常态化信息披露机制，企业需主动公开零碳建设方案、年度自评报告等内容，接受公众、行业协会及第三方监督，保障建设过程透明、成效真实。
3: 通过零碳工厂培育，将进一步助力我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推动工业领域实现更高质量的绿色发展，持续放大青海清洁能源资源禀赋优势，推动绿电资源与工业产业深度耦合，不断培育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工业支撑。

0: 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举国同庆，盛世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青海大地处处飘扬鲜艳的中国红。高原各族儿女满怀赤诚与热爱，以淳朴热烈的方式喜迎国庆，礼赞祖国，将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祖国。
1: 今天上午，一面巨幅国旗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冉冉升起，鲜红的国旗迎风招展，市民从四面八方齐聚广场，以最质朴的行动抒发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
2: 国旗升起来那会儿，我看的，哎呀，眼眶发热，希望咱的日子也像这面红旗一样，越升越高，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3: 仰头看着这面国旗，真的感到生于华夏，长于盛世。

0: 作为一名中国人，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国庆期间，团省委举办我与国旗合个影青春告白祖国主题系列活动，现场设置标准化合影点位，广大青年以镜头定格信仰，用合影告白祖国，以青春身影献礼盛世中华。
2: 祝祖国生日快乐，越来越强。我也盼望着像我这样的青少年也快乐长大，把书读好，天天向上，将来为祖国献一份力量，不辜负这个时代。
3: 祝我自己越来越好，大家生活蒸蒸日上。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1: 一面旗映照着国家的荣光，一张合影记录着时代的兴盛。山河巨变，岁月峥嵘，今日青海日新月异，蓬勃发展。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砥砺奋进，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奉献，在烟火日常中烛光前行，用一点一滴的奋进力量书写高原发展新篇章，汇聚成祖国繁荣昌盛的壮阔洪流。
5: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这几年觉得青海的变化非常大，建筑也好，这个人民的生活也好，都有很大的提高。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6: 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代，想干的事都敢想敢试。接下来我们就要沉下心，把眼前的事儿做扎实。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我们都能圆梦。
7: 看着满街的国旗，心里就踏实。今天国庆，就一句话，愿祖国越来越好，愿咱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祖国万岁！
8: 祝祖国繁荣昌盛！
9: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我省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武警青海总队及各支队的国旗护卫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卫着五星红旗，阔步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齐声高唱国歌。大家表示，要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扎根高原，苦练本领，以优异成绩向伟大祖国献礼。
10: 当嘹亮的国歌响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我的内心满是感动与崇敬。岗位就是战场，接下来我会把此刻这份热忱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执勤岗位，认真站好每一班岗，用坚守守护部队平安稳定。
11: 我们一定传承和发扬好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牢记军人职责使命，坚守岗位站位，练就过硬本领。
1: 青海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同步举行礼赞祖国、忠诚履职、守护平安主题升国旗仪式，重温入队誓词，表达指战员们忠诚于党、献身使命的坚定信念。海东市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海北州、青海油田举行升国旗仪式，红旗涌动，歌声嘹亮，大家用最真挚的情感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海东市互助县城南小学、黄南州铜仁市第三完全小学举行国旗下主题教育活动，追忆英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讲述祖国发展和家乡振兴，引导同学们树立爱国之志，践行强国之行。
12: 我们坚持以一事育人，以初心用心，把家国情怀、红色基因悄悄植入孩子心中，引导孩子们从小爱党爱国，崇德向善，勤学笃行，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3: 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刻苦拼搏，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心怀家国，不负韶华，用努力和汗水回报祖国，献礼祖国。
14: 金秋送爽，家国统庆，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祝福祖国，欢度国庆。
1: 今天清晨，海北州在青海湖铜宝山举办铜宝山上迎华诞、红歌郭庄应初心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群众齐聚在海拔

0: 达4024米的山顶，共迎国庆第一缕曙光。伴随着欢快的乐曲，大家跳起锅庄，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肩并肩，展现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热烈氛围。
1: 跨越百里，从都兰来到铜宝山，迎接国庆的第一缕朝阳。日出照亮群山，也点亮少年理想。身在青海，长于高原，这片土地教会我们坚守与热爱。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荣光。
2: 我带着我们家三口来到铜宝山看日出，感觉特别有意义。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美满。
3: 和气有幸生于华夏，祝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0: 台北州冈察县举办四色家园礼赞中国暨群众性广场文化周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活动，各族干部群众用歌声和舞蹈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海东市举办迎国庆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合唱比赛，来自海东各地的代表队依次登台竞演，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声声颂歌礼赞伟大祖国。青海油田分别在花土沟、敦煌举办庆十一第三届全民健身趣味运动会，比赛设置一锤定音、众星捧月等7个特色项目，将油田作业场景、团队协作与安全知识深度结合，实现赛中有趣、趣中有教。
4: 不仅仅是体育活动，更是一个促进团队融合、释放工作压力的绝佳平台，让我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能够彻底放松身心，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之中。
5: 为保障国庆假期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我省多措并举，统筹调度货源，畅通配送渠道，全力守护群众的果盘子、菜篮子，节日市场购销两旺，供应有序。
6: 作为全省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枢纽，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是西宁菜篮子保供的压舱石。连日来，园区内车辆往来不断，来自省内外的生鲜果蔬在此集散分拨。
7: 截止目前，蔬菜日均进场量约为1400余吨，水果日均进场量约为600余吨，能够充分保障西宁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这个蔬菜水果供应。我们集散中心牵头与周边省份签订了这个三方保供协议，能够充分保障集散中心货品充足、价格平稳。
6: 在确保货源足的同时，西宁市积极打通惠民最后一公里，一辆辆配送车将新鲜平价蔬菜直送社区网点，让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8: 进行个平价蔬菜的配送，要有黄瓜、辣子、茄子、西红柿，这次加了一个蒜苗。我们出动是车次是16次，16辆车在这个西宁市的这个56家这个平价店进行这个平价蔬菜的这个投放配送。截至目前，配送量是37.86吨。
6: 除了农批市场的高效运转，西宁市各大零售终端也提前进入节日状态。在大十字百货广场店、超市、米面油、肉蛋奶等民生商品数量充足，节日消费氛围浓厚。
9: 我们提前联系供应商呢，进行对货物的储备，相对于平常呢而言多了一倍。尤其是呢在米面油、还有肉蛋禽、生鲜等方面呢加大了采购量，同时呢也对就是说部分商品呢进行了促销活动，保证市民节假日期间呢的生活需求。
6: 从跨省调运到本地集散，从平价直供到商超促销，我省构建起了一张严密的节日市场保供网。全链条的联动发力，让米袋子更满，菜篮子更稳。目前西宁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物流配送顺畅，能够满足广大市民节日期间消费需求。
10: 节日不打烊，生产不停歇。国庆假期，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助推青海特色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分割卤煮、风干烘烤、灭菌包装、分拣发货，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随着国庆旅游市场升温，线上消费订单激增，企业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全体员工坚守岗位，抢抓工期，严把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关，全力保障企业优质特色产品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11: 我们严格落实食品安全。

0: 生产规范，每天巡检生产设备，排查安全隐患，对每一批次成品进行抽样质检，从严把控产品品质与食品安全，全力保障节日订单能保质保量按期交付。
1: 依托青藏高原优质牦牛资源，企业坚持标准化精细化加工，严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细化原料筛选、入味炒制、无菌包装等各道工序，不断丰富牦牛肉系列产品，拓宽省内外市场销路，持续擦亮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金字招牌。
2: 目前的话有600多个单品，产品也比较丰富，这种节庆旺季都有不同的调整。
1: 国庆假期里，公司以不停歇的生产节奏、不松懈的岗位坚守，稳生产、保供给、促发展，展现高原企业的责任担当和一线劳动者的奋斗风采。
2: 企业将持续呢加大产品的研发投入，不断丰富牦牛肉系列产品，拓展线上线下、省内省外的销售渠道，带动呢咱们周边的农牧户稳定增收，用产业实干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据省气象台预测，国庆假期我省大部天气总体较好，呈前期晴暖、中期降温、后期回暖的特点。1号到2号、4号到7号，全省大部以晴间多云为主，降水稀少，气温舒适。受冷空气影响，10月3号至4号，我省将迎来一次弱降水、降温、吹风天气过程。其中3号白天到4号早晨，我省北部、东北部最高气温将下降4至6摄氏度。3号至5号，海西大部、青海湖流域有5至6级偏西风，柴达木盆地局部出现沙尘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降温降水易造成高海拔路段短时积雪、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旅游活动有一定影响。
3: 金秋十月，高原大地披上节日盛装，
4: 从河湟谷地到三江源头，从城市广场到草原牧帐，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各族群众盛装欢歌，共同祝福祖国。
3: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感受高原大地喜庆华诞、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

0: 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2: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4: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时检验的精品工程。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6: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8: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9: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0: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

0: 期望落到实处。
1: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

0: 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2: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3: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4: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5: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6: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7: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8: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握

0: 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 祝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今天零时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4: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3: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5: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3: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0: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2: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0: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2: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1: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2: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3: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2: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4: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建议他们当然可以错误的送出一种的尿类的这个阴茎水。
1: 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6: 大爷，放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满天下都说港娃半个脑子，没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当媳妇儿。如果您要是给港娃找个媳妇儿，别说是让他卖果子了，就这牛场还有港那几百亩果园都给你都行。
2: 大牛，你说的朋友是土娃哥，帮你卖果子的是他？
3: 没错，是土娃哥。他以前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现在有出息了。
2: 但是你别忘了，他从小离家出走，打游戏上瘾，偷家里的钱，把父母亲扔在家里，问都不问一声。福寒叔把他的胳膊都打断了，也不思悔改。你觉得这样的人能信吗？
4: 是啊，大牛，这事儿你还是要多方面考虑。
0: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0: 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停手！

0: 我找你这个村支书告状来了。那
1: 有事在屋里说不行？
0: 不，算了算了算了。好一个村主任罗富汗，还有你这个村支书王之良，果子卖不出去，你们也不能枉葛娃身上扣啊，让葛娃替你们村干部承担这么大的压力，你说这个状该不该告？
1: 不是大牛和孟林他们主动找县长要担这个担子吗？
0: 再者说了，这娃娃不想卖果子，咱们也不能逼着娃娃去卖，是吧？这有事啊，咱屋里说。我给咱找罐罐茶喝。志良，你是想把俺葛老汉倒成蒜泥去吧？俺娃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三十多了，连个媳妇都没有，俺托媒人两年多的时间呢，花了好几万块钱，这次又黄了。
2: 您别这么大火气，您就说找我干嘛？你跟孟林。
0: 和我那个孽障说一声，宁静果业集团的事，别让我娃伸手，成还是不成？
1: 这。

0: 看来这个壮找你这个支书也没用，那个去找福寒，他不是董事长吗？哪找他闹去？
1: 你干啥呢？哎，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兔娃。哎，你整这些破烂干啥呢？哎，哥，你去哪儿？我送你啊。
2: 哥，你回来跟福寒叔他们说了没有啊？福寒婶还挺惦记你呢。
3: 你不能总躲着啊！我也不是逃犯，我躲着他们干嘛？那不管咋说，福寒叔也是你爸呀。他还是我爸吗？他就是宁静村的土霸王，是我罗兔娃家的土皇上。哥这次路过，就想看看你。我牛厨子弟弟当年拿着学费，养活我这个流浪汉。 这份恩情，我到死都忘不了。我帮你卖果子这事儿，你跟他们只字别提。在他们眼里啊，我就是个人渣。要让他们知道你跟我在一起，保不准啊，也把你当人渣了。
2: 我不在乎这个，我只是觉得梦林和舒凡他们也是自己家兄弟姐妹，他们也不能说吧。
3: 你说我这瞒着自己人，心里毕竟是个疙瘩。
2: 这个你自己定，但是罗福寒他们不能知道。哼，等我混大了，我让他们这张老脸无处躲藏。哥，要是实在为难的话，就算了吧，你别自己出钱。你说这好不容易挣一大笔钱，别再因为我赔了。
3: 哥现在可是 IT 界精英，不是怕我拉的流浪汉罗土娃了。我只要把合作伙伴都联合起来，3000吨果子。
2: 应该很快就能全部销售出去，你相信吗？信啊，反正你没跟我说过假话，好话坏话，在我这都是真话。
3: 那哥赊账，你敢吗？
2: 那有啥不敢的？你说我哥，我信你。
3: 妞妞，我妈是哥在宁静村唯一的念想，你就是哥在宁静村里唯一的知己。
4: 事情我都跟你说清楚了，福寒，你要是还让我娃给你擦屁股，那你是要断我老吴家的香火。你说这话我说不起啊。说实话啊，我原本啊就没有指望他们几个为我分忧解难，可是这些年轻娃娃们个个都觉得自己有千斤顶的本事。你说要是不历练历练他们，那我也太霸道不通人情了吧？你现在让我去阻止他们。
5: 这出尔反尔的事情，我做不来。
6: 行了行了行了，福寒，你心硬啊？
5: 哎，哥，哥，
6: 哎呀，你看到没啊？这哥这脾气这么倔，都知道惦记着儿子，你说你咋就不能给兔儿打个电话呢？
5: 昨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兔儿了，你说你就把头低下来，你就。
4: 戒吧！昨天晚上我跟你说那事儿，咋想的？表个态啊！有枣没枣打三竿，弄成不了学朱文那样的大老板，成学朱文的跟班的，那也是大老板呢，是不是？你说咋办走咋办，只要能挣钱，挣钱不犯法，你让我干啥我干啥。
6: 大月。 给丁红红提供了一个卖果子的消息，赚了10000块钱。想过好日子，就得有好胆儿。机会来了，抓不住，那只能是越走越背。如果你拿到销售权，我能卖高价，大赚一笔，大不香吗？
4: 行，等我吃完饭。

0: 就跟你和孟林他们聊一聊啊，你说咋干我就咋干，大不了的就往树上那么一吊。
1: 哎呀，这都啥东西这是？哎呀，开着个大豪车，一打开车门，里面全都是农民老大哥的行头，你干嘛不铺几条麻袋进去？怕脏？怕脏你开拖拉机去啊！
2: 哎，楚天，这是啥豪车？这都买了多少年的二手车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不拉客人的吗？拖拉机能拉人吗？官当的不当，毛病不行。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配合你把知良否定的事你忘了，一点良心都没有了。生意没做大，架子做大了，白白给你干活，还落不着好脸色了。我这是在收快板。
2: 去。哎，知良啊。咋了？牛掉井里了？还是驴爬到炕洞里了？一大早叹啥气啊？
3: 今天大清早的，吴哥把我叫出去就是一顿难堪，人家是来找我告状的。
2: 啥？
1: 要告谁啊？
4: 告谁？人家不愿意让牛厨子卖果子了，要是咱们再坚持让娃娃卖，人家就去告状。
1: 为啥呀？这是咱们会议的决定，这程序合法，你走遍天涯海角也不怕呀？你怕啥呀？
2: 对呀，
3: 怕啥？闹不好人家要去找陈县长。傅寒，我这想了半天，人家娃娃他爹不愿意让娃娃掺和，那咱就和孟林说说，别带他了，咱还要脸呢。
5: 哎，这畜生都有孙子，我活得连个畜生都不如。
6: 你这么喜欢畜生，让这畜生叫你一声爸，我听听。
1: 哎，
5: 这牲口都知道讨老婆的，他一天就知道跟我对着干。吴家要是断了后，你让我死了，怎么去见先人？
6: 你这当爸的不知道好好跟娃说说，现在找不上媳妇儿，你着急了，你活该。吴老怪，
5: 哎，先生，
6: 先生，
5: 你咋来了？
7: 我寻你来了。吴老怪，你逼迫知良干啥呢？你儿子争气要给你挣钱，你不鼓励他，说三道四的，你咋那么多风凉话？不行不行，你咋肯定他要赔钱呢？
5: 钱事儿，我听了你一辈子话了。
7: 那就对了，
5: 这回说啥我都不听了。说得好好的，咋就又变了呢？
8: 你们果业集团今年把果子压在手里没人要，你们村就怂恿着几个愣头青给你们背锅。哎，这姑娘他妈说了，那吴老怪有多少钱也不够他儿子拿出去散的，这明摆着老吴家那儿子就是个傻子嘛。
5: 满天下都说俺娃半个脑子，没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当媳妇儿。如果你要是给俺娃找个媳妇儿，别说是让他卖果子了，就这牛场还有俺那几百亩果园都给你都行。
7: 那些嚼舌根子的话你也听啊？啊，瞧你这脑子！我孙子也卖果子，我咋不着急呢？哎，我问你啊，你娃要是挣了钱，你该咋说呢？
5: 哎，那我也不稀罕。哎
7: 呀，哎呀呀呀呀，你也不稀罕？你说你啊，赔了钱你怕坏了娃的名声，挣了钱你又不稀罕，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咋那么多理呀你？啊？难伺候你，我告诉你，娃的主你做不了，做不了。
5: 那我就死给他看。
7: 你死死死，说一辈子死，今天死明天死，到现在还活着呢。
9: 不是，你这早饭到底给谁做的？
10: 说，一个贵客。
9: 你这什么贵客呀？我见过没有？
10: 就是一个贵客，怎么这么较真呢？
9: 哎，我在外边就听到你们说贵客。贵客在哪儿呢？
10: 我也不知道，我还问他呢，一大早的不知道给谁做早饭，还说自己有贵客。
9: 大牛，有情况啊？
11: 有情况不跟兄弟说，瞒着兄弟是吧？

0: 须说，今天不说这事儿过不去了。谁？
1: 就是一朋友答应帮咱们卖三千吨的果子。
0: 3000吨、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么有实力的朋友啊？
1: 就是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了，他知道咱们那个销售权的事情之后啊，就答应帮咱们卖3000吨，4块钱一斤。他是刚好路过，就过来看看我。啊，
0: 到底什么人啊？
1: 哎，别说了，咱们赶紧布置场地吧，一会儿不是还来人呢吗？哎。
2: 来，该你们了，快点吃啊，吃完了咱们进城。
3: 进城？进城去干什么呀？
2: 啊？
3: 去干什么？
2: 哎呀，那不是想着这今天正好放假，进城给你买件衣服去。
3: 哎呀，不买了，这孟林不是组织开会吗？我们得去听一下，我们还得去请丁红红老师呢。
2: 咱现在是孟林的第一单销售，得注意点门面，赶紧吃吧，吃完赶紧去啊。
3: 奖励你再吃个鸡蛋。
2: 我都吃一堆了。
3: 哎呀，吃就吃。
2: 哎呀，你赶紧吃你的吧，吃完赶紧收拾收拾，快快快，把这事换了，头发也弄了啊。
3: 啊。
0: 哎，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坐坐坐坐坐坐，这事儿还没说完呢。哎，跟我说说，你那个朋友到底是谁啊？大牛啊，你别忘了，3000多吨，2000多万。不小的数目，你那个朋友有这个实力吗？
4: 是啊，这么大笔单子，确实是得知根知底的人才行。
5: 对啊，大牛，你就别藏着掖着了，跟我们说说，那人到底是谁啊？
6: 老子，孟林，
4: 咋了，哥？
5: 一秋哥，怎么了？
6: 我看见杜华了，他是不是又要干什么坏事啊？
5: 不是，大牛，你说的朋友。是土娃哥，帮你卖果子的是他。
1: 没错，是土娃哥。他以前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现在有出息了。
5: 但是你别忘了，他从小离家出走，打游戏上瘾，偷家里的钱，连登科书家的钱都偷，连一秋哥卖破烂的钱都偷。这么多年，把父母亲扔在家里，问都不问一声。扶寒叔把他的胳膊都打断了，也不思悔改。你觉得这样的人能信吗？
4: 是啊，大牛，这事儿你还是要多方面考虑。
5: 对啊，大牛。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犯牛劲啊！
1: 你们能不能别总看人一时不看一世？我了解兔娃哥，他是好人。
4: 那你说，他拿果子要怎么付钱？
1: 赊账啊！
5: 赊账？我不是排斥赊账，但是要看是谁。如果是罗兔娃，绝对不行。
1: 我都答应他了，
5: 大牛。兔娃哥，咱可不敢信呐，或者说，咱们根本赌不起2000多万呢。
4: 就是啊，
1: 我有牛场，我拿牛场抵押，牛场不够，我还有马场。
5: 大牛，
7: 辞职了？
8: 啊，辞职了。孟林要找大伙卖果子，正好他有点资源，所以他想拼一把。这百胜说了，干了半辈子出管中心主任，也没啥意思。
7: 喂，我龙桂琴。你听着，白百胜辞职，你们人事不知道吗？
9: 知道，还没批。
7: 好了，我知道。你给白百胜打电话，主管中心的主任你接管了。任命的手续，回头我组织总经理办公会。
10: 哎，大家安静一下啊！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销售权啊，是我们用宁静红抵押拿来的。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孟林在昨天的会上已经和大家交流过了。我们就是希望，咱宁静人的命运就该掌握在咱宁静人自己的手里。好了，废话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如果有想和我们合作做销售的，现在就可以报名了。用你们的分红做抵押，拿走和分红等价的苹果，只要在我们要求的价格范围之内，多出来的钱都是属于你们的。
11: 卖给谁就不用管了吧？富含对果子的去向可是有要求的。
10: 说，
11: 对啊，
10: 那苹果只不过是个商品，卖给谁不是卖？只要有利润。

0: 谁要给谁。
1: 建阳，送我一个。
0: 好嘞。
1: 我兄弟三个的分红都抵押了。
0: 好啊，你这是给自己机会。来，叔，签字。
1: 好。
0: 来，在这儿签上你的名字，然后写上尊数啊。
2: 兔娃哥是跟我一起长大的，按说我们的感情比你要好，但是兔娃哥真是不敢信。咱俩不是亲姐弟，但胜似亲姐弟。我跟你说啊，你得相信我，这个账你真的不敢赊给他。几年前他还到处借钱呢，我还偷偷给他汇过钱。
3: 他现在变了。
4: 大牛，凡凡刚才说的没错，这事儿你再琢磨琢磨。
5: 这大半道碰上你，让你上车你不上，你非要走着。我们俩已经陪你走了十几里路了，你这牛肉吃多了，你见他真打你。
6: 啥牛肉呀？别说了，你们愿意跟，你要是做不通我娃的工作，我老汉自己去做。你要是不愿意做，我找陈县长去做。
7: 不用，这样吧，吴哥，我就代表镇上答应你了，不让你儿子卖牛肉了。不是，不让你儿子卖果子了，成不？
6: 你说的。哎，停一下，
5: 快快快！
0: 李牛牛，第七十七名销售；宋岩娃，第七十八名销售。
8: 孙敬阳，我想问问你，果子让大家来卖，那还要你干啥呀？
0: 能叔，这谁卖不是卖啊？那谁卖来的钱不是钱呢？这叫众人拾柴火焰高。
8: 得了，那郎三清也算一个。
0: 来，就这样，写上你的名字。郎三清，第八十名销售。乡亲们，我们现在只有二十个名额了，想要报名的抓紧时间啊！
6: 你在这儿弄啥呢？
3: 招商呢？
6: 招商？啊！我跟福寒、知良、守田他们都说了，招商的事你就别掺和了。
3: 你说啥呢，爹？
6: 孟林，这事情你同意不同意？
4: 叔，
9: 孟林，我跟你福寒、守田叔商量过了，你无所他不同意。牛厨子的事比较特殊，让他退出销售。
4: 大牛啊，我觉得知良叔说的有道理，既然你爹不同意这件事儿，你就别再参与了。万一咱把果子给了人家，钱回不来，那可真就麻烦了，行吗？
6: 你这个娃
10: 干嘛去啊你？大牛，
9: 慢点慢点，
0: 在这儿写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销售数量。
11: 胡说报名，我销售三千个。
4: 干嘛呀？你别管，你干嘛呀你？
10: 大牛，大牛，你冷静点，别让大家难办。你对我们的好意，我们都能理解，行吗？
11: 我答应朋友，人家说帮我卖三千吨。
6: 啥？三千吨？咋卖啊？是赊账还是付现？
11: 赊账。
12: 老爸，我原本还抵触你爹呢，既然如此，我不能让你卖。这要赔了咋办呢？
11: 我说了，我已经答应朋友了，上不上当是我自己的事儿。
6: 你这个牛犊子，就是半个脑子。你要是还掺和这事，我死在你面前！
10: 爹，叔，你死，我死行了吧？
6: 你，
10: 大牛，
13: 大牛，
10: 大牛，
13: 大牛，
10: 大牛，
12: 娃娃，
10: 大牛，
12: 娃娃，
10: 大牛，
12: 你，
10: 大牛，
12: 你，
10: 胡哥，
13: 叔，
14: 张老师，
15: 郭总，郭总，你托我打听的事情打听到了。
14: 张老师这么用心。什么情况呀？
15: 之前给公司拉业务的一位老板，他和多个省市的大型连锁超市老板都非常的熟悉。他意思先帮你同学解决一万吨，过段时间有多少他全包了。
14: 太好了，谢谢张老师。哎，我这就给我同学打电话，咱们先来慢慢聊。
15: 哎，好。哎，
14: 请。

0: 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呀，太感谢了。好的，那先这样啊，拜拜。爸，我大学同学玄丽给咱们接了一张10000吨的订单，而且明天就能带客商过来谈判。
1: 玄丽。
0: 啊。
2: 哎，凡凡。
0: 哎，
2: 我想。
3: 哎，醒了，醒了，
2: 醒了。
1: 大牛，
3: 没事吧？
1: 没事吧？
4: 放心吧，死不了。
1: 吓死我们了，你。这个牛脾气。
2: 凡凡。
0: 奶奶电话，我接一下啊。
2: 好好好。
0: 哎，奶奶，吃饺子啊？啊，好啊。嗯，梦林他暂时走不开，我先过去吧。我一会儿告诉他。嗯，好。
5: 你呀，成天逼着娃娃找媳妇儿，他要是看不上的，你就是把九天仙女给他拉下来。结了婚，这日子能过好吗？这下可好了。父子俩都搁在医院了，你心里舒服了？
6: 没想到这畜生心这么狠，当着我的面要撞死。这富汉家惯骡马，穷汉家惯娃娃，这都是你从小惯的，惯出这么个孽畜来。
5: 我惯了吗？他是没考上大学，可是他能办那么大个牛场，还不是本事啊？真要是给你遇上罗兔娃那个不成器的，还不得把你给愁死？你呀，放着开心不开心，专门跑这儿找闹心。他要卖果子，你就让他卖去，就是让人骗了，也是给他长点记性。人活一辈子，长点记性怕啥呀？
6: 哎，造孽呀！
7: 这做买卖的事儿，那不能感情用事。你朋友张口就是3000吨，人心隔肚皮，要是把你骗了呢？
8: 他不可能骗我。
7: 2000多万块钱，见财起意的人有的是，怎么可能骗不了？
8: 叔，就算是上当受骗，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儿，
7: 这
8: 跟你们没关系。
9: 太草率了吧！能保住本儿，少赔钱，你就是难得的豪杰。我问问你，你那个朋友是哪的？
1: 大牛啊，如果看着你往坑里跳，我不劝你，咱还是兄弟吗？你帮朋友可以，但是这2000多万风险太大了，你跟吴叔的全部家产加起来都不够赔的，你这不是仗义，你是冲动，是愚蠢。
8: 哎，大牛，你这次轻微脑震荡呀，必须得留院观察的。
1: 你干嘛去啊？
8: 不用你管我。大牛，
1: 哎哎哎，
8: 是我啊你。
1: 大牛，
10: 叔，
7: 嗯，
10: 你放心吧，他就这性格，没事的。
7: 奥梦林，牛叔子这得看好了，千万别出事。
10: 放心吧，交给我吧，走了。
11: 好看不？
12: 你早盯上了？
11: 那是，看多长时间了？试试。来，我给你拿包。
12: 妈呀！
11: 咋了妈？
12: 哎呀，太贵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1: 哎呀，你什么贵不贵的？你先试试，看合不合身，咱再说。
12: 太贵了！
11: 哎呀，快点，别吵吵，别吵吵！啊，你听我的，先试试。
12: 合身着呢，
11: 好不好看？
12: 你说，
11: 好看。哎，姑娘，来给我们包上。
12: 哎，不不不，太贵了，我们商量一下。哎呀，老公，这太贵了，一件衣服好几千呢。
11: 你听我的，咱们晚上请丁红红吃饭，你得穿得漂漂亮亮的啊。听我的，包上包上包上。
12: 哎哎，姑娘，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打个折？
13: 不好意思，这个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
14: 穷汉都是个饥寒，一枪一个软蛋。
15: 哎呀，我这辈子就是摊上穷这命，

0: 老狼，探一探，穷三年，你知道你这日子为什么过不到前头去吗？就是成天唉声叹气叹的。
1: 我说你不是舍帮我挣着钱吗？哎，你看看这酒都活半瓶了，那挣钱的门路在哪儿呢？小卓，这可是你找的我，不是我求的你。
0: 逮个瞎家巧，你这还得投半把鼻骨的吧？你这一分钱都不想掏，你就想挣钱？你拉更多的人过来入股，他们的差价你也能挣。你要是有钱拿出来点还能挣，股份越大挣得越多，弄不好这一单子下来你挣得比分红都多。
1: 那咱得走个手续。
0: 哎，这大小是个买卖是吧，手续肯定是得走的。
1: 哎，我说小卓，村上那么多的人，你为啥非要跟我合作？
0: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儿。
1: 你说对了，谁不爱钱？光我爱钱啊。
2: 奶奶，我赶会儿吧，怪累的。
3: 没事，你包就行了。
2: 你说这大牛，从小我们一块长大，竟然不知道他是这种脾气，又笨又倔，还好没出啥事儿。
3: 笨人能办那么大个牛场啊？牛厨子精明着呢，他敢把果子赊给人家，那就说明他心里有底数，保证没问题。你相信奶奶的眼光，奶奶活了这么大岁数了，经见的人多了，啥人看不出来。
2: 奶奶，等今年的果子都卖出去了，您跟炖水爷得给我爸和这梁叔他们做做工作，得叫他们相信孟林，赶快把宁静红栽上。孟林一直说等全村人都靠他挣钱的时候，爸妈就会回来了。
3: 在别人听了呀，这像是大人逗娃娃的一句话，但对自己呢，也就是宽宽心吧。

0: 这是我和老婆子养老和救命的钱，你说俺就谢你了。你那100多亩的果子，每年都能出手，你自己心里清楚。我跟你说，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果我要是胡说八道的话，那就天打五雷轰。
1: 你整这阵势，这啥意思呢？卖大运的时候，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也能卖个高价，你赚大头，我赚小头。然后用你的渠道卖我的果子，这样咱俩在一条船上，我要好不了，你也别想好。
0: 小主，你不是说我爱钱不要脸吗？嘿，你说对了，我就是不要脸。

0: 我走个手续，
1: 请慢用。
0: 谢谢。怎么样，头还疼不疼？

0: 死不了，我是要我爸。
1: 不是你这是和谁生气呢？你什么事儿都不和我们商量一下，别说你爸觉得你做事突兀，就连我和孟林一直都想不明白。
0: 我自己心里有数。
1: 行，你心里有。

0: 万一你要是真被那罗兔娃骗了，你就惨了。静瑶，你必须答应我，你不许跟任何人说是兔娃哥帮我卖果子。
1: 你还想让他帮你卖果子？他能把自己的肚子填饱就不错了，他的话你也敢信？
0: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
1: 你这是铁了心了想让罗兔娃帮你是吧？
0: 其实是我帮他。
1: 你帮他？
0: 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是好人，但是我得相信他。你说兔娃哥好心好意帮我卖果子，要是连我都怀疑他的话，那他在家里就没有朋友了，你明白吗？大牛，不管是他帮你还是你帮他，这件事情咱必须得经过梦玲和舒凡的同意。咱们现在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整体，想要团结一致打造宁静的未来，咱们四个人就不能有任何的藏着和掖着，你明白吗？
2: 不管你怎么想的，你都可以告诉我们三个，你懂不懂？说好了，
3: 一边去！
4: 你先赶紧吃吧，锅都开了。
3: 我要在这儿吃，你要在这儿吃，
4: 好，在这儿吃，好，在那儿吃，给他，给，
3: 好好吃饭啊！
4: 哎，来，梦林，
3: 谢谢奶奶。
4: 来，凡凡，谢谢奶奶。
3: 可以吃哦。爷爷，等明年开春了，你给大伙做做工作，让大家赶紧把树给栽上，行不？
5: 哎，你个刘墩水，我还要问你话呢。按理说，今年是你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生，爷爷呢不该给你泼冷水。 这村里人为你这宁静红得了第一，为啥没有想象的那么热情呢？这新品种推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车祸福，后车当箭。我的栗子活生生的在那儿摆着呢，
6: 你给人家宁静村推广的300亩园子的苗子全都死了，
5: 这咋可能呢？这都专家把的关嘛！哎呀，那早就说了。 这新品种要一点一点实验着种，适应外面的苗子，不一定适应咱。你偏偏不听，你看看，你现在毁了人家300亩园子的苗子，啊，毁了人家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7: 孟林，凡凡，好苗子不是靠技术培育出来的，得熬，心上熬一层老茧。
4: 你们啥时候能经得起熬了，宁静村就能指望你们过活了。嗯，我明白。孟林，不管别人咋说咋想，你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嗯，来，吃。
8: Dad。 Even if I can't help him, but I still want to support him by his side.
9: You can help him, but not for sales. There were less than 10,000 square meters of experimental fields for Ninjing Home. I don't know whether it can be promoted, and this is why he didn't get the gold medal focus.
10: If you really want to help him, go and ask Professor Zhou Xianrui to do research on the Ninjing Home. With him. Professor Zhou also told me about the Ninjing Home. The quality of the performance was stable. It i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Professor Zhou, which is also your owner. It i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Academician Zhou, which is also your owner.
11: 味还行，是不是？没想到你们这县城。
12: 还挺好的，
11: 新开的没多长时间。哎呀，哎，
12: 岳哥，
11: 挺悠闲啊你俩。岳哥，哎，走走走，哎，大牛，哎，
12: 你们也在这儿吃了吗？一起吃啊。
11: 刚刚刚吃完，你们赶紧坐这吃吧。哎，对了，忘介绍了，孙清瑶，我表弟，之前一直在部队，特别优秀的小伙子，在城里啊还有个自己的健身房。哎，对，丁红红老师，就是那个你跟孟莲回来的时候啊，还迎接你们了，主持人。
12: 哦，对，有印象啊。
11: 丁老师可是咱们省最火的歌手。 著名的社交家，
8: 你别听陆老师这么夸张，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

0: 手，没有这么著名。
1: 丁老师，您太谦虚了。
2: 哎，季瑶，关键的，丁老师还是单身的。
3: 啊，丁老师，你还没有成家呢，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2: 哎，说啥呢？你会不会说话？那个，人家丁老师是啥呢？优秀的人太多了，挑花了眼了。
3: 啊，对对对，挑花眼了。
4: 那什么，嫂子，要不然一起吃点吧？我们也没吃呢，刚到。
3: 啊，好好好，我们都吃完了，吃完了。
2: 真不吃了，你们赶紧吃吧，我们先走了。
3: 嗯，啊，
4: 行，那月哥，嫂子，慢点。
3: 好好好，走，丁老师，
0: 慢慢吃啊。
2: 先回去了啊。
4: 行，
3: 慢慢吃啊。
4: 慢点，嫂子。
5: 我兄弟三个的果子，你给他抵出来了没有啊？
6: 哎呀，别着急，排到就给你办了。
5: 老狼
7: 啊，
5: 市场我早就铺好了，你的怎么样了？
7: 老白，我不是跟你吹，我现在也是大销售，我代理的比你多，13户。
6: 13户？
7: 啊，
6: 老狼你可以啊，那你准备把果子销售到哪儿去？
7: 龙总，这可是财路，说破了就不灵了。
6: 行行行，那我跟你说啊，销售口你可要把好关，如果哪个口子上出了问题，砸了大运的招牌，你们回来一个个都等着认罚啊！啊，
7: 龙总，这天底下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比我还胆小的人。
5: 呀，老王还胆小，不敢上吊还胆小。
7: 行行行，一边去。
6: 那个，我说一下啊。明天上午呢，舒凡的同学要到咱们村里来，这也算是咱们自主销售以来的第一个大单。集团没有硬性规定啊，大家自觉自愿都到村口去迎一下。虽然说呢，没有薛朱文的单子大，但是人家一开口也是10000吨的，所以呢，给人家留个好印象，这往后路还长着呢嘛，是吧？都去啊！
5: 啊，行行，都去啊！只要来买苹果，把它背进村都行。
7: 龙总，你放心吧。

孩子们，俄罗夫汗啊，把你们当成了自己的娃娃。年年出嫁呀，都会把你们梳妆打扮好了，送出家门。可是今年，给别人送你们。 但愿呐，他们那些人能够给你们找一个好的婆家，把你们呀体体面面的都嫁了，把欠下宁静人的情一点儿一点儿都还上。你们都嫁了。 以后也不知道，你们还能记得住我罗扁担吗？

0: 缺走，罗福涵打压我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我的果子不就是农药超了点标吗？他也不至于这样对我呀，是吧？薛总，您帮我不也等于帮自己吗？对吧？
1: 只要你帮我把大运果稳稳地攥在手里，定紧罗福涵，你白木果园不过九牛一毛，我帮你卖掉，

0: 稍后为您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1: 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生命燃尽，才是激情。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光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能你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急啥呢？
1: 百盛把惠总他们几个都叫过来，好几个人呢。我约的人也快到了，我得去接一下。
0: 哎，不是，哎，卖果子的？
1: 对，卖果子的，
0: 在哪呢？
1: 在川江家双极店呢。
0: 你们的苹果不是都不批发给乡镇吗？这一次是卖不出去还是咋的了？咋就愿意？
2: 跟我们合作了，你这是贬低自己呢，还是贬低我们的苹果？咋个一卖给乡镇就是卖不出去了？红红的苹果，心疼的。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 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楚阿哥开发了一款游戏，挣了一大笔钱，而且现在手里也积累了几十万的粉丝。我相信他有这个实力。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就这么多。
1: 我刚刚吃饭的时候已经劝了他半天了，该说的我可都说了，可他就是这个牛脾气啊，一条道跑到黑，和你一个样。
2: 大牛，毕竟这么多年没见了，还是得慎重点儿。
1: 他从来都没骗过我，而且我在艺校上学那会儿，他从家里拿钱还给我花呢。
3: 可万一要是人家这次骗你呢？
1: 没有万一。哎呀，就算有万一，我想好了，我拿牛场抵押。不管怎么说，我不能让图娃哥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朋友了。
3: 我改变主意了。 我选择支持大牛。我现在深刻的体会到，信任和支持，对于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兔阿哥需要信任，就像我当初需要你们信任宁静红一样。大牛现在需要支持，就像我需要村里人支持我一样。一切美好的生活，最终都是为了让人的内心愉悦和温暖。一个没有温暖和愉悦的地方。 哪怕它是花团锦簇，山珍海味，最后也只是一个美丽的牢笼。我知道大牛这么坚持，就是为了给兔娃哥一个期盼已久的信任，所以我会支持大牛。哪怕被骗，我愿意跟你一起被骗。静瑶，凡凡。
4: 在培育宁静红的过程中，我失败了那么多次，你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不就是因为这份信任吗？啊！大牛，
1: 谢谢你，梦莲。
4: 舅，龙小庄来电话了，没想到村里还真有那么多人相信李梦麟，愿意跟他合作。
5: 100个大礼名额很快就抢光了。没想到，还真有傻子。如果咱们再不出手，局面会很不利的。
6: 好吧，你马上联系所有的合作方，让他们迅速通知国地市场。如果他们要李梦玲的货，以后就别要我谢祝文的货，我要等着李梦玲过来求我。
4: 龙小卓说，他准备批一批果子，问我们能不能代销。
6: 他要多少钱？
4: 4块，
6: 垫着6轴打月亮，不知高低也罢了，连轻重都不分。他说，这次的果子我们必须得卖，否则的话，他就把我们当年用他的果子冒充大运果的事情给捅出去。
4: 他把你们之前的谈话录了音，刚刚还发来了一段威胁我们。
6: 这个流氓，当初我是为了帮他。
4: 这个人，舅，量少了还好说，如果他胃口太大，把宁静村所有的果子都代销了，叫我们卖，那怎么办？我
7: 相信他有这个野心，但他没有这个胆。
4: 你坐那干啥呀？快点上炕睡觉了。
3: 把琢磨盯红红了。
4: 琢磨他干啥呀？哎，我今天还忘了说你了，吃饭的时候你一个劲儿给他夹菜。
7: 啊，你自己一口不吃，他是你老婆呀？
3: 这是起码的礼数，我不能说生意做成了就360度的态度大转变吧？
7: 我不管，反正我不喜欢他，一把年纪了还装成小姑娘，嗲里嗲气的，他什么明星啊？还不就是你们这些臭男人追着屁股把他给捧起来的？我要不是指望他给我卖苹果，我才不跟他来往呢。这种女人她没有好结果，你以后离她远点。川桥。
4: 话可不能说这么难听啊！咱嘴下得留点德啊！咋了？你还帮他说话了？
3: 我啥时候帮他说话了？
4: 我骂丁红红，你心疼啥？你心疼他，他心疼你不？
3: 不是你哪句话听出来我心疼他了？
4: 你要是有本事，你让丁红红给你洗衣做饭，让丁红红给你养娃娃，给你卖烧鸡。
3: 不是你能不能行了？一天天这想啥呢？瞎琢磨啥呢？在这儿？
4: 是我瞎琢磨吗？是你琢磨人家婚姻问题。
0: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结婚？你是不是想跟他好？
1: 我跟他好啥？啊？我跟他好啥呀？我琢磨，我也没琢磨那事儿啊。我琢磨是今天晚上吃饭时候看着金瑶他俩那眼神，是不是？
0: 啥眼神？我咋没看见呢？
1: 啥眼神？你无所谓，你看不看着不重要，我看着就行。所以我刚才就琢磨，你说万一把他俩，我真的给捏一块儿去，那咱们是不是成亲戚？啊？那你万一以后……
0: 你舍得？
1: 那咋就不舍得？我也不是他爹，你可真行。
0: 真的？
1: 假的？
0: 陆月生，你要是撒谎啊，你天打雷劈，天诛地灭。
1: 你可盼着我好了一天天。
2: 快点儿，上炕睡觉了。

0: 先这样啊，一会儿见。哎，
1: 爸爸。
0: 哎，叔。
1: 咱们到哪儿了？
0: 他们马上就到了。
1: 坐。啊。
2: 哎，我说一下啊，一会儿那个玄礼姑娘来了啊，大家热情一点，该鼓掌鼓掌，我严肃一点说啊，这可是市场全球化之下，我们宁静村主动出击迎来的第一单，也是个良好的开始，是不是？
3: 是。
4: 全都装完了
5: 啊，
4: 那你一会儿把这锅卤好了给我送到店里去啊，我先走了
5: 啊。哎，我今天得请个假，我把烧鸡送完得出去办点事儿去。
4: 请假干啥？
5: 丁红红来了，谈果子的事儿，那我怎么也得带人家转一转看一看。
4: 我警告你啊。
5: 哎，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去吧。
4: 有数就行了，那我先走了啊。
5: 行。
6: 愁啥呀？只要他们能把这个果子给卖出去，然后把这个钱给集团还上，那不就是一件好事吗？
7: 不成章法，让大伙儿啊都出去搞推销啊，那宁静村成啥了？当年把大伙儿集中在一起办公司，不就是为了能够统一管理，形成合力吗？现在让全村的人跑出去，满街的叫卖，这和当年苹果扁担有啥区别？更何况，现在岑县长不是正给联络出路呢吗？你说他这个贼娃子着啥急啊？还有啊，他跟凡凡慢慢的寻找大客户不就完了吗？你说找一个人卖不了多少，那找上200个人不就都卖出去了吗？着啥急啊？
8: 那您去找200个人去，你还别说200个人，就那薛春文一个人拔根汗毛就差点把你给勒死了，咋说起话来那么轻松呢？那群众卖出去的苹果就不是苹果了？
7: 哎，朱天啊，你没听明白我啥意思是吧？大运是你创下的，啊？
9: 果子摆在地摊上，那还要大运这个知名商标有啥用呢？
7: 再说了，你做了几天买卖啊？你哪来的胆气？你教育我呢？
8: 没胆气教育你，那我这还没胆气督促督促你吗？你看这支持的话、反对的话，全让你一个人说了。反正啊，你要是限制李梦林犯了众怒，我看你咋跟大家伙交代。
5: 哼，
8: 那王守田还是那个原则啊，合同是村两委和集团开会确定了的，销售权在谁那儿就听谁的啊。哎，记住这个就行。这果子不错。你看你这人。
6: 他都走了，你还喝呢？
8: 啊！
6: 快去追呀！
8: 再见，嫂子。
6: 哎，
10: 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的选果车间。
11: 哎，
10: 然后这些呢，是我们的一些成品展示，您可以看一看。就这些。嗯。
11: 哦哦哦！
10: 来，这边请。
11: 好的。
10: 我们大运果呢，先后荣获了全国苹果区域公共品牌声誉十强。现在，
11: 杨先生。家里有点急事，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让我这俩侄子来陪陪你，我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
10: 好好，百胜叔，这时候走不合适吧？
11: 真的有急事啊？
12: 没关系，没关系，叔，你先忙吧。
1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好，哎，川桥，一定帮我把客人照顾好，早餐钱算我的。
10: 不好意思，杨先生，我们继续。嗯，您看看这款。
13: 来了。
14: 哟哟，老板娘。大清早的就吃这，
13: 啊，
14: 还喝酒，
13: 入乡随俗。俗话说得好，酒肉富贵，酒肉富贵，没有酒肉哪来富贵，对不对？再说了，百胜嘱咐我把你们照顾好，赶紧吃吧，赶紧吃吧。
14: 老板娘，你们这待客之道，这也太实诚了。这一人一只鸡，这吃得了吗？
13: 就是吃得了。来来来，这是我刚热的黄酒，给你们倒上。哎，来，给你们满上。
14: 好好。
0: 来来来，吃个苹果。
15: 谢谢。
10: 哎，我来。
15: 跟我还客气什么？坐下。
10: 好。张老师，你们也是商。

0: 咱们在商言商，在利益方面我们都是合作者，如果这次能顺利跟杨先生合作的话，我们会按比例给你们提成的。
1: 孟林总这么真诚，我很欣慰，帮你们我也很踏实。
0: 您放心吧，我们会按规矩办事的，这样合作大家都开心。既然现在价格没有问题了，那接下来该怎么落实呢？
1: 啊，按杨先生要求的地址发货，货到付款。他的想法是6个工作日打款。
2: 这货到付款，我爸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0: 先生，这个是 X 光高速摄像机，是我们整个选股环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呈现出来的不光是高科技，是勤劳和质朴。
2: 我心也太大了，付款方式都没跟你们交流好就把杨先生给带来了。哎，张老师，要不您跟杨先生提一下先付款怎么样？
3: 是啊，高总，实话跟你说，杨先生是菲菲总表兄的朋友，他有超乎想象的人脉，咱要是咬着钱不松口，明摆着就是不相信人啊。再说这话我也不好开口啊，一开口生意黄了不说，咱还要得罪人呢。
2: 原来是这个关系啊。嗨，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呢？那这件事情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跟菲菲总的表兄特别熟，我太了解他的人品了。再说了，还有我这个中间人在这儿吗？
3: 啊，我出去透透气，你们慢慢商量。
4: 我陪你，志兰哥，咱陪陪张老师。
5: 啊，
4: 快快快！来来来来，张老师，来，请请请。

0: 哎，那啥，那丁老师，那我在前面给你带路，你在后边跟着我就行。
1: 哎，你回来
0: 啊？咋了？
1: 你说你们村来什么贵人了？
2: 哦，我们集团那什么那个质检中心主任南书凡，他大学同学，说是研究合作的。
1: 那要不我们也去选果车间吧？
2: 咱没啥必要了吧？咱直接找孟林聊合作不就完了？
1: 我是去看看苹果，上车。
3: 老狼，你速度点儿。别挑了，这不都挺好的吗？啊，这个装上。速度就是金钱。来。这套上。
4: 从今天起，我就是宁静村的敌人了。你要是耍我，我就拿根绳子在你家门口。嗯，
3: 闭嘴吧啊！成天拿根绳，一会儿掉这儿，一会儿掉那儿的，你还会干啥呀？
4: 我还会拉投资人入伙。
3: 哎，行，就你能拉动谁呀？
4: 大月，我要是把他拉进来，挣的那个差价，给我一半，行不行？
3: 老狼，你还真是钱多不怕咬手啊。大月嘴松。算了，
4: 富贵险中求，为了娃娃丧良心还能咋？
3: 赶紧装。
0: 老罗，你这要去哪儿啊？
5: 急啥呢？
6: 本身把慧总他们几个都叫过来，好几个人呢，我约的人也快到了，我得去接一下。
0: 哎，不是，
5: 哎，买果子的？
6: 对，买果子的。
5: 在哪呢？
6: 在川井家烧鸡店呢。哎，你们俩快点到村头去堵着去。哼，
3: 还忙忙叨叨。哎，
1: 这百盛是什么时候找的你们呀？
7: 昨天。
1: 哦。
7: 哎，老板娘，你们的苹果不是都不批发给乡镇吗？

0: 这一次是卖不出去还是咋的了？他就愿意跟我们合作了？
1: 你这是贬低自己呢，还是贬低我们的苹果？咋个一卖给乡镇就是卖不出去了？就我这个巧娃烧鸡，那也是村里的土鸡，这北上广的阔佬，那可都抢着要呢。我们现在可是改变思路了，走的是满地开花的发展道路。这位老板，你说错话了，罚酒，罚酒，罚酒！
2: 来，
1: 我陪你们喝一杯，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要打招呼都没理你，简直太没礼貌了。哎，来丁老师，我回头批评他。
1: 啊，没事没事，走吧。
2: 那咱往这边走，从这边，你看，喜果、玄果。
3: 从一开始，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把宁静红栽种进去。玄烈，你是做品牌营销的，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如果没有过硬的产品，再强的营销那都等于零啊。但是，我有很大的阻力，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相信我会成功，就连我们的老县长敦水爷都很担心。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对这个沃克斯第一的苹果不冷不热，甚至于充耳不闻，是因为他们觉得，在没有看到营销业绩的一切都是画饼。他们认为，如果按照我的思路走，就会成为我的试验品，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苹果卖出去，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
4: 李姐，想要被认可，就要先获取信任。
3: 所以我必须要把大家都认为办不成的事给办成，这是我获取他们信任最快、最有效的办法。玄烈，我很信任你，其实我就是担心回款速度太慢，其他没有。
4: 知道你们不容易，但是没想到这么难。
1: 丽丽，
4: 打住。为了凡凡，我必须让你们信任我。
5: 杨先生，一会儿啊，还是我带您一起上山吧。这晚上集团还要宴请您，我也好带您一起去吃饭啊。这上了山，我还能给您当个好向导，是不是？那我送您。
6: 不用了，你们忙吧。
5: 哎，慢点啊，
7: 老总，您看。我不都跟您解释了吗？
8: 这事情跟您没关系，你坐下，你坐下啊。哎，我问问你啊，你的店面有多大？
9: 十平米。
8: 啥？
10: 十平米？
9: 不足十平米。
8: 哎呀，那不就是地摊吗？啊，地摊啊，就是砍价的地方。就算你今年卖上价了。那明年降了价咋办呢？啊，嘿嘿，十平方，哎呀，说实话呀，就你这样的小店，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几十个，那也算是地摊。
9: 哎，方总，你说这话就不中听了。我知道你过去啊就看不起我们，啊，可现在呢，你已经凤凰下架了，还这么话少，这卖谁不是卖？谁的钱不是钱？凭什么我们小店就得卖便宜货？
8: 我跟你说，这凤凰下架了，它也是凤凰啊！你说你不卖便宜货是吧？我也是农村人，你应该清楚，农村人花钱人家心疼。你今天不降价，明天不降价，后天不降价，三天不降价，啊，那就得赔死你！你赔了，那把大运的名声不也就赔了吗？我告诉你啊，这个买卖，我不同意跟你们做。
7: 差不多了啊，别太欺负人。
8: 啥叫欺负人啊？谁欺负你了？
11: 我可听了半天了，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的销售权，那都在大家手里。您说您要是这么拦着，这分明就是把权力攥手里，就没放手啊。那百姓们的死活您就不管了呗？
8: 我算这权利？啥权利啊？啊？好，那我把那个几十万吨那个销售权利给你，你把那些果子一斤4块钱给我卖，这个权利你要不要？
11: 这腰不行，这老腰这么大的重量，我真承受不了。哎，不过咱话说回来，这么多人把果子抵押了，
7: 这是
11: 跟着人家孟林干，那您这拦着不让卖，那您说咋办？
8: 这事跟你有啥关系啊？啊！我告诉你，龙小柱，你别在这给我挑刺去。哎呀，
11: 我呀，之前真是见过不通人情的，但是这么不讲道理的，是真没见过。大家去哪说理呀？
6: 福涵，你这规矩一会儿一变，让我们咋弄啊？我们大家到底该听谁的？
10: 赵四
11: 是啊，到底听谁的呀？
12: 行了行了行了，没事啊，先回去吧。那个，你们也了解老罗，他说你们，你们就当是风吹了；他踹你们，你们就当是驴踢了。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13: 咱谁都不听，就听合同的。合同可是孙良伟和集团集体决策下跟孟林签订的。我摆上这么多年，对你咋样？你知道，我对得起你，所以。也请你按合同办事儿，别妨碍我们挣钱。
14: 要我们怎么挣钱？
15: 到底怎么挣钱啊？
16: 干活呢，是我们和孟林合作的。咱得说话算话，不能出尔反尔啊！客户都联系好了，你叫我咋办？
6: 这事儿跟梅梅没关系，咱不理他。
8: 好，现在啊，你们的翅膀都硬了，我的话你们都不听了。行，好，那我就去找源头。
17: 哎，老
18: 总，老总，
12: 哎，干嘛？你拿这个吗？
18: 老
12: 罗，老罗，我跟你说，你要闹事的话，你要去告你把这个村主任给撸了，回来。
7: 哎呀，快，
12: 岳哥，
7: 快点，快点。不好意思，
12: 那个丁老师，刚才实在是太失礼了，抱歉，抱歉，丁老师。
6: 姐，我怎么能做得了您的主呢？
12: 是不是？你看看你，
6: 定多少斤我可不敢决定。行吧，
12: 一天
6: 可我斗胆替您做个主。好嘞，么么哒。
7: 行，
12: 哎。丁老师，实在不好意思，您尝尝我们的苹果，要是不脆不甜，我白送给你。
6: 我们见过吗？
12: 见过呀，上次在火锅店，那个月哥、嫂子还有大牛，我们一起，这是咱们第三次见面了。孙静瑶，记得吧？
6: 哦，哎呀，你瞧我这脑子，对不起啊。
12: 没事没事。
6: 陆老师，
7: 哎，
6: 那这样吧，咱们就先定50000斤吧。
19: 哎呀，大气，那这么的吧，晚上静瑶、大牛，然后把孟林也召唤着，还有百盛的客户汇总。咱们一起吃个饭庆祝一下吧，好吧？
11: 就是啊，
19: 四爸，
6: 这个
19: 俺哥跟你说，丁老四千万不能拒绝，我这次有任务的，人家龙总和孟林都交代过了，您来必须得安排好这事儿。静瑶，
12: 对啊，那个丁老师，晚上啊刚好还有其他客户在，咱们一起啊见见面，交个朋友嘛，是不是？
6: 其实平时我晚上都不吃饭的。
19: 静瑶，都是因为你。李正，经理，赔礼道歉。
12: 是。丁老师，刚才的事儿很抱歉，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我们的晚宴。
19: 丁老四，
6: 那行吧，那行吧。
20: 直良哥，你就消停等着吧。啊，
12: 直良叔，桂琴姨，
20: 哎，
12: 张老师呢？
20: 上九龙山玩去了。
21: 孟林，你不让牛厨子赊账，那你为啥敢赊账？你这没有道理。
3: 我已经同意牛牛赊账了。
20: 孟林，老话讲，听话听音儿，锣鼓听声儿，啊。杨先生呢，确实低调大气，自带磁场，又是玄丽姑娘介绍的。你要说我怀疑人家，那真的是贬低了人家，也看清了自己。但是呢，生意毕竟是生意，这笔数目不小呢，10000吨，这是你的宁静红知识产权，归了集团也不够的。你自己可得想好了，
3: 桂琴姨，就算是不够，我也不会赖账。

0: 头发过来了。啊，回头发过来了。
1: 真的呀？
2: 看来工作做得很扎实嘛。我就说杨总是个很靠谱的人。
1: 哎，让我看看。
3: 太好了，
2: 太好了。
4: 哎，罗总，可别咋了？你这是干啥呀？
5: 李梦林来的客人，安排在哪个房间了？
4: 老罗，你干啥？你堂堂一个董事长，你羞不羞得慌啊？当初是你死缠烂打的叫李梦林抓销售，现在人家弄了一个大单子，你又过来搞破坏，哎，怪不得龙小舟背后说你是不肯放下你土鳖，哎，跟我回去吧，
5: 回去吧，放开！滞销是一阵子的，牌子砸了那就是一辈子。我想明白了，大玉绝不能进地摊。
4: 老罗，你有其他立竿见影的办法吗？
5: 有没有？我不能跟你们一样，先窝里撒尿，图一阵子热乎。万一出了问题呢？过后烧起来是我，是宁静国业集团。
4: 别说了，罗爹罗大爷，尤其你到集团里面撒气，你别在这儿闹，别到时候让商家的客人看见。
5: 你放开我，看见了正好。我倒要问问，他们把大玉要卖到哪儿去？如果是卖给了正规的渠道，我就敲锣打鼓的给他们庆祝。哼。
4: 哎呀，走吧，老罗，
5: 李
4: 别在这闹了。
5: 罗志良，给我出来！
4: 别再叫
5: 你，把你的夫人叫出来！你把见识
4: 别再叫！
5: 你放开我！
4: 你真不走是吧？
5: 不走。
4: 好，我找书记镇长收拾你。
5: 找书记镇长也得讲理吧？你就是把县长、县委书记叫来也得讲理呀、啊！谁让他李梦林把大运变成了地摊货，谁就应该为宁静村负责。
1: 哎，你们看这儿，这不写着呢吗？回款迟一日，交付3%的滞纳金。这不在这儿，
4: 这条好啊！
2: 丽丽，真用你们公司签合同，给你添的麻烦实在是太大了。
0: 打住！要是没有问题，我就回复了。
6: 哎，没问题，没问题，
1: 回吧，没问题，回复。
6: 哎，这样吧，有什么细节咱们酒桌上说。今天晚上我请客，我个人请，不花集团的钱啊！来来来，谢谢
1: 把手钱也叫上啊！
7: 杨先生，雪莉回复了，宁静集团对合同已经审核通过，就等双方签署了。
8: 好，我知道了。
7: 杨先生，销售完成，他们会支付中间人相应的佣金，您觉得？啊，
8: 完全正常，这不是灰色收入，这是你们的劳动所得，你不要有任何的压力。
7: 好，杨先生，晚上他们安排了接风宴，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就往那儿走？
5: 你放开我！放开我！
4: 你出了事，你有责任。
5: 我看你敢动啊！
4: 哎呀，走吧，
5: 老罗，
4: 别在这闹了！
5: 哎，放开我！
4: 别再叫
5: 了！你做什么？
4: 别再叫！
0: 你干啥？
5: 放开！
4: 是谁说？
0: 傅寒，你干啥呀？
1: 小飞，
4: 没事没事。傅寒说：“
5: 李梦林，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儿去了？”
4: 那肯定是卖到市场上去了。
5: 他是干啥的？
6: 傅寒，你别瞎胡闹，这是我们客户。
2: 爸，这是我大学同学。
5: 你让他把我的果子又卖到哪儿去？赶紧说！
4: 卖到哪儿得看买家，不是我们说了算。而且我们也是为了销售啊！
5: 你说的对，你就是卖到天上都可以，但是绝不能卖给地摊。还有，你把北盛他们的销售权给我拿回来啊！违约赔钱了，我给你出。你要是觉得有压力啊，那你就把销售权还给我嘛，我不会怪你，成不？
4: 这怎么能行呢？傅寒说，不管是地摊还是五星级酒店，都是我们的销路，我怎么能自断手脚呢？咱们是签了合同的，得按合同办事。你要拿回销售权可以，那得是明年。
1: 哎，你呀，你闭嘴！你这一会儿行，一会儿你那干啥？你这是
5: 你少看笑话吧！

我当年把大伙集中起来，为的就是能够把宁静果业集团搞起来，叫大伙吃好的，穿好的，体面点儿。可是弄来弄去，弄了十几年，到头来几条苹果扁担。

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
犯傻，老罗，你还记得你当初入党的时候是咋宣誓的吗？你看看你胸口鲜红的党徽，扪心自问，好好的想一想啊。好在你今天没有继续犯傻，今天你也折腾一天了。 本来身体就不好，又高血压，你就好好歇着吧。

0: 大家安静一下啊！这杯酒，我必须敬惠总。说真的，要不是惠总给我介绍，我都不敢想象，高端的水果现在都能进入村镇了。虽然我们也生活在农村，但是很明显，还是了解不足，所以。 还请您多多包涵，
1: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哥带你去考察考察我的连锁店，不敢说要啥有啥，像这个芒果、山竹、杨桃、龙眼都有。这你们跟我们的区别啊，就是你们这儿的人看起来比我们那儿的人洋气一点，钱多一点，除了这，啥都一样。
2: 都是两个鼻子，一只眼睛，两个嘴巴，一只耳朵。是一个嘴巴，两个耳朵。来来来来来来。嗯。嗯，
3: 大家都不要拘束。
2: 杨先生，请，欢迎欢迎啊！
4: 来，
2: 请，
4: 好，请。
2: 杨先生，我们这儿你也视察过了，您说说感受。哎，你们宁静的发展溢美之词已经很多了，我就不再赘述了。
5: 要我说啊，事业需要拼搏，这身体啊更得珍重。
2: 景昂老师，嗯，要想长期合作的话。
5: 你可得注意身体啊！
4: 是是是，
5: 大家说是不是啊？
4: 是是是是。
5: 哎，
4: 我跟你说啊，丁老四，那没问题。靖瑶啊，原来是当兵出身的，你知道吧？那身体素质绝对的。
5: 我说一句啊，这人活着嘛，总得有点理想。如果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够让农民的生存权利和利益尊严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死去何所道也？是不是？
6: 对对对，说得好。
4: 我觉得吧。
2: 好事成双，是吧？
4: 我也借这杯酒，我敬一下丁老师。
5: 好，好，好，好，好，
7: 干啥呀？你不是要把我也带上？
4: 那个丁老师，我们两口子敬你一杯，
5: 敬你一杯。
2: 那我就以饮料代酒了。
4: 那不行，你这今天这日子，我是觉得怎么都得喝一口，是不是？
5: 胃不行，真不行。
4: 哎，你这么的，你多少抿一点点也是个意思。大牛，快点倒上，快快快！
5: 这样吧，我赔一杯。
2: 好吧，
8: 行，好，来，那我们干了。小伙子，来看看合同吧。

0: 谢杨先生，志良和桂琴啊，村子里的发展欣欣向荣，青年人的学识令人鼓舞。我看好你们宁静火业，非常有信心。这样，今年先给你们销售10000吨，好吧？
1: 好，好，好，好。

0: 飞总，飞总，他不仅手机号都换了，我去了他们公司找了，公司也空了，这混蛋，他就是个骗子的。飞总，将近1000万呢，我骨都卖了我也还不起，你咋接受的人？
1: 哎，飞哥走。事情因我而起，你别怪詹老师，他要想合伙骗咱，还等回来吗？
2: 那这接下来该咋弄嘛？那芭蕾舞真的只卖3块钱一件，那不得赔死？
3: 咱就算倾家荡产也降不到这一步啊！既然芭蕾想飞蛾扑火，那我就奉陪到底。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
4: 这10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 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你还是这么怕我吗？我怎么可能怕你？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你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9: 我不认识。
5: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
5: 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在此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2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2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泽东终于点头了。陈刚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三路纵队，从垣后、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3: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啊，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征。

0: 书信。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礼德、旗帜鲜明的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1: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

0: 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2: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遵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 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13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6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3: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了娄山关的12团的政委员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士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3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1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2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1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4: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重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2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黔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黔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5: 在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猛追，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见到个

0: 打来。
1: 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2: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1: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中午。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爹不说去，上那里干嘛？
13: 是娘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0: 针灸有哪些作用？
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0: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1: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

0: 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再是尽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10月1号，西宁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省委书记罗东川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互稳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向坚守在全省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社会更加安定、治理更加高效、文旅更加优质、群众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
1: 罗东川在省公安厅听取安保维稳、社会面巡防管控、应急备勤等情况汇报，视频调度一线执勤点。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

0: 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强化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防力度，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增强控制力，提高安全度。在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罗东川视频连线消防前置执勤点，了解消防安全形势、火灾防控等情况。他强调，要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盯紧盯牢高层建筑、九小场所、生命通道等重点部位，扎实整治火灾隐患，强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联勤联动，全方位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来到省交通运输厅路网中心，罗东川查看道路保通保畅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要针对假期出行特点，加大部门会商研判力度，用好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两客一危及农村客运安全监管，做好疏堵保畅和服务保障，全面提升交通文明水平，确保群众舒心平安、便捷顺畅出行。来到青海文旅大数据平台中心，罗东川通过远程视频实时画面查看青海湖、黑独山、岗石卡雪山等重点景区运行、客流和安全保障情况。他强调，要全面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规范文旅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更好地感受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的魅力。节日里的西宁市大型商超，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罗东川十分关心货源供应、价格和食品安全等情况。他说，假期消费需求旺盛，要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多措并举保障供应量足价稳，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节日促销活动，打造更多特色消费场景，让浓浓烟火气点亮节日经济，让全省各族群众共享节日欢乐。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
1: 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依托青海省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青海省工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等印发《青海省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分行业、分阶段梯度培育零碳工厂，推动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实效。
2: 根据方案部署，青海省工业零碳转型工作分三个阶段稳步推进。2026年起，重点聚焦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算力设施等行业领域，充分发挥国家两重两新及省级工业转型升级等资金作用，支持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搭建、绿色供应链构建等工作。自2028年开始，将零碳工厂培育建设逐步拓展至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纺织等行业领域，在全省所有工业行业全面推广零碳工厂建设模式。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培育标准、技术支撑、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全面成熟，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围绕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智能控碳全流程，方案部署七大重点建设任务，健全碳排放核算管理体系，督促企业按国家标准配齐能源计量器具，设立专职节能降碳管理机构，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依托本地清洁能源优势，因地制宜建设分布式光伏、生物质清洁发电项目，打造高原工业绿色微电网，探索绿氢绿电协同功能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装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淘汰低效落后设备，应用低碳及再生原料替代技术，提升工业资源循环利用率。同时，方案明确规范碳抵消管理，坚持应减尽减、持续提升原则，引导企业稳步实现工厂净零排放，优先采用全国碳排放权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高质量碳信用进行抵消，留存完整注销凭证，杜绝伪零碳风险，建立常态化信息披露机制，企业需主动公开零碳建设方案、年度自评报告等内容，接受公众、行业协会及第三方监督，保障建设过程透明、成效真实。
3: 通过零碳工厂培育，将进一步助力我省打造国

0: 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推动工业领域实现更高质量的绿色发展。
1: 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举国同庆，盛世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青海大地处处飘扬鲜艳的中国红，高原各族儿女满怀赤诚与热爱，以淳朴热烈的方式喜迎国庆，礼赞祖国，将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祖国。
2: 今天上午，一面巨幅国旗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冉冉升起，鲜红的国旗迎风招展，市民从四面八方齐聚广场，以最质朴的行动抒发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
3: 国旗升起来那会儿，我看的，哎呀，眼眶发热，希望咱的日子也像这边红旗一样越升越高，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4: 仰头看着这面国旗，真的感到生于华夏，长于盛世。作为一名中国人，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国庆期间，团省委举办我与国旗合个影，青春告白祖国主题系列活动，现场设置标准化合影点位，广大青年以镜头定格信仰，用合影告白祖国，以青春身影献礼盛世中华。
5: 祝祖国生日快乐，越来越强。我也盼望着像我这样的青少年也快乐长大，把书读好，天天向上，将来为祖国献一份力量，不辜负这个时代。
6: 祝我自己越来越好，大家生活蒸蒸日上。
7: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2: 一面旗映照着国家的荣光，一张合影记录着时代的新生。山河巨变，岁月峥嵘，今日青海日新月异，蓬勃发展。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砥砺奋进，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奉献，在烟火日常中烛光前行，用一点一滴的奋进力量书写高原发展新篇章，汇聚成祖国繁荣昌盛的壮阔洪流。
8: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这几年觉得青海的变化非常大，建筑也好，这个人民的生活也好，都有很大的提高。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9: 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代，想干的事都敢想敢试。接下来我们就要沉下心，把眼前的事儿做扎实。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我们都能圆梦。
10: 看着满街的国旗，心里就踏实。今天国庆，就一句话，愿祖国越来越好，愿咱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祖国万岁！
11: 祝祖国繁荣昌盛！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我省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武警青海总队及各支队的国旗护卫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卫着五星红旗，阔步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齐声高唱国歌。大家表示，要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扎根高原，苦练本领，以优异成绩向伟大祖国献礼。
12: 当嘹亮的国歌响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我的内心满是感动与崇敬。岗位就是战场，接下来我会把此刻这份热忱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执勤岗位，认真站好每一班岗，用坚守守护部队平安稳定。
13: 我们一定传承和发扬好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牢记军人职责使命，坚守岗位站位，练就过硬本领。
2: 青海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同步举行礼赞祖国、忠诚履职、守护平安主题升国旗仪式，重温入队誓词，表达指战员们忠诚于党、献身使命的坚定信念。海东市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海北州、青海油田举行升国旗仪式，红旗涌动，歌声嘹亮，大家用最真挚的情感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海东市互助县城南小学、黄南州铜仁市第三完全小学举行国旗下主题教育活动，追忆英烈事迹，传承红色。

0: 基因，讲述祖国发展和家乡振兴，引导同学们树立爱国之志，践行强国之行。
1: 我们坚持以一世育人，以初心用心，把家国情怀、红色基因悄悄植入孩子心中，引导孩子们从小爱党爱国，崇德向善，勤学笃行，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幸福生活，心怀家国，不负韶华，用努力和汗水回报祖国，献礼祖国。
1: 金秋送爽，家国同庆，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祝福祖国，欢度国庆。
2: 今天清晨，海北州在青海湖同宝山举办同宝山上迎华诞、红歌郭庄映初星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群众齐聚在海拔4024米的山顶，共迎国庆第一缕曙光。伴随着欢快的乐曲，大家跳起郭庄，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肩并肩，展现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热烈氛围。
3: 跨越百里，从都兰来到同宝山，迎接国庆的第一缕朝阳。日出照亮群山，也点亮少年理想。身在青海，长于高原，这片土地教会我们坚守与热爱。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荣光。
4: 我带着我们家三口来到同宝山看日出，感觉特别有意义。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美满。
5: 和气有幸生于华夏，祝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2: 海北州冈察县举办四色家园礼赞中国暨群众性广场文化周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活动，各族干部群众用歌声和舞蹈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海东市举办迎国庆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合唱比赛，来自海东各地的代表队依次登台竞演，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声声颂歌礼赞伟大祖国。青海油田分别在花土沟、敦煌举办庆十一第三届全民健身趣味运动会，比赛设置一锤定音、众星捧月等7个特色项目，将油田作业场景、团队协作与安全知识深度结合，实现赛中有趣、趣中有教。
0: 不仅仅是体育活动，更是一个促进团队融合、释放工作压力的绝佳平台，让我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能够彻底放松身心，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之中。
1: 为保障国庆假期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我省多措并举，统筹调度货源，畅通配送渠道，全力守护群众的果盘子、菜篮子，集市场购销两旺，供应有序。
6: 作为全省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枢纽，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是西宁菜篮子保供的压舱石。连日来，园区内车辆往来不断，来自省内外的生鲜果蔬在此集散分拨。
7: 截止目前，蔬菜日均进场量约为1400余吨，水果日均进场量约为600余吨，能够充分保障西宁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这个蔬菜水果供应。我们集散中心牵头与周边省份签订了这个三分保供协议，能够充分保障集散中心货品充足、价格平稳。
6: 在确保货源足的同时，西宁市积极打通惠民最后一公里，一辆辆配送车将新鲜平价蔬菜直送社区网点，让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8: 进行个平价蔬菜的配送，要有黄瓜、辣子、茄子、西红柿，这次加了一个蒜苗。我们出动是车次是16次，16辆车在这个西宁市的这个56家这个平价店进行这个平价蔬菜的这个投放配送。截至目前，配送量是37.86吨。
6: 除了农批市场的高效运转，西宁市各大零售终端也提前进入节日状态，在大十字百货广场店、超市米面油、肉蛋奶等民生商品数量充足，节日消费氛围浓厚。
9: 我们提前联系供应商呢，进行对货物的储备，相对于平常呢而言多了一倍。尤其是呢在米面油、还有肉蛋禽、生鲜等方面呢加大了采购量，同时呢也对就说部分商品呢进行了促销活动，保证市民节假日期间呢的生活需求。
6: 从跨省调运到本地集散，从平价直供到商超促销，我省构建起了一张严密的节日市场保供网。全链条的联动发力，让米袋子更满，菜篮子更稳。目前西宁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物流配送顺畅，能够满足广大市民节日期间消费需求。
1: 节日不打烊，生产不停歇。国庆假期，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助推青海特色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分割卤煮、风干。

0: 烘烤、灭菌、包装、分拣、发货，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随着国庆旅游市场升温，线上消费订单激增，企业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全体员工坚守岗位，抢抓工期，严把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关，全力保障企业优质特色产品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1: 我们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每天巡检生产设备，排查安全隐患，对每一批次成品进行抽样质检，从严把控产品品质与食品安全，全力保障节日订单能保质保量按期交付。
0: 依托青藏高原优质牦牛资源，企业坚持标准化精细化加工，严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细化原料筛选、入味炒制、无菌包装等各道工序，不断丰富牦牛肉系列产品，拓宽省内外市场销路，持续擦亮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金字招牌。
2: 目前的话有600多个单品，产品也比较丰富，这种节庆旺季都有不同的调整。
0: 国庆假期里，公司以不停歇的生产节奏、不松懈的岗位坚守，稳生产、保供给、促发展，展现高原企业的责任担当和一线劳动者的奋斗风采。
2: 企业将持续呢加大产品的研发投入，不断丰富牦牛肉系列产品，拓展线上线下、省内省外的销售渠道，带动呢咱们周边的农牧户稳定增收，用产业实干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金秋十月，高原大地披上节日盛装，从河湟谷地到三江源头，从城市广场到草原牧帐，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各族群众盛装欢歌，共同祝福祖国。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感受高原大地喜庆华诞、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

0: 们现在就是在互助土族故土园里。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土族的文化和土族的风情，让我们一起走吧。
1: 踏入互助土族故土园，仿若走进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奇妙世界。这里以土族文化为主题，集游览观光、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等为一体，集中展示了土族的历史、民俗文化、古民居建筑群，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娱乐性和参与性。
0: 为了很好的游玩，今天我们还邀请了一位向导，带着我们沉浸式体验土族文化。Hello，
2: 你好，阿姑。
0: 阿姑，
2: 对，因为在我们土乡是将女士称为阿姑，将男士称为阿乌，接下来我们之间也可以这样互称
0: 啊。那我也可以称您为阿姑。
2: 对，
0: 那么今天您将带我们怎样去沉浸式的游玩呢？
2: 你看，刚好我们这个土族婚礼也开始了，接下来我就带您一起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土族婚礼。
0: 好的，那我们出发吧。
2: 好，我们这边请。
0: 大家猜一下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们的演职工作人员正在给我穿土族新娘的衣服，然后等一会儿呢，我将要装扮成土族新娘去给自己招一个贤婿，是不是很美？

0: 土族儿女的能歌善舞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连土族青年男女的婚礼也是在一整套完整欢乐的歌舞中进行的。以歌咏队载歌载舞的表演场面热烈，富有戏剧性。当游客参与到土族婚俗体验中，从热闹的娶亲仪式开始，便能感受到浓浓的喜庆氛围。改发、哭嫁、拜天地、谢媒等特色环节不仅充满趣味，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1: 现在我们要去干什么？
2: 去男方家拜天地。
1: 今天我也是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下咱们土族婚礼的整个的一个流程。
2: 对对对。
3: 对对，新人健康长寿。家里的事别往外说，外面的事别带到家里。新年喝了这碗开口茶，就可以开口说。
0: 事实上，河黄大地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造就了土族婚俗、土藏汉文化兼容的特点。整场婚礼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传统又明亮，妩媚又个性，具有着鲜活而持久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去观赏、去探索。这种充满浓郁生活情趣的民族婚俗，往往让人印象深刻，欢乐共享。
4: 这个地方的民族特色还是挺不错的，感觉有意思，希望大家都能到这里来感受当地的民族特色文化。
0: 来到互助，眼睛和双手都不能闲着，我们可以穿上七彩嫁衣，沉浸式体验土族婚礼的热闹，也可以加入安昭舞的队列，随心而动，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独特魅力，更能跟着土族阿姑绣上几针盘绣，亲自为自己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礼物带回家。
5: 我们去体验一下这个土族盘绣，让你来体验一下两根针两根线上盘下拉的一个绣法。
6: 好的，
5: 你看我们这个绣娘正在绣这个盘绣，
6: 那接下来我就坐这体验一下。
5: 对，体验一下。
6: 你好姐姐。
7: 你好。
6: 您现在绣的这个就是土族的盘绣啊。
7: 对，其实我们土族盘绣呢只有一种针法，它是上盘下拉的这种针法，但是图样呢有很多种。现在我绣的这个图样呢就叫做太阳花，一圈一圈围起来的，就代表着团团圆圆、幸福平安的这样一个寓意啊。您先拿着这根针，这个呢是我们的缝针，然后这边我这边的这个呢叫做盘针。
6: 我也需要把它别到衣服上。
7: 对对对，你要把它别到衣服上。
6: 好专业呀。
7: 对，缝到衣服上之后，然后这个手要放到这，要把这根线抓住。好，然后我们这个缝针呢要从底下缝上来，就缝到这个这里。
5: 它就是跟小葡萄的圆形一样，一个排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7: 对，缝上来之后先不要拔出来，然后用盘针盘一个像葡萄一样的圈圈，把这个用指甲按住，在隔壁的圈圈里面再缝下去。对对对，一个针法就完成了。
6: 看似很简单，其实很复杂。您看我绣的这个怎么样？
7: 您绣的是越来越流畅，越来越好了。
6: 越来越流畅了，越来越好了，得到老师的认可。
5: 不错。
6: 其实我绣的歪歪扭扭的，但是我觉得在景区里亲自去绣一个这样的工艺品带回家，我觉得是一份非常美好的回忆。
5: 对对对，
6: 也是一份独特的记忆。那我们就把针线交回到我们的这个老师手中，然后就不打扰您了。
7: 好的好的。
6: 好
5: 好，那咱们继续出发。
6: 好的，
5: 继续去体验吧。
6: 好的，再见。
5: 好，再见。
0: 一针两线盘绕千年岁月，七彩纹样承载民族深情，针针见功底，线线出效果的土族盘绣，如今在传承人的不断创新中融入了现代设计，推出笔记本、背包、胸针、丝巾等文创产品，让千年记忆走进了日常生活。
6: 我手里拿的是一双鞋垫，基本上每一个青海的孩子从小都会有这样的一双鞋垫，象征着老人的一片心意。但是大家猜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了一个鞋垫的冰箱贴，拿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可爱？我们的鞋垫已经延伸成了一种文创产品。
8: 看到这个盘绣，之前没接触过，感觉这个真的是这个能工巧匠哈，这个手艺真的很好，真的很不一样，给你们点赞。
6: 今天我们也玩了，也体验了，这会儿我们的肚子也饿了。那么接下来我带大家去尝一下我们青海的地道美食，走吧。大姐，洋芋金金、韭菜盒子、酿皮儿都给我们来一份儿。

0: 我们也吃饱喝足了。听说油嘴湾晚上还有夜游活动，我们走起。
1: 在互助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浪山经济和夜经济被有机融合，系统性转化为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山上观田园花海，山下品农味看演艺，不定时还有快闪活动。我们也可以选择全天做主线任务和 NPC 互动，赢取银票兑大奖。
2: 我们一直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啊进行一个开发，从景区建成至今啊，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达到了200余万人次啊，实现的旅游收入啊将近达到了5000余万元。
0: 这是今天我们努力挣来的银票，接下来我们将到这里来兑换我们今天的战利品，看看是什么小礼物。您好，可以给我换一下今天我的礼物吗？
3: 这是你今天30张银票兑换的一个小礼品。
0: 好，谢谢。哦啊，是一个可爱的毛绒玩具，一只小狗，那我们就带着它回家吧。短暂的一日沉浸式体验，让我们深深领略了彩虹故乡互助独特的人文魅力。非遗赋能文旅，民俗点亮山水，民族文化与生态美景深度交融，让古老民俗焕发出新的生机，让绿水青山绽放出新的活力。独具特色的互助文旅正以多彩姿态喜迎八方来客，书写高原民族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停手！

0: 行路，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1: 安娜，我有个事情想问一下你。
2: 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帮你。我刚刚到罗富汉董事长的办公室，你电话就来了。
1: 什么？你在宁静？
2: 是不是？
3: 你个贼娃子，你给我回来！你让个洋娃娃当着我的面欺负凡凡，
1: 咋了？
4: 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5: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4: 无地自容的应该是我，凡凡。如果有一天我居无定所了，你会收留我吗？
5: 丽丽，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啊。
6: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8: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7: 针灸有哪些作用？
8: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7: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8: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7: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8: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0: 我怎么可能怕呢？
1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她老公。
13: 我不认识
12: 他。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停手！
15: 放下！大爷，放下！
1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你们吃了要搞是吧？今天帮你们搞个清爽。
1: 来来来来来，肯定赢不了。

七，怎么了？闵熙不是你说了算吗？

0: 魏成真，找六爷三爷。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靠下边，靠下边！
3: 告诉郭副官，余姓老齐在这里。
4: 郭副官刚刚带了一车兄弟去双溪，
3: 干嘛去了？
4: 郭副官被打了，
3: 被打了！快去，快去，走！

0: 先斗，不要停，秤不平，他死翘翘，我叫你踢我，现在胸口都是闷的呀。这头八豆掉出来，哎，他死翘翘。嗯，这头掉出来，嗯，他死翘翘。
1: 郭总啊，别开玩笑了，前半年给你把过脉，开的药都吃完了。
0: 我像是开玩笑的呀，啊？
1: 那用莲子入秤啊，用八豆容易滑。

0: 有意见吧，于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小达，于姓头人嘛。我和老七总打交道，你出来了。我听他说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不太灵光啊。
1: 5年没出门，王法还在吗？在。闵熙，我妹夫就是王法，熊司令就是王法。介绍一下，
0: 阿拉，上海人。我妹妹嫁给了郭旅长，刚好我也姓郭的。
1: 孙先生之前推翻了满清，建立了国民政府。
0: 实质就是希望天下大同。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狗军阀，懂不懂什么叫天下以民为本，民无安宁则国无安宁？<笑>脑子是不大灵光的啊！看到没？账本烧一半也是看得见的，数目对不上，我还被踢一脚。到底是谁要不安宁啊？啊！
1: 去啊！荒唐。

0: 雨先生啊，我要同我讲道理啊。人有的吃，有的喝，就是道理。天下大同，怎么同啊？福建就同不起来，江西两个司令，北方更没意思了。
1: 哎，从来都同不起来的。好了，哎，现在品了，要是掉一颗豆子下来，踏实悄悄。
2: 郭副官，
1: 啊，
2: 我们是自己人呐。
1: 自己人啊？哎，账本烧了，地契没了，钱剩那么一点点，哪个和你自己来？嘿嘿，没掉。

0: 苏干，我一枪打死他。
1: 没有门，早就想弄死我了。

今天同你们搞到底，妈的敢弄我啊，气死了，两个里面活一个，体面吧啊。于先生有面子，机会先给你。这个小赤佬打了我两次，你一枪打死他，你没事了，听见吧？但是香烧到头，你还下不去手，枪给他。反正于心头人不是我弄死的吧？两个里面活一个。

0: 对不起，没办法。对，
1: 老孙也是这么说的。我说的就是孙先生，我对不起他。
0: 你杀的？
1: 他求我，为了保你，
0: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杀的？

0: 你和他们一样不一样，
1: 他是军阀，你是豪强。我在双溪做的事情，你都看见了。你
0: 干什么？
1: 我给你找金条。在哪里？
0: 你们两个还有私情啊？不要斗嘴。
2: 一枪打死一，逼了我找什么麻烦啊？
0: 是吧？
1: 雨先生，山快烧没了啊！不打死他，枪给他了。
0: 哼！让我找支脉。
2: 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
0: 哥，你们的命！
1: 坐下，坐下。

阿拉伤害你，说话算话。干死雨先生，你马上可以走，我不弄你。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兴山寨的意思。不过你不弄他，我肯定马上弄你。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啦，啊。

0: 才走出城寨二十，想了十几年，没想到会是这样。
1: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现在你死，我活。我想去上海、外滩、湘江、塞外，还有漠北草场。41年，从来没有离开城寨50里。他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到处乱跑。 死也死在了花花世界里，千里之外，更让人伤心。

罢了，三块金条也不用再找了。前世今生，因果成诺，一笔勾销。

0: 你是甘愿为他死啊？啊！
1: 王文，这个人不能动。
2: 为啥？

0: 长官，坐啊。
1: 不好，郭旅长的位置。
2: 上海还好吧？我三年没回去了。
1: 上海有啥好啊？
2: 你不是上海人吗？
1: 苏北人，上海当差。
2: 八块大洋，说说。
1: 谢谢郭旅长。

0: 马长官说，他的事情要保密，乌达不能留。
1: 不留，以后钱谁帮我们弄？难道我当旅长的直接抢？你想不好？
0: 上头的人总是要给面子的嘛。
1: 外来人过几天就走，当地人是基础。
0: 晓得了。
1: 还是你投降。
0: 投啥？苏北的。

0: 金条在哪儿？想起来了吧？
1: 七爷，你们都弄起来了，还问金条？
2: 出来搞事的是土财，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要贪。金条在哪儿？告诉徐天，之前已经给过钱了，再给8块。办完事，大家各奔东西。
1: 各奔东西，怎么办？
2: 说实话，不说实话，今天晚上就是你最后一晚。
1: 马天放，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徐老板的事情这么伤心？
2: 你等会儿一句话都别多，只告诉徐天金条在哪，会吧？
1: 你的意思是徐老板一会儿也来这里？
2: 钱叔，讲道理吧。
1: 讲道理是讲道理，不明白。
2: 你不明白的事非要搞明白，就容易丢了性命，性命没了，钱也没了。
1: 明白了，马哥，你一个干大事情的人还和我讲道理，我一句都不会多说的。之前都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都懂了。
3: 上车。

0: 去吧。
1: 可不可以不和他一间房？
0: 进去。

0: 动起来，先谁帮我弄？难道让旅长自己弄吗？你想多不好啊，你不知道吗？还有你，吴老七也给我弄掉，断财路不懂吗？
1: 马长官说，吴老七知道太多，不能理。
0: 外地人迟早会走的，当地人才是基础，你知不知道？
2: 那打一顿白打了。
0: 你会被白打吗？
3: 哎，快快快快快！
4: 早做完早收工。
5: 行，那一会儿你来。
6: 你要干什么呀？啊，
7: 看吧，枪毙。
6: 枪毙谁啊？
5: 说这些干什么？你知道春熙头发？
6: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7: 我知道。那老板娘。
6: 我是吴达。
5: 赶紧走。
8: 我是吴达。
7: 他是老婆呀。啊？
5: 我还是不行。
8: 刘宇，石奇，
9: 我在这儿呢。
8: 上来！
10: 别动！都别动！
11: 都不要动！不要动！
12: 别动！
13: 别动！
11: 哎，一场误会，有话好好说嘛。
14: 老七，怎么回事啊？给我解开！
15: 别动！别动！
11: 把枪放下！放下！
16: 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啊？
11: 是于先生的车。车在这儿，于先生呢？老七，于先生呢？
2: 做啥？
17: 我和老孙都以为你死了，
18: 差一点。
17: 你叫什么来着？
18: 我，马天霸。
17: 对不起，连累你了。
18: 个人做个人的事，都是愿意的。
17: 吴达抓你进来的，胡蛮。
18: 是，我们俩都是。
17: 那三根金条，吴达拿走了。
18: 没有。
17: 那在哪儿呢？
18: 福田。
17: 福田。福田。吴达去过福田。
18: 说呀。
19: 在杂货棚里。我提早给藏起来了。
17: 混账，又不是你抢金丢了，
2: 老孙也不会死。
19: 老孙死了，
18: 现在大家都得死。
4: 那不老嫂啊？
20: 啊，小意思，小意思。
4: 别看了，看来看去，眼睛都拔不出来喽。
20: 看看看。

好处很多，你说来听听。天黑下来，我们可以从这里走出去，可以去福田拿金条，可以为老孙报仇，可以自己一个人去找。

0: 刚见你的时候觉得你很了不起，现在觉得是行尸走肉，从前更是。
1: 你不懂的。如果说行尸走肉有限，那我的心现在是十分欢喜的。和这里相比，我的书房更像是牢房，在那里关了41年，这里才第一天。
0: 老孙怎么死的？问你。
1: 杀过我一次了，
0: 你已经承认了。
1: 孙学者进来的时候，先拔掉了本孔上的剑，那支剑之前我是射向无塔的。

我们要用这些东西，让徐天找回三根金条，应不应承？应承。如果说懂廉耻、讲信用，不要让快死的人看错。 神头鬼脸的狗东西，两个里面死一个，说不说得过去？说不说得过去？再让我白来这世上一遭。

0: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之前说好的，我不开枪，孙先生就会放箭，箭放出来，大家同归于尽，我死，你也活不了。
1: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坐在一起就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吗？
0: 从清朝就这样。
1: 前清什么社会？公平吗？士卒头人以为是头人，其实为虎作伥；叫罗汉，其实就是魔王。军阀利用大户巧取豪夺，你们在城寨坐井观天，夜郎自大。

0: 出门上路。
1: 不可能啊，要死在双溪就死了，带回来就没事了。
0: 最后一顿
1: 说的是他们两个。我从来就不吃猪肉，稍微吃一点就会闹肚子。

0: 你就说你呢，出来。
1: 就只有我吗？
0: 出来。
1: 怎么这么快呀、啊、我饭还没吃呢。
2: 徐天，可惜了，还不如死在你手里。此生幸会，来生再见了。
3: 话不多说啊，自己有数，一共三件事。老七啊，今天打你，白打。是谁打的？为什么打？你该不知道，懂了吧？旅长说，我们是本地人，外地人是要走的。按道理，本来你知道太多是要枪毙的。三根金条，懂了吧？
4: 明白了，一概不知道。
3: 第二件事情，余秀以后不要做头人了。
4: 他已经不是头人了，昨天的事儿。
3: 那正好啊，那你来做啊，那以后事情搞起来方便一点。
5: 郭副官，谁做头人是承载自己的事情。
0: 你们把余先生怎么样了？
3: 本来是要杀的，你们都一样。
0: 为啥呀？
3: 手里有枪有炮，抬脚踩死一堆蚂蚁，你说为啥？还问为啥？部队开到城寨啊，随时的。旅长早就想把三座城寨搞成营房，你相信不相信啊？面子都给吴达了，不要再拎不清，晓得吧？第三个事情，你们兄弟腊肉好。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

0: 生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4: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5: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周叔，我爸说您找我，
1: 换岗位了，来带你看看店。看店？你先看看这个，600年了，还这么结实。是啊，
0: 它是怎么撑得住的？嗯，主体结构没动过，后人。
1: 也就是添砖加瓦，谁也没敢动你的筋骨。周叔，你咋还跟柱子说话呢？嘿嘿，木头啊，有木头的语言，它稳着呢，就不吭声。哪天等它响了，就出事儿了。那我
0: 拍它，它怎么不响？嘿嘿嘿，
1: 你刚来，它跟你不熟。 但你在这站久了，他就跟你说话了。嗯，你跟柱子，他能说什么，柱叔？说每根木头啊，都要守着自己的本分。你看这个，这个凸出来的叫榫头，凹进去的是锚眼，该凸的凸，该凹的凹。
0: 一点都不能错，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已经在这撑了600年了。
1: 对，严丝合缝，才撑得住啊。错一点，整个店都塌了。
0: 推不动，是实的。
1: 嗯，是实的，推不动。等哪天你推得动它了，那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已经松了。
0: 所以它自己是知道的。<笑>
1: 对呀，你自己知道的时候啊，还来得及；等你不知道的时候，那已经晚了。看这里，每个构件都有自己的位置，该承重的承重，该连接的连接，没有一根木头是多余的。他们
0: 这是各司其职啊。
1: 各守其位，嗯，为守住了，店就稳了。嗯，走，进里面看看。嗯

0: 这做榫卯啊，离不开两样东西：龟和锯。画圆用龟，画方用锯。没有了规矩啊，这是榫，卯是卯，对不上，立不住。
1: 周叔，那规矩啊，也是绑着人的。嘿嘿嘿，
0: 规矩不是绑着你的。 是撑着你的，就像这榫卯，看着是约束，其实啊，它是让整个结构立起来的东西。没有了结构啊，也就没了规矩，没了规矩，这店早就塌了。
1: 可有时候不松一点，事也不好办。
0: 松一点儿，嘿，松一点儿。 这店，它不会马上塌。但等到它塌的时候，没人会记得你只松了一点。600年了，风雨来了又走，这店还在，靠的就是这每一根木头啊，都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地待在他该待的地方，你的新岗位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周叔，我要是觉得哪根榫头松了，我还能再来看看这店吗？<笑>
0: 这店一直在这儿，你什么时候想来啊？它都在这儿。
1: 那个项目的前期审核先停一下。

0: 于先生，你平安无事，要感谢我。有事，魂灵没了，徐天怎么办？你要感谢我。
1: 谢谢。
0: 以后，我是三寨头人了。
2: 是吗？是。二爷。是。三寨给军阀做狗，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也没办法，索性就这么一路坏下去，倒也轻松了，是吧，二爷？
0: 六爷，只有我可以把三寨平安红火。
2: 那知道怎么红火呀？甘心做狗偷生罢了。
0: 你为什么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
2: 我是个没用的人。 你是条无脑的狗，人当然比狗了不起。可以走了吗？谢过你了，二爷、六爷，也谢谢你们啊。
3: 想去哪儿啊？
0: 随便哪儿都行。
2: 外面我的车可以留给我吗？可以，从我的两脚之间爬过去。
3: 不打，太过分了吧！
0: 二爷，我是头人，于先生出族门，我定规矩。
3: 胯下之辱也没什么，可我要是不想爬呢？
0: 不爬就不要走。
3: 回城寨，那间房还是你的。活到死，再也不要出门。
0: 公平吗？
2: 腿分开。

0: 于先生，
1: 千万里就这样开始因果。

0: 那枪毙了，各奔东西，咋奔？
1: 车到地方你就跑，他们不会找咱俩开枪啊？
0: 肯定不会打你的，也不打徐乐了。他去福田取金条，就打死我呗，是吧？
1: 不会的啊。

0: 你后来又跟我说什么？
1: 我说上你的车。
0: 车没了。

0: 你坐在这里一动不动干什么？你应承过老孙，我知道啊。找金条嘛，放心好了。坐着怎么找？让我再享受一下。
1: 看你没有享受的样子。
0: 你又怎么知道？
1: 昨天早上吃馄饨，那是享受。
0: 荠菜馄饨，胡蛮应该已经来过了，金条被他拿走了。
1: 这还用你说吗？
0: 火车的轮胎，德国轮胎，顺着轮胎找。
1: 这能顺多久？
0: 能顺多久是多久啊？那总比没有好吧？

0: 到。往哪里去啊？
1: 顺地上的汽车轮胎印。
0: 牛车怎么能赶得上汽车？干！
1: 不敢，往前走。
2: 干！要现在就好了。我肯定会弄死你。
0: 牛一直往前走，你总得付点钱吧。
1: 大爷，我们没钱。
3: 挂盒，崇祯三年官制，300多年前的东西。算一块。
0: 你是算命先生？这个我也没用。
3: 要么你再看一看，这个很准的。
0: 很准吗？
3: 吕布走起来。看得更准。
0: 好还是不好啊？
4: 大吉呀、啊！人丁兴旺，盗贼不顾，百害不侵。
0: 先生，你说白点，我听不懂。
4: 就是说一切都很好的意思。
0: 准不准？现在不太好啊，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儿子当兵，老婆改嫁，这头牛啊过几天也要被余姓程泰啊牵走主战了。前天吧，家里还来了小偷，偷走了一袋番薯。
4: 说的是以后好。
0: 那以后怎么个好法？
4: 人人平等，安居乐业。
0: 你说白一点。
3: 你说。
1: 以后你的牛不会被别人牵走，有自己的田种，每个人靠劳动生活，风调雨顺，多劳多得，没有仇人，没有军阀，住在自己家里也不用再担惊受怕，邻居相信，相互尊重，公路铁路四通八达，以后后代子孙都有学上，有书读，商人诚实，军人正直，农民勤恳，国家昌明兴旺。
0: 先生，真的准不准？
5: 准。啊，哈哈哈哈！
0: 要是来生来世能这样，我也就知足了。
1: 就是此生。
0: 哎，命薄啊！这么大的福报，我情愿死一次，换儿子孙子收入。
1: 老孙请愿，我也请愿。

0: 现在怎么办？
1: 啊，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你跟着这条走，这条也有点像。
2: 分头找。
3: 你想跑是吧？
1: 要不要给你写张欠条？
3: 什么欠条？
1: 余秀这条命是你的，不写也可以，一言九鼎，光明磊落。我知道，之前也应承过孙先生，欠他金条，欠你性命，好吧？
2: 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
1: 一刻钟回来这里碰头。

0: 熟啊，来看一看啦。
1: 盈则亏，满则溢。小，小，小，
2: 开开！
3: 等一下啊，让我再享受一下。
1: 开。
3: 那个把车抢走那个人叫
4: 胡蛮，
3: 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保局，老板给了他50块金银会的筹码。
4: 什么？
3: 鹰潭金银会，人肯定就在那里。
4: 哎呦，现在收手刚刚好。我再享受一下。
5: 买大买小，
6: 买大还是买小？
5: 走，
1: 车没了怎么走啊？
7: 别想乱了。
1: 哟，老板亲自来了，
4: 还赌吗？
1: 最后一把，赌外面那辆车。车本来是我的，现在是你的，一把赢回来。
4: 朋友，我这保局可是小本生意。你这桌上的筹码最多也就5个大洋，那辆车可是我花了50个金银会的筹码。金银会，真金白银啊，50个筹码，50块大洋。
1: 那你说怎么赌？
4: 有钱赚得有命花呀。朋友，走吧。
1: 好，就按你说的赌命。这些加上我的一条命，赌外边我的那辆车。
4: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1: 我肯定能赢的。哦，挂盒就不赌了。
4: 小朋友，他是你什么人啊？
8: 仇人。
9: 仇人。
4: 那我就不劝了，大小买定离手。
1: 徐天，大还是小？
8: 我哪知道啊！
1: 我的命在你手上，你有权利说大小。
8: 算了，走吧。
4: 赌注说好，保中落桌，不能走了。
1: 大还是小？
8: 小。
1: 饿不饿？饿。刚才我看见了，街上有酒有肉。开！
10: 开！
11: 开！
3: 把车给我开到外面的酒铺。走，
12: 让让让。
3: 治好了，我们就出发。我们有车，胡蛮没车。知道为什么要把车赢回来了吧？他肯定要去金银会兑换筹码，我们肯定比他先到。
8: 没钱怎么开始赌的？
3: 说到底还是不识货。明朝的东西算1块，1块赢5块。你真的一点都不喝？
8: 不会。
3: 酒是好东西啊，喜时更喜，愁时更愁。
8: 那你现在是喜还是愁啊？
3: 大喜。之前感觉自己41年全都白活了。人生两件事情最难放下，尊严和性命。如果尊严可以不要了，那性命也就拿得起放得下，苟且偷生也可以，转身赴死也无妨。苟且偷生，转身赴死，苟且偷生，转身赴死。
8: 那承诺算什么？
3: 承诺这个东西就有点复杂了，分对象。如果是对二爷、六爷、吴达还有余姓族人，忘了就行了，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如果要对孙先生这样的人，那就麻烦了，就好像是有一条绳子一直勒在你的脖子上，真的是大喜。我上一次喝酒还是在3年前城寨祭祖的时候，我就喝了一口酒，然后剩下了半壶，他们忘在我的书房了。半夜我起来，偷偷把它全都喝完了。今天这壶酒一定是要喝光的。兄弟啊，从来也没想过自己会杀人，你信不信？从来也没佩服过谁。第一次就杀了自己第一个佩服的人。我不是故意想让你生气啊，讲的都是实话。孙先生是罗汉，你是小鬼，已然排定了罗汉到福建送我出门，小鬼上路索命。车来了，该上路了。
4: 哎，余姓。
3: 谢谢老板。贵姓啊？
2: 萍水相逢，不用认识。钱你赢了，车我也给你送过来。可是你们让我丢了面子，就让你们这么走了，我这保局就不用开了。
3: 对不住啊，今天是我运气好，一高一低，明天说不定我就倒霉了。喝一口，一笑泯恩仇。
2: 这酒里有毒，我下的。你现在当着这街上所有人的面跪在这儿给我磕一个，我就给你解掉，车你开走。
3: 兄弟，刚才是不是叫你兄弟来着？对不起啊，徐天。老板是个要尊严的人，拿不起放不下。朋友，昨天我才刚刚跪过，跪下吧，胯下之辱知道吧？
1: 今天就不重复了。酒有毒，他不上味道，剩下这半壶我干了。
5: 余兴，余先生，怎么解脱？这么多人在街上看着，你敢让他死在这儿吗？
10: 他不给我面子，
5: 他都已经倒下了，怎么给你面子？
10: 你管不着吗？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我有关系，那是我朋友，
1: 我是仇人了。
5: 我当他是仇人。 刚才叫我兄弟，你没听见吗？好，一根手指头，有哪根？哪一根？
4: 朋友，大家都是出来搏命的，这世道不容易。
5: 怎么解毒？出去150步，菜场门口左转，60步街角有一水井，三桶水灌饱吐出来就好。真是混乱的旅程。之前以为今生最亲近的人只有父亲和杨志，不会有什么变化。然后。 遇到老孙，又遇到于先生，旅途中的人来了就走，像是雨前的闪电，雨后的彩虹，刚刚记住就消失不见。我恨于先生，但这种恨不但没办法累积，反而像春天的雨水，落在土里，长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救活。

0: 去上海的路很长，父亲说渡海有人接，从一开始我就没准备好一个人走在故乡的路上。天快亮了，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去下一个地方，出福建，过江西，到浙江。才几天，羊脂就已经磨红，上海遥远的像从前那些信，心跳像一个阶梯，找到它前路才会清晰一些。老孙有约法三章，我想想，现在没人约束我了。他还说什么了？凡事想想后果，多个心眼。
1: 不困吗？我早都睡下了。
0: 到金银会约法三章。
1: 好。
0: 第一章，我说干什么就要干什么，不会征求你的意见，你不听也要听。
1: 好。
0: 第二章，我说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这个也不会征求你的意见，你听我的。
1: 好。
0: 最后一章，记住，凡事想想后果，先保住自己的命。老孙就是这么说的。

你们家能筑前，只可命，这是你们的福报，当然是空的。

0: 我赢了，我赢了！
1: 我在这儿守着。哎，你去里面找人，找着人叫我。好，胡蛮会功夫，在卡车上捡了一把手枪。
0: 徐天，
1: 里边人还挺多的，他应该不会乱来。
0: 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同意也要听，找到人告诉我，明白吗？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昆仑文化在这里发轫，河湟文化从这里绵延。青海大地星罗棋布的历史遗迹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注脚。雪域之巅的噶日塘秦刻石，将王朝疆域镌刻在昆仑的出世坐标。5000年前的舞蹈文彩陶盆，4000年前的柳湾彩陶，描摹着先民对美的原生表达。哪家遗址的一碗面条，封存着史前灾难瞬间的烟火温度。西海郡的虎符石柜，镇守着四海归一、海印合金的宏愿雄心。热水墓群的珍宝丝帛，印证着高原丝路枢纽的辉煌过往。吐谷浑王陵的镶嵌宝石金牌，折射着唐蕃古道的文明交融。历史从未沉睡，青海大地上曾经闪烁的 QQ 文明星光，正在青海成为社会公众的文化热点。汇聚成让文物活起来、把文脉传下去的美好愿景。青海省博物馆每天迎来上万名观众驻足神游，探寻文明缘起发展的脉络。昆仑文化研究院中，学者们以笔为稿，挖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精神矿藏。哪家考古遗址公园，数字技术让史前聚落重现生机。长城、长征、黄河、长江等一系列国家文化公园，将地层堆积变为露天课堂，正在向世界讲述着何以中国的青海答案。
1: 罗福涵，我要是你，我拔下一根头发，我吊死自己算了。就凭他薛朱文借题发挥、拼命压价的所作所为，你现在再去求他，你羞死先人。
2: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叫我来，肯定要赏我一锅饭吃。
3: 那你要多大的一锅呢？
2: 薛先生，你能赏我多大？
3: 锅不在大，有饭就行；饭不在多，好吃就行。巴雷先生，我想让你跟李梦林在同一个方锅里面抢饭吃，你愿意吗？
4: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里是英。

0: 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见不着你人，也听不到声音。可我这一个月一次打到你房间的电话，你还接？谢谢了，太少了，刘二四，一个月一次太少。 要不你喊我一声，我不会跑去找你的。你不想见，我肯定不见。这么着行不行？金银会有个叫徐天的。 身着白西装，脚穿深棕色皮鞋，左手有伤，二十来岁。我把温先生绑走了，不收你钱啊！看在你丈夫的份上，出来陪我喝杯咖啡，就坐一下午说说话。我是没招了，快疯了。
1: 啊！你要是同意，就告诉白西装徐天，也不用为难他，我跟他不认识，给钱办事儿。
0: 刘思，温先生身体不好，离不开医生。
2: 天黑之前，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去去的都是一些赌客，大家都一样。就你，从来没赌过，对赌也不感兴趣。跟你来的朋友天生是个赌徒，但是个新手。
1: 你看错人了，
0: 我很少做。你跟你朋友碰到麻烦了，有人卷了你们一笔钱，在里边赌。对了吧？

0: 金银毁，天天不缺这种事儿。我东北人，交个朋友。等下有人找你，你只要对他们说一句话，我给钱，肯定比你被人卷走的数多。
1: 先生，不要烦我，我认为你是个骗子。
0: 哎，就一句话，余周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见一见吧，就见一会儿。我叫余周，说的尽量温柔一点。你们被人卷走多少钱？
1: 很多。
0: 一句话，一根金条，行吗？不用想那么多，钱只要在赌场，那就不叫钱，金山银山也一样。可这话对我很重要啊。余周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就见一见，多一个字都不用说。
1: 还有两根针呢。

0: 为啥呀？我应承过别人，我也没应承你们。这金条本来就不是你的。你以为这李还是闵戏分债啊？倒没这么以为。但是做人要有廉耻心，否则就猪狗不如。
1: 是人竟把金条拿出来交给徐天，否则做猪狗，金条就算在你手里也是粪土。你们余姓人脑子都有问题，以为自己就是道理。
0: 是，井底之蛙。

0: 两根粪土换成筹码，这里是赌场，要你得从我手里赢回来。
1: 还有一个呢，
2: 输了我先卖掉300。
1: 不要逼我，
0: 让人，
1: 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
0: 这世道讲尊重有啥用啊？
1: 礼崩乐坏，所以要改变。

就想弄命，你惜头然，以为自己是皇上。

0: 金条别念那么紧，已经在你手里。到。那句话一定要帮我说清楚啊。你怎么知道胡满悔回来？
1: 他叫啥不重要。
2: 各位请下注。
0: 姓谢在脑门上呢。坐上来推一把，一根小黄鱼就是我的了。剩下几十块银元的散筹码还赖着不走。 为啥呀？兜里还有底。还有要加注的吗？现在啊，肯定是小马子没了，青刀巨换打筹码。
2: 这种人赢多少都没用，输光没辙才会走。
0: 要是有人愿意赌命啊，死在赌场里的，也是这种人。
2: 那你是哪种人？
0: 比较复杂，半辈子博一女人，一直输，又不服。赌钱倒是从来没真输过。做人的道理呢，是一诺千金；赌博的道理是愿赌服输，服输就输不多。再加上我运气好，老天保佑。 同意一诺千金吗？

0: 同意。
1: 金条已经在你兜里了，一会儿见了人啊，记得替我说那句话。
0: 还差两根。
1: 那两根等人回来，我帮你赢。赢回来想要呢，就得帮我再说几句。
0: 说什么？
1: 三年见不着，天天在脑子里想的都是你的样子，想的越多越不清楚。这一面是想重新记住你，不会打扰太久。这是第二根金条，你要真不愿见呢，至少接我电话，开口说话。一个月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我也知足。你答应，温先生我送回家，好吧？这是第三根金条。
0: 对方是什么人？
1: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0: 会有危险吗？
1: 危险天天有，到处有，看运气。你帮我说话，我帮你拎金条，好吧？嗯，人来了。朋友，别的桌子可没人陪得起你的大厨啊。
2: 先生，这先生，酒水是免费的，谢谢这么大方。

0: 老板，金条一根没有了，两根还在里。金银会是赌场，筹码要到你手里得靠赌。抢了两次，哎呀，送你一句话，应该能派上用场。当心马前方，他跟谁都不是一路的。
1: 给我先支两块大马行吗？
2: 于先生开口就有。

0: 十天啊，人就在这里，找到了就放心了。做了半生的泥菩萨，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昨天才知道，原来擅长赌，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兴风作浪。 千万里五花八门全都在这张桌子上，大杀四方。红蛮，你别动啊！红蛮，
1: 不要喝酒。

0: 昨天喝的那顿全都给吐了，这里的酒不要钱，给补回来。让我再享受一下。
1: 你不要喝酒。
0: 死不是正好吗？为什么要切手指？
2: 你应承的，还没做。
0: 那个老板要你的命，给不给？
2: 不给。我还有重要的事。
0: 对，要保重啊，今后不可以为别人再做这样的事。族人大难临头，各自苟且，仇人萍水相逢，为我断指。错了，全都错了。

0: 骰子比大小。
1: 我通裴通山，买定离手。
2: 不用从咬吗？
1: 谁咬都一样，你也可以再咬。
2: 爸，
3: 他大我就小。
2: 于先生，我们是和他赌，
3: 和谁赌都一样。
2: 那我小，
3: 你小我就大。
1: 开宝啊，
3: 开。
4: 四五六点，大。

0: 死方，给我加码！明崇祯三年，官造的挂号。
1: 先生也姓于，
0: 任泽宇，
1: 你秀啊！
0: 我也任泽宇，同姓不同宗。先生和徐天使什么关系啊？朋友。兄弟，
1: 过命的兄弟。
0: 当然，我的命是他的。
1: 徐天替我办事去了。您这个小盒子，打算换多少码子？
2: 这都要。
1: 于先生收好。
0: 这块值多少？
1: 一根金条，应该就是你们要找。

0: 买定离手，大，我也大。
1: 小，于先生，庄家同吃同赔，你盯牢我干啥？
2: 从双溪到福田，从闽西到这里拿走三根金条的人是你，我不盯你，我盯谁？
1: 你会不会躲？开！
2: 我想四五六点。
3: 早就说了，
0: 我呀，
3: 腿好。

0: 再赌一把。
1: 你没筹码了呀？
0: 我有啊。赌不赌？
1: 怎么赌啊？
0: 我打两枪，不死，换你一块大的。
1: 不用这么麻烦。

0: 我还有事要办。枪没响，你赌运也不错啊。岂止不错呀！我和你也赌一赌命。算了吧，命可比钱重要。 做人不知足，上一脚在天堂，下一脚可就是十八层地狱。从前活在地狱，以为天堂；现在就算去了天堂，跟地狱也差不多。听不懂，但陪你赌。
1: 还是骰子大小。

0: 原来先生是不想活了呀？
1: 想，想是想的，还想去上海摆摊，湘江、漠北的草原，还有塞外，千里之外，肯定特别让人上瘾。哎呀，那是应承过别人了，要拿回三根金条交给徐天。现在是两手空空，活着没道理。
0: 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算你赢了，三根金条我给徐天。
1: 凭什么要你给呀？那要我干什么？
0: 我答应过徐天。
1: 你和他之前就相熟吗？
0: 刚刚认识，我求他办事儿。
1: 是你答应他的事情，我应承的是另一个人。
0: 我赌运可很好啊，先生别丢了性命。
1: 命又不是你的，我自己的命啊，我最知道该不该丢。
0: 明白，怎么赌？
1: 里面有三发子弹，开一枪，我活着，三块马子归我。
0: 钱财是粪土，尤其在赌场，你赌命，我赌财，不公平。
1: 这个世道哪有公平？

这是朱云先生所言，只要三块。好，把那个挂盒放上吧。

愿赌服输。

0: 送你一句话应该能派上用场。当心马丁法，他跟谁入室，
1: 让我再享受一下，
2: 让我再享受一下，
3: 让我再享受一下，我享受一下，
2: 让我再享受一下。
4: 话说出口之前，我的心里

0: 你喝呀！你们给我问什么药？他们说是乙醚，一会儿就好。特意把你放在这儿，外面空气好。你多大？
1: 你是谁？先说你，后说我，你是谁？
2: 宇宙人是吗？知道。宇宙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见一见吧，见一会儿就好。
0: 小心！
2: 不好意思，柳小姐，我不是有意的。没事。放回来。
0: 放回来。这是谁啊？放回来。话带到了，可以走了吧？什么话？
2: 于先生，宇宙的话，他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见一见吧，见一会儿就好。知道了。还有。 第二句，说。三年见不着，天天脑子里都是你的样子。但是越想越模糊，见一面就是为了把你的样子重新记清楚，不会打扰太久。你想打扰我多久都可以。
0: 不是我，是宇宙。他把温先生绑在哪儿？不知道，我就是个带话的。还有，第三句。说。如果你实在不想见，至少接我的电话，一个月一次，听听你的声音。如果你答应，温先生。
1: 就送回来。你和余舟是什么关系啊？今天上午在金卫赌场刚认识，他给钱，我带话。钱给你了。
0: 三分之一。
1: 这是三分之一。
0: 还有两根，见到于先生，跟他说三句话我都带到了，把金条放回来。赌徒，这么大方，
1: 可以走了吗？这么着急啊？金英会有朋友等我。现在走可不成，天黑之前余舟会打电话过来，你接电话。 让他把温先生和你应得的两根金条送回来。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不跟他说话？我能说，金条你就得不到了。你多大？21。叫什么？
0: 雪天。
1: 皮夹里那个姑娘是谁啊？
0: 能先把我手松开吗？
1: 未婚妻。饿不饿？反正也不着急走，要不再洗个澡？你都臭死了。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

0: 你
1: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2: 说说情况。
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3: 我不认识
2: 他。那他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进星座的荷包。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天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你手中。写每封信我都这么想，然后每天都像没有过往的第一天那样等信回来。实在太远了，信去南阳远，回上海更长，而且有时候你不想马上回信，有时候你可能忙，我想象不出来你会忙什么。我把你想过96种样子，有时候越来越清楚，最近越来越模糊。照片是前天去照相馆拍的，没经过你的同意，我害怕你也会想我的样子，寄出去就后悔了，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模样。我没办法让自己更好看一些，如果有一天可以去南阳辞别上海一去不回，那该多好。写了31封信，就过去了6年，有时候倒希望这生永远见不到，可以在信里继续做你的未婚妻。哦，照片如果不是你要的样子，就把它烧掉。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如果这封信寄不到南阳，倒免了尴尬，但你还是会回信的。之前我有一封邮录晚了3个月，你连续寄来了2封，是去年的7月，一年里最好的月份。

徐天徐先生，左手有伤，告诉他朋友来哪儿了，把这个盒子给他。

0: 衣服要不要换新的？
1: 这件就很好。
0: 你去吃吧，慢点吃，然后等电话。
1: 信给我，谢谢。
0: 你手怎么了？
1: 下水断了。
0: 还裹着这么脏的布，我给你消炎吧，重新包一下。

0: 想活吗？
1: 想。
0: 想活得说实话。
1: 哪实话？
0: 说话。

0: 吃完如果电话没来，我就先走。
1: 就走了？
0: 要赶路。我跟你说了，新人会有人等我。
1: 你未婚妻叫什么名字？
0: 张。
1: 你是觉得她长得不好看吗？
0: 偷看别人的信很没礼貌。
1: 没忍住。
2: 你多大？
1: 十七。
2: 余舟说，跟你三年没见。他是你什么人？
1: 先不说他，怎么会有人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未婚妻呢？
2: 到上海就见到了。
1: 那为什么没见过？
2: 他出生前我就离开了。
1: 真好，我也想这样，永远不见面，做一辈子未婚妻。
2: 你和余舟吗？
1: 你有多喜欢杨芷？你可以为他去死吗？
2: 你很奇怪。
1: 没有人喜欢的人都很奇怪。电话响了，只有余舟会打过来。本来每个月只想一次，现在是第二次了。你接，我不能跟他说话。
3: 到底为什么？
1: 我不是柳如斯，姐姐死了。姐姐也赌，但她和余舟本来很开心的，来来回回，赢赢输输。余舟喜欢过这样的日子。三年前姐姐遇到了温先生，余舟她很不高兴，姐姐也舍不得的，但她想过安逸的日子了，所以他们赌了一把，余舟输了，姐姐嫁给温先生，从此不能再打扰她，就当姐姐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过，见不到面，也听不到声音。
2: 你姐姐什么时候死的？
1: 一年前，姐姐把我从东北接来。他告诉我，每月一次电话一定要接。姐姐说不能让余舟知道他已经不在了，因为这样余舟也活不下去的。如果余舟有一天非要见面，就让他和温先生赌一把。余舟从不会拒绝赌局，因为他的运气很好，除了总是输给姐姐，对谁都赢。姐姐说，温先生娶了她就应该赢，赌个一劳永逸嘛。

0: 就让他不要再打电话了，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伤心肯定是会的，不过人活着总比让他去死好吧。他开始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
1: 说什么呀？
0: 就说姐姐让你和他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1: 我，那是温先生的事情。
0: 温先生病了，一身霉运，他肯定赌不赢啊。
1: 我也赌不赢啊。
0: 事情你都知道了，金条你也收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知道这个家里没有柳如丝吧？
2: 柳如丝，柳如丝。柳如丝，
3: 我徐天，三句话带到了，你在哪儿？
2: 谢谢啊，我的基金会。
1: 于先生也在吗？
2: 他在天主教堂。
1: 剩下两根金条呢？
2: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1: 温先生送回来吧。
3: 柳小姐不会见你。
2: 她在你旁边吗？
1: 在。
2: 温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和他喝杯咖啡，说说话。
1: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0: 可以啊。要穿上吗？
1: 谢谢。
0: 但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1: 我要去天主教堂见我朋友。
0: 他很重要。
1: 很重要。

嗯。

徐先生，徐天，跟我来。

你是怎么死的？余中没有说。徐先生，人生这趟旅程，有时候死即是生。从我们的角度看，有些离去也是带着祝福的，不一定是你所想象的深渊。

0: 薛先生，只要你相信这一切，就能够解脱。
1: 我已经有信仰了。

0: 天！
1: 徐天，你疯了是吧？啊！再动，再动！
2: 啊！还想啥是吧？是吧？嗯，
1: 就你这点呗！再动，说不动了我就放了你。说呀，服了是吧？

0: 你起来了，一只猴子在中间啊！几句话，三根金条啊！我可是你贵人，你想杀我？还有，你朋友是朝自己脑袋开的枪，自己不想活了，明白吗？还花这，你也不想活了是吗？ 说话，哎，讹人是吧？旁边就是墓坑啊，都挖好的没用。起来，他是你什么人啊？
1: 仇人。
0: 仇人，你下去跟他打呀！你把我。

二盒呢？那个归我了，你不懂，这盒子里的东西都是我赢的，物流一样下来呢，以后运气可就没了。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2: 说话能不能别这么横啊？哎，你到现在都看不出我是好人吗？
1: 谢谢。
2: 哎，心平气和有好处。
0: 这金条有人盯上了啊。
1: 知道。
0: 不是你们在金银会找的那个，那个已经死了，是个长脸，三四十岁，
1: 哎，走路有点瘸。
0: 知道是谁吧？本来这金条啊，我就放在教堂，就等你过来取。你们在金银会找的那个也跟过来了，被长脸瘸子给杀了。杀完人，金条也不动，不知道想干什么。弄不好啊，现在就在这附近藏着了。行了，
2: 朋友呢？
0: 我也出钱替你埋了，金条你可收好了。现在，真心诚意的跟我说句谢谢。
1: 谢谢你。
2: 妈的，还想弄死我？哎，你天底下上哪儿遇我这么仗义的人啊？啊！
1: 我也跟你说件事。
2: 啊？
1: 有没有想过，你爱的人？

0: 想过，怎么个讲法？
1: 没说你，说我自己。
0: 是假的，
1: 没见过。

0: 不告诉你啊，柳如斯就算嫁给温财神，他对我都不会讲，他心里还是我，你信吗？
1: 是。
0: 女人嘛，想要安逸，那我也不能拦着。我就是想看看她。
1: 你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
0: 我在这个鬼地方混了三年，三年见一面不多吧，至于下次见，那就得看再能忍多久了呗。
1: 你看起来凶，实际上心肠软。
0: 不好吗？
1: 不好，世道凶，心肠要狠一点，不然害人害己。
0: 年纪轻轻经了不少事儿啊，
1: 最近才这样。
0: 看什么看？走了。哎，小心那个长脸瘸子啊！

越想越不清楚，恋爱什么时候开始的？上次你说是我17岁，3月份的那封信。现在想想，可能还要再早一些，16岁那年，永安百货重新开张，门口贴了一张画报，画报上有个男人，戴了一顶白色的南洋帽子，我每天都去看。小帽子下面的人，如果换做你，是什么样？后来我明白，我根本不知道你的样子，想也是乱想。再后来，觉得你一定会生气的，这件事没有跟你说过。明明是别人戴了一顶南洋帽子，我怎么天天跑出去看？你不要生气，因为我已经生过自己的气了。

0: 徐州。
1: 于先生来那么早？
0: 不早，3年前就开了呀。
1: 请进。

0: 于先生吃早餐没有？
1: 你们柳小姐什么时候过来？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在这儿干什么？等你。
1: 为什么是你等我呀？
0: 我要去上海。你如果回东北的话，顺路一块走呗。
1: 是他让你劝我的吗？
2: 我也劝你。
0: 算了，也得他自己过来跟我说。他让我和你说。他在吗？他不想见你。
3: 小七，不要以为你跑得快就躲得了，你就慢点跑。
0: 哎，我既然来了，见不到他是不会走的。 赌一赌，你和我赌，我从来不赌，但我没别的办法劝你了，看看冥冥之中有没有天意。

0: 果你输了，从这里直接回东北；我输了，我从这里去上海。之后的事情和我再也没有关系。
1: 徐天，吃早饭。
0: 谢谢。
1: 余舟先生，你吃饭了吗？
2: 知道我是谁。
1: 温家谁不知道你啊？
2: 那你是谁？
1: 不必在意。
2: 柳小姐什么时候过来？
1: 在这里坐到明年，她也不会来的。硬闯没用哦，他们会把你装进麻袋，扔进干江里。
2: 见不到心乱，跟陈江死了没什么区别。
1: 大半夜过来，有房间不睡，非要睡在院子里。
0: 照片、信。
1: 就一封吗？其他的我也想看。
0: 还给我吧。
1: 哪有那么容易啊？说好要把余舟先生劝走的。
3: 你来啦，坏人，你打吧。
2: 他是谁啊？
0: 林家的人。

0: 你试过肯定会输的赌局吗？什么？肯定会输的赌局。你试过吗？没有肯定会输的局，只要公平。
1: 如果赌局本身就不公平呢？
0: 局不公平，赌注倒挂也公平。
1: 三拍之内，那男的的球从左边出底线。

0: 真是他将你和我赌了，
1: 白姐，我劝你走，赌是我想，你赌运好，愿赌服输。可我赌运也好呀，你有没有想过，你赌运好，是因为柳小姐保佑你？
2: 那我就赌，10拍之内，无论男女，都会失手。这帮废物打球，赌局对你不公平，赌注呢，
0: 对我太不公平。
1: 输了你就走。

0: 废物也有有用的时候。你输了，今天我走，明天我还会来。加油！加油！来，三拍之内，树上的花会落。
1: 萍水相逢，我为什么要这样？
0: 你是好人，余秀也是。谢谢你们帮我找回金条，余秀死了。

0: 如果你真的喜欢李如是小姐，就不要再打扰她。
1: 他怎么会乱了？

0: 三百之内。
1: 花落，你回东北，忘掉柳如是。
0: 花落，我戒赌回东北。

0: 真的在这里见过他吗？你应该回东北了。
1: 他也在了。这3000你读音好，是因为他。今天你输了。也是因为他，你说他在吗？

我余舟啊，能听见吗？以后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了。

0: 子你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停手！
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丁侯侯，你就一劳永逸了？你知道村里人都怎么议论你吗？
2: 你说吧。
1: 说你只会靠女人，在家靠媳妇儿，现在又跟那个丁侯侯不清不楚。
3: 咋不看呢？
2: 我不想看。
3: 是不是丁侯侯？

0: 拿出来看一下，是不是你老公？我告诉你，给我点尊严！什么尊严？给我点尊严！
1: 什么尊严？给我看！不给！真不给！
0: 好，
1: 陆月生，今天要是这条微信你不给我看，
0: 咱俩就离婚。
2: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那她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怎么劝的？
1: 不是我劝的。
0: 那是谁啊？
1: 你姐姐。
0: 谢谢你。
1: 你叫什么？
0: 柳条。
1: 我也要走了。
0: 早餐总要吃完吧。

0: 还有杨芷姐姐的信吗？
1: 我只带了最后一封。
0: 你回给她的信我也想看。
1: 都在上海呢。
0: 到上海给我写信好不好？
2: 徐先生，温先生说谢谢你。

做啥呀？做啥呀？

0: 马天霸，真名
1: 金巨啊。
2: 混什么？
0: 混个枪。
2: 蒙古兵啊。
0: 江西两年。
3: 哪个亲戚？
4: 马天放。
5: 不瞒，那神根金条吴大拿走了。
0: 说呀。哎，
6: 当心马前方，他跟谁都不是一路。是个长脸，三四十岁，走路有点瘸，杀完人金条也不动，不知道想干什么。弄不好啊，现在就在这附近藏着呢。
7: 肚子不疼了？
5: 你想死吗？哪里人？
7: 南京。
5: 认识我吗？
7: 不晓得。
5: 为什么坐我对面？
7: 我现在上的车，我上来就坐过来。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巧啊！哎，你去哪里啊？你知道的，我去上海。哦，我到金华，快到了。
0: 你不是死了吗？
1: 我还以为你死了。
0: 对了，你为什么去双溪抢当铺呀？
1: 孙先生找王鹏举，王鹏举找胡蛮，胡蛮找我。
0: 哦，所以你不是王鹏举的亲戚？
1: 你不是说是亲戚，赚不到钱。
0: 不是他亲戚，那你是什么呀？我看找金条的时候，你比我和老三都要伤心了。
1: 是吗？
0: 不是吗？

跟老师去上海，他送金条，我找未婚妻。但是老孙现在死了，这三根金条在我身上呢，可这不是我的事儿啊。到了上海，这三根金条我也不知道该给谁。

0: 怎么办？老孙没和你说过吗？他跟我说了，我也忘了。这路上实在太乱了，走马灯似的，都是我看不清的人。
1: 看不清谁？
0: 最看不清你。
1: 你比我想的要聪明啊！原来我还以为你就是南洋傻瓜。哦，本来是傻，但这路不是才走了一半吗？不聪明一点，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你不会死，要活到上海。
0: 为什么呀？我呢，民国13年入党。 在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当差座事，南洋转广东给共产党送金条这条线，我们驻沪办事处已经盯了很久了。从你们出广州那一天，我就一路跟着，保人保金条，保你们平安到上海。不过你们不是目标，共产党接金条的人才是目标。你个小子，现在话都跟你讲明白了。 我就不好放你自己跑了。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2: 这一路上就你一个人跟着我和老孙了。

0: 他们会主动找你。共产党缺钱，很缺钱。你呢，配合一点，这样大家都省力。不要七想八想。你是共产党吗？不是吧？刚才自己也说了，金条的事和你没关系。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人，然后回去和杨志结婚，过安稳日子。拿走。
1: 你知道杨志？
0: 肯定知道吧。所以你脑子放聪明点，不然就见不到杨志了。
1: 我过来就是问问清楚。
0: 现在清楚了？
1: 清楚。弄死你，万事大吉。

何必呢？告诉我就没事了是吧？你以为我们是土匪独来独往，政府晓得你一切，杨芷不想见了是吧？总统死葬，你都死葬。

0: 没想到马兄会来看我啊！
1: 同心校友，天哥一棒。
2: 没公干是不太容易见面。
0: 什么公干？
1: 反正是苦差。
0: 共产党啊！
1: 为党国出生入死，哪像你，警长当的，土皇帝一样。
0: 各有所得，党务调查科多威风。
1: 这你一个呼伦贝尔人，在江南住得惯？
0: 这中四种舒服：小蚕豆、小花生、小美女、小黄酒。哎，我现在牛羊肉都不怎么吃了。啊，介绍一下，张医生。
1: 怎么样了？

0: 有时候他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呢，不过他老婆是真漂亮。什么人物？
1: 漂亮就是人物啊！
0: 不要总说他老婆，他，
1: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以前的事了，现在算了。
0: 工兵科，怎么当医生？
1: 祖传，爸爸是医生，卫生所他们家的。就是他老婆不总来这儿，我也不方便总去他家。

0: 马雄放心，人在我地盘丢不了，何况还是个半死不活的。不想回呼伦贝尔了，
1: 一点儿也不想。你是没见过张医生他老婆，河北带回来的，跟当地人就是不一样。河北也有漫山遍野的草原呐。
0: 这不好吧？
1: 哪里不好？大家都是乡里乡亲。
2: 你注意点儿，这中民风彪悍。
1: 别跟我聊彪悍。
2: 那，我都不吃牛羊肉了，他们还没见过牛羊漫山遍地跑。弄好了？
1: 事情不大。
2: 不大吗？
1: 本来就不大，一刻钟马药劲儿过了都可以走了。
2: 你叫什么？
1: 我姓张，张嘉译。 您怎么称呼？
2: 马，
1: 马先生，老家让一让吧。

0: 哎，还没吃完呢，
1: 收拾干净了，吃起来更惬意。
0: 你这擦来擦去的，要不然你把我嘴也擦一擦。嗯。
1: 呀，胡局长玩笑了，马上就好，就好，就好。
0: 这男人多不冒妈的。

0: 哎，马先生，您喝酒。
1: 张医生，
0: 哎，
1: 那个人出去不要乱说。
0: 哪有人？此地不就是您二位在喝酒吗？你是谁，我也不认得。喝酒吗？喝完了，擦干净，就什么都没了。
2: 放心，张医生胆小。
0: 哎，胡警长，
3: 是这个月的税钱啊，还差了一点，您点点看，帮我签个字，那咱们回头补上啊。
2: 每个月都差了，下个月还差了，怎么补？
3: 税太高了嘛。
2: 你以为乡级村民都给你面子，我也肯定给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
0: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乡亲们来我这里都是头疼脑热呀，跌打损伤呀，过来瞧病嘛。也不是说看着我以前的面子，没面子。
1: 行了，胡然，通融一下。
3: 哎呀，
2: 下个月不用补了。
1: 哎呀，
2: 到家里喝顿酒，你媳妇做菜好吃。
0: 哎，想喝酒，来这里，明年喝也是一样的。
2: 啥意思？
0: 家里生小孩了吗？不方便。让我老婆把菜烧好，我端过来，一样的，
2: 能一样吗？

0: 看见人了呀？
1: 人跑了。还发歹找啊？
2: 应该事情不大，
3: 应该是坐草料车走的，
4: 奔那边东塘。
5: 东塘这边走。

0: 四眼田鸡啊，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西塘就来这些人，把你们人脑都打成豆腐脑。
1: 是。陈虎啊，这一条西洋两村人，大家一衣带水，我们东塘户大人多，田多，用水也多，平均饮水不公平，以后要改一改。
2: 这是立下来，
3: 改个屁！
4: 四眼鸡，不过锄头头不同意吧？我父姓朱葛，单字名，诸葛名，父是叫我四眼鸡。四眼田鸡，四眼鸡，你叫大干什么？上去吧，那听到了吗？是西塘要调剂战争啊！上上上！你们都干啥呢？断胳膊断腿，打伤了，有本事别去找张家玉。每次打伤了都不给钱，拿个白菜呀、鸡蛋就作数了是吧？儿子谁养？那乡里不交税啊？ 你们当他是活菩萨是吧？东塘打伤了要找，西塘也找，哦，治好了接着打。你们要不要脸啊？
5: 张医生是我们西塘的，你们东塘要不要脸？
0: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嫁着我儿子。
4: 今儿我把话放这儿啊，从今天起，不管是东塘还是西塘，哪怕是把脑浆子打出来了，我们家也不管，这个家我说了算，知不知道？
0: 这个他家都知道，不知道。哎，怎么有个衣服？衣服怎么？怎么会有件衣服丢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了没？你们就打吧，打到最后就这下场，丢在溪水里都没人管。
1: 有多严重？
2: 他的事儿我都知道，我的事儿，昨天他也都知道了。
1: 你什么事儿啊？
2: 早知道还不如早点一枪打死，回去也能交差。
1: 那你还把人送回来治伤？
2: 张医生，那张医生有没有问题？
1: 他把人弄走？不可能，人是你送来的。
2: 是不是你的一亩三分地？
1: 跑不远，天黑之前把人给你找出来。
2: 今天找不着，明天我调县机动队。
1: 那我多没面子啊！
2: 这不是面子的事。
3: 走，站上。
4: 李兰，我回来了。
0: 啊。

0: 桥哪天给修修呗，都漏水了。来，
1: 好。

0: 好像啊，
1: 真的假的呀？
0: 当然真的了，好香啊！
1: 你每次吃饭的时候反应都特别大，
0: 我，
1: 就像故意的一样。
0: 饭菜好不好，味道一方面，老婆亲手做，自己家里吃，儿子在旁边，日子太平，无忧无虑，方方面面加在一起都是香。
1: 那话意思就是我的菜一般呗。
0: 哪有一般？今天忽然经常还说你菜做得好。
1: 别说那下三滥。我今天买菜的时候，看到陈虎和小诸葛他们两拨人又要打。
0: 哦。
1: 陈虎给小诸葛来了一棍，
0: 嗯哼。
1: 小诸葛呢还了一拳，后来就没打了。
0: 这是为哪般没有打起来呀？
1: 从西里冲下来一个人，
0: 嗯。
1: 说是你给救的，陈虎给抬到家里来了。
0: 陈虎抬家里的时候，有人看到吗？
1: 他们一路换了几个人抬吗？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们把他背回来呀？
0: 哪有？事情没多大。
1: 那溪里面冲下来一个人，你说救不救啊？那你本来就是救人的，那我……
0: 没有错，没有错，嗯，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我把他弄走可不可以？你不同意就算了，我再想办法，反正事情也不早。
1: 到底有多大？
0: 人嘛，是忽然他们让我救的，从诊所又跑掉了，所以忽然警长他们现在正在找。
1: 那让忽然抬走啊？不过人为什么要逃？
0: 其实共产党。
1: 找你干啥？
0: 没有找我，我又不是共产党。

0: 以前的人吗？早都不来往了。
1: 那哪儿去啊？
0: 原先让他自己走嘛。如果一会儿湖南警长来了，就是陈武他们把人背来，一做饭的时候跑掉了。你说我好难过。
2: 网牌收掉，饭菜重新做，不要看出来我已经吃过了，没关系，事情不大。

0: 怎么样？啊！
1: 人在嘉义家。谁？
0: 张医生。
1: 赶巧溪水冲下去碰到刀美兰，
0: 陈虎他妈把人送过去治伤的。你们等一会儿，什么刀美兰？谁是陈虎？
1: 陈虎，刀美兰是张嘉译老婆。
0: 不对呀，那人受伤应该送回卫生所治伤啊。
1: 反正人给你找着，走。
0: 啊！

嗯。

1: 天黑喝一口，半夜喝一口，明早天亮之前再喝一口，六个小时喝一次，记清楚。你发烧味觉不太好，药、水看清楚，尝好了再咽下去。
2: 馒头腊肉我老婆做的，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放到这里，你现在这里养吧，养到明天天黑之前，然后再走。
1: 身体能养得差不多，你现在身体不好，跑出去也没有用，他们还在找你。
2: 你是谁？
1: 我是给你治病的医生。
2: 你是谁？
1: 上塘镇西塘村的村民。
2: 你到底是谁？
1: 民国15年。
2: 我从广东参加北伐，一直打到湖北咸宁，16年3月下旬，跑到保定，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终于回到金华，这回知道了。
1: 我也从广东来，现在来呀、哦，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
2: 为什么？帮我。
1: 共产党嘛，总要帮的，但是我也就只能帮到这里了。
2: 理不理解也没关系，
1: 我理解，真理解。我现在只想过太平日子，老婆儿子安安稳稳才是大事。

0: 革命就是为了让大家安安稳稳过太平日子，这是目标。
1: 你叫什么？
2: 还是不要知道吧。
1: 这一路上

0: 您别进去，这下周没来。美兰呐，
1: 你来干什么？
0: 嘉义呢？
1: 嘉义不在，出去。
0: 不在吗？
1: 出去。
0: 嘉义，嘉义，我的好兄弟。

0: 哎呀，歇会儿，儿子。谁呀？啊，上海来的朋友，没事啊。张医生呢？他不在，出去了。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 看不见啊。还能有谁啊？啊，
2: 陈虎说从西里背了个人回家。啊，人呢？
0: 之前还在里屋躺着，等着佳怡回来给看看。 我上火的功夫，人家没了。
2: 啊，没了。
0: 可能自个儿走了吧。

0: 美兰啊，全金华只有你做菜还有草原的味道。
1: 不可能，佳也说了，他最喜欢我做的本地菜。
0: 本地菜不是这味儿。
2: 你俩，我去问问其他人，见没见过陌生人。
3: 走。走啊！
2: 说你俩。
0: 走是走啊。
2: 行了，你就留这儿等张医生。
4: 啊，对，你们俩配合马长官去。
5: 去。
6: 你等一下。
7: 张医生，
6: 做什么去？
7: 撞草了呀！
6: 不要去，天黑了。
7: 啊？
6: 天马上就要黑了，先不要去，明早吧。东塘疗房撞草，好吧？我叫你现在不要去，我的话你听不听？
7: 听。
0: 是长得像你，还是像嘉义呢？
8: 你醒了。
0: 我看更像你，小脸蛋儿。
1: 滚。
0: 美兰，有没有酒？
1: 家里没你喝的酒。
0: 我公干，抓共产党，知道吗？
1: 我们家没有共产党。
0: 嘉义从前和共产党走得近呐。
1: 我就知道，嘉义是我男人。
0: 酒拿来。上海的长官在外边，我在这儿比不在这儿好。啊，乡里乡亲帮你挡一挡，知道吗？呀呀，对对，哟，
1: 对对，对对。
0: 你不吃点啊？
1: 等我男人回来。
0: 哎呀，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你这人本来就没什么意思。
0: 全双堂就咱们俩是老乡，咱们俩又好，要不然让外人怎么看？美兰啊，我这个人吧，一喝多酒，就感觉这浑身的劲儿就没地方用，啊！来，来，你摸摸我肌肉，摸摸，草原的汉子硬邦邦。
6: 回来晚了。
1: 准备吃饭了。
6: 哦，儿子吃了吗？
1: 我现在喂他。
6: 胡正亮平时练肌肉哦，果然硬邦邦。
0: 我用练吗？天生的。
6: 嗯。怎么今天没有讲说要到家里来吃饭？
0: 怎么没说？
6: 说了，没有想今天。
0: 不是来吃饭的，来找今天下午从你卫生所跑的那个人。
6: 谁呀？
0: 就送过去给你治伤那个。
6: 哪有啊？今天不就是您带着朋友去我那里喝口酒吗？哎，您那个朋友是谁？我也不认得。讲好了。
0: 你小子这么晚回来，干嘛去了？
6: 哎，搞了一坛老酒，本来说明天要拿到卫生所陪您喝。

0: 你小子命是真好。这么好的老婆，啊，怎么娶着的？啊？
1: 3年前吧，我从保定的死人堆里爬出来，就爬了个7-80米，哎，就看到美兰了。那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嘛，也不知道美兰那时候去做，
2: 哎，你那时候去做什么？
3: 去我舅舅家。
2: 哦，对，
1: 还把我带到他舅舅那里住了几天。那我就问嘛，说你要不要跟我回浙江？他就跟我回来了。
0: 那这倒没听你说过。
1: 谈恋爱第一次遇到的事情，这么好跟人家讲。
0: 你怎么去死人堆里了呢？
1: 国共不是合作吗？结果到了民国16年又不合作，好多人好多事弄来弄去。
0: 你小子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我党还是共党？
1: 不是早就跟您报告过了吗？学校里是有共党，哎，那时候都参加北伐吗？我真是什么党都不是。
2: 这，过来。
1: 不是的，哎，那，
2: 哎呀，这酒劲挺大。
0: 夏一，那个人有来头，你到底碰没碰？
4: 张医生有事。
1: 谁背？
4: 东堂啊，去拉草。可这偷草料，这不带个人去，也没人跟我上草料啊。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吗？胡警长，我们不就是都不给自己添麻烦吗？对不对啊？哎，一杯全干。
4: 反正张医生让不去，就不去呗。
5: 你的意思是，张医生不让你，什么？
4: 去草房。
1: 哎呀，你看这个下午的事情就记不得了，我什么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6: 警长，
1: 大家都不好给自己添麻烦了，您讲对不对？
5: 对，
1: 哦，就是一杯全干，你倒满不喝。好，来，走
4: 啊，那好，来，
0: 这瓶还记得？
1: 哟。快没了，
2: 家里嘛倒还有，是下次，
0: 下次和下次的，这次我拿出来。
7: 哎，老婆，
3: 还喝呀？
7: 那就

0: 我来干了。你
1: 好。
2: 来给我，来干。啊！
0: 哎呦！
2: 没了，
1: 酒怎么会没用啊？哎呦，天都黑了要啊！胡金达，这是你什么事啊？
0: 我知道，
1: 世面我见过，审人查人都经过，那过去的事情呢，就是不想再来一遍。我就是个老百姓，你老婆又这么好，这么讲理解吧？
2: 他不理解，他理解。
1: 美兰就是我的天，什么人都没有他重要。如果说有什么人、什么事伤到他，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是啊，这么好的老婆啊，
1: 您是双塘镇的警长，你要保护我们的，
3: 能行吗？

0: 肯定的，包括你和他，哎，这是肯定的。哎呦，
1: 所以说呀，我如果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我把老婆儿子给搭进去，那我不划算的呀。我这么讲，你明白吧？
0: 要是再多一盘炒田鸡就好了。
2: 哎呀，
0: 我去捉两只，
3: 两只够不够？
0: 我去捉两亩田的。
2: 你小子，
4: 哎，胡警长啊，硬邦邦啊，
0: 再干一个。

0: 咋办啊？人你送出去了没有啊？
1: 房门不要关，韭菜他都不要动。你还能骑车不？你
0: 男人硬邦邦，你慢点啊！
2: 三兄弟，啊，差不多就行了，孩子还等着，等着我们回家做饭呢。回去了，回去了，
3: 咱们也回去吧。

0: 拿草药的吗？
1: 哎，娘子，你这是干啥嘛？吓死人了！

0: 南部那拉草料，东南我不想来，是你非让我带你过来。
1: 他说什么？
2: 哦，他说东堂本来不想来，是你要带他拉草料。
1: 西堂也有草料房。
3: 抓老爹，不然掉下去可麻烦了。
1: 去哪里了？
3: 我哪里知道？先走再说嘛。我说，我就给你送到这里，接下来自己走吧。

0: 夏一呢？
1: 你说呢？
2: 饿了，喝湿奶。
3: 马上我们就吃啊！马上就吃。
0: 好了，
2: 酒劲儿太大。
0: 张医生呢？
2: 刚才也在这儿呢。
0: 刚刚的自行车还在这儿呢。
2: 车呢？人呢？
0: 人呢？
2: 我哪知道？
4: 呼兰，胡警长，你玩忽职守了。张医生有问题，这一家人都有问题，知道吗？
2: 马兄，
4: 别叫马兄，工作是工作，我做事你该不该协助我？
2: 哎，我的人陪你跑一晚上，不是协助吗？
4: 那张医生呢？我让没让你留在这儿看住张医生？啊？
2: 你让我留？马兄，这话不太客气了吧？那人不在这儿吗？
5: 这么多人，
4: 你去哪儿了？

啊啊！我说，要是再多一盘炒田鸡就好了，是吧？马兄，乡里乡亲自己人，但是麻烦解决不掉，不要害到我身上。

0: 管是饿了，等下我叫老婆炒田鸡。
1: 不麻烦了，今天这事过去了。大家辛苦，把他嫁过去。
0: 太过分了，
1: 张医生，不好意思了。

0: 过分了。
1: 你谁呀？啊！
0: 过分。

0: 都怪我，应该把人带回来。也怪我吗？我本来是可以把人还回去的。现在这个事儿算是过了吗？
1: 远没有，那个姓马的不是一般人。

0: 没关系，事情不大。不干了，回家了，不算去。哎，春虎，你昨天晚上挥过去那个人，给张医生惹麻烦了。警察在张医生家一晚上，结束了的兄弟说，是共产党。
1: 共产党怎么了？嫂子让我背的，背了，张医生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

0: 这个饭你拿着，中午记得热一下。嗯。你跟爸爸说再见。
1: 我争取今天早一点回家。啊？
0: 怎么了？
1: 如果没事的话，一点吧。平时下班不是五点半吗？一点回来。
0: 什么叫如果没事啊？
1: 你不要问了。如果一点半还没有看到我，就带着他去陈虎家，陈虎他妈妈这个月十七过寿，里边柜子有一份寿礼，我上星期就备好了。你跟他妈妈讲，要在家里住几天，反正他妈妈也喜欢他。
0: 那个人还是没送走是吧？
1: 送不送走不重要了，有些时候就不是人的事情。
0: 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心里的事情。过去我有一些要好的朋友是共产党，但我什么都不是。可是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0: 爸爸这么一说，我们就不乱了，对不对？
1: 本来就不要乱。
0: 那这么说，这个人我们还就对了。
2: 哎呀，来吧来吧。
0: 好了，跟爸爸说，我们一会儿就收拾东西，是不是？
1: 主要是你的

0: 哎呀，爸爸要走了是吧？是不是啊？好了好了，来来。
1: 还是不要等到下午，等下午过水天让车回来接你。
2: 我自己可以的呀。
1: 你可以，我不可以。

0: 睡得怎么样？硬板凳拼的，你说睡得怎么样？
1: 把姓辛苦。我让他们送你去县里坐火车。哎，编号1783，住户办事处编号647，马天放。你打电话到党务调查科核实一下。1783，住户办事处编号67，对。 给我调县级中队，装备满员。一小时，西塘卫生所。那我不管，越快越好，耽误了事情，大家没面子。
0: 给我吃一半，
2: 小题大做了吧？
1: 吃一口行吗？
0: 醒酒了？啊。
2: 张嘉译，保定军校27，国民革命军打过北伐，杀过人，双当怕了条龙。什么龙啊，虫啊！换了。
0: 你去张医生家找他老婆，
2: 为啥？
1: 你不是喜欢他老婆吗？带他卫生所找我。
2: 他妈安排我了。

0: 干啥？
1: ，
0: 滚蛋！
1: 我找张医师。
0: 张医生犯事了，不看病了。

0: 哎，你坐，张医生。病人我都替你赶走了。
1: 嗯，
0: 我们谈谈心。
2: 什么心啊？

0: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1: 蛮好。老婆儿子在边上吗？
0: 我睡得不好，我给你开个药。本来我现在应该在火车上，明天到上海交差了。
1: 本来我这个时间应该是坐在您那里给病人瞧病了。

0: 保定军校有审讯课吗？
1: 功名可美。
0: 哪年去的保定？
1: 民国三年，保定二期，很久以前的事情。
2: 比我大六岁，你是前辈。
1: 不敢不敢，我没入党吗？谈不上前辈。
2: 什么党都没入？
1: 没有吗？你马先生啊，病人呢，就是你挡一次挡两次吧，他就走了，就去东校那边还有一个诊所嘛，我还得赚钱养家交税的。啊，
0: 真当老百姓过安稳日子了。
1: 哎呀，普普通通的就挺好的，蛮好
0: 蛮好。那为什么藏我的人呢？
1: 长官，我什么时候藏你人了？不是，谁呀？
0: 徐天。
1: 徐天是谁？我不认得呀。
0: 好，那我告诉你他是谁。
1: 你不要跟我讲，我不认得的人，我要知道他是谁，做什么呢？
0: 听一下，对你有帮助。

0: 许家呢，兄弟三个，两个是共产党，一个做生意，也就是徐天的父亲。十几年前呢，他把上海的纱厂全卖了，资产转移到南洋，结果越做越大。六年前，两个共产党兄弟被我们搞掉了，然后发现徐天父亲挣的钱其实一直在资助共产党。徐家三兄弟就徐天一根独苗，这次让他一个人去上海名堂大了。不过具体什么事儿我也不太清楚。
1: 我不想听清楚了，但是我听也听了，好不好让我开门做生意？好

0: 张医生，张医生，张医生，他没什么好运。之前几个跟他在一起的都死了，
1: 我没想到。再说，没有好运，不也是因为你们要弄？
0: 我为党国做事，
1: 那我之前参加北伐，不也是为国家做事情吗？北伐都胜利了，还是没有好运呢。
0: 不是，好不好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就想做个老百姓，好吗？
2: 你把我的人藏了，然后你做老百姓，合适吗？

0: 人走了。
1: 怎么走的？
0: 我就看他可怜，送走了。
1: 半死不活的，怎么送啊？
0: 我就是一时糊涂嘛，我错了，我就是给他送走了。
1: 前辈，大家都是明白人，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0: 那长官，那您给我讲讲，怎么样才算有意思？

0: 人给我，看在你是前辈的面子上，这件事过去了，我也不想再生麻烦。人不给我，这弄你，你夹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总像共产党一样抛家舍业干革命，就别沾他们的事儿，明白吗？
1: 他什么意思呀？
0: 就是你要么把头别在裤腰带上，像共产党一样；要么把头低下，认怂过日子。哪有两边都站的道理？
1: 不是，你上一句那个什么意思？哪句？你讲，你要弄我老婆孩子？这，你舍不得什么就弄什么。
2: 何必难为人？
1: 还没开始难为你。

0: 叫什么名字？许谦。鹤壁南为许殿，山楂已感动了。人在哪儿？我求你也不行。
1: 光棍一条多好，偏偏要娶妻生儿子。

0: 陆小，早晨多好，哪就有毛病？长官，我讲的没办法，不是你说的没办法。
1: 脑子别犯糊涂啊！
0: 没糊涂。这件事情我已经伸了手，你们就翻不过去了。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不用想。

0: 松手啊！
1: 啊！
2: 我叫你松手啊！
0: 把枪放下。
1: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地方。
0: 放下。

0: 把枪放下！哎，
1: 跟你讲，把枪放下。
2: 我讲话你没有听到吗？
1: 放进去。

0: 我告诉你，你们全砸我的是吧？你们砸我临头了，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们。
1: 还有半个相机子，点好你的东西，走。
2: 你要干什么？
1: 跟你没关系。
2: 怎么和我没关系？那是我带来的。
1: 你还是他带来的。
2: 那不是一样吗？
1: 你到底要不要去上海？
2: 要啊。
1: 上海的事情要紧不要紧？
2: 肯定要紧。
1: 那就赶紧走。退烧药水包里还有吗？身体吃得消吗？再吃两天。每天吃三次就可以，记得。走啊！
2: 他是国民党党部调查科的，
1: 这个不重要。如果你要再让他们抓到的话，我就被你害惨了。走啊！把门带上。
0: 张医生，我说，咱们聊聊。
1: 好啊，那怎么聊啊？
3: 张医生，我老婆倒霉了，破坏脾气我都心疼了。
1: 你千不该万不该。我要弄我老婆和儿子，
3: 你怕疼吗？
4: 啊！
3: 颈动脉切开，一开始会有点疼，切到后面就会麻。
0: 那听我说，
3: 你怕冷吗？
4: 啊！
3: 血液流出来的时候会有点冷，流到后面就没有知觉了，会很快。
0: 哎！救命！
1: 不要乱动。你搞得一地都是血，我擦起来会很麻烦。
0: 你听我说，弄死我，你老婆也得死，不然知道我来卫生所。
3: 你说过你要来卫生所，
0: 佳哥，
3: 别动了，安逸日子过久了，考虑问题不周全。
5: 你贵姓？
0: 他姓张，
3: 叫我张医生就好。
5: 张医生他这个人我了解，他嘴里没有实话。
0: 我从来都是说实话的，我说过，我昨天晚上就睡在双塘经书，我走的时候跟胡兰说，我来。

0: 卫生所找你，还有你。
1: 找不到怎么办？
2: 对呀，找不到呢。
3: 我来呼兰去找你老婆了。
2: 已经去找了。
0: 就是不能动我，动我你老婆就有事。
3: 呼兰对你老婆有意思，晓得吧？
2: 你讲的倒是蛮有道理。叫什么名字？
0: 马天峰。
2: 不好意思，没有问你。
1: 徐天，双人许。
2: 我好不好求你帮个忙？我先要出去办一件小事，在我回来之前，麻烦不要让别人进我的卫生所。
1: 好。
0: 哎，你去哪儿啊？
2: 我可以相信你吗？
1: 可以。
2: 那就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1: 任何人都不会进来。
0: 你先把我放下来啊！

0: 你把刀割过别人脖子吗？没有。哎哎哎，小陈，老弟不要乱来啊！张医生让你看住我，没让你杀我，他救了你，你别再给他添麻烦了，行不？你才是那个麻烦。哎，你杀了我，把他一家都连累了，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对吧？
1: 火车上没能杀你，我也是。大不了弄死你，任务做一半回上海也能交差。这下可好，我被吊起来，你又下不了手，大家都僵住了。
2: 张医师，张医师，自古单匪做到都是抛家舍业，哪有又过安稳日子的道理？老婆孩子未婚妻牵肠挂肚，张医生、刀美兰、你、杨芷，都是这样，半手半脚，一定会输。
3: 你懂什么？干革命，就是为了让普通人 过上平等、安稳的日子，这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普通人为了自己的未来革命，要挟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做祸国殃民的事情，你们才是没有人性的匪盗。
2: 这吃肥了懂个屁！再说一遍。
0: 我说就说，你敢割我喉咙？
2: 你倒是说呀，啊，再说一遍，赌一次呗。

你说，有人敲门，好，我认怂，好吧，你厉害，不肯定躲。

0: 你看到啊！哎，等一下，停一下！礼没拿，就是嘉义给你妈妈带的寿礼忘拿了。哎，
1: 不用了。
0: 什么不用？ 那本来就是带着孩子过去住的，那两手空空怎么行呀？回去拿一趟。
1: 你们北方人啊，就是道理多。行吧。

0: 张医师，谁啊？
1: 你干什么？
0: 看头，恶心，想搞点药吃。
1: 杨医生不在。
0: 真不在吗？
1: 出去。
0: 我在这里等。
1: 出去等。
0: 昨天戏水冲下来的那个，是不是你？
1: 出去。
2: 美兰，美兰，美兰。

0: 美兰呢？
1: 美兰呢？
2: 你老婆你问我，
1: 我老婆你要找。
2: 这大白天呢，你回家干什么？
1: 谁说大白天能回自己家？
2: 大白天你应该在卫生所里面待着。马天放让我回家里边带你老婆，他自己先去卫生所了。啊？你没看见吗？
1: 呀，没有啊。
2: 站住！马长官说他去卫生所，他就肯定去。他人呢？
1: 人呢？
2: 张嘉译，你果然有问题呀！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早上一个生人，一个半生不熟，一个外一个里，不让我看病。张医师人呐，出事了，晓得吧？多叫一些人，
1: 带兵去。张医生，怎么了？
2: 胡先生，大家都是乡里乡亲，这么多年，好歹给几分面子，说不管马长官跟你怎么讲，不要吓到我老婆。等下我自己跟他说好吗？
1: 你要跟他说什么？
2: 就肯定让大家都过得去吗？
3: 走了啊。嘉义，走了。
1: 不是想说吗？现在说。
3: 嘉义，来不及了。陈虎，哎，把这个给你妈拿着。
4: 不要了，嫂子，早就备好了，送过去。
3: 跟你妈妈说，长寿长福。
4: 谢谢嫂子，去吧，我这里没有什么事，放心。
5: 走啊，赶紧的。
1: 你们俩跟我走，去卫生所。走。
2: 对不起，老婆，事情没有弄。

0: 事情大吗？本来不大，现在有点麻烦。没事的，我本来就是跟着你，从北到南，这就够了呀。你看，现在还有儿子呢。
1: 警官啊，求求你，通融一下，放我们一家人一条活路，好不好？什么活路死路？你把马长官怎么了？
2: 没怎么，就不能通融一下吗？马天凤没怎么，人确实在卫生所。
1: 那就跟我走啊！不去了，我要带着老婆儿子远走高飞，这样你也好交代。
2: 家不要了。
1: 老婆儿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吗？你到底把马长官怎么了？你到底能不能通融一下吗？
2: 马长官是上面派下来的，我替上面当差做事儿，管双塘这么一亩三分地儿。你们俩夹在这儿，我今天通融了，以后我怎么办？

0: 相恋相亲这么多年，你没少在我们家吃肉，没少在我们家喝酒，怎么就不能给几分薄面？现在人走，家没了，我们一家三口一辈子不回西塘，这样是不是讲得过去？你杀人了？
1: 我真没有，人就在卫生所。
2: 确定人还在？我确定，他就受了点皮外伤，关节有点损伤。那你点房子跑干什么？
3: 还不是因为你，
2: 这样你回去就好交差了。乌兰，放我们走。

0: 走了，走了，赵医生想走虎了，救虎啊！
1: 死局了，兄弟，我不是你兄弟，你怎么不明白呢？
2: 张医生找不找得到老婆，回不回来，现在已经都没有意义了。你还在这等什么？
1: 我们一起回上海啊，把金条交给共产党。
2: 只要我们离开这儿，张医生就没有任何麻烦了。我保证，我不回来再找张医生的麻烦。怎么样？
0: 张医生和我说了两件事：一，看住你；二，不让任何人进来。
2: 你怎么这么死板呢？
0: 我答应张医生了。为人在世要有信义，
2: 信义有什么用？
0: 革命成功之后，这是一个平等、诚信的新世界。革命是一条政治、信义之路。我们不像你们，尔虞我诈。
2: 何必呀？
0: 所以你不懂。

0: 你谁啊？
1: 你是谁？
0: 县机动队的，没大没小。
2: 热火，
3: 嫂子，嫂子，张医生，是不是你们家着火了？
1: 你独轮车呢？
3: 快点啊，救护车！哎，
4: 房子不要了。
1: 强兄弟，我拜托你一件事情，马上带着你嫂子去十六屋坐船到绍兴找一个地方住下来，然后把口信捎回家里。美兰，事情不大，我去绍兴找你。
5: 你又要走？
1: 拜托了别人一些事情，必须要去了解。
5: 你还说事情不大？
1: 事情就是不大，只要你没事，会弄好。
5: 我不管，你走哪我都得跟着。
1: 我怕有个万一，弄不好我真就要杀人了。
3: 杀什么人啊？
1: 曾兄弟，别问那么多，快送你嫂子去绍兴，快走。
5: 哦。

0: 哎，这种子弹配哪种枪？
1: 下边这支。

0: 你要干什么？
1: 你怎么对你叫来的？小赤佬，你不要想不开啊！你现在把我放下去还来得及，你要寻死啊你！
0: 没有这些人，这一路上我都死了，没有机会。你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哎！
1: 人来了，下车，都下来。
2: 我下车，我下车。
1: 小诸葛，怎么弄？
3: 岸边先不动。

南阳从小到大都像一场梦，从遇到老孙开始梦想，现在彻底醒了，现实原来这么痛快。如果杨芷和我在一起就更好了，就算下一分钟子弹打进来也很好，他们一定会回击的。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就算死在这里，一辈子。

华佗在时能把一个人的命救回来，但华佗也没有想到关公要过五关。我命没有关公硬，活到现在全靠贵人。张医生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早知道这一路走到浙江就断了，早就不想那么多了。于义秀说浙江有天一阁，离这里恐怕也不远，从这里往东往北就是上海。

0: 上海肯定是去不成了。我在浙江没有熟人，全中国也没有熟人。死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认识我的人都走了。老孙三天前走的，三天还是五天？这几天过了整整一辈子，真不如我替他死。他起码能把金条送到，老孙总有办法。他说过什么？
1: 不好意思，我的事情现在要靠你了，以后凡事多个心眼，想想后果。
2: 靠我了，留个心眼。
3: 是谁呀？
2: 我是医生啊，这我诊所。
3: 里面往外打枪的人是谁？
2: 也就一个
4: 朋友吧。
3: 走，长官，老子，
2: 辛苦，我先。
5: 出去，要么我打死他，反正大家都得死。
6: 师傅，别喊刘子基，住户马世柱，别喊刘子基，你比马德芳、马天放，我是马天放，别开枪！
3: 什么任务？
6: 抓我后面那个人！还有他，
3: 这个医生吗？
5: 张医生也不能动，要不我打死他！
3: 现在怎么弄啊，马长官？
7: 这样，我跟你长官聊一聊，你们先出去好吗？
3: 你说出去就出去啊！
6: 出去！
3: 出去吗？
6: 滚蛋！
3: 马长官，都是出公差的，放尊重点。
6: 你他妈滚蛋！
3: 你。

0: 你枪里有子弹，有的。这把枪有毛病，一碰就出膛。
1: 我说的跟刚才我没开枪。哎，你们小心点！不用紧张吧？我不跑，不跑，我不跑。
0: 对不起啊，张医生，我还是动了你的枪。
2: 没关系，
1: 对不起啊，
0: 还是让他们进来了。也没关系的。 我算是你朋友吗？
1: 你是我救命的人，
0: 那就好办了。凡事你要听我，我现在有个办法。外面都是当差。

0: 他在这儿，他们也不敢造次，所以我唤你。你出门往左，如果走不动了，让东堂的兄弟送你一程，十六屋坐船。水路会比较麻烦，但是到了县城，就有火车到杭州，再换一趟就能到上海。
1: 这一程不是咱们俩谈吗？
0: 没错，
2: 这个人不能换，
0: 也没错。

0: 我老婆美兰啊已经让我送走了，所以我闲人一个，有的是时间跟他们耗，走一步算一步，总会有活路。双堂警长是朋友，东西堂的乡亲也不会坐视不管。
1: 我对不起嫂子。
2: 哎，
3: 你嫂子这个人只要想得通，不要讲对不起，但想不通的事情你求他也没用。
0: 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好在这件事他总想得通。
4: 张医生，你听我说了，
0: 我这辈子最欢喜的就是遇到他。你该见见的，北方人脾气不好，心肠好。
1: 听我说，我有个办法，
5: 就这么定了。
4: 等一下，不是，我跟政府作对，你们两个商量一下，就这么定了。外边现在天罗地网，我告诉你，张医生，你不能这样，太冲动了。你听我讲，
0: 这
4: 件事情还
0: 这个事情还是要
4: 我说，我有个好办法。
0: 你说，
4: 你说，
1: 外面有车，我们出去，把他当盾牌。

0: 马长官，那你说怎么弄吗？
1: 让他们出去。
2: 出去。
3: 大点声。

0: 嫂子，
1: 我想了想，这要是走了，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家里了。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姐，这孩子你先帮我带着啊，回头给我捎口信回来。
2: 好的，你就放心吧。
0: 可是张医生说了，你跟孩子一起走啊。
1: 这个家我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
0: 嫂子说了算。
3: 你们老大呢？
4: 在这儿。
3: 我双代小组护栏，你们哪儿的？
5: 县集中队。
3: 把电话呢？不是谁让你们开的枪？打着人怎么办？
6: 张医生，不，前辈，你一定要相信我，只要我在，一切都还可控。还有你，你还年轻。后边大把的时光啊，你相信我，我们一起到上海，然后把金条交给共产党。
7: 我在保定同区有一个兄弟，公民科最后两年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弄的，大前年他来西塘看我，专门带过来，本来以为用不上，结果今天正好，哎，效果是一样的。
8: 马天芳在不在里边？
9: 双逃我负责，你们是他叫来的，我跟他是同期兄弟。
3: 胡兰，张医生老婆带了没有？胡兰，
10: 把女人交给缉毒队。胡兰，
5: 什么女人？
3: 哪有女人？
10: 胡兰，
3: 里边什么情况？
5: 这里的医生和一个小年轻劫持了马长官，我们进去，马长官就死。
3: 什么他妈死不死的？我去。
11: 不要过来，
9: 程小一，
7: 我在。
3: 后来，张医生老婆带来没有？
7: 打了点消炎药啊。
9: 这样有意思吗？啊，我担多大事儿？你回来干嘛？
3: 我问你话呢，他老婆带来没有？
9: 不知道，没在家。
3: 你是废物啊你！什么你担多大事儿？你给他干什么事儿？
9: 要解决问题。小伙子，枪放下！张医生好容易把你救活，马天放死了，你们俩都得死。
3: 对，
7: 胡兰，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9: 你跟谁说话呢？
7: 要抓我老婆是他让的，我跟徐天的事情也是因他而起。哎，现在外面机动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他死了，对我们大家都是好事。
3: 我死都得死。
9: 机动队在外边，怎么弄？
3: 怎么弄？
12: 我们冲出去，你开车找个没人地方，把马天凤杀了，我和张医生走。
9: 个小屁孩，我和你们一起，还我开车？
7: 老胡啊，
9: 你叫我啥？
7: 老胡，帮人帮到底吗？
9: 我吃政府饭的，乡里乡亲有个限度。
7: 但是，我老婆不是你放的吗？所以他不死对你到底有啥好处呢？
9: 开玩笑，美兰我怎么舍得放？
3: 都冲进来拼了，全都不要活了。

我还在这儿呢，这是双考。

0: 叫他们停手！啊！
1: 叫他们停手！
2: 什么？
3: 什么？啊！别开枪！别开枪！我是刘司机，我命令你们不准开枪！
0: 张医生，在前面。走。
3: 冷静，冷静，都不要乱！我是刘四七，冷静。
1: 车上人下来，
0: 都走。
1: 车留下，人都走，听见了吗？
0: 想死在这里吗，马先锋？
3: 不想。车留下，人走。
4: 马长官，车是公家的。
3: 你放屁！我人也是公家的。胡兰呢？胡兰，胡兰，胡兰，
5: 这儿呢。
3: 胡兰，你开车。我告诉你，我要出了事儿，你也好不了。快点。去！
6: 嫂子，嫂子，
7: 嫂子，
6: 嫂子，
7: 嫂子，
6: 嫂子，
7: 嫂子，
6: 嫂子，
7: 嫂子，
6: 嫂子，
0: 干嘛？
3: 滚！去那叫
8: 什么？超要闪！
9: 老婆。
8: 把桶拿下来。
9: 你怎么又回来了？
8: 我是你老婆，你走哪儿我都得跟着。
3: 哎，好，听见没有？去哪儿都跟着。胡兰，把嫂子带上。

0: 对不起啊，你叫啥对不起？我老婆自己回来的。如果我不来西塘，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1: 聊得差不多了吧？啊，钱宝松开，
0: 田螺地王晓不晓得？松开。
1: 从头到尾这个事情都怨不得你。你来西塘是他带的，我是医生，给人瞧病。 挣钱养家，天经地义。我老婆从西里背回来个人也没错，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2: 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1: 那就不要讲。你再讲，我该不好意思了。
2: 没关系，我昨天已经死过一次了。

0: 今天下午很痛快，你信我吗？我们司马当活马医，两个兄弟，我们都是自家人，乡里乡亲的，也会给我几分薄面。
1: 还赌？赌什么？现在底牌在我手上，赌什么？赶快给我松开，听见没有？

0: 傻了吧？弄死我，弄！你们乡里乡亲的是吧？对我一个，你说赌什么？我跟你赌，想保他？
1: 我不管他了，也管不了。我现在只想求马长官一件事情，求您饶了我跟我老婆。
0: 怎么着？你也是晓得吧？还瞪我？还瞪我？来，拿来。来，给，枪给你，打死我，再打死他们俩，再打死呼兰。小子，再瞪我一枪打死。呼兰，停枪，呼兰。你聋了你？
2: 梅兰，嘉义回来才到，他办了共产党，你回来干嘛？
3: 嫁夫从夫，跟着男人。
0: 停车！停车！胡兰，
2: 我怎么娶不到你这样的女人？
3: 新政就能娶得到。
2: 怎么样算新政？
3: 做好人。
2: 你们夫妻俩把我害惨了，真想这车就一直开下去。
4: 拍拍拍，公家车拍坏了。
0: 你给我凶什么？
4: 你叫来的人差点把我打死。
0: 死了吗？
4: 马家放，这里是双塘，你要抓人我帮你抓，相互尊重。你弄机动队来机关枪扫是什么意思？我像狗一样在卫生所里边躲子弹，你了不起？以后我在双塘还有没有威信？
0: 你的威信重要，政府的威信重要。
4: 别跟我说政府，乡警署也是政府，老子就是政府。
0: 那我是啥？哎，动没动？别动啊！我告诉你，我枪法很准，别想跑。
5: 我哪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0: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4: 你说的算呐，啊？
0: 他是赤匪。
6: 这样啊，
0: 别过来。
6: 马长官，我去县城把美兰放好吗？
4: 美兰都回来了。张嘉译，你不了解你老婆吗？
6: 马长官，求求你，
0: 头抬起来。你是赤匪，赤匪作乱，求一下就完了，那要我干什么？
6: 就是个医生嘛，不是共产党。
0: 你说不是就不是，怎么证明？
6: 这个事情这么好证明吗？
0: 帮他没有？
7: 我帮他治病是你们让的呀。

0: 那谁把我吊起来的？
1: 是我。
0: 凭什么？
1: 因为你要弄我老婆呀！
0: 持械对抗机动队呢？
1: 也是我。
0: 凭什么？
1: 我错了。
0: 知道错了。
1: 哎。
0: 晚了。
1: 没晚。没晚。
0: 小豆。
1: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

你不是要证明吗？我现在证明了，我的身份大家都明白了，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走了？

0: 什么意思？你们都什么意思啊？
1: 唐美兰，这辈子别让我再看你了，心里不舒服。尚佳怡，带着老婆走，别回双塘。
2: 你放屁！你说了算。
1: 双塘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你带来的共产党持械反抗，你叫来的机动队。 被我击毙，平民张嘉译夫妇不知情，误从赤匪，戴罪跑了，就这么定，说得过去吗？
3: 说得过去。
1: 美兰，嘉译。
4: 走！等等！我大老远到你们这儿，你打我，吊我，大耳光抽我，说走就走。
5: 敢问马长官？
4: 你还要怎么样？要不多还过去？不多，两个耳光。天底下你老婆最大是吧？为了她，什么人都敢杀。
0: 为了生活。

王医生，这回有意思了吧？有意思？我打他了，你心里不舒服，你心里也很不舒服，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才勉强说得过去。

我刚才检查看了一下，内脏肯定是这个出血，但是钢架质量没问题，不能在那个地方治。我把他们找过来，你嫂子在下面找了个好地方，毕竟都在我身上，我本事多得很，你放心。

0: 先把包摘下来，里头有药。哎，慢点，上楼又流血了，得先止血。酒精给我消个毒。
1: 离远一点，兄弟，去。

0: 行了，啊，这儿呢。我光看你照片来的，信我没看，我不识字儿。
1: 谢谢嫂子。
0: 你冷不冷啊？要不要喝点水，吃点啥？这儿有吃的。不用。哎呀，你那照片上是你老婆吧？
1: 现在还不是呢，他俩长得挺好看的，但是看着面相，他脾气应该挺厉害，而且心机有点重。嫂子会看面相？
0: 不难。
1: 他叫杨芷，其实我们都没见过面，只有这张照片，父亲给我们定的亲。
0: 那就得看你的运气。

0: 运气了。要是过得好，就是一辈子；那运气不好了，过不下去，你还得找小的。我看你这家境应该挺好的吧？一看面相，你就是上过学的，对吧？
1: 嫂子果然会看面相，我家境还行，但是我肯定不会再娶了。杨芷和我相处的挺好的。
0: 你刚不是还说没见过吗？
1: 我们写信啊，写了30多封了。
0: 哎呦，那刚才我说的话，你知道没听见啊？
1: 什么话？
0: 我就说他脾气不好，说他面相心机重呗。哎，我怎么又说了？
1: 嫂子的话我都记住了，但他脾气再大，我也喜欢。心机重也挺好的，我这一路上就是笨，没有心机，才是现在这样。
2: 这讲什么呀？去天不动，躺着不动。
0: 我看他的信和照片来着。信看不懂，光看照片。他老婆。
2: 这照片是你老婆呀？
0: 叫杨芷。
2: 信谁写的？
0: 也是他写的呗。
2: 那可不对，这个信呢，照片上那个字，不是一个人写的。
1: 什么？
2: 说这个信后面这个落款，还有照片后面这个日期，不是一个人写的。
1: 不可能，都是杨芷写的。哎呀，
2: 字迹骗不了人，做不了假的。差不多了。啊，许天，我跟你嫂子要走了。你所有的金条啊，半块棋子啊，银元呀、啊。都在那个包里给你放好了啊，你身上这个外伤的药呢都给你换完了，这是内服的，还是老规矩，间隔6小时吃一次，
3: 一天3次，不要忘掉啊。我们走了，但是呢留了人陪你，天快亮的时候呢他们会带你去坐船走水路，一路就到上海了，但这个路呢会有点长，3天也足够你养精神养身体，去上海踏踏实实办你重要的事情，也不管你原本呢要到上海办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西塘来这一次也算是坏事变好事，毕竟他们都以为你死掉了，所以你从外滩上码头进上海的时候没有人会留意你，好吧。
1: 张医生，所有的事情都会先想好吗？
3: 哪个事情啊？
1: 就比如说在卫生所给我带那个，要不就卡车上拿金条，你都先想好了吗？
3: 想归想，做归做，成事在人，败事由天，就像我遇见你嫂子，我哪能想得到呢？哎，还有啊，我看你手指断掉了，这纱布里面我给你放了一层消炎药，等你到了上海再换一次就可以啊。我方便问一下这个手指是怎么断的吗？
1: 我自己切的。
3: 为啥呀？
1: 是为了朋友。
3: 那肯定是个好朋友了啊。
1: 那个人杀了我的好朋友啊，也不能说是好朋友，应该说是长辈，或者更像父亲。我的父亲只是父亲，但是我一直想要一个像朋友一样的父亲。哎呀，
3: 我路上慢慢想你的话，意思听得差不多了。
0: 我们走了，这些呀、都是一些换洗的衣服，回头你换上啊。
1: 嫂子，
0: 行了。
3: 我们走了，
1: 我们是不是不会再见了？
3: 世事本该如此。
0: 好好养着啊，
3: 保重。

0: 没想到这个呼兰还算是个好人，之前也觉得他不太坏。
1: 恋爱疼吗？
0: 不疼。
1: 不可能，
0: 都过去了。
1: 这几巴掌要抽在我脸上也就过去了，抽在你脸上事情就大了。之前忍了是因为许天在，忍不了一辈子。
0: 那要我一起去吗？
1: 不用，我的事自己解决，要不然一辈子抬不起头。
0: 什么叫你的事情啊？
1: 老婆让人打了，不是男人的事还是女人的事呢？
0: 那我在绍兴等你几天？
1: 运气好的话往返5天，不好的话

0: 叔，预约绿波朗听一下，买一顶眉毛酥。
1: 不太好，
0: 叫人操心总是要给人好处的。再说眉毛酥，我也一样喜欢吃的。

你干什么的？

0: 做啥？
1: 俺宁德屋啊。
0: 我们能做啥？

0: 男的意思啊？老顾不在啊。不在叫我来汇报啊？跟我汇报呀。翠萍啊，我昨外勤出生入死，你们在上海安逸自在，我回来还要搜身，外边一个认识我的人没有，站里边打情骂俏，喝茶看报，聊天混日子，我要是死在外边呢？ 是不是也白死了？我等级比你高，直接喊我名字不礼貌的。我明天再来。明天老顾去南京。徐天死了，先断了。还有呢？我从广东到福建到江西，炸当铺坐牢跳火车，双手绑着被人从汽车一脚踢下去，腿上一刀，头上好几个大包。 在浙江被人倒吊起来，差点当场割喉放血。放下来之后，当人肉盾牌挡子弹，枪里打出来的子弹像冰雹一样从我身边擦过去。晓得了？
1: 你讲了，我总归晓得了。
0: 你见过子弹？啊？

0: 徐天这个事情呢，是我负责的。老顾管不了那么细，他激动可就不好了。防止你更激动呀，这里面有子弹的。你们外勤回来呀，总归脾气都不大好。但是线断了，是不是你的责任？徐天怎么死的？当场击毙，在浙江。你击毙的？对。
1: 那给共产党的金条呢？没了。金条中间丢过几次了，每次都是我千辛万苦的帮他找回来，我像保姆一样。外边的事情到底多难搞，你们明不明白？
0: 哎呀，晚上松鹤楼请你喝酒，总结一下这条线。
1: 老郭去吧。
0: 我去，陪你跳支舞。
2: 跳支舞，死好几次陪我跳支舞，
3: 他以为自己是天仙。我，
4: 小姐不在家，何六叔出去了。
3: 曲坚死了，晚上松鹤楼吃饭，总结一下。
4: 知道了。

这位老人名叫郑文慧，今年87岁，退休以后，她一直在写回忆录，纪念她的丈夫。

0: 郑文慧的丈夫叫黄胄，已经去世多年。黄胄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杰出的画家之一，他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毛主席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
1: 黄胄是我敬爱的丈夫，他是画中国画的，他生于1925年，河北澧县梁家庄。
0: 河北省保定市澧县新兴镇梁家庄是黄胄的家乡。1925年3月31日，黄胄出生在梁家庄的一户农家，取名梁干堂。父亲最初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略通绘画，后来参军，成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名军需官，常年在外。梁干堂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在梁家庄生活。梁干堂家院外有一个戏台，祖父爱唱戏，是村里戏班的会头，负责各种戏剧演出。梁干堂经常跟着大人看戏。当时河北农村流行的地方戏是梆子戏，戏里的是非善恶悄悄地影响着农家孩子梁干堂。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

日军侵华以后，梁干堂一家的生活越来越艰难。1933年，八岁的梁干堂离开家乡，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一路流浪到山西，找到在旧军队工作的父亲，在临汾住了几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再次加入逃难的队伍，过枫林渡、潼关，沿着黄河来到陕西宝鸡，最后在蔡家坡安顿下来。在蔡家坡，梁干堂一家的旧居已经无法找到，从这些仅存的老房子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在蔡家坡有一所十里铺中学，1939年，梁干堂来到这里上中学。今天在这里上学的孩子，幸福的笑容常挂嘴边。他们很难想到，80多年前梁干堂在这里求学的时候，这所学校还叫宝鸡县私立惠工学校，是抗战时期为解决抗战内迁工厂职工子女就学问题而建立的。梁干堂在惠工中学上学期间，中国美术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不论是油画家、国画家，还是漫画家、版画家，都不约而同地投入到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中去。

在惠公中学，梁干堂接触到国画大师赵望云的作品，他深受吸引，开始自学赵望云的笔墨技法。同时，他还临摹德国画家科勒惠芝的版画、唐伯虎的国画以及徐悲鸿的油画。画画这颗种子，慢慢地在少年心里扎下根来。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当一名画家。在惠公中学，一件很小的事情成为梁干堂艺术人生的起点。学校组织体育比赛，梁干堂获得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炎黄之咒。老师告诉梁干堂，炎黄之咒解释为炎黄子孙，就是指我们

中国人一代代的延续。得知这面旗帜的含义后，梁干堂当即给自己取名黄胄，立志做有为的炎黄子孙。如今十里铺中学在校园里立了一块石碑，纪念他们这位著名的校友。

0: 1939年，黄胄的父亲从河南回到蔡家坡，半年后因病去世。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也就断了，再也供不起黄胄上学，黄胄只好辍学回家。在回公中学，黄胄只读了一年半，这是黄胄一生中的最高学历。
1: 1939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以后，没什么可以供他读书的了，他就到了一个村里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头教美术。
0: 黄胄教美术的地方是宝鸡市千阳中学，这所学校至今还保留着黄胄当年的宿舍。
2: 土话呀，这个就这个哈，手艺还不行，得去餐馆呀、饭店呀，去也就是学生的话，同时在野外也多次学生。
0: 那段时间，黄胄主要的活动地点就是蔡家坡和千阳县，一边教书一边画画。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他，自然关注的都是劳动人民，这些就是黄胄当时的作品。然而画画太费钱，黄胄微薄的薪水几乎全部送进了附近的纸墨店，家里糊口都成了问题。母亲出于生活上的考虑，非常反对黄胄画画。
1: 这个时候呢，他的姐夫就觉得他岁数已经大了，就应该找个工作，就让他去在他们厂里头当电工。他不愿意干这事儿，所以晚上呢，他就想了一想，想了一想，他就独自的跑了，他就没给他父母、给他的母亲说，也没给他姐姐说，就自己从宝鸡跑到西安。
0: 那一年是1940年，黄胄15岁。西安，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下来，让这座城市拥有独特的文化气韵，孕育了很多文化大家。初来西安的黄胄只是一个怀揣理想的流浪少年。初时他在铁路上打石头做短工，后来又长期在莲湖公园当小工，除草、浇花、打扫卫生，整天饥一顿饱一顿，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了许多个漫漫长夜。求生之余，黄胄继续追寻他的人生理想。他陆续画了20多幅京剧人物速写，送到一家书画店去寄售。然而几个月过去，无人问津。这时的黄胄发现，画家之路走起来多么艰难，他需要一位指路。

西安市东南隋唐长安东城墙的边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老街，名叫开通巷。1942年，经人介绍，黄胄来到这里，拜见了一位即将影响他一生的画家韩乐然。韩乐然，1898年出生于

0: 吉林省延吉县，是我国杰出的朝鲜族政治活动家、人民艺术家。
1: 韩老人是个朝鲜族的革命画家，是画家里边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

0: 第二天，韩乐然就让黄胄搬进开通巷，住进自己家。流浪少年黄胄终于找到一个家。从那以后，韩乐然每天教黄胄一些绘画常识，同时还向黄胄讲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盛况。在韩乐然家，黄胄还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1: 1943年来回在韩乐然先生大概住的有7-8个月，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块从进行了一些八百里秦川的写生。
0: 八百里秦川，即陕西关中平原。自古以来，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强大的基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生活在大都市的画家因战乱迁向内地，在长途跋涉中，他们有了接触贫苦百姓的机会，涌现出一股边疆行脚的热潮。八百里秦川就是边疆行脚的热点。1943年，黄胄跟着韩乐然西出西安城，步入八百里秦川，写生作画整整3个月。韩乐然多画水彩写生，黄胄则用铅笔画速写。
1: 所以对于他来说，从韩乐然先生那里开始，他对于一些西方的一些步骤，一些怎样有水用水彩，怎样用素描来捕捉形象，他才有了一定的了解。
0: 八百里秦川写生结束后不久，韩乐然离开了西安。1944年元月，黄胄在西安找到了他的第二位导师赵望云。赵望云，河北树庐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他多次到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写生，描绘抗日战争时农民的贫苦生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获平民画家称号。黄胄拜赵望云为师以后，住进了赵望云家，成为了赵家的一员。赵望云家有6个孩子，黄胄比他们都大，孩子们都叫他黄胄哥。这张照片里，黄胄手里的小孩就是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
2: 你想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在家里多人多一口吃饭的也不容易啊。像我老父亲、我老母亲，我认为那都是非常好的人。
3: 现在看来，赵望云的教育的成果，为人处事、组织美术活动的成果，一点都不比他的绘画的成就低。
0: 在赵望云家，黄胄开始系统的学习中国画。当时赵望云极力主张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精神面貌，因此赵望云家附近的菜市场就成为黄胄经常写生的地方。
2: 这实际上都是我父亲对他的一种要求，就到生活里去画，而不是在模特在这个课堂上或者是在这个素描室里去画。因为我们也没钱去雇人了，我们只有到街上画，他不花钱，而且鲜活呀。

0: 日本投降了，中华民族长达八年的抗战结束了，全中国人民为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而欢呼。这年冬天，通过赵网云介绍，黄州来到河南开封《民报》工作。在开封，他意外地获得了一次去黄泛区考察写生的机会，邀请他的是一个画家司徒乔。司徒乔出生于1902年，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人，曾留学法国。对于司徒乔，黄胄并不陌生，他15岁时就临摹过司徒乔与徐悲鸿的同名油画《放下你的鞭子》。这次司徒乔邀请黄胄一同去黄泛区写生，黄胄爽快地答应了。出开封往东80多公里就是花园口镇，顺黄河而下的河岸地区就是黄泛区。早在抗战时期的1938年，日军进攻开封、郑州，国民党政府为减缓日军进攻，把花园口镇的黄河堤坝炸毁，导致黄河水泛滥。河南、安徽、江苏3个省44个县受灾，直接淹死、饿死百姓达89万人。黄胄跟随司徒乔去写生的时候已经是1945年，距离黄河决堤已经7年，但黄泛区依然惨不忍睹。在黄河两岸眼见无助的难民，黄胄感同身受，他创作了一大批速写、漫画、国画和木刻作品。尉氏县南大街描绘了黄胄和司徒乔到达的第一站河南尉氏县的景象。在花园口，黄胄亲眼目睹了近10万民工紧急堵口的劳动场面，黄胄据此创作了花园口堵口工程之一。在西华县城郊，黄胄遇见一位逃荒的妇女，她的房屋和土地全被洪水冲洗而光，只好挖食草根度日。黄胄据此作下这幅速写，遍地汹汹黄水。司徒乔和黄胄的这次黄泛区写生长达8个月，黄胄创作了300多幅作品。
1: 我看了一部分速写，当然这些纸都已经发了黄了，那些作品有的是寥寥几笔非常简单，有的是画的人物。我估计那个时候他在画速写是两重含义，一种是观察生活了解生活，一种就是训练他的绘画技巧造型能力。
2: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画画，他是为了记录生活。那么黄胄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可以说他这个路子，他一开始他不是个人的，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是为国家为民族在这个时代用绘画的方式发出他自己的一个

1945年8月15日，日语广播里传来一段尖哑的声音，那是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的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0: 对有准备的年轻人来说，机会总是出现在他的面前。黄泛区写生两年后，1948年秋天，赵望云接受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的邀请，到新疆写生，黄胄作为陪伴，一同前往。
1: 现在我们可以说，像我父亲黄胄啊，去表现新疆少数民族的题材。黄胄一画，一发不可收拾，画了一辈子。
2: 在新疆这个地方，因为人长得也美，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和巴拉都那么有精神，应该说去了新疆呢，就感觉到走到了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极为好的那么一个乐园。

0: 新疆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6，色彩斑斓，人文风情多样。赵望云和黄胄这次新疆之行长达8个月，他们画了大量写生。如今，黄胄当时的画作已无法找到，但毫无疑问的是，新疆是黄胄把笔墨与生活相统一的新天地。
1: 黄胄玩的是什么？玩的生活之路。谁给他的这个路？实际上，他是承袭了老父亲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的这样一条路。用今天来看，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来讲，等于为中国画整整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这次新疆之行只是黄胄多次新疆之行的开始，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到新疆，在新疆的山川河谷之间创作出独特的民族题材作品。

0: 直接到生活中去，连技法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被生活所感染，被老师所带领，直接到了生活中间画了大量的速写，他就从速写画成了大侠。所以黄州这个呢，我觉得表明了一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体制，这种教学体制，它其实是可以走通的。
1: 我觉得黄州遇到了，应该说，一个是韩诺然先生，一个是张婉云先生，一个是司徒乔先生。我觉得，这三个人呢，不同的来给黄州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那个阶段对黄州的做人，对黄州的对世界观的塑造，人生价值观的成立是有绝对的关系。

0: 浙江出产的八味本草成为浙八味，磐安的白芍便是其中之一。白芍是由芍药的根部干燥制成，它是中医补血方剂中经常使用的一味本草。陈凤阳从17岁起就在这片山坡种药，如今年过70的他依旧坚持下地干活。这里出产的白芍特别有名，被称为杭白芍。
1: 白芍它是有一个疏炼肝阴的一个药，它柔肝，一般的我们在临床用的，对于这些个肝郁不舒、肝火上亢的这些个病人呢，还有这些个肝硬化啊、慢性肝炎，我们都会常用一些个白芍这味药。
0: 白芍是常用大宗药材，需求刚性，存放容易，所以常有大笔资金投资炒作，市场行情变化剧烈。如今杭白芍在市场上受到了亳州白芍的强烈冲击，亳州的白芍种植面积是磐安的10倍，并且生长周期较短，虽然杭白芍质量上乘，但在价格竞争中毫无

0: 出土的白芍去除泥土后，再用沸水煎煮。夕阳余晖下，陈凤阳把煮好的白芍仔细铺开晾干。这片山头像他这样坚持亏本种白芍的药农已经越来越少。
1: 我的就是为了比如我们这个安白芍能够继续保存下来，那个安白芍的话是没有回声，有生之年就是要把安白芍种好。

0: 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解放西安，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解放军不伤民不扰民，仪表堂堂，成为当时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画家赵望云把他的徒弟黄胄也送到部队上。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直到今天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刚一解放，我这个黄胄兄就当了兵了，带了把手枪回来了，拿了个凳坐在院中间，起来咔嚓就在那卸枪，我呢就趴在他腿上，就是趴在他腿上看他卸枪。
2: 从此他就结束了他的漂泊的这个童年，他自己在他任何的时候他。

0: 就是说他找到了一个归属，找到了一个家。
1: 黄胄当兵后，首先在兰州服役，他被分配到解放军西北军区做美术编辑和记者。那段时间，他经常赴甘肃、陕西、青海的部队采访作画，在《西北画报》《战士读物》等报刊发表大量作品，其中一幅表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亲人们临别送行的作品《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关注。徐悲鸿，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194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50年，首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准备召开，作品征集历时半年，在对数千幅作品进行评选的过程中，《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格外关注。在他的坚持下，《爹去打老蒋》被选中，参加了展出。结果，黄胄的这幅篇幅不大的国画，展出后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2: 这个时候，他的艺术特点就是有把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带进了中国画中来，所以一解放就受到徐悲鸿的重视。
1: 这里是西北师范大学，解放初期叫兰州师范学院。从学校的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所学校的艺术系首任系主任叫吕思柏。由于美术系刚刚成立，缺乏教师，吕思柏就向徐悲鸿求援。徐悲鸿当即推荐了黄胄。然而，当吕思柏向兰州军区借人的时候，兰州军区却不同意。吕思柏不死心，反复协调，最后以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给兰州军区培养运动员为条件，兰州军区同意黄胄去兼课。1950年秋天，25岁的黄胄奉命来到西北师院任兼课讲师。
3: 1949年美术系成立时，我是第一批进校的学生。那时候就是来的时候，吕思柏请来了黄胄先生，我第一次见到。跟我大5、6岁嘛，所以很亲近，很和气。
4: 第一年看到他的时候，他穿着军服。他那是坐马车来的，但是呢，坐那个一套车的话呢，需要付那个马车费是，2毛钱。
1: 黄胄在学校主讲创作课，与别的老师不同，他一去就把学生带出了课堂。
3: 跟过去的那个教法就不一样，他首先是把你带到生活里去，我就带到社会上去，画不来的东西到生活里去画，我要画什么，我到生活里去发现。
4: 大家都向他学习，从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书写、画书写，这写生画书写，这是一个画家进入草作的必经之路。

0: 五十年代初的中国到处欣欣向荣，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当家作主的自豪，自信昂扬的气氛遍布祖国大地。黄胄性格开朗直爽，才华横溢，班里的女同学郑文慧悄悄地爱上了他。
1: 我不知道谁爱上谁，反正我呢就我觉得也许是我先爱上他的吧，因为别人问我，我开玩笑说啊，黄胄怎么追你的？我说什么人家追我的，我追人家的。
0: 与现在的校园爱情不同，那时候青年男女的恋爱充满羞涩，郑文慧对黄胄的爱慕深深地藏在心里。他原本很爱唱歌，是想转到音乐系的，但因为黄胄的缘故，他留在了艺术系。
2: 哎，开始的话我们都没有发现，后来实际上是

0: 真会写，写东西，写东方西。
1: 没有了。再说了，以后呢，到了3年级了，我们就到他那个，成群结伙的到他那个，驻地去，看他，给他在那混着吃这一顿烤包子之类的东西。
0: 以前的话，皇帝在那嘞，我们同学男男女女反正都去的，最后的话，最后一个人去。
1: 逐渐的呢，都是感觉到好像这个人不来，我的心里头就放心不下了。
0: 作为一个两杭州先生，大的毛衣嘛、毛裤嘛，还是袜子，还是手套，反正是就是他打了什么东西给送的。这是别人说，咦，这不对呀、啊，这里头是怎么回事？
1: 女孩子嘛，你们难以体会哦。女孩子家就是心里头觉得，好像他不来，我们好牵挂他。
2: 爱情在悄悄地发生，同学们也都看在眼里。但直到郑文慧毕业，黄胄和郑文慧彼此都没有表白。在西北师大任教，仅仅是黄胄的兼职。兰州军区的美术编辑和记者才是他的本职工作。1950年至1954年间，黄胄跑遍了西北各省，创作了大量作品。
3: 部队的画家、军旅画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他是很方便的，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啊，他去画了大量的速写，他一扫这个学院画固定模特的这个习惯，他画的人都是在生活中间，在运动中间，在活动中间，在生活中间，所以他的话的生动性超过了当时所有的人。
2: 1950年，他的版画《人畜两忘》获得文化部奖励。1952年，他的水粉画《苹果花开的时候》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上获得1等奖，同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牌独幅出版，这是黄胄正式出版的第一幅作品。1953年，他创作的《打马球》获得全国青年美展1等奖。黄胄这个名字逐渐被人们所熟悉。1954年，郑文慧毕业了，被分配到西安女子中学任教。她身在西安，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兰州的黄胄，少女的心情七上八下。直到有一天，他意外地接到了黄胄的来信，
1: 心里的有就是说，我早就对你这个人做了很多的深思，我非常爱你，但是出于没有机会表达，失声啊，对吧？所以现在呢，我想要跟你永久的在一起。你将我会给你一切幸福，你会给我，我是你一个强有力的背包。哇，这家伙！

0: 这里是西安碑林博物馆。1954年8月4日，在这个充满历代碑刻、墓志以及石刻的地方，黄胄和郑文慧结婚了。恩师赵望云是主婚人。
1: 那时候我记着好像是个傍晚，所谓的典礼吧，就是这个大家聚在一块儿啊，宣布这个结婚了，在碑林博物馆的办公院。
2: 其实你们知道用了多点钱吗？那特别少，用了37块钱吧，就结婚隆重极了，就给他们说这个好像才子嫁人了。对，因为看他呢是才子，才华横溢，看过他马马虎虎。
0: 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从河北澧县梁家庄走出来的穷小子，终于在29岁这一年有了媳妇，有

0: 年，1955年，黄胄被调往北京。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许多优秀文艺军人，黄胄也被选中，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北京，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来到北京以前的30年里，黄胄一直生活工作在西北地区。眼下来到北京，黄胄的视野一下子拓展到全国，他的天地更加广阔。在总政，黄胄主要从事部队的宣传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正是新中国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黄胄跑遍祖国各地，紧紧围绕当时的重大事件，描绘新中国成立之初昂扬的民族自信心和奋发向上的时代面貌。1955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黄胄奉命随慰问团赴拉萨体验生活，并参加通车典礼。在-40多度的气温下，黄胄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创作了《金色的道路》等作品。1956年，中国的石油建设进入发展初期，石油勘探部队开进大西北进行区域勘探，黄胄跟随部队去了青海格尔木盆地，深入到无人区。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他和同伴们已经在戈壁滩上艰难跋涉了一个星期，不见人烟。突然远处传来驼铃声，一支地质队的骆驼队迎面而来，这个意外惊喜令黄胄永生难忘。
1: 他亲自跟我讲，他已经走了好多天，他说特寂寞，寂寞的就跟什么似的，突然听到那个驼铃响了，驼铃响就意味有人有动物过来了。
2: 逐渐的声音传过来，就看见呢一些勘探队员们啊，非常高昂的气氛，感觉到哎呀，天外来了一些就是说天使一样的那么美丽的一些人。所以那个气氛中呢，他跟我说，我永远不能消失，我一定要把它画出来。

0: 它一开始画吧，就像我们一般人画的，那骆驼都是平的，因为骆驼这造型啊，从侧面看非常好看，变个角度，你就有时候看了那个脸就不像个骆驼了，像个猴子似的。
1: 他没画过骆驼，骆驼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它和毛驴和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好多朋友搬着骆驼就反复的画，后来他突然在画的过程里面，他把视线压低，哎呦，这个骆驼确实很高大，那个在上面坐的那个勘探队员也显得挺高大了。
2: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一幅描写勘探队员在柴达木勘测矿藏的作品终于诞生，取名《柴达木风雪》。
3: 体量夸张了的骆驼，具有一种山一样的这样一种造型结构，一种向上的一种绘画的这种激情和人物形象。
2: 1957年，柴达木风雪获得第六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美术部分金质奖。为纪念这次获奖，黄胄和郑文慧照了这张合影。那一年，黄胄32岁。速写在黄胄的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他通过速写把生活中鲜活的人物事迹记录下来，丰富他的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和与此相关的社会环境。创作时

0: 呼之即出，得心应手。在他看来，一个画家如果离开了生活，不在生活中收集素材，他的作品就会失去光彩。
1: 单从黄宙先生他的作品的数量，他的速写作品的这个数量是十分惊人。
2: 他晚年跟我说了一个话啊，他说他画了上万张速写，应该说在中国画家里头呢，他是可以说最多的了吧。
3: 速写是一笔画不准，可以画第二笔，再画第三笔的，这叫辅线复笔。
4: 花儿卖花儿。
0: 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一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街道，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字画古玩的集中交易地。从1955年开始，黄宙就频繁地出入于这里，看其他画家收藏的古代绘画，从中领悟前辈画家的技法和思想。不久，他不满足于短暂的欣赏，开始自己买画进行收藏。
3: 黄宙另外一个特点，就在收藏的过程当中，收藏中国古代绘画、中国古代书法的时候，认识了传统的可贵。
0: 从收藏到研究，从古人的作品中寻找借鉴，对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就进行临摹，在临摹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这些看上去与黄宙的作品风格迥异的花鸟、人物和书法，其实都是黄宙所作。

0: 除了玉门关再往西就是新疆。1956年秋天，黄胄再次来到新疆。黄胄是一个性格豪爽的人，新疆的豪放大气与他的性格高度契合。他在新疆找到了直抒胸臆的对象，个性表达有了最佳载体。在黄胄的一生中，曾七次到新疆，创作了大量的速写和水墨作品。这是《赶集图》，这幅作品在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铜质奖。这幅画是黄胄到新疆进行第三次采风后所做的一幅大画，名叫《庆丰收》，长6米，高3米，是黄胄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幅正二皮的大画是黄胄在一次出差前画的，取名《奔腾集》，又名《藏童上学》。
1: 在上飞机的前多少个小时到少爷家，在少爷家给少爷画的。
2: 我这个还有45分钟上车，在那坐一会儿，一看墙上一张藏二皮白纸，啪啪啪一画，画了半个小时多，拿到现在这样的一张画，这个上学画一个上学图，还是别人很难办的一件事。
0: 除了新疆以外，黄胄还辗转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福建、东北、内蒙等地，为少数民族写生。在明快飞扬的线条下，各种少数民族人物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呈现在人们面前。

0: 书创作员。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第一本画册《黄胄画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从此，黄胄的名气更大了，各种绘画邀请不断涌来。这其中就有一个作家梁斌。梁斌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描写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斗争故事。为了让小说更加生动，他让黄胄帮助绘制插图。巧的是，梁斌是黄胄的堂兄，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河北省保定市李县新兴镇梁家庄，两家相距不到20米。1961年，36岁的黄胄回到梁家庄。28年前离开故乡的时候，黄胄是一个8岁的孩子，眼下已是一个著名画家。
1: 他这个画音一点也没改，完全是理想化。
0: 2个月里，黄胄再次走遍了梁家庄的每一条街道，以父老乡亲的原型创作出2套红旗谱插图，成功地塑造了朱老忠、江涛、春兰等形象，用手中的画笔让小说中的人物变得更加生动具体，以至于后来拍电影的时候，导演也以黄胄的插图作为人物造型。
2: 怎么了？
3: 还是老规矩，过他的门都得下车。
2: 什么？如今是民国了，我朱老忠就要破破他的规矩。
4: 下这么大的雪到哪去啊？
5: 江涛啊，你们小唐放假回家过年来了啊？
4: 卖了菜想买点什么呀？
2: 谁家的闺女？
6: 老驴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2: 闺女。闺女叫什么名？
7: 春兰。大娘送给你一个见面礼。
8: 我不要。
6: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拿着。

一个村里出了两个文化名人，这是李县人民的骄傲。2014年，县里建起了这座梁斌黄胄纪念馆，以此纪念他们的两位好儿子梁斌、黄胄。

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

0: Chérie, hey, passe. Allez, vous rentrez.
1: 7月正是牡马产驹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

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字。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

0: 上集，雪豹袭击羊群，加图救下花花，得到了他父亲的认可。我好像从中看到了爸爸的影子。探秘帐篷群。
1: 好累啊，我想泡个脚。
2: 能泡脚了？
0: 鸿飞，等等！看清楚，那是海市蜃楼。
2: 啊！海市蜃楼！
0: 海市蜃楼难得一见，给我和梦梦拍几张照吧。
2: 看这边，光线好一点。地上什么东西啊？把我脸毁了。
3: 这是沙柳。
2: 沙柳？
0: 嗯，沙柳的根系发达，是固沙造林的常用树种。
2: 可为什么又要砍掉呢？
4: 你们快来看，
0: 轮胎印。

0: 我没拍，这有什么好拍的？难道这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1: 少啰嗦，拿来。
2: 喂，你怎么抢东西啊？
1: 走开！
2: 王妃，
1: 不好了吧你？
2: 还给我！
1: 都是我！
2: 快走！
1: 你们给我站住！
0: 梦梦，你刚才真勇敢！
3: 啊，我是男子汉嘛！
0: 啊，糟了，
4: 怎么了？
0: 我手机摔坏了，
4: 给我看看。海线松了，好办，搞定，走。
0: 谢谢你，鹏飞。
3: 维修费10块。
0: 那么怕我拍照，一定是心虚。说不定他们真的在干坏事儿。啊，
4: 帐篷里面有一条尾巴。
0: 啊，难道他们是盗猎者？
5: 你确定是两个学生带着一只小狼崽？
1: 没错，老板，我马上找几个人去抓他们。
5: 不急，让我来跟他们交个朋友。

0: 这儿啊，这里危险，快走！大叔大婶，你们这是？我们暂时被困在这儿了。困在这儿？这里的人在做坏事儿。我叫林全友，是附近的居民。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我跟我爱人正是在草原上相识，后来。 我们都离开了家乡去外地工作，没想到，当我们退休回来，看到的却是一片荒芜啊！我俩下定决心要让这片土地回归绿色。我们用了3年时间，终于种出了一片沙柳林。没想到，突然出现一个 MY 公司来这里勘探、开采矿产，还把我们种的沙柳全部砍光。
1: 我们一边搜集他们做坏事的证据，一边曝光他们的行为，向网友求助。今天我们在寻找证据时，刚好碰上他们的人回来，不得已只能先躲在这儿。原来路上那片沙柳是你们种的，这些人真是太坏了！林大叔，林大婶，我是鹏飞，他是少林，我们会帮你们离开这儿的。
2: 啊，有人来了，快躲起来！啊！啊！ 什么声音？难道是我幻听了？

0: 现在怎么办啊？我有个办法。
1: 哎，
2: 你谁啊？
1: 我是孙悟空。
2: 敢耍我？

0: 林大叔，林大婶，咱们可以走了，快！
1: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快看飞机！
2: 我看你像飞机。
3: 嘿嘿，就会玩些小把戏，给我上！
2: 我的眼睛，我上个月刚洗的头。
3: 大婶，路可不好走啊！
4: 放开他，
3: 给我老实点。
0: 林大叔，
3: 哼，还有心思管别人？
5: 放手，快放开我！
6: 老头子，
5: 放手，快放了我！老头子，
3: 走开！
4: 老伴儿，
0: 林大婶，找不到，找不到！你还是抓不到。王妃，你怎么进来了？
7: 完了！
0: 放开我们！
2: 老实点！
0: 放开！
3: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8: 让开！
0: 大哥，谢谢你。
9: 不客气。
10: 厉害呀！
2: 站住！我等！
9: 你们快走，我掩护你们。
0: 我陪你断后。周林，你带林大叔、林大婶快跑。林大叔，这边。
3: 多管闲事儿。
0: 上。我去帮忙，你们先走。
11: 可是。
0: 不用担心，
5: 小心点儿。
0: 为什么都是我呀？王妃，
2: 哟呵，有两下子呀！
10: 大哥，你刚才真是帮大忙了。
0: 是啊，
9: 趁他们同伴还没来，快走。
0: 总觉得木野不对劲。我得提醒赵林，电视里的坏人都是笑面虎，请期待下集《黑影现身》。

0: 上集我们潜入 MY 公司的帐篷群，帮助一对老夫妇，幸亏好心人出现，帮我们脱离了险境。黑影现身，
1: 这是我们的临时驻扎地。
2: 来，这边坐。
1: 哎，
3: 总算到了。
1: 谢谢了，小伙子，怎么称呼啊？
2: 啊，我叫牧野，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求救视频，立刻就来帮忙了。
1: 哦，这样啊。
0: 林大婶，您伤得不轻啊，要不去医院吧？
4: 我不去，证据还没找到，我不放心呢。
0: 还有我们呀，我们来拍证据，一定不负重任。王妃、孟孟，你们说呢？
5: 嗯，包在我们身上。
1: 你们还是孩子，很危险啊。
4: 就是啊。
2: 我跟他们去。我也是探险爱好者，对付危险情况我很有经验，绝对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啊，太好了。
1: 赵林啊。
0: 啊，
1: 你们去帐篷群附近的开采地时可千万别靠近，用我的相机性能更好，远远的就能拍到。
0: 嗯，我会的。林大叔、林大婶，我们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啊，你看这个。
6: 这两个小家伙真是寸步不离赵林，得想想办法。
2: 哼，刚刚林大叔叫你赵林对吧？
0: 嗯。
2: 那你们呢？
5: 我叫鹏飞，飞翔的飞，他叫梦梦。
2: 我有个建议，咱们黄昏出发，夜晚行动。
0: 啊？
2: 我知道一条近路，可以更快到达 MY 公司开采地。你们看，就是这里。
5: 穆大哥，你太厉害了！
0: 对呀。
2: 这没什么，大家快去准备吧。
5: 嗯。你们看见穆大哥了吗？到哪儿去了？我还想跟着他学画地图呢。
0: 画地图？你小时候不就会吗？现在问了。
5: 我不会啊。这个穆也真奇怪，老是不见人，难不成在躲着我们？
0: 你想多了，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梦梦，我们去准备东西。
5: 嗯。
2: 放心吧，他们都很相信我，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4: 相信计划？他在说什么？
2: 鹏飞，你在干嘛？
5: 没事，我就到处看看。对了，穆大哥，你在这干嘛？
2: 我刚刚在找信号呢。
5: 啊？
2: 这里真是一点信号都没有，接不通啊。
5: 啊？
4: 明明就接通了，为什么要骗我？得告诉赵林。
5: 我刚刚和你说的，你还记得不？木野搞不好就是来搞破坏的，电视剧里的坏人都是笑面虎。
0: 啊？你电视看多了，说不定是你听错了呢。我会小心的。
2: 看，这就是 MY 公司的秘密开采地。
0: 环境破坏成了这个样子。
5: 穆大哥，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还关注林大婶他们的视频？
2: 其实我对这里很感兴趣。
0: 啊？
2: 我读过一篇文章，是赵成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写的。
0: 啊？
2: 文章内容是关于这个地方的考古发现，我当时读完就想来看看了。
0: 哎，好巧啊，赵成是我爸爸，彭宇是彭飞的哥哥。

0: 拍好了，走吧。
1: 走？问过我们了吗？你们和 MY 公司是一伙的？哼！啊 ！MY 公司为什么要抢我爸的笔记本？呀！
2: 你们快跑！
0: 跑啊！
1: 你们两个快去追！
2: 放开我！
3: 难道我冤枉好人了？
2: 站住！
3: 终于有人比我还胆小了。
2: 好队快跑。
3: 不对呀，大勇为什么要对慕云手下留情？
1: 没事吧？
0: 没事，我们快走吧。
1: 谢谢穆大哥救了我们。
3: 穆爷，你和 MY 公司是什么关系？大勇为什么要对你手下留情？
1: 鹏飞，穆大哥刚救了你，你还没有谢谢他呢。
3: 明明就是他在骗我们。
4: 你们不要吵架了。
0: 这只狼怎么会说话？
1: 默默不是狼，他其实是人，因为一些事才变成这样的。
0: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1: 我们也不知道。
0: 真可怜啊，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1: 我们这次去找我爸，就是因为他有办法。
3: 你怎么什么都告诉他？
0: 鹏飞有警惕心是好事，以后你会相信我的。
5: 哼，等我找出证据，赵林和默默就知道我是对的。啊，他拿相机做什么？
3: 你到底是谁？你真的知道赵教授和我哥吗？
0: 当然是骗人的，这证据我删定了。
3: 你把相机还给我。默默赵林，快来帮忙。还给我。
1: 这怎么还打起来了？
0: 鹏飞，你小心啊。比起你，赵林就是更相信我。你能怎么办？
3: 穆大哥，
1: 鹏飞，你干嘛？
3: 你把证据全都删了？
1: 什么？
3: 穆爷，你太过分了！
1: 鹏飞，你别急啊。
0: 赵林，是我删的。我想确认一下证据。鹏飞突然过来抢，我一个不小心，都是我的错。
3: 穆爷，你是故意用相机引我上钩的，对吧？
0: 你冷静一点。鹏飞，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
3: 你
1: 鹏飞，
0: 你们别怪鹏飞。我知道我不讨喜，可林大叔把你们拜托给我，我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吧。你就再容忍我几天吧。
1: 不是的，穆大哥，鹏飞他
3: 够了。你们都信他不信我，他不走我走。
1: 你在胡说什么呀？
3: 尤其是你赵林，我看到的就是假的，你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因为你被假木乃伊害得有多惨？
1: 那次跟这次不一样。
3: 哼，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讨人嫌吗？

你爱走不走，我不拦了。啊！赵琳宁愿相信外人，不相信我。木叶竟然是他，赵琳，危险！请期待下集《沙堡危机》。

上集，牧野带我们收集证据，还在对抗中受伤了。但鹏飞不喜欢他，还和我吵架，负气出走。沙堡危机。哼，宁愿相信威尔，也不相信我。我再也不回去了。怎么把这个也带来了？来都来了，干脆我来把证据补上吧。还有美琪，他们要去干嘛？

0: 还以为他们有什么大秘密呢，白跟过来了。哎，木野竟然上了 MY 公司的杂志封面。等等，这项链好眼熟啊，原来是他。啊，什么东西啊，
1: 快点，我们还有别的任务。好臭啊，前天我就让你把这泡面扔了，你看搜了。

0: 快快快，拿走拿走！都收拾好了吧？等会儿我们就去沙堡和老板会合。
1: 太好了，等把赵林搞定，老板就不用再演好心的穆大哥了。<笑>搞定赵林，
2: 沙堡，赵林有危险，我得阻止他。沙堡那儿有 MI 公司破坏环境的新线索，我们在那儿也能找到证据。啊？
0: 沙堡离这远吗？我们能赶在林大叔回来之前拿到证据吗？
2: 不远，肯定没问题的。
0: 万一林大叔他们回来看不到我们，会着急的。我给林大叔留张纸条吧。好了，我们走吧。不等鹏飞哥哥吗？不等，我都留了字条，他要是回来肯定能看到。
3: 看到以后，他爱追不追？我，赵林，他们该不会已经去那个沙堡了吧？啊！早知道应该跟着美琪他们，现在连沙堡在哪儿都不知道。鹏飞，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4: 林大叔，林大婶。
3: 你们知道沙堡在哪儿吗？沙堡？哦，就在那边，一直走很快就到了。啊，谢了。啊，对了，我们拍到证据了，真是辛苦了。这孩子那么急，怕是遇到事儿了。
2: 鹏飞哥哥怎么还没追上我们啊？我怎么知道？他也去哪儿去哪儿？哦，赵林，别赌气啊！鹏飞也不是故意的。可是，蛇，有蛇！怎么了，梦梦？别怕。哼，没事儿，不是蛇，是树根。梦梦，没事啦。
0: 哦，我看错了。穆大哥，还有多远呀？就在前面。看，这就是沙堡。据说
2: MI 公司的人经常在这儿活动，这里肯定有线索。走，进去看看。嗯。这里好像有奇怪的味道。
0: 什么都没闻到，你是不是刚刚吓坏了？赵林，这里有关键线索，我们一定要找仔细点。嗯。怎么还没到？哎呦！哎呦！走路要小心点儿。
2: 你行这么大礼，让赵林怎么还？放笔记本吗？你想都别想！赵林，你先走。还愣着干嘛？放手！你们想干什么？
0: 梦梦，
2: 你先等着，我这就去救梦梦。好。

0: 这爪痕，爪痕
1: 啊！啊！
2: 老板。

0: 原来你就是美琪和大勇的老板。
1: 牧野，你是不是去过地宫？是不是你对我爸爸开枪？
2: 哦，原来那天你也在啊。
3: 对，就是我。终于找到遗落国主城的位置了，胜利之书有望了。
4: 我们快走。
5: 看来丹药这地图还不能确定主城的位置，赵成一下就能看出位置，他那本研究笔记一定有关键线索。

0: 他们跑了。大勇，你去哈勒镇找一个叫赵成的教授，把他手上的笔记本给我拿回来，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哼，
1: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0: 因为我一定要拿到生命之书。
2: 没错，拿到了生命之书，
1: 我们就可以繁衍壮大动物种群，夺回被人类侵占的生存空间。
3: 什么动物和人类？你在说什么？
0: 少啰嗦，把笔记本交出来！
1: 我不会交给你们的。
0: 那就别怪我抢了。
1: 我真后悔相信你。
0: 哼，那是我们演技好。哎呦，我的脚！老板，救命！蚂蚁要吃我！
1: 老板，我们计划里可没这个东西。
0: 估计是倒塌的柱子砸开了墙里的蚁穴，这蚂蚁太诡异了，我们走。

0: 出来了，鹏飞哥哥，你可算来了，
1: 小心蚂蚁！
0: 蚂蚁！啊！
1: 没想到这里是古国孔雀井遗址，修复这里就能让戈壁重获生机，请期待下集《地下奇迹》。

0: 集，牧野把我和梦梦骗到沙堡，原来他就是地宫黑影。关键时刻，鹏飞回来救我们。地下奇迹。
1: 诺曼，那遥控艇他们跑了，
2: 还不去追？
1: 哦，要把咬我！
3: 黑洞洞的，这什么地方啊？这好像有机关。
4: 不是机关，是我的鼻子。

0: 挡住了。
1: 老板，我快到了啊！放心，咱这神速。
2: 龟速。
1: 啊！哎。

0: 边有风，可能有。
1: 梦梦，我们走。
2: 啊。
0: 王妃，其实我之前……
1: 哎，梦梦，你说这里会不会有古墓啊？
2: 啊。
0: 王妃，对不？
1: 这块石头说不定是翡翠啊。
2: 赵琳姐姐说，你想多了，这里不是翡翠的产地。
1: 你告诉她，以后这里就是新的翡翠产地。
0: 行行行，你告诉她，得抓紧找出口了。
2: 哦，赵琳姐姐说。
1: 梦梦，走吧。
0: 梦梦呢？
1: 啊，她去哪儿了？
0: 一回头他就，哎，愿意跟我说话啦？
1: 哎，梦梦，你跑哪儿去了？
2: 我刚刚迷路了。
0: 迷路？
1: 跟紧一点，一会儿他们又该追上来了。
3: 别放过任何线索，搜。
4: 该走哪边呢？
5: 老板，
6: 你蹲地上干嘛？
5: 老板
6: 累了不？坐我腿上歇会儿。
5: 你，
3: 别整这些没用的，赶紧找人。
7: 我是不是马屁拍马蹄子上了？
0: 自信点儿，把是不是去掉。
3: 美琴，去看看。
8: 是。
7: 老板。
5: 最危险的事儿就交给最勇猛的我来做吧。

0: 去另一边看看。啥东西？蛇！有蛇呀！
1: 老板，有蛇！这是蛇？树哥，
2: 不是勇猛吗？叫这？
0: 大勇！你给我认真点
3: 儿！啊，此路不通，打道回府吧。
1: 这面墙是潮湿的，难道这里有水源？
3: 怎么可能？你是在地下待太久，大脑缺氧了吧？
1: 某人恢复正常了，感觉还不错。
3: 梦梦，我们走。
1: 是真的。你们看，
3: 啊！
1: 爸爸笔记里写过，这里是古伊洛国的水利工程，孔雀井。只要修复这里，上面的戈壁或许就能重获生机。
4: 林大叔、李大婶
1: 就能快点实现愿望了。
5: 这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吧。
3: 嗯。
5: 哎，可上面有些奇怪的洞，
1: 感觉应该是机关。这是？
3: 哇，好神奇！我先上去探探路。挺结实的，
1: 我面上去吧。
3: 上面好像封住了。
5: 梯子消失了！
1: 别乱跑，快复原！
3: 失误，失误！上面堵住了，咱们重新找路吧。

0: 他们能躲哪儿去呢？啊！原来这是老鼠啊！这样不行，效率太慢了。分头行动。
1: 是。
2: 给我站住！老板没去，我找到他们了。
3: 你们先走，我来对付他。
2: 好放不上，难道我的任督二脉突然打开了？哦哦，你过来呀！
4: 你给我站住！
3: 糟了，
0: 啊！想往哪儿跑啊？
4: 不行了，歇会儿。
3: 我先走了。
4: 还没打完呢。
2: 老板美琪，快来！
5: 糟了，被夹击了！
3: 躲这里！救护！前无绝人之路啊！上树井！
5: 默默，你先上去控制机关。
3: 好，
2: 别想跑。
5: 不好意思啊。

0: 老板，算工伤吗？
1: 我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员工？啊！
2: 哼！啊，鸿飞，

昭陵姐姐向鸿飞哥哥道歉，两人和好。我们得赶紧逃离牧野，请期待下集《逃出孔雀井》。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6: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破人。
1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2: 我怎么可能怕你
1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3: 你被录取了。
14: 说说情况。
1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他老公。
15: 我不认识他。
14: 那他呢？
1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6: 大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

0: 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省委书记罗东川在检查国庆假期各项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
0: 我省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国庆。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8分钟，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强调。

0: 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10月1号，西宁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省委书记罗东川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护稳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向坚守在全省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社会更加安定、治理更加高效、文旅更加优质、群众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
2: 罗东川在省公安厅听取安保维稳、社会面巡防管控、应急备勤等情况汇报，视频调度一线执勤点。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强化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防力度，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增强控制力，提高安全度。在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罗东川视频连线消防前置执勤点，了解消防安全形势、火灾防控等情况。他强调，要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盯紧盯牢高层建筑、九小场所、生命通道等重点部位，扎实整治火灾隐患，强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联勤联动，全方位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来到省交通运输厅路网中心，罗东川查看道路保通保畅、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要针对假期出行特点，加大部门会商研判力度，用好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两客一危及农村客运安全监管，做好疏堵保畅和服务保障，全面提升交通文明水平，确保群众舒心平安、便捷顺畅出行。来到青海文旅大数据平台中心，罗东川通过远程视频实时画面查看青海湖、黑独山、岗石卡雪山等重点景区运行、客流和安全保障情况。他强调，要全面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规范文旅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更好地感受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的魅力。节日里的西宁市大型商超，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罗东川十分关心货源供应、价格和食品安全等情况。他说，假期消费需求旺盛，要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多措并举保障供应量足价稳，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节日促销活动，打造更多特色消费场景，让浓浓烟火气点亮节日经济，让全省各族群众共享节日欢乐。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
0: 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依托青海省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青海省工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等印发《青海省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分行业、分阶段梯度培育零碳工厂，推动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实效。
3: 根据方案部署，青海省工业零碳转型工作分三个阶段稳步推进。2026年起，重点聚焦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算力设施等行业领域，充分发挥国家两重两新及省级工业转型升级等资金作用，支持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搭建、绿色供应链构建等工作。自2028年开始，将零碳工厂培育建设逐步拓展至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纺织等行业领域， 在全省所有工业行业全面

0: 推广零碳工厂建设模式，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培育标准、技术支撑、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全面成熟，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围绕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智能控碳全流程，方案部署七大重点建设任务，健全碳排放核算管理体系，督促企业按国家标准配齐能源计量器具，设立专职节能降碳管理机构，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依托本地清洁能源优势，因地制宜建设分布式光伏、生物质清洁发电项目，打造高原工业绿色微电网，探索绿氢绿电协同功能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装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淘汰低效落后设备，应用低碳及再生原料替代技术，提升工业资源循环利用率。
1: 方案鼓励企业加大碳捕集、利用与分层技术研发应用，推广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协同增效，开展产品碳足迹分析，识别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环节，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推行零碳供应链管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开展节能降碳工作，推动全产业链碳减排。
0: 同时，方案明确规范碳抵消管理，坚持应减尽减、持续提升原则，引导企业稳步实现工厂近零排放，优先采用全国碳排放权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高质量碳信用进行抵消，留存完整注销凭证，杜绝伪零碳风险，建立常态化信息披露机制，企业需主动公开零碳建设方案、年度自评报告等内容，接受公众、行业协会及第三方监督，保障建设过程透明、成效真实。
1: 通过零碳工厂培育，将进一步助力我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推动工业领域实现更高质量的绿色发展，持续放大青海清洁能源资源禀赋优势，推动绿电资源与工业产业深度耦合，不断培育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工业支撑。

0: 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举国同庆，盛世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青海大地处处飘扬鲜艳的中国红，高原各族儿女满怀赤诚与热爱，以淳朴热烈的方式喜迎国庆，礼赞祖国，将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祖国。
1: 今天上午，一面巨幅国旗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冉冉升起，鲜红的国旗迎风招展，市民从四面八方齐聚广场，以最质朴的行动抒发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
2: 国旗升起来那会儿，我看的，哎呀，眼眶发热，希望咱的日子也像这片红旗一样，越升越高，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3: 仰头看着这面国旗，真的感到生于华夏，长于盛世。作为一名中国人，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国庆期间，团省委举办“我与国旗合个影，青春告白祖国”主题系列活动，现场设置标准化合影点位，广大青年以镜头定格信仰，用合影告白祖国，以青春身影献礼盛世中华。
4: 祝祖国生日快乐，越来越强。我也盼望着像我这样的青少年也快乐长大，把书读好，天天向上，将来为祖国献一份力量，不辜负这个时代。
5: 祝我自己越来越好，大家生活蒸蒸日上。
6: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1: 一面旗映照着国家的荣光，一张合影记录着时代的新生。山河巨变，岁月峥嵘，今日青海日新月异，蓬勃发展。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砥砺奋进，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奉献，在烟火日常中烛光前行，用一点一滴的奋进力量书写高原发展新篇章，汇聚成祖国繁荣昌盛的壮阔洪流。
7: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这几年觉得青海的变化非常大，建筑也好，这个人民的生活也好，

0: 都有很大的提高，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1: 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代，想干的事都敢想敢试，接下来

0: 愿咱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祖国万岁！
1: 祝祖国繁荣昌盛！
2: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我省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武警青海总队及各支队的国旗护卫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卫着五星红旗，阔步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齐声高唱国歌。大家表示要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扎根高原，苦练本领，以优异成绩向伟大祖国献礼。
4: 当嘹亮的国歌响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我的内心满是感动与崇敬。岗位就是战场，接下来我会把此刻这份热忱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执勤岗位，认真站好每一班岗，用坚守守护部队平安稳定。
5: 我们一定传承和发扬好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牢记军人职责使命，坚守岗位站位，练就过硬本领。
3: 青海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同步举行礼赞祖国、忠诚履职、守护平安主题升国旗仪式，重温入队誓词，表达指战员们忠诚于党、献身使命的坚定信念。海东市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海北州、青海油田举行升国旗仪式，红旗涌动，歌声嘹亮，大家用最真挚的情感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海东市互助县城南小学、黄南州铜仁市第三完全小学举行国旗下主题教育活动，追忆英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讲述祖国发展和家乡振兴，引导同学们树立爱国之志，践行强国之行。
6: 我们坚持以一世育人，以初心用心，把家国情怀、红色基因悄悄植入孩子心中，引导孩子们从小爱党爱国，崇德向善，勤学笃行，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7: 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刻苦拼搏，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心怀家国，不负韶华，用努力和汗水回报祖国，献礼祖国。
8: 金秋送爽，家国同庆，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祝福祖国，欢度国庆。
3: 今天清晨，海北州在青海湖铜宝山举办铜宝山上迎华诞红歌郭庄应初心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群众齐聚在海拔4024米的山顶，共迎国庆第一缕曙光。伴随着欢快的乐曲，大家跳起郭庄，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肩并肩，展现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热烈氛围。
9: 跨越百里，从都兰来到铜宝山，迎接国庆的第一缕朝阳。日出照亮群山，也点亮少年理想。身在青海，长于高原，这片土地教会我们坚守与热爱。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荣光。
10: 我带着我们家三口来到铜宝山看日出，感觉特别有意义。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美满。
11: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祝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3: 海北州冈察县举办四色家园礼赞中国暨群众性广场文化周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活动，各族干部群众用歌声和舞蹈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海东市举办迎国庆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合唱比赛，来自海东各地的代表队依次登台竞演，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声声颂歌，礼赞伟大祖国。青海油田分别在花土沟、敦煌举办庆11第三届全民健身趣味运动会，比赛设置一锤定音、众星捧月等7个特色项目，将油田作业场景、团队协作与安全知识深度结合，实现赛中有趣、趣中有教。
12: 不仅仅是体育活动，更是一个促进团队融合、释放工作压力的绝佳平台，让我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能够彻底放松身心，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之中。
2: 为保障国庆假期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0: 我省多措并举，统筹调度货源，畅通配送渠道，全力守护群众的果盘子、菜篮子。节日市场购销两旺，供应有序。
1: 作为全省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枢纽，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是西宁菜篮子保供的压舱石。连日来，园区内车辆往来不断，来自省内外的生鲜果蔬在此集散分拨。
2: 截止目前，蔬菜日均进场量约为1400余吨，水果日均进场量约为600余吨，能够充分保障西宁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这个蔬菜水果供应。我们集散中心牵头与周边省份签订了这个三方保供协议，能够充分保障集散中心货品充足，价格平稳。
1: 在确保货源足的同时，西宁市积极打通惠民最后一公里，一辆辆配送车将新鲜平价蔬菜直送社区网点，让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3: 进行个平价蔬菜的配送，要有黄瓜、辣子、茄子、西红柿，这次加了一个蒜苗。我们出动是车次是16次，16辆车在这个西宁市的这个56家这个平价店进行这个平价蔬菜的这个投放配送。截至目前，配送量是37.86吨。
1: 除了农批市场的高效运转，西宁市各大零售终端也提前进入节日状态。在大十字百货广场店、超市、米面油、肉蛋奶等民生商品数量充足，节日消费氛围浓厚。
4: 我们提前联系供应商呢，进行对货物的储备，相对于平常呢而言多了一倍。尤其是呢，在米面油、还有肉蛋禽、生鲜等方面呢，加大了采购量。同时呢，也对就是说部分商品呢进行了促销活动，保证市民节假日期间呢的生活需求。
1: 从跨省调运到本地集散，从平价直供到商超促销，我省构建起了一张严密的节日市场保供网。全链条的联动发力，让米袋子更满，菜篮子更稳。目前西宁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物流配送顺畅，能够满足广大市民节日期间消费需求。
5: 节日不打烊，生产不停歇。国庆假期，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助推青海特色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走进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分割卤煮、风干烘烤、灭菌包装、分拣发货，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随着国庆旅游市场升温，线上消费订单激增，企业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全体员工坚守岗位，抢抓工期，严把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关，全力保障企业优质特色产品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7: 我们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生产规范，每天巡检生产设备，排查安全隐患，对每一批次成品进行抽样质检，从严把控产品品质与食品安全，全力保障节日订单能保质保量，按期交付。
6: 依托青藏高原优质牦牛资源，企业坚持标准化、精细化加工，严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细化原料筛选、入味炒制、无菌包装等各道工序，不断丰富牦牛肉系列产品，拓宽省内外市场销路，持续擦亮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金字招牌。
8: 目前的话有600多个单品，产品也比较丰富，这种节庆旺季都有不同的调整。
6: 国庆假期里，公司以不停歇的生产节奏、不松懈的岗位坚守，稳生产、保供给、促发展，展现高原企业的责任担当和一线劳动者的奋斗风采。
8: 企业将持续呢加大产品的研发投入，不断丰富牦牛肉系列产品，拓展线上线下、省内省外的销售渠道，带动呢咱们周边的农牧户稳定增收，用产业实干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据省气象台预测，国庆假期我省大部天气总体较好，呈前期晴暖、中期降温、后期回暖的特点。1号到2号、4号到7号，全省大部以晴间多云为主，降水稀少，气温舒适。受冷空气影响，10月3号至4号，我省将迎来一次弱降水、降温、吹风天气过程。其中3号白天到4号早晨，我省北部、东北部最高气温将下降4至6摄氏度。3号至5号，海西大部、青海湖流域有5至6级偏西风，柴达木盆地局部出现沙尘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降温降水易造成高海。

0: 海拔路段短时积雪，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旅游活动有一定影响。
1: 金秋十月，高原大地披上节日盛装。
2: 从河湟谷地到三江源头，从城市广场到草原牧帐，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各族群众盛装欢歌，共同祝福祖国。
1: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感受高原大地喜庆华诞、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

0: 在就是在互助土族故土园里。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土族的文化和土族的风情，让我们一起走吧。
1: 踏入互助土族故土园，仿若走进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奇妙世界。这里以土族文化为主题，集游览观光、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等为一体，集中展示了土族的历史、民俗文化、古民居建筑群，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娱乐性和参与性。
0: 为了很好的游玩，今天我们还邀请了一位向导，带着我们沉浸式体验土族文化。Hello，
2: 你好，阿姑。
0: 阿姑，
2: 对，因为在我们土乡是将女士称为阿姑，将男士称为阿乌，接下来我们之间也可以这样互称
0: 啊。那我也可以称您为阿姑。
2: 对，
0: 那么今天您将带我们怎样去沉浸式的游玩呢？
2: 你看，刚好我们这个土族婚礼也开始了，接下来我就带您一起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土族婚礼。
0: 好的，那我们出发吧。
2: 好，我们这边请。
3: 土族服饰，
0: 大家猜一下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们的演职工作人员正在给我穿土族新娘的衣服，然后等一会儿呢，我将要装扮成土族新娘去给自己招一个贤婿，是不是很美？
1: 土族儿女的能歌善舞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连土族青年男女的婚礼也是在一整套完整欢乐的歌舞中进行的。以歌咏队载歌载舞的表演，场面热烈，富有戏剧性。当游客参与到土族婚俗体验中，从热闹的娶亲仪式开始，便能感受到浓浓的喜庆氛围。改发、哭嫁、拜天地、谢媒等特色环节不仅充满趣味，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4: 现在我们要去干什么？
5: 去男方家拜天地。
4: 今天我也是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下咱们土族婚礼的整个的一个流程。
5: 对对对。
6: 车停车，我那么大寒景都那么过。
7: 对女新人健康长寿。
8: 如果光那个大屁股了，妈，我是哪怕的狗。

0: 里的事不要往外说，外面的事不要带到家里。新娘喝了这碗开口茶，就可以开口说话。
1: 事实上，河湟大地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造就了土族婚俗、土藏汉文化兼容的特点。整场婚礼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传统又明亮，妩媚又个性，具有着鲜活而持久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去观赏、去探索。这种充满浓郁生活情趣的民族婚俗，往往让人印象深刻，欢乐共享。
2: 这个地方的民族特色还是挺不错的，感觉有意思，希望大家都能到这里来感受当地的民族特色文化。
1: 来到互助，眼睛和双手都不能闲着，我们可以穿上七彩嫁衣，沉浸式体验土族婚礼的热闹，也可以加入安昭舞的队列，随心而动，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独特魅力，更能跟着土族阿姑绣上几针盘绣，亲自为自己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礼物带回家。
3: 我们去体验一下这个土族盘绣，让你来体验一下两根针两根线上盘下拉的一个绣法。
4: 好的，
3: 你看我们这个绣娘正在绣这个盘绣，
4: 那接下来我就坐这体验一下。
3: 对，体验一下。
4: 你好姐姐。
5: 你好。
4: 您现在绣的这个就是土族的盘绣啊。
5: 对，其实我们土族盘绣呢只有一种针法，它是上盘下拉的这种针法，但是图样呢有很多种。现在我绣的这个图样呢就叫做太阳花，一圈一圈围起来的，就代表着团团圆圆、幸福平安的这样一个寓意啊。您先拿着这根针，这个呢是我们的缝针，然后这边我这边的这个呢叫做盘针。
4: 我也需要把它别到衣服上。
5: 对对对，你要把它别到衣服上。
4: 好专业呀、
5: 对，缝到衣服上之后，然后这个手要放到这，要把这根线抓住，好，然后我们这个缝针呢要从底下缝上来，就缝到这个这里。
3: 它就是跟小葡萄的圆形一样，一个盘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5: 对，缝上来之后先不要拔出来，然后用盘针盘一个像葡萄一样的圈圈，把这个用指甲按住，在隔壁的圈圈里面再缝下去。对对对，一个针法就完成了。
4: 看似很简单，其实很复杂。您看我绣的这个怎么样？
5: 您绣的是越来越流畅，越来越好了。
4: 越来越流畅了，越来越好了，得到老师的认可。
3: 不错。
4: 其实我绣的歪歪扭扭的，但是我觉得在景区里亲自去绣一个这样的工艺品带回家，我觉得是一份非常美好的回忆，
3: 对对对，
4: 也是一份独特的记忆。那我们就把针线交回到我们的这个老师手中，然后就不打扰您了。
5: 好的好的，
4: 好
3: 好，那咱们继续出发。
4: 好的，
3: 继续去体验吧。
4: 好的，再见。
5: 好，再见。
1: 一针两线盘绕千年岁月，七彩纹样承载民族深情，针针见功底，线线出效果的土族盘绣，如今在传承人的不断创新中融入了现代设计，推出笔记本、背包、胸针、丝巾等文创产品，让千年记忆走进了日常生活。
4: 我手里拿的是一双鞋垫，基本上每一个青海的孩子从小都会有这样的一双鞋垫，象征着老人的一片心意。但是大家猜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了一个鞋垫的冰箱贴，拿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可爱？我们的鞋垫已经延伸成了一种文创产品。
6: 看到这个盘绣，之前没接触过，感觉这个真的是这个能工巧匠哈，这个手艺真的很好。真的很不一样，给你们点赞。
4: 今天我们也玩了，也体验了，这会儿我们的肚子也饿了。那么接下来我带大家去尝一下我们青海的地道美食，走吧。大姐，洋芋、金菌、韭菜盒子、酿皮儿都给我们来一份儿。

0: 也被有机融合，系统性转化为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山上观田园花海，山下品农味看演艺，不定时还有快闪活动。我们也可以选择全天做主线任务，和 NPC 互动，赢取银票兑大奖。
1: 我们一直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啊进行一个开发，从景区建成至今啊，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达到了200余万人次啊，实现的旅游收入啊将近达到了5000余万元。
2: 这是今天我们努力挣来的银票，接下来我们将到这里来兑换我们今天的战利品，看看是什么小礼物。您好，可以给我换一下今天我的礼物吗？
3: 这是你今天30张银票兑换的一个小礼品。
2: 好，谢谢。哇，是一个可爱的毛绒玩具，一只小狗，那我们就带着它回家吧。短暂的一日沉浸式体验，让我们深深领略了彩虹故乡互助独特的人文魅力。非遗赋能文旅，民俗点亮山水，民族文化与生态美景深度交融，让古老民俗焕发出新的生机，让绿水青山绽放出新的活力。独具特色的互助文旅正以多彩姿态喜迎八方来客，书写高原民族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长江边上有一片掩映在古黄桷树下的老街区，一排排民居看似并不起眼，但只要爬上梯坎走进街巷，浓厚的艺术气息便会扑面而来。在这里，一个转身便能与艺术家们相遇，一次驻足就会有新的艺术体验。清幽的环境与火热的艺术气息在这里相互交融，

0: 不断滋养着这个藏匿在喧嚣都市旁的艺术之角。
1: 黄街坪老街依山傍水，漫步气禅，江颂涛声伴枕弦的美好景致。在这儿没有繁忙往来的商船，也没有高耸入云的建筑，随处可见的是精心布置的美术馆和充满趣味的画作雕塑，
0: 让整个街区既充满了质朴的生活气息，也充盈着让人印象深刻的艺术氛围。
2: 回头一望，就绕成了一座半岛上，街区两街四路12条巷弄，沿着江岸顺着山势高低错落逐层铺展，形成了约5平方公里错落有致的街区格局。
3: 苍木为河之中，老街老巷正在清幽的时光里悠然绽放。
1: 来到黄觉坪，总免不了要走这样的台阶啊。
3: 对呀，单程嘛，总是有上有下的。
1: 嗯，
3: 哎，这种石阶坎儿黄果树相当多，
1: 而且我发现不仅是台阶多，这样的树也特别多。
3: 这个就是黄果树噻。
0: 它非常善于在那个石头缝缝里头长出来，然后在完全没得土壤的这个大石头上面扎根，长得根深叶茂，穿透力可以把这个巨大的石头穿透下去，
1: 可以穿石头。
0: 老街上有多少黄桷树，没人说得清，但关于黄桷树的来历却有一个代代相传的故事。元代以前， 黄觉坪只是一处无名的江滩，因为地处回水沱，水面平静，渔产丰富，这里渐渐有了人烟。但江滩一带尽是岩石，普通树木难以生长，一到夏季骄阳直射台地，炎热难耐。明永乐年间，一位名叫黄格的官员卸镇回乡， 家乡的酷热让他想到了任职地荣成福州，那里满城的大叶榕树遮天蔽日，处处荫凉。为了子孙后代的福荫，黄格决定拿出积蓄充作盘缠，往返数千里外的福州，把大叶榕树的树苗带回家乡。
3: 当时就有人说，你那么大年纪了，你把一生的积蓄都花到那几根树苗高里去，太不划算了。
1: 嗯。
0: 但是黄果做那件事啊，他有他的考虑，他不是为了改造自己我那一方庭院，他是有一个绿荫家园的这个梦想。半年之后，黄果风尘仆仆回到了老街，他和家人一起把一棵棵树苗插进岩石缝隙，栽种在房前屋后。
3: 日子一天天过去，树苗渐渐长成了小树，黄格却老了。等到榕树长成遮天大伞，投下一地清凉的时候，黄格已经去世多年。就是为了纪念黄果啊，大家就把这个大叶榕树啊叫做黄果树。后来这一片呢，那个一片呢，全部都种成了黄果树。
1: 嗯。
0: 所以大家呀，就把这个地方啊叫做黄果坪。树上鸟鸣啾啾，树下花草茵茵，黄觉坪渐渐形成了一条绿树浓荫的清凉街巷，越来越多的人们搬到黄觉树下安家落户。人们把最早形成的沿江街道叫做万家台， 希望这里能聚集起万家灯火与万户炊烟，满眼青绿的家园让老街的居民们有了美的享受与体验，更生发出对诗意生活的向往，养花栽树，美花居所成为这里的传统。 黄格对美好家园的追求，如同黄桷树的根须，在这里的山。

0: 是缝隙间无声滋长，浸润在了这片土地里。 清乾隆元年，饱学鸿儒龙维林倾心于黄觉平绿树成荫的景致，从县城搬到了这里。龙维林的山房就建在东街的古黄觉树下，观山听潮，自得一番优雅风韵。入住的第一天，他就在家门口挂出了一副对联：“正心是道，孤心是意。” 智者要水，仁者要山，横批以文会友。然而，十几天过去，来来往往的乡亲们竟无一人在对联前驻足品评，更没有人能够与他交流探讨儒学中的道与义。他主动问询之后，才知道，老街虽然风景优美，但知书识礼的人却很少。
1: 龙维林呢，他是一个读书人出身的，看到那种情况啊，心头也是十分的焦急。那个地方啊，风景优美，地灵是有了，但是人杰那一块儿还比较缺乏，于是他就下定决心要修建书院。
0: 为了开启一方文脉，龙维林决定创办一座书院，宣讲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1: 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乡亲们得知龙维林的想法后都非常支持，纷纷为书院建设投工投劳，捐赠钱粮。书院建成了之后，附近的学生呢，都慕名前来求学，川渝两地的重量级的诗人，都慕名的到那个地方跟龙维林交流讲学。
0: 所以当时就是老百姓十分断字，都在书院当中学的。
1: 对，我们附近的那些从有名的那些秀才举人，一直到乡间的贩夫走卒，有很多都是他的学生，可以这样说，闻风大神。九龙书院建成后，老街上开始有了书生和琴声。 巴蜀地区的诗人们在这里缔结了东川诗社，对清代诗坛产生出深远影响。从此，至于道游于意的优雅情怀开始在黄觉树的树荫下代代沿袭。黄觉平的文人手艺人越来越多，渐渐发展成为一处文化兴盛、手工业发达的街市。
2: 至于到游艺孔子学术思想的一个核心，至于道就是我们立志要高远，要有形而上的追求；游于艺就是说你要掌握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艺术养成你对道的向往，你对德的体验，你对仁爱之心的养成，我觉得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时至今日，黄觉平依然是诗家聚首之地。
3: 20世纪80年代，建设厂的工人们在这里发起了建设诗社，继承东川诗社的诗学主张，最新于格律体新诗创作。
0: 30多年来，建设诗社的工人们共发表诗词30000余首。开启一方文脉，传播一缕书香。 正因有了文化上的发展和延续，使得老街在历史上积淀出了厚重的底蕴。直到今天，老街上的学校当中，孩子们仍然在唱诵着龙维林的诗文，司徒润在血脉。正因这方水土所蕴含的浓厚学风，使得更多的人聚集到了这里，也为老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
4: 葱郁幽静的环境以及儒雅敦厚的民风，吸引了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到这里，也使得国立交通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在抗战时期相继迁往这里办学。伴随着琅琊的读书声，老街的面积也从最初的沿江一带向高处发展，形成了中段街，也就是现在俗称的下半城龙吟路一带。 1950年，
1: 国立交通。

0: 大学的旧址上矗立起一所新的学校，这就是以艺术建设新中国为宏愿的四川美术学院。四川美院的建立为老街注入了艺术气息，许多艺术大师也在黄觉平安下了家。一天，时任四川美院工艺美术系主任的沈福文在老街上闲逛时， 被一个小地摊上摆的几件传统漆器吸引，与摊主攀谈之后，沈福文得知这几件漆器是街上的老艺人临终前留下的，如今人已经没有了，手艺也失传了。摊主的一席话深深刺痛了有着中国漆艺大师之称的沈福文。
1: 那个漆器大量的好多都变成一种几乎是摆地摊，那么凋敝了。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刺激。我是学漆的，我要把漆在我们祖国光大。如果说不创办专业，那么你能培养多少人？对，你能产生多少作品，导致多大的影响？不可能的。
0: 从那时起，沈福文就下定决心要在四川美术学院开办漆器艺术专业， 让这门以慢工细活著称的古老艺术能够传承下去。
2: 漆是千文万化，什么材料都有，用多了以后，人家感觉就开办一个冷门专业，生源、师资、材料、作坊，
0: 一切都只能从零开始，其难度可想而知。经过沈福文三年的奔走努力，漆器艺术专业终于在四川美院成立。
3: 很难把它归类到。老街上的手工艺人和漆匠被请进学院里的漆器实验工厂，与漆艺专业的师生们共同研究创作。西方的色彩学、油画、雕塑的技法在这里与中国传统的漆艺术手法、审美趣味发生碰撞、交流，迸发出火花。
0: 那么，首先是那个他的理念其实就跟至于道由于叶元平是吻合的，就是他强调这种工匠精神，他有一个宏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它发展壮大，要重新复兴。如今，至于道由于艺已经成为四川美术学院的校训，播撒在一届届学子的心间。 在这里，畅游探索不同艺术边界的不仅仅是漆器专业。四川美院内，版画教授的作品透露出中国工笔花鸟的意境。他们掌握西方的雕刻技巧，也在东方传统中寻找纹样。油画系的师生们从东西方绘画意趣的比较中寻找灵感。 雕塑工作室里传统的泥塑、木雕技艺也在显露中国独有的韵味。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在黄觉平老街这方山水间汲取灵感，不惑于外道，不追随俗流，守着这条幽静的老街，创作出一件件精妙绝伦的作品。 而黄觉平老街也因四川美术学院而成为享誉世界的艺术之角。各类艺术商店在梯坎路沿上一字排开，遍布街巷。龙吟路之上渐渐成为一条热闹的街道。每天天亮前，豆花店便开始忙碌。 厨房里点卤熬浆，每一个步骤毫不含糊。店门外，石锤起落间，一天的油辣椒要手工冲上好几个小时。备料间内十几种佐料，在小勺翻动下汇聚成一小碗豆花蘸料，在热气蒸腾与麻辣鲜香间，老街人将平淡如水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夜幕降临时，上半城的街道两旁会摆出夜市。和其他地方的夜市不同，这里的夜市除了售卖道地的小吃美食外，还有专门的艺术摊位。

0: 素描、手工艺品和独具特色与风情的美食，把老街的夜晚映照得格外热闹。
1: 你好，
2: 我看您这个花啊，这个样子很别致啊，色彩很别致啊。这是什么？是
1: 这个是吊兰。
2: 吊兰。
1: 哎，这个是吊兰。最早啊，我们做的是，因为我们一个色彩方面不行嘛，我反正是觉得。各种各样颜色做起肯定好看，就是没有那个教授经常到我们店里来逛啊，他都说你做那个颜色也太花里胡哨了，应该做成一片色，所以现在做那种颜色也好看得多了。
2: 哦，现在这卖得好吗？
1: 哎，那种好卖得多了。
0: 在这条老街上，充满烟火气的生活，总与雅致的艺术自然的交融，自在的生长着。在黄觉平正街的中段，从一间毫不起眼的门面走进去，穿过只能容一人通过的木质小门，另一个世界便会展开在眼前。这是老街上的交通茶馆，从1987年开业到现在，它一直在这个角落里自在地存在着。几块钱一杯的盖碗茶，一副棋盘，一手牌牌，便可以过上半天。老街人哪怕再忙碌，也习惯坐下来喝杯茶，放慢脚步。1994年，在老街上生活了20多年的画家陈安健走进了这家茶馆。进入的一瞬间，他被这里丰富的生活场景震住了。
3: 还有年轻的面孔，还有工作员，有学生，有下岗工人，三教九流的些人我都在里头，感觉就顾不过了，有点顾不过来。
0: 这里像一个浓缩的社会舞台，在盖碗的开合与龙门阵的摆坛间，老街人的喜怒哀乐自然上演。这一切让当时处于艺术创作困境中的陈安健看到了方向。
3: 我们会给他画画聊画那种非常有土地性的题材，重大题材。实际上画创作就是要画生活上的东西。啷个去理解，啷个去取舍，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0: 放低姿态，置于生活之道，自由地游走在生活与创作之间，陈安健打开了一面新的艺术天地。从那一天起，他时常到这里来采风。而在陈安健的镜头前，老街人不扭捏作态，也不拒绝成为他的模特，他们乐于将自己的故事延展到画布上。时间在茶盏中悄然流逝，陈安健画茶馆一画就是20多年。这20多年间，他和茶客们一起留住了老街的时光，创作出了动人的画作。如今茶客们也拿起了相机、画笔进行创作，他们甚至将陈安健也纳入取景画，成为自己的作品。在这里，艺术创作与生活难分彼此，这一切让老茶馆和老街有了年轻的生气。
2: 在重庆啊，有这样一种说法，想要了解黄觉平、理解黄觉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常到交通茶馆来坐一坐。今天的交通茶馆已经成为了人们了解黄觉平老街风土人情的一扇窗口，吸引着各地人们的到来。
0: 老街自在的生活环境与浓烈的艺术氛围，吸引着心怀梦想的人们，聚集起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老街人一起用艺术改变着整个街区。街头闲置的仓库、废弃的厂房被改造成艺术基地，他们在这里排演话剧、雕刻时光，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合作，邀请老街人感受艺术的魅力。从美院内延伸出来的各类展馆遍布老街，成为街坊邻里们休闲散步的首选之地。艺术家和老街上的工匠们一起数十年如一日，细细打磨着每一件作品。老街人已把自己的生活和传统元素画上砖墙，用丰富的色彩、灵动的画面装。